0: 宗。当局表示，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危岩块体，喺强降雨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嘅风险。当局又话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嘅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皮、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同大屿山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嘅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啦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挤塞㗎，龙尾去到丁九，咁位置呢就係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开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呢就去到丁九，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凤德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时慈云山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福登村对开就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福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有紧急维修，现时近住高超道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状况在新界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一段亦都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小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美好的人如潮水般流过，美好的歌如阳光洒落，令你双眼渐湿，心弦渐动。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带着音乐回忆等你。
1: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2: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若红师傅学唱粤曲，
1: 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3: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4: ，Happy Happy Happy！
5: 哎呀，又赶唔切！
3: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6: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7: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联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联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面试专业，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7: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面试专业啦。
8: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9分啊，开始2026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五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到10点钟咧，我哋会有一个开心有收获嘅音乐之旅嘅。周锦瑶讲嘢失雅失齿，一定唔会呃你。天文台更加唔会同你讲个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方面咧，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比较多，随后两三日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啦。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希望你所在嘅地方，无论系乜嘢天气，当你听住好歌安歌嘅时候，都觉得系一个好春宵。

0: 好啦，嗱呢首歌呢就係吳鶯鶯喺1947年嘅作品，叫做好春宵，作曲徐朗，寫詞嘅係陳棟書。講下今日嘅節目內容啦。嗱，節目嘅第一個小時國粵語歌呢會伴隨住主題故事出場嘅，今日呢仲有首短粵曲添。蘭妮嘅音樂歷史論文仍然留喺宋朝喎，因為中國歷史潮流行曲裏面呢，即中國歷史裏面有流行曲鼎盛年代嘅，就係、是、宋朝啦。所謂唐詩宋詞，詞呢係歌詞嚟㗎。咁其中呢有一個才子呢我必須要講㗎。咁就係、是、古代王占囉。不過我諗下可能連筆文占呢都要甘拜下風㗎。呢個人呢叫柳三變。咁而家基本上如果你睇佢嘅作品呢個署名呢都係寫住柳永嘅。好啦，咁今日難離嘅中國音樂論文呢，音樂史嘅論文呢第42輯，咁就係、是、小標題我俾佢嘅，就係、是、曲王柳永扮有型，得罪皇帝無行情。咁至於呢鄧繼塵嘅古仔呢，去到第48輯話差唔多到尾聲㗎啦。好啦，咁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同邊個咁相敬呢，就係、是、Patty Page。究竟係點呢，一陣間你聽落去咪知囉。好啦，咪先講下呢個宋朝音樂啦。嗱，宋朝呢係中國流行曲嘅黃金年代啦，咁就令到音樂啊歌曲啦由朝堂咧係進入呢個市井，成為大眾文化社會潮流嘅鏡子載體啊咁樣。咁做到呢一個咁嘅咁大嘅轉折咧，其中咧才子啊柳永咧係功不可沒嘅。咁佢之後嘅蘇東坡啊、周邦彦啊都係粉絲嚟嘅，佢個粉絲仔嚟嘅。咁做蘇東坡呢啲佢哋嘅寫作風格呢係受到柳永嘅影響㗎。好啦，嗱呢一位呢出自官宦世家才華洋溢嘅天才少年。啊點解好似唔做唔到佢嘅父輩呀、祖父輩呀、兄長呀、細侄呀、表親呀、表哥、堂細佬呀、堂阿哥呀咁樣可以循住科舉制度扶搖直上。冇喎，唔得喎。而是要奉旨留在街市啊、水井之間啊，成為市井之徒，為清流歌妓作曲呢？嗱，即係咁，佢呢係奉旨作曲嘅。哦，皇上點解會出個咁奇特嘅旨意？真係奉旨？係呀係呀係呀，仲要奉旨得嚟得罪皇帝，咁究竟係一個良性循環定係惡性循環呢？總言之就係佢扮有型，咁就會得罪人㗎啦，呢個冇辦法㗎啦。
1: 許多年後，山和水終於長大，從沒有黎明的村莊

0: 呢一首歌呢叫做《英雄》，唱歌嘅系郑钧同埋莫华伦，系嚟自音乐剧《黑夜之缘》起嘅，作曲高晓松、吴梦琪，写词嘅系高晓松。好，我哋开始讲柳永。嗱，记住佢原本个名叫做柳三变，即系变完一变唔够，仲要变三变嗰个三变。啊，唔知点解佢阿爸要同佢改个咁嘅名啦。嗱，柳三变咧系生于公元985年嘅，咁啊佢咧就。阿爹啊，同埋五个表叔咧，都系曾经喺南唐啦，或者系宋朝做官嘅。佢两个阿哥咧，都系有功名嘅。啊，所以佢叫阿三咯，佢第三个仔啊嘛。咁佢老豆想变咩咧？莫非系变武官祖？吓、啊，唔系咁啊，系唯独佢就咁啦吓。咁、啊、总之咧，就系佢原名柳三变。啊，不过咧，其实咧。佢如果系连埋啲女仔计咧，佢咧系排到第七嘅，咁所以又叫做柳七。佢精通音律啦，个性非常之浪漫。虽然系个有文采嘅天才少年，但系咧，相对其他人嚟讲咧，佢啊系冇为眼前嘅科举考试咧作最努力嘅准备噶。佢觉得佢自己好掂，冇问题，行埋去就得噶啦。佢23岁咧去到汴京啦，冇静心落嚟咧为科举考试温习噶。佢走咗去做乜嘢咧？佢就系、是、哇喺呢度真系好多歌楼酒馆啊！咦，哇喺佢哋唱得几好、啊，不过我作个作品仲好啊，要帮佢整翻只歌先。咁咧，佢咧就喺度咧帮啲音乐教坊咧，就用流行音乐咧嚟到填词。嗱，所以点解我哋系讲作曲填词，即系以前中国古代已经系咁啦，曲就喺度噶啦，你可以填上不同嘅词咧，咁变成唔同嘅歌咯。咁佢仲要做多一样嘢，佢咧就走去教啲歌女唱歌，哇，真系几开心啊！阿柳公子咧就为啲歌妓酒女咧写新曲添，诶，我写只歌俾你，哇，氹到啲女仔不知几高兴。咁咧仲要令到咧呢啲女仔咧一唱啊柳三变啲歌咧，就一曲而红，身价十倍啦。咁自然咧总会系有啲报酬嘅。千里之外嘅父母管唔到噶啦。
1: 你嚟俾个名字，我叫柳三变啊嘛！哎呀，我千变万变，永远都变。
0: 哇，佢嘅作品咧，唔单止系坊间受欢迎啊，佢有一首咧系赞美京城元宵佳节嘅一曲，叫做《倾杯乐》，倾到个倾。酒杯个杯，快乐个乐。咁咧，仲要成为咧系皇宫里面嘅流行曲，真系冇得顶啊！真系一个揾到。钱嘅京城才子啊，你话佢几开心呢？我得闲同你坐低读书，开玩笑啦。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系秀兰同埋鲍立嘅，系佢哋1971年嘅作品，叫做《青春好时光》，作曲写词嘅都系于文。好啦，讲翻宋朝嘅柳三变啦，佢咧为啲歌流走女名妓写嘅曲咧，喺科举。放榜啊，咪考试前已经系名满京城噶啦。呢啲咧描述歌妓嘅艳词咧，俾当时京城嘅士大夫就视为 no 卑劣之作，好差，点入流啊？唔理啦，总之有个傻仔入咗嚟喺京城度搏命同人写歌，睇佢考试考成点。好啦，嗱，由于咧考卷咧系遮住考生嘅名嘅，咁我估咧初步核卷嘅时候，核卷阶段咧应该系唔会影响评分嘅。咁但系去到高分入围嘅时候咧，最终都系要开名俾皇帝睇噶嘛，系咪？嗱，总之我唔知道中间发生过咩事，最后咧柳三变咧系名落孙山嘅，冇佢份。咁心高气傲嘅佢咧，就当然系愤愤不平啦。好嬲啊，寫返首歌先。咁嬲嬲地呢就寫咗首叫做學冲天啦。學呢就係白色嘅白學嘅學啦，冲上青天，咁學冲天。因为嗰啲嗰時啲文人呢就件白衫啊，好靚啊咁啊。而家啲校服都有啲都係纯白色嘅。啊sorry。咁佢做咩呢？佢寫呢一首词呢就嚟抒发佢呢对做官啦同埋士大。即是士大夫的轻视，即是做官好叻咩？你啲士大夫好叻咩？系咁啊，当中咧，其中有几句噶，譬如话未遂风云变，争不是狂荡。咁即系话，我既然冇得风云际会咯，咁算啦，不如就轻狂放荡啦。跟住佢又话，才子佳人，自是白衣轻裳。咁即系。吓、啊！我头先讲话，即系个才子佳人全部着白色衫噶嘛，其实好似啲丞相啊、啲高官咁叻嘅啫。咁总结咧，有个总结嘅就系、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嗱、啊，即系咁，成首词咧，佢自视为咧系冇功名嘅贤臣宰相，哎，唔宁愿唔要呢啲虚假嘅浮名，换成浅浅品酒、轻轻唱歌嘅日子，吓、啊，真系用唔到我，基本上朝廷损失啫，系嘛？

0: 首歌咧系青山版本嘅《红灯绿酒夜》，作曲黄元之，写词嘅系韦天。嗱，当年咧刘三变就写咗一首叫做《鹤冲天》，呢首歌咧就令到啲乐弟秀才咧好开心啦。唉，真系真系心都爽埋啊！唱呢首歌，咁当然咧就迅速咧就即系传遍京城啦，甚至咧系即系呢首。落地文人的心灵鸡汤呢唱到入宫廷里面啦，唱到宋仁宗的耳朵啦。
1: 吓、啊、你轻视我举办的科举。

刘三变呢系唔知道佢自己嘅少年轻狂呢已经得罪咗几多人啦。连全国最大嘅老板宋仁宗都嬲埋啦。喺佢眼中落榜啊，哦咁咪落榜囉。今日考唔到咪下次再嚟囉，一时失手之嘛。好，一於继续玩写曲唱歌，又说痛苦啊。

呢一首歌呢是郑少秋的《楚留香》，是1979年电视剧主题曲来的。秋官说独行不必相送，傻啦，当时他身边不知多少恩恩怨怨啊，扭三遍都一样的。好，首曲呢作曲的呢就是顾嘉辉写词，邓伟雄和黄沾。好啦，扭三遍呢留在京城啦，咁科举呢就三年考一次的。啊，他觉得自己是状元人才，硬是不明白为什么次次都落榜的，冇理由的、啊、我真的好叻的嘛，是不是？哎呀，拉尾落完一次又一次，他最后才知道吓乜，原来我得罪了皇帝啊，是他次次画走我的名字啊，哎呀惨咯。嗱，咁其实佢个才华呢唔系冇人欣赏㗎，佢事实系有才华嘅。传说呢有个翰林学士叫做范振，咁曾经向宋仁宗呢就推荐，话我有一个即系好叻嘅才子朋友，皇上呢你不妨试一试佢啦咁。咁皇上就问佢啦，系唔系嗰个咩话会话自己填词嗰个刘三变？系呀系呀，皇上你真系英明啦。

佢翻去填词啦。嗱，从此柳公子咧就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继续喺烟花柳巷度填词唱歌。嗱，其实咧每一个老板都系想咧请佢。即係想請心目中嘅人咧，都有一個請人嘅標準嘅。咁要睇下個老闆係乜嘢人啦。宋仁宗咧係一個好重視儒雅，即係佢重視一個人咧有才華唔夠嘅，仲要儒雅係務實嘅。佢覺得咧品格咧係比才華重要嘅。咁啊，以阿柳公子呢一種性格，其實佢係早咗出世嘅。若然佢遲啲出世啊。遇上熱愛藝術多過政務的宋徽宗，我估佢兩個就會一拍即合了。啊，不過可能你會諗，你一路喺度講佢叫柳三變，咁但係我而家打開啲文學書，佢都叫柳永喎，何解呢？咁下次先講你聽啊。嗱，而家為大家送上一首粵曲版嘅《雨霖鈴》。《雨霖鈴》咧就係北宋柳永嘅一首名作嚟㗎。咁呢首歌咧，唱歌嘅係何華棧，作曲曾夢雲，編曲卜燦榮。

0: 嗱，呢一曲咧就系由何华盏所唱嘅《雨霖铃》，咁咧系北宋柳永咧流传落嚟嘅其中一首词嚟噶。咁其实咧，我揾过好多，即系我希望揾到柳永词嘅歌曲咧，咁发觉咧《雨霖铃》有好多个版本，但其他嗰啲就相当之欠奉啦。好，唔紧要，不过古仔咧都系好有趣嘅。时间嚟到早上嘅8:40啦，呢个有趣嘅古仔咧就望下个钟咧就要等到下个星期先继续讲。我哋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咧要轮到邓寄尘出场啦。
1: 美酒加咖啡，
2: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00-10:00，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4: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5: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6: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啊，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那呢首歌呢就叫做在歌在舞啦。哈，你有冇试过中秋夜开舞会啊？咪就係咁囉，係咪样样好好嘅应住食粉，跟住就大家去跳舞啦。咁跳舞嘅呢就包括咗邓继尘啦、李宝莹同埋郑君绵㗎。咁寫歌词嘅呢，寫填词嘅呢係胡文森。胡文森呢寫咗好多好得意嘅歌㗎。好啦，咁呢啲咁得意嘅歌我都幾鍾意嘅，但係呢早前呢我就好努力咁呢想去搵一首邓继尘好唔好搞笑而係认真温柔咁样唱。唔搞笑得唔得，温柔啲可唔可以短歌搵咗好耐 ,sorry, 係搵唔到嘅。嗯。因为呢点解我要搵呢，我係好奇呀。佢当年呢曾经参与 Patty Page, 中文亦做系配睇配机嘅演唱会。佢唱咩好呢，系咪先佢啲出歌真系好搞笑㗎喎。咁 Patty Page 啲歌呢好温柔㗎嘛，大部分都好温柔㗎。咁会唔会系佢首先出嚟暖一暖场，大家开心咗啦，然后就专心听 Patty Page 唱歌呢？因为呢原来呢嗰陣时啲唱演唱会呢唔好而家咁样三个钟头咁长㗎，可能一个钟头松少少㗎啫。嗯，咁就啱 Patty Page 唱歌啦。

呢一首咧系 Patti Page 嘅名曲《Tennessee Waltz》，嗱，首本名曲嚟噶，1950年录音，上过咧 Billboard 杂志嘅畅销流行榜嘅第一位，系 Patti Page 咧，但凡开演唱会咧，必定会唱嘅歌。嗯，我觉得啊，嗰阵时系但凡开呢个舞会都必播嘅歌啦。你听唔听到佢嘣嚓嚓嘣嚓？咁样，如果年青人开舞会唔播呢只歌，点去蹦擦擦啊？系咪？嗱，香港咧就喺1962年咧就开，即系香港大会堂咧就系开幕嘅，就成有一个叫做即系好明确嘅政府嘅文化地标咧就成立咗啦。其实香港咧几时都想自己做城市之都嘅，系咪？咁你净系靠离舞台啊、南华会啊嗰啲唔够噶嘛。咁啊，卒之咧有咗大会堂啦。喺1963年5月30日咧就请到 Patti Page 嚟表演，一场咁大吧，就系香港文化地标音乐即系大会堂嘅音乐厅嗰度举行啦。啊，唔系，应该咁啊，系一日咁大把。佢咧一日咧就做两场，7点一场，9点一场。咁即系话咧，即系中间咧就嗰得嗰两个钟头啊嘛。咁即系话咧，真系唱演唱会嘅时间可能得一个钟头，松啲咁样啦。哇，个价钱咧就比南华会啊，之前上个礼拜我同你讲嘅 Chubby Checker 贵好多。上次我都已经话买唔起啦，系咪先？今次不得了啦，最贵咧系25.8，最平咧就6蚊一张飞。你仲记唔记得1962、63年电车费几钱啊？楼上头等2毫，楼下企位1毫，学生半价斗领。我咁清楚系因为我查资料嗰阵时我未使，我唔知喺边。OK， 好啦，咁总而之咧，嗰个系亦都系一票难求嘅音乐会嚟嘅。咁咧当晚咧，其实除咗有邓寄尘做表演嘉宾之外咧，仲有回音乐队嘅。

The Fabulous Echoes 唱嘅歌啦，佢不停唱歌名啦。嗱，根據咧鄧繼塵個仔鄧少華所講咧，佢老豆翻嚟就話咧 ，Patty Page 咧就同之前嗰個乜嘢啊？咩 check 啊就好唔同啦，亲切有礼，冇架子噶，仲送咗张咧亲笔签名嘅相咧俾邓仔。嗱，正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大家合作非常愉快。佢张签名相又一直俾邓家咧好好保存嘅。咁嗰两场表演之后咧 ，Patty Page 第日就飞咗去澳洲咯。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 Patti Page 嘅，叫做 I Went to Your Wedding。Patti Page 咧喺1965年咧系有再翻嚟香港嘅，咁嗰次咧唔收咁贵飞啦，因为咧佢系当时咧系为戒毒会咧系而演嘅，咁啊再同回音乐队合作，咁同样咧系一票难求嘅。点讲咧？飞系照买嘅，钱唔系佢代，就系捐俾戒毒会咁解啫。嗱，咁其实咧，当香港人咧好想听 Patti Page 嘅歌，除咗可以听唱片之外咧，去到1966年咧就好啦，因为阿 Judy Jim 小平出现啦，佢开始唱好多 Patti Page 嘅歌，咁对大家嘅音乐渴求咧就得到满足啦。一阵间我搵机会播一播先。好啦，嗱呢个时候咧要同你讲一讲，有个雷暴警告、哦。嗱，雷暴警告咧个有效时间咧去到11点嘅，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要出门嘅话咧，记得就要小心啦，应该就会好大雨啦。咁啊，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嘅。今日咧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咧部分地区系会有骤雨。比较多啦，同埋系有狂风雷暴嘅。咁日间晏昼最高气温咧，大概系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咁而最重要你要知道嘅就系，而家雷暴警告系生效嘅，时间会去到11点。好啦，望下个钟，差唔多到9点钟咯。9点钟咧，我哋有详尽嘅新闻啦，同埋交通嘅。翻嚟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5台，会有第2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周锦耀等住你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先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舒适度。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立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必须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他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马虎，又说目前仍然需要处理配套的附属法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善恩。
4: 先睇明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个礼拜二刊宪，立法会审议三日之后，寻日以不记名的方式表决通过。寻日大会举行了大约4个钟，近半数议员发言，多人提及新口岸关乎融入国家大局和建设大湾区，亦都有不少议员关注交通配套问题。政府在会议之后预告，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刊宪，并且按照程序订立各项相关的附属法例，确保条例和附例都在口岸启用时候同步生效。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增拨10亿元收购宏志阁。政府透露，宏福苑已经有76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已经收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43%。当局已经向10多户居民发放收购款项，平均涉及300多万。另外，政府昨日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未成功拣楼，当局是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寻日完成最后一场听证会，独立委员会的代表大律师在结案陈词当中公开多张的图片，包括大火当日下午大约2:44，有着住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天台食烟，另外亦都有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最后身影。根据照片显示，窗台满布焦黑碎玻璃和变形的金属，破损窗框向外敞开，见证他奋战到最后一刻。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就报道，宏福苑听证会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慨叹现行制度依赖专业把关，但是宏福苑大维修期间从冇注册检验人员履行职务，工程顾问洪毅、承建商宏业以及一众注册人士蓄意欺诈，令到成个工程沦为集体借名的游戏，应该予以最严厉谴责。多个政府部门机制和运作存在环环相扣的缺失，强调所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制度问题一直存在，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信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寻日开始生效，劳工处合共巡查194个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土瓜湾一带的地盘比较多，有烟民工又就话，地盘在几个月前已经加强禁烟巡查和设置了香烟存放柜，自己亦都会考虑戒烟。大公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措施在上个星期四实施，食环署向荃湾一间非获批食肆提出首宗检控，署方说巡查的时候发现涉事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未来几日署方是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截至前日，专责队伍已经巡查各区的非获批食肆超过780次，一共发出10个口头警告。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指明方向，更加彰显了中国坚持开放共赢、推动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今个月底正式生效。评论话，凸显了爱国者治港的高质高效，下一步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顺利开通，早日助力双向奔赴。商报时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宣布优化租金补助安排，划一向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2年的租金补助，去到出年12月21号，为宏福苑居民应对变故、重建生活注入强心针，显示政府充分考虑在置业大计面前，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考察和筹谋，取消了补助和转让日期的生硬挂钩，实际就是给了业主精神上的安抚和财务上的安全感。文汇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宏福苑火警的起因和工人食烟有关，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政府亡羊补牢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地盘全面禁烟。毕竟宏福苑的大火教训实在太过惨痛，目前法例刚刚推出，大家都摆出严阵以待、高度警惕的姿态，能不能够持之以恒，不会因为时间耐了而松懈，才是能不能够减少火警的关键。东方日报政论。
4: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油金頭係有車輛翻側嘅交通意外，而家係非常擠塞㗎，咁龍尾係接近深井，咁駕車人士請考慮使用其他道路，例如係青山公路深井段。重複多次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油金頭係有車輛翻側嘅交通意外，而家係非常擠塞，龍尾係接近深井。 车辆是驾驶人士，请你考虑使用其他的道路，例如是青山公路深井段。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近平石天主教小学都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转睇下隧道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系有紧急维修，去观塘近高超道嘅快线现时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9: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0: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9: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9: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3: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4: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3啦，同大家讲一讲啊，雷暴警告而家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1点钟。咁啊，同你讲埋个详尽天气啦。嗱，本港地区今日咧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比较多，随后2-3日就会逐渐减少啦。而家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好，欢迎大家继续咧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我、哦、默默首播歌，你开开心心咁享受就得啦。

嗱，呢一首咧就系 Speedy Gonzales 嘅原唱啦，唱歌咧系 Pat Boone， 咁咧就系1962年咧呢首歌咧就登上咗美国 Billboard 嘅第六位噶，哦，唔系第一位啊，第六位，但系喺香港都系好红噶 ，Patty Page 嘅歌咧就上第一位啦。好，都系关上个礼拜嘅事。上星期咧我就播夜明珠合唱团嘅《靠拢 Hong Kong》啦，咁啊大师兄啊郑启明听到之后就暗示我。喂，你將個樂隊名讀到歸五馬六啊，吓、啊、喔咁搞法啊，吓、啊、我做咗咩事啊，咪係冇辦法啦，咁唯有呢就再播 The Rainers 唱嘅歌嚟到補救一下啦。好，為大家呢播一首 The Rainers 夜明珠合唱團唱嘅一曲叫做 Me the Peaceful Heart， 我平靜的心，俾人鬧完都冇所謂㗎。

0: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 The Rainers 嘅，叫做 Me the Peaceful Heart， 我平静的心。好，听我宣传声带，翻嚟有国语歌啊！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被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天边唱歌的是蒙古歌手布仁巴亚尔，作曲乌兰托加，写词的是吉尔格陵。其实呢，每个人都有一颗驿动的心，基本上人生苦短，我们都要想一下自己需要有放飞的时候。

歌呢是属于姜育恒的，叫做《驿动的心》，作曲写词梁宏志。其实呢，正所谓天大地大啦，咁无论你几喜欢去旅行，几频密去旅行都好啦，总有好多地方呢是未曾到过嘅。啊，咁未曾到过我都可以梦想一下先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真係个梦想嚟㗎喎，係梦想嘅实现啦。叫做《梦江南》，係由梁月玲唱嘅。呢一隻旧唱片呢，背后呢係成个制作团队呢全部都係猛人嚟嘅。讲返少少背景啦。1959年呢，咁隔离商台启播，咁黄沾嘅音乐老师梁日超先生呢就主持一个音乐节目，叫做《一曲难忘》。咁梁日超呢係被誉为香港嘅口琴之父，亦都係拓荒大师嚟㗎。佢細佬梁宝仪原名呢叫梁日明，咁但係呢拉尾呢，因为梁日明呢英文名叫 Paul， 咁佢呢就叫觉得自己唉，我好庆幸上天俾一对好好嘅宝贵嘅二档我，咁所以咧佢就将自己咧叫做梁宝仪啦。咁系一个音乐学者啦、作曲家同埋专栏作家嚟嘅。咁啊细佬梁宝仪咧，不时都会带新作品歌曲咧，就上去哥哥梁日超嘅节目噶。咁有新作品，梗系要有人演唱啦。咁妹妹梁月玲咧就帮手唱啦。呢、這个节目呢就吸引咗好多知音人嘅，亦都吸引咗各路嘅音乐高手，包括乜嘢呢，包括呢係杨逍王、乐平啦。乐平呢，我咪同你之前讲呢个 D-Top Notes 嘅时候呢，就话嗰队乐队嗰个爸爸呢就係乐平啦，就喺上海嘅时候已经成名嘅菲律宾音乐家嚟㗎。咁呢另外呢梁宝仪嘅即係点讲呢，阿二哥呢就係即係弹琴啦。咁另外呢就阿冯巨祥呢就负责沙嘴，仲有阿四哥呢就梁日修呢都係有份即係参与嘅，就打鼓啦。咁仲有三位外籍人士喎，咁我唔知道係咪菲律宾籍啦，总之个名呢就唔似中国人嘅。咁叫做路涉道啦，就係拉手风琴啦，加皮奥呢弹吉他，哥罗的奥呢就拉低音提琴。啊，至于梁日超个学生阿靚仔黄沾，斟茶递水，或者有份嘅，

0: 嗱，呢一曲咧就系由梁月玲所唱嘅《梦江南》，作曲写词嘅都系梁宝仪。咁我手上呢一张唱片咧，并冇写咧佢个出版日期嘅。咁唱片有个保护封套，保护封套都系新嘅。即系所谓新嘅，你哋应该就系、因为我最旧嗰批咧系鸡皮纸袋嚟嘅，跟住咧就用咗卡片袋啊，咁样，咁嗰个卡片袋里边最早嗰个日期咧就系1963年嘅3月13号，咁系咪系咪嗰阵时1963年出版嘅咧？我就唔清楚啦。不过3月13号咧，肯定嘅就63年嘅3月13号咧，就肯定播咗一次啦。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点45分，唔好意思啊，快活不止时日过。9点45分啦，而家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留心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早上嘅11点嘅。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3: 小学嘅生涯规划都系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嘅，叫做《青葱岁月》，作曲嘅系齐秦，编曲卢东尼，写词嘅系小薇。其实每个人咧都有无可替代嘅青春岁月，我哋任何一段奋斗期，如果遇上一个肯教你嘅人咧，都系幸运嚟噶。梁月玲后嚟专心做歌唱老师，佢其中一个学生咧叫做容祖儿，有不少好歌，不过我就偏爱以下呢首。

容祖儿唱嘅《我的骄傲》，作曲编曲陈光荣，写词嘅系 Alex Lee 同埋黄伟文。嗱，梁月玲啦，可能而家都差唔多80岁啦，大家咧都叫佢做 Mary 老师，桃李满门。其中咧有啲做咗专业歌手啦，有啲做咗电视电影啦，譬如古天乐咁咯。啊，唔系，佢而家全力办学校嘅古校长嚟嘅。好啦，啊唔系啊。古校監好啦，咁扶即係扶貧嘅有扶貧嘅做啦，咁另外呢彭玲啊、鄧紫棋啊、容祖兒啊、順子啊、任賢齊啊，全部呢都已經跑出啦。其實呢彭玲呢唔再唱歌真係我哋嘅損失嚟㗎。

彭羚嘅歌曲完全因你，作曲 Alex Sen， 写词李文。其实呢梁月玲有好多学生啊，其中仲有一个叫郑希怡 Yumiko， 都跟过梁月玲老师嘅。为大家送上今日最后一首歌，就是佢唱嘅有心人。下个星期周锦要同你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本港西南面嘅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喺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先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舒适度，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必须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他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又说目前仍需处理配套的附属法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超过5,000人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6月的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16700多人受伤。官方数据显示，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超过1300多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近3亿5千万美元，用于地震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时未有回应。目前仍有20,000名地震灾民流离失所，居住在挤迫的难民营，很多难民营缺乏供水和完善的卫生设施。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继续跟进啦。屯门公路嘅翻侧交通意外啊，咁就系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对开系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仍然都系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大榄隧道出口嘅。咁啊，位置咧重复一次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系有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咁现时 市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嘅。咁有一龙尾咧，分别排到去近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出口。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同埋系记得啊，考虑改道行驶嘅。咁因为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出口。另外一宗封路措施就是茶果岭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仍然封闭。茶果岭道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有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是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另外西贡公路九龙方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
0: 早晨啊，
1: 早晨，蓝蓝，
2: 早晨啊，咪咪，
0: 嗯，嗱，今日咧，2026年7月18日咧，亦都系农历嘅6月初5啊，星期六嘅早上10点至到晏昼1点，3小时，我哋嘅节目叫做
1: 《奇力量》。
0: 再讲多次啦，今日嘅主持人有我系萧希婷，
1: 我系朱玉兰，咪咪，
2: 我系蓝伟婷，蓝蓝啊。
0: 仲有我哋今日好帮手有
1: 杏儿，
0: 今日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啦，就会听到杏儿嘅声音噶啦，亦都麻烦佢有三小时帮我哋接电话。不如咁啦，喺早上嘅10点10分啊，同大家讲一节最新嘅天气消息。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1: 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朝头早的11点正。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今日三小时呢，就有我哋三位陪住大家啦，去到最后一个钟呢，仲会热闹啲添嘅。我哋又讲下今日到底有啲咩环节啦，好吗？
1: 嗯，好啊，跟住呢我哋会有笑谈天下事喎，咁啊大家都会好鍾意听我哋呢啲嘅趣事㗎喎。
2: 係啊，搵嚟呢唔同嘅世界各地嘅笑事啦，同大家一齐呢去分享一下嘅。咁啊嚟緊呢再有呢个环节嘅话呢，就係、是、信不信由你啦。呢一个呢就係好多哥哥姐姐们呢都好喜欢啊。我哋奇力量呢特别之处系咩啊，咁啊除咗有得听有得笑。
1: 仲系参与囉。
2: 係啦，咪咪又最醒目啦。
0: 有得玩。
1: 是啊，最开心啊。
2: 是啊，这个环节呢大家都好踊跃打来的啦。除了打来之外呢，亦都好踊跃在我们那个面书里留言的。
1: 是啊，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或者打1872312。
0: 除了有这两个环节之外，去到第二个钟头啦，继续玩信不信由你，仲有银铃专栏，有咩咩嘅出场啊。
1: 是啊，今日呢我的专栏呢，我肯定大家呢会好喜欢的，因为呢我相信好多哥哥姐姐或者兄弟姐妹呢都是在这些卡通片里面长大的。
0: 今天讲卡通片啊。
1: 是啊，卡通片的主题曲啊，哇真的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2: 是
1: 我是很忍手地揀了7首而已。
0: 不过都未必播得晒，我们等一下
1: 就希望啦。
0: 其实呢讲起卡通片都很开心的，因为无论是任何年纪的人呢，就算好像我现在这样呢，我都很喜欢看卡通片。
2: 是啊，我跟你一样啊。
0: 是啊，我觉得卡通片是可以能够令到大家回复翻嗰最純真嘅快樂咯，
2: 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咧睇卡通片唔使點樣用腦，
0: 係啊，
2: 你追劇啊、煲劇啊嗰啲，哇又要
1: 個情節啊，係啊，又驚佢點樣報仇啊，我睇漏咗邊集啊咁啊，係
2: 啊，而家啲嗰啲連續劇啊、嗰啲劇集啊，唔知點解咧要好用腦去睇啊，你冇睇到一。部分啦，
1: 係啊，你唔知道點嘅，你冇試過咧，再喺其他網上面揾翻嗰啲資料㗎，即係如果嚟睇漏咗啲咧。我會的，
2: 反而看電影我就會，因為有陣時咧，有啲電影咧，即係有好多留白嘅空間俾你去思考嘅。咁但係藍藍咧，都係一啲蠢蠢豬。
0: 我同藍藍真係一模一樣，我好唔中意睇戲嘅時候用腦啊。
1: 哎呀，我啱啱相反啊！我係好鍾意揀啲好鬼死難睇好深好深諗嚟諗去諗唔明嗰啲戲睇㗎。
0: 哎呀我
1: 好鍾意睇㗎。我專係揀嗰啲㗎。所以其實卡通片呢我係甚少睇㗎。我淨係會同我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就一定必睇啦。除此之外我自己唔需要帶佢哋去戲院呢，其實我甚少睇卡通片。
2: 但係卡通片嘅歌呢咪咪就聽得多啦。
1: 咦，因為係陪伴我哋成長
2: 㗎。係啦，咁一陣呢就可以喺你嘅銀鈴專欄度呢曲中情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最後一個鐘頭，我頭先有講過啦，熱鬧啲啊嘛！我哋今日有奇力量專訪，
1: 哇好啊！
2: 帶嚟啲咩嘉賓呢？
0: 今日咧就應該有一位嘉賓會嚟到啦，咁就係安老院社嘅副院長啊，佢就會上嚟同我哋講下咧，營運安老院社咧，原來都有好多我哋估唔到嘅地方。咁同埋咧，即係有好多嘅老友記啦，有陣時都話啦，入咗安老院社啊，成日個感覺就係出唔翻嚟啊，個感覺係好唔開心啊，得自己一個啊，但係原來安老院社咧，佢哋嘅照顧都做得好好。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照顾手册，到底面对着不同病患的 朋友入到去安老院舍，点样照顾佢哋得最好呢？今日就会请嚟副院长同我哋讲下嘅。
2: 嗯，呢本手册就一定好实用啦。咁大家咧记住收听啦。
0: 系啊，最紧要咧就系听住我哋三小时嘅节目都开开心心啦。虽然咧外边就好似成日都落雨啊呢几日，令到心情都唔系太好。不过唔紧要嘅，心入边有阳光就得噶啦。听一听叶倩文嘅《心里的阳光》。

0: 已经准备好咧开怀大笑嘅心情啦，将时间交俾你哋两位讲笑谈天下事。
1: 就等蓝蓝讲先，咁啊讲之前咧问下两位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在座三位都系女士啦，加埋出面啊杏儿啊就四位啦，
2: 多过一个虚啦已经。
1: 系啦，啊仲有瑶未走，仲系啦。系咁想问下啦，你哋中唔中意行街咧？
3: 我係唔使講啦，肯定鍾意。
1: 係啦，女仔一定係鍾意行街㗎啦。咁你哋兩個有冇話啊鍾意行啲咩鋪頭㗎啦？
2: 我鍾意行啲咩呀？
1: 係啊，
2: 我鍾意行，我好奇怪㗎，我鍾意行超級市場。
3: 衫肯定鍾意啦，家品店肯定鍾意啦，藝術方面嘅嘢我都好鍾意嘅。
1: 哦，例如呢？
3: 例如一啲藝術，例如喺藝術中心裏面嘅書店啊。
1: 哦，
3: 系啦，或者系好文艺气息嘅铺头，我都好中意，或者系喺一啲博物馆嗰度嗰啲嘅 souvenir 嘅店，我好中意行嘅。
1: 嗱，蓝蓝就中意咧乜都供下嘅，就好似希婷咁讲啦，都系中意一啲超级市场啊。其实我都系一个师奶仔嚟噶，即系嗱未结婚啦，唔系师奶，唔系正宗嘅。
0: 我哋可以搵一日邀约一齐咧，相约去超市行街。
3: future tense
1: 即系未发生，纯粹咧
3: 我哋 past tense。
1: 我好中意做咧精明眼，咁样去追去夹下价咁样。
3: 有冇试过咧？真系咧，真系好少。有冇试过攞个即系计数？有時啲隨機都見平啲咧，
1: 我買嚟會
0: 買紙巾啊，
1: 有啲麥包同你除翻，
0: 有啲十二嚿，
3: 有啲呃你，即係嗰種推銷方法係令你誤解佢係平噶嘛，但係你原來咦唔係喎，三個二毫八喎，原來一件嗰度係抵啲咁。
1: 係啊，我爭一毫子啊，
3: 我都會
0: 嘅，太好啦，揾到知音人。
1: 但係我哋唔係度縮嘅，純粹咧係喺
3: 知道下件事
1: 就係啦，係啦，喺一啲生活用品上面慳得就慳啦，係咪？咁啊，除咗依一個超市之外咧，我諗我同希婷都好中意噶啦，行一啲生活用品嘅店，
3: 我都好中意噶。
1: 係啊係啊，
2: 幾多蚊幾多蚊嗰啲咧，我都好中意行。
3: 喺裏邊揾到一啲寶藏㗎，有時
1: 尋寶咯。
3: 你會唔會諗啊咁平，居然買到呢樣嘢？咦，平時唔得嘅喎，咁樣。
1: 係啊係，有一個係即係劃一價錢，唔知幾蚊店嗰啲嘛。但係而家咧，我少行咗，
3: 而家都少咗，而家都少咗。
1: 點解咧？因為其實咧，你兑換翻起嚟咧，我覺得係冇咁抵啦，即係喺外國就抵好多，但係佢又冇減價啊嘛，照係嗰個價咧，我就覺得咦，唔憤氣哦，點解會貴咗咁樣？
3: 同埋而家咧網上購物咧，事實真係多咗咧。嗱，雖然真心講網上購物咧，就真係講下運氣嘅，好多時候買翻嚟嘅嘢咧，真係唔係你心目中諗嘅嘢，但係事實有啲嘢咧就係物超所值，咁啊，所以平衡翻咧都會有時網上購物嘅，因為方便啊嘛，搭地鐵啊冇嘢做嗰時撳下撳下，呢個都幾啱，我撳咗佢啦咁。咁嚟到咧當然會失望嘅，但係亦都會有係喜出望外，兩樣都有。
1: 咪咪就係呢個網購嘅專家，
3: 都幾中意嘅，日日都做下，即係行下望下咁咯。
1: 嗱，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啦，咪咪就將一啲文青類嘅鋪頭啦，我同希婷就中意一啲日常生活啲嘅鋪頭啦。咦，依一個你哋中唔中意咧？行家私鋪，
3: 我都中意，
1: 都幾好行家私。
3: 我都中意嘅。
1: 如果你問男男啊，即係我啦，我就覺得。我就唔太中意行家私鋪。
2: 點解啊？
1: 我覺得係一個噩夢嚟噶。
2: 點解啊？
1: 係啊，以前細個咧，唔知點解有一段時間咧，我爸爸同媽咪咧，
3: 成日行，
1: 好中意行家私鋪。講緊咧，行家私鋪咧，一行咧行幾個鐘。
2: 哇，咁又好似多得滯。
3: 咁你有冇喺嗰啲梳化度瞓覺啊？
1: 幾個鐘？嗱，可能我誇張咗嘅。即係可能
3: 點都一兩個鐘啦。
1: 細個咧因為唔中意啊嘛，咁你就覺得啲時間好長咯，即係行成個鐘又度嚟度去，又
0: 點解仲未走嘅？
3: 係啊，係
1: 啊，
3: 睇嚟睇去，摸嚟摸去。
1: 係啊，最緊要係咩啊？我屋企一成不變嘅，
2: 即係行同一間，
1: 唔係啊，
2: 嗰條路線又一模一樣。
1: 嗰啲家私係一成不變啊，
3: 但係你行嚟
1: 做咩？我都
3: 冇買過去換㗎，
1: 冇啊，最後係唔知點解搭唔成協議，冇翻
3: 屋企。
2: 即係齋睇嘅啫，
1: 係啊，齋睇，
3: 真係好可愛啫，你媽咪真係呢個犀利。
1: 我懷疑佢哋都有少少拖延症。
3: 翻去又商量，商量完又度下度下又唔啱，咁最後又唔買咁啊。
1: 係啦，咁啊，而家家私鋪咧好多元化噶嘛，咁啊有一間好出名嗰間咧，我都中意嘅。 中意行去嘅食物部咯。
3: 系啊，我都系啊，其实有啲几好食嘅。
1: 系啦，中意食嘢咯，系啦，中意食下肉丸咁样啦。
3: 我都中意食嗰个。
1: 系啦，咁你哋有冇谂过可以喺家私铺度做一啲乜嘢好出奇嘅嘢咧？即係你都知啦，好大間嗰間家私鋪咧，成唔知點解好多人咧好中意入去嘆下冷氣㗎嘛。係
3: 啊，可以坐下嘛周圍。
1: 係啊，唔知點解有啲人咧會瞓埋覺添嘅喺張牀度。
3: 見到佢張牀喐話可以試㗎嘛，啲人真係瞓喺上邊試一試㗎。係
1: 唔係試一試啊？
2: 佢哋係真係瞓著㗎。係
1: 啊。
2: 我未見過，之前有啲新聞有講過咧，就話佢哋係真係熟睡中啦。但我好奇，覺得好奇怪就係真係可以喺一個咁嘅環境度熟睡咩？
3: 平時真係太唔夠瞓啦，
2: 幾唔夠瞓，但你都唔會喺條街度，係啊，仲要有人睇住。
3: 但係我聽呢個世界有好多事，我哋都係估唔到
1: 嘅。係啊，即係眾目睽睽咁樣咧，大家望住你瞓覺，又覺得好唔好冇安全感啊？係咪啊？成件事，
2: 同埋你瞓著咗，咁你啲隨身物品點啊？
1: 系啊，
2: 你唔覺得會好危險嘅咩？
1: 我有見過咧，係坐喺 sofa 度咧，剪下腳甲啊嗰啲嘢都會啊，
3: 咁誇張？
1: 係好誇張噶，咁所以咧，其實但係呢一間公司咧，就佢個公關又做得好好，
3: 係係真係嘅。由佢入嚟香港之後咧，其實真係令到香港呢樣嘢改變咗嘅。
1: 你中意瞓咩？我咪俾你瞓咯。
3: 系啊，
1: 之前咧有喺香港啦，搞过一个活动咧，就喺依间嘅家私铺
3: 吓，
1: 度俾你瞓觉，
3: 系
1: 俾你度宿一宵，
3: 系露营
1: 啊。咁又唔系，咁啊当然啦，瞓翻去嗰啲咧模拟房间咁样啦，咁啊又可以食下嘢啊，咁样好开心嘅。我觉得佢啲公关系做得好好嘅。
3: 系啊，
1: 咁啊近期咧喺外国咧呢一间嘅家私铺咧，亦都有一个好破格嘅活动。就是跑馬拉松啦，
3: 喺裏面，
1: 係啊，
3: 有咁大，
1: 你都知裏面係九曲十三彎嘅嘛，咁佢就咧設立咗一個馬拉松，咁呢個馬拉松喺邊嘅咧？就喺英國嘅倫敦嘅呢一間分店啦，咁佢就咧公布咗啊，嚟緊咧喺12月咧就會搞一個破天荒全英國首個官方認可嘅店內馬拉松。哇，真係非常之有趣味啦！我覺得呢一個比賽啊，咁啊平時咧，你喺嗰啲家私啊、揀家私嗰啲倉庫嗰啲位啊，又或者咧係一啲收銀嘅位度咧，就變成咗你嘅賽道啦。咁當然啦，跑馬拉松唔係淨係行一個圈咁簡單嘅。咁啊，其實咧每圈嘅公就長達咧1.5公里，咁就要喺呢個室內迷宮裏面咧就跑足17個圈。
3: 嗯。
1: 咁啊，由於咧場地有限制啦，咁所以咧冇得咁多個名額啊，咁只有80個嘅啫，同埋都有啲限制嘅，佢唔會咧俾你影響到咧佢嘅營業時間嘅，咁所以呢個馬拉松咧係夜晚開跑嘅，
3: 係
1: 就係晚上6點鐘就開跑啦，咁啊。同埋咧，佢亦都唔會俾你影響到佢第二日開業嘅時間嘛，咁所以咧佢有嗰個咧限制嘅，就係午夜12點你就要跑完噶啦。系啦，即系要等你清場啊，咁樣啦嚇。咦，好得意喎！咁啊，平時跑馬拉松啊，咁啊，去到某啲位咪有啲補給站嘅。你知唔知係食啲咩啊？
2: 就係食頭先你哋講嗰啲。
1: 啱啦，
2: 一粒粒嘅
1: 肉丸啊，
3: 我哋嘅至愛。
1: 係啊係啊，如果俾我咧參加個馬拉松咧，
3: 就為咗食肉丸，
1: 我黐住咗喺個補給站咧唔走。
3: disqualify
1: 係啊係啊，好係啦，即係被取消資格啦，係咪？係啦，咁啊，除咗係咁之外咧，更加幽默嘅係咧，咦？佢嗰個咧獎牌咧，你完成咗咧，通常咧馬拉松咧都我覺得幾鼓舞嘅，即係你完成咗賽事就有獎牌噶啦，唔理得你係咪1、2、3冠亞季，咁佢就會有個獎牌啦，即係代表咧你完成咗呢個賽事啦。原來咧都貫徹始終，
3: 繼續喺度幫襯。
1: 唔係，佢哋個獎牌咧，咁平時你啲家私係點噶？
3: 自己砌嘅咯，
1: 系啦，
2: 自己組裝，
1: 自己組裝個獎牌都要自己組裝
3: 啊！幾好喎，我又覺得佢真係好有諗法喎，真係。
1: 係啊，佢哋真係走得幾前啊！我覺得依間公司
3: 唔錯唔錯。
1: 其實咧，如果俾我搞嘅話咧，即係我會想建議呢間公司咧搞捉迷藏
3: 嗯。
1: 好好玩啊！
2: 好好玩哦，
1: 係啊，
3: 啲小朋友肯定傻曬玩到。
1: 或者尋寶都好啊，
3: 啊係啊，
1: 都好啊，
3: 即係擺埋去寶物尋寶咁啊，
1: 係啊，可以可能復活節啊，搞
3: 個迷城迷宮，
1: 係啊，家私尋寶咯，我都覺得幾有趣。
3: 幾好，請阿藍藍做公關啊，
2: 藍藍啊，我唔使好多人工嘅。
1: 但你要每一日包我嗰啲一粒粒嘅
3: 肉丸，點會咁低要求
1: 咧？一百粒肉丸哦、啊！誒，俾你哋兩個，你哋想唔想參加呢個比賽咧？
3: 啊！我都覺得幾好玩喎、啊，我有興趣、啊。
2: 馬拉松就
3: 未必
2: 唔使預我嘅，
3: 捉迷藏或者尋寶可以係咪？
2: 即係瞓覺啊，啲因尋寶呢啲我可以嘅。
1: 我諗呢一樣嘢啊，希平嗱，我同希平咧好中意某一個卡通公仔嘅。
3: 啊，
1: 咁嗰依排咧唔知點解咧，好多咧有跑步比賽咧就會聯成一啲卡通公仔嚟去舉行一啲賽事咁樣。
3: 係咪黃色啊？
1: 唔係唔係，我哋鍾意係一個細路仔嚟嘅，
2: 卡通公仔小朋友嚟嘅，佢養咗隻。

0: 考完佢會送件嗰個卡通公仔嘅
1: 衫嚟，有個選手包。而家點解佢要同啲卡通聯成呢？因為其實唔知點解啦，近依兩年到啊。掀起咗一啲鍾意返呢啲我哋叫做 IP、
0: 嗯。
1: IP 呢即係一啲可能係一啲人物嚟嘅或者公仔嚟嘅，係啦，形象嚟嘅。唔知點解呢呢幾年呢係興返一啲公仔呀。咁所以呢好多比賽呀、啊、都係咁樣聯成咗囉，吸引多啲人嚟參加囉、嗯。但係我哋兩個絕對唔會為咗個公仔而去跑步。
2: 咁就當然啦。
1: 佢搞唔掂啊！
2: 搞唔掂啊！真係搞唔掂啊！你話你又跑卅尺嘅話啫，係咪？
1: 係啊！你叫我跑一百米，我都喘曬氣啦。
0: 我唯一會跑嘅應該係追巴士啊！
1: 咦？正確，
0: 短短嗰幾米啊，幾十米啊，
1: 係啊，
2: 都會㗎。我成日都追嘅。
1: 唔知
0: 好啊，妹妹
1: 追巴士嘅時候，我覺得自己變咗寶特咁樣，唔知點解特別快個。以前細個仲唔識死啊，喺度著對高踭鞋咧，喺度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哎，哇！一追到嗰下，即刻想，唉，撥一撥頭髮，幾厲害，
0: 我幾犀利，冠軍仲唔係我？
1: 係啊，唔知大家咧又會唔會想參加呢一個馬拉松比賽咧？咦，咩咩人，你有冇參加過馬拉松啊？有話
2: 說馬拉松就未，競步就真係參加過啦。
1: 哦，
2: 即係都跑好長嗰啲，或者咧係游水游好多個池，鬥多池嗰、那個，嗰陣時籌款啊，係游到成超過100個池嘅。
1: 哇，厲害厲害、
2: 嗯！所以即係游水咧，就係我強項嚟嘅。讀書嗰陣時係啦、啊，跑步嗰啲都中意，即係任何田徑運動我都中意、
1: 哎。
2: 我都係個中意玩嘅。
1: 你游水咁啊，你應該嗰啲氣應該幾好，所以你可以唱到驚踢咯。
2: 都係嘅，因為我可以25米嗰啲池咧，我係唔透氣噶。
1: 哇、哦！
2: 一次過跳水就去到對面噶啦。
1: 真係唔好同咪咪鬥長地，鬥唔贏啊！嗱，講到馬拉松啦，就係、是、起點跑到去終點啊，長途不思。好考弱體力嘅，就好似我哋漫長嘅人生咁。送俾大家有鄧麗君嘅《漫步人生路》啊！

0: 啱听过有邓丽君嘅《漫步人生》咯。
1: 嗯，咁跟住真系漫步下我哋嘅人生啦。啊，我问阿希婷同埋蓝蓝先。
0: 嗯，
1: 旅行咧，你哋拣旅馆咧，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条件嘅？即系嗱，首先你要去旅行，如果系自由行，你可以拣旅馆嘅，你哋会点样 book 法咧？
2: 即系对唔住啊，又系讲钱啊。我咧比较悭嘅，
1: 系
2: 我会即系拣啲可能价钱相宜啲咯，
1: 又
2: 唔
1: 会拣
2: 最平嘅，又唔会拣最平嘅，因为最平嗰啲有阵时可能未必话太清洁啊、太整齐啊咁，但系我会拣一啲性价比比较高少少咯，我唔使话住得好豪华嘅，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去旅行咧，你有几耐嘅时间留喺间酒店里面咧，即系我又唔需要用到啲乜嘢好豪华嘅设施啊，咩无边际泳池啊，因为我唔会游水嘅。我系唔会露出我嘅身体嘅，你知啊？
1: 即刻浴缸会流。
2: 系啊，因为我怕丑噶，系啦。咁所以咧，我又唔会特别拣啲太贵咩？有啲咩豪华美食啊，真系咩 buffet 啊嗰啲，我就唔会噶。
1: 嗯，
2: 系啦，拣翻啲几百蚊搞得掂嗰啲啦，咁样咯。
1: 嗯，系啦。咁希婷咧，
3: 我会睇下同边个去。
1: 嗯，
3: 即系我拣酒店嘅。嗰、那個標準係同我同邊個去有關嘅。
1: 咁但你去旅行講真，不外乎幾樣人嘅啫，一係爸爸媽媽，一係就男朋友啦，一係就
3: 如果同男朋友嘅話，揀平。
1: 你唔係叫佢找數
3: 咩？我咁又唔會嘅，即係我唔會係因為佢找數而我一定要揀啲貴嘅。但如果我同爸爸媽媽去咧，我就一定係會揀間房要夠大，同埋要乾淨，因為我覺得去到某個年紀咧，大家就會覺得即係逼仄係唔舒服嘅，
1: 另外
3: 亦都唔安全啦。咁所以我會睇同邊個去。
1: 嗯，咁如果同朋友仔咧？
3: 同朋友仔去嘅話，我都要乾淨。其實無論同邊個，
1: 咁一定係乾淨啊！
3: 邊一啲人類去都好，我最重要嘅係乾淨。
1: 嗯，
2: 最緊要係
3: 乾淨唔得嘅
2: 評論。
3: 係啊，我會揀一間酒店咧，睇曬啲評論，睇下啲人點樣。
2: 我都係
3: 噶，
1: 你兩個係非常之精明嘅消費者啊，啊，咁其實咧，每個人去旅行咧都有唔同咧對於住宿嘅要求，但係有平價啦，嚇有方便啦，有乾淨啦，有啲直情唔係我要個品嘅格調要高嘅嚇，要有咁樣蝦屎襯翻起自己咁。但係咧，我知道原來咧喺西班牙咧有一個好偏遠嘅小島咧，有一間神秘旅館喎。咁呢間神秘旅館咧，原來好得意啊！你想 book 佢，或者你想知道裏邊嘅資料咧，其實只有一個最特別嘅途徑咧，就係可能大家都已經遺忘咗啦，就係用手寫一封信去求，即係唔係要求喺嗰度住一晚
3: 嚇，啊？我哋通常 book 酒店講下有咩途徑啊，
1: 係啊，
3: 通常係嗰啲咩平台好
1: 多，啊，大家介紹，跟住比較價錢啦，
3: 一定係呢啲平台噶啦。
1: 啊，
3: 再唔係咧，我就試過係去佢哋嘅官方網站嗰度 book 嘅，
1: 嗯，或者朋友介紹啦。
3: 係啊，係會貴啲，不過咧有陣時佢哋包嘅嘢係
1: 有咩個早餐啊，或者有其他嘢，
3: 咁，通常都係呢啲網絡世界就完成到嘅事啦。
1: 但系呢一间旅馆咧，佢就真系好特别啦。佢就因为想同呢个现代咧，好似有啲抗衡咁啊。我哋平时去旅行啦，好多时候有少都睇下嗰个酒店靓唔靓啦，上去打下卡啊，影下相啊，传下啲热门嘅地方啊、景点啊咁。佢唔系嘅，啱啱掉翻转，完全系回复到。我哋要找回我哋內心的平靜和生活的感知。咁喺西班牙呢一個島嘅群島裏面咧，呢間咁偏遠角落嘅一個旅館咧，佢就係要你寫封信，仲係用手寫嘅信，咁咧寄去佢嗰度，跟住就等待回覆。就等待回覆啦。
2: 我覺得成件事
3: 等字咯，
2: 係啊，好冇效率喎。
1: 係啊，但係就係因為咁咧，反而咧佢就成為一間非常之紅嘅旅館啦。因為個個有陣時人都係咁啦，物以罕為貴啊嘛。你冇啊，我就要試下，我要等啊，好我就等你咁。但係原來咧嗰間旅館嘅裝修咧就真係簡約而粗礦啊，全部用水泥嘅方塊啊，側邊咧係15000年嘅玄武岩所環繞嘅成個酒店啊，係一個好崎岖嘅火山地貌里边嘅，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室内咧，都系发觉佢嘅陈设咧系非常之简单，冇多余嘅装饰，咁你就反而可以细味咧，即系 唔係俾人去打造嘅一啲家具啦，係一個天然嘅一個世界。咁咧就反而係追求一種咧表面上好似唔完美，其實可能喺內心裏面咧，你覺得係回復一道真實嘅精神面貌嘅。咁望出去個窗户咧，就係、是、一個大西洋嘅景色，哇！冇遮冇掩，好靚啦！
3: 呢啲
1: 係
3: 好療愈到心靈嘅環境。係
1: 啊係啊，其實我又覺得咧，去下呢啲地方咧，都係一個好。好好嘅地方，我有啲朋友最近都去禅修啊，或者去禅修嘅时候落发啊，吓咁佢哋觉得啊落晒啲头发，即系好似自己真系去咗啲烦恼丝咁，将来即系翻嚟又好似重新系一个新生咁，啊我又觉得都系一种唔错嘅体验嚟嘅。其实有啲朋友去禅修咧，真系例如几日咧系唔同人讲嘢，
2: 系
1: 唔睇手机啦，当然。唔同世界去接觸，就係、是、睇自己。
3: 呢、這個都係我一個短期嘅目標嚟嘅。
1: 嗯，
3: 因為之前我有睇過好多訪問咧，原來有好多藝人啊，佢都會把握星期六日嘅時間咧、嗯，去大嶼山嗰邊做一做禪修。我自己都好想去試一下，不過成日都未有嗰一個動力，即係抽呢個時間去實行。
1: 我有一啲朋友，一個攝影師嘅朋友咧，佢就係定期一年咧總去一兩次呢啲禪修，咁就係一個禮拜到，佢就覺得好有幫助。即係對佢自己，佢覺得係揾翻自己內裏嘅聲音啊！即係究竟佢心目中想乜嘢咧？我使唔使檢討一下自己嘅生活咧？即係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啊嘛，吾日三省吾身啊！即係一日其實要檢討自己三次。咁我覺得有陣時幾好喎，真係有陣時要跳出嚟諗下啊！我而家做緊嘅嘢啱唔啱啊？有冇嘢需要調節一下？對人嘅關係有啲咩要注意啊？會唔會有啲嘢做得唔夠好啊？工作上各方面，咁我又覺得係好好嘅。唔好俾太忙碌嘅生活咧，令到自己一啲空間都冇，冇思考咧，咁其實係唔夠好咯。
3: 其實可能呢一間旅館都係用同樣嘅諗法啦。佢會覺得大家而家個生活咁忙碌啊，節奏咁快啊，成日撳個掣就哦 book 咗間酒店啦。佢就希望咧唔用呢一種方式，等大家揾翻嗰種去旅行或者放鬆自我嘅初心咯。
1: 係啊，所以呢個網即係呢個旅館咧，佢提到咧就係叫我哋暫停本身，其實就係一種好激進嘅行為，就係、是、暫停咯 ，pause， 即係啲嘢停一停。真係要諗一諗，咁係一個好安靜嘅地方咧，去處理自己咧。咁我又覺得幾特別喎，呢個地方我都覺得都，所以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去住，咁啊寫好多信去咯。你哋睇下有冇興趣可以寫一封信去排下隊先。西班牙都唔錯啊。
2: 頭先咧，咪咪講到咧禪修啦，我覺得先撇除一啲宗教嘅話題先啦、但係咧，好需要咧，其實每個人好需要有一個時間靜靜落嚟，係同自己嘅對話。因為你其實好多時就係太忙碌啦，你冇去理到自己嘅感受，又或者冇去檢視自己。咁但係你要可能每晚抽一啲時間俾自己靜落嚟，諗下今日發生過啲咩事，諗下自己今日係咪有進步啊？又或者自己有冇啲乜嘢係需要改進嘅地方？
1: 係啊，其實咧我有個少少 tips 俾大家嘅、你知唔知其實咧浸腳咧？即係喺中國嘅養生裏面呢係非常之提議。咁當然你大家唔好亂咁試啦，一定或者問個醫生啊，自己適唔適合啊，有冇高血壓或者唔舒服、即係如果好健康好正常，你每日例如臨瞓之前浸十分鐘腳呢，咁你嗰個時間你就可以真係去靜落嚟。
2: 好放鬆，
1: 係好放鬆，我諗下思考一下自己，咁都幾好嘅呢一樣嘢。浸腳都係一個即係中國養生之道嚟。
3: 哎，我又想講下喎、我之前咧都有聽過好多人講話浸腳係好好啦，但係一路都滴唔起心肝，因為你諗到嗰個過程，嗱要準備噴水啦，完咗之後咧又有毛巾啦，又要倒啦，聽到都覺得攰啊。但係咧，確實我堅持咗大概兩三個月咧，
1: 你有做到啊？
3: 嗰、那個時間我係覺得嗰段時間，我覺得好瞓好多。系个睡眠質素好咗
1: 啊！系啊，
3: 因为本身我睡眠質素就系好差，但系浸完脚之后咧系好咗好多。
1: 系啊，真噶！仲有一个题外话同你哋讲下，你大家想唔想免费咧瞓一晚咧2000尺嘅豪华五星级套房，仲有24小时嘅管家服侍你，但系免费噶噃？
3: 啊，咁梗系好啦，免费、
1: 真系有好嘢介绍俾你哋吓。呢、這个咧即系澳门有一间店啦吓，有间叫做酒店啦吓，咁佢就招募呢、這个。皇宮試睡員，
3: 哇，咁搞笑，
2: 即系我變咗做公主啊！
1: 系啊，你喺裏面咧就流住不平凡嘅血液，咁啊中意咧被服侍就得噶啦。咁呢、這個 職位嘅空缺咧得三個位嘅啫，競爭都好激烈嘅。
2: 系啦，
1: 咁但系如果你成功真系入选咧，你就可以试瞓一个2000尺嘅独立套房，有体验一下专属嘅管家贴身服侍，咁就睇下你自己呢个鉴赏一下呢个健力士纪录就六席长。這個是可能
2: 即可能佢啲設施咧係好豪華，係
1: 啦，好特別噶啦。咁咧、回報咧就係俾你免費住一晚。咁其實呢個房價咧係4000至10000蚊嘅。你可以試住，咁你咪試下去應徵咯。如果真係你入到選呢三個其中一個，你就可以去瞓一晚。
2: 但係我咧覺得。即系如果你得三个名额啫，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哇！得我一个人咧，瞓一间2000尺嘅房咧，我会觉得空虚寂寞。
3: 我以为你话，我以为你话你会惊。
2: 哦，都系噶，都
3: 你会惊系嘛？
2: 都睇得太多嗰啲恐怖片。
3: 二千尺，
2: 喂，嘅多咗啲嘢噶，
3: 水喉又开咗嘅。
2: 不过佢有嗰个咩管家服务，
1: 系啊，24小时啊，
2: 系啊，
3: 仲惊啊！
1: 冰糖咁即刻嚟弹入嚟。
2: 喺教企你床边，
1: 其实真系好惨噶。你谂下，如果你有啲乜嘢突然一叮当佢咧，佢会弹出嚟。咁佢真系唔使瞓，同埋佢系咪有个机望住你嘅？
2: 唔系，可能会有一个好一段情缘咧，但系跟住有一个猛男即刻出嚟个管嘅。Hey, 女士，你冇事啊嘛？
1: 男男，等我嚟照顾你。
2: 唔系，应该系主人啊，管家嚟噶嘛。
1: Madam 你好，
2: 主人你冇事啊嘛？
1: 不过讲真，如果真系有呢个认证咧，我又觉得我都会试下认下证啊，都冇乜所谓。如果真系中咗，都几开心。
2: 你冇损失嘅，
3: 你认证做主人定管家？
1: 梗系做主人啦、啊，傻嘅，真系服侍人，我真唔制啊。所以咧住酒店咧或者系旅行咧，都系令到大家好开心、好放。放松嘅，咁啊祝大家咧，如果要去玩咧，就有个开心嘅旅程啦。
3: 系啊，最紧要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拣一间酒店咧就要谂价钱，谂干唔干净，
2: 系
3: 睇评论，
1: 仲有方唔方便
3: 啊，好多嘢要谂嘅其实，不过最紧要就系放松心情啦。有阵时咧去咗一个好嘅旅程，翻到嚟咧喺回忆入边可以留一辈子噶嘛。唔知道你回忆入边嗰间旅馆最难忘嘅系边一间呢？听一听王菲的约定。

0: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1: 出咪出？
0: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1: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0: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1: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0: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2: 想嚟听香港乱流有奖问答游戏？
3: 好难玩噶。
4: 妈，等我哋教路啦。
5: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联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4: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5: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2: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4: 等紧你哋参加。
5: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6: 信不信由你。

0: 我哋开始玩信不信由你呢个环节啦，有两个参与嘅方法。
1: 一个打电话嚟18723312，
0: 另一个咧就系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我哋嘅贴文下面留言啦。冇错，第一条题目咧就交俾希婷先啊，就想问一下大家多唔多喺网上面买嘢噶？
1: 多噶，我多噶。
0: 咪啱啱都有讲过
1: 啊，我多
0: 男男系都多噶。
2: 系啊，
0: 你会买啲咩咧？生活用品。
2: 生活用品啦，咁啊嚟緊呢我做戲啦，咁因為好耐冇做戲啦，咁有啲呢裏面打底嗰啲衣物呢都要添字，
1: 梗係囉，
2: 咁都可以喺得到嗰啲網上呢搵得到㗎喎、
0: 原來要有呢咁嘅衣物㗎，係
1: 呀、
0: 我以為就咁甩套戲服落去就係，
1: 梗係唔係囉，
2: 到時我俾你睇
1: 好多層㗎，係
3: 咪睇入面嗰層呀、
1: 好多層好多層㗎你有排睇唔到裏面喎，係
0: 咩會咁因為呢嗱，今次就想問下大家啦，即係多唔多喺網上面買嘢、最近啊喺網上面買嘢呢都出現咗啲幾特別嘅嘢呀，就係話呢網上面啊就有一款港幣3000多元嘅產品，港幣3000多元啊、一出就賣曬喎、一出就賣曬喎，咁呢就係、有三個答案俾大家揀嘅， A是湖水，湖入面的水，可能它是分裝一瓶瓶咁樣賣的，一瓶賣3000多元港紙，
2: 嘩飲得㗎，
0: 可能那個湖是有啲
1: 我嚟拜嘅應該
0: 或者歪一歪一不是拜是攞嚟拜
2: 那個湖裡面有尼斯湖水怪
0: 你哋會唔會買呢？如果係湖水，
1: 梗唔會啦！
0: 你兩個係一模一樣嘅反應。但係咧，你哋有冇睇過有一啲旅行特輯啊、電視節目咧、旅遊嗰啲節目啊，真係有嘅、哦。即係譬如佢話去到嗰個咩咩比斯山啊咁樣咧，就溶咗雪流落嚟嘅水咧，係真係喺紀念品嗰啲鋪頭度有得買
1: 的。嗱，我講真的，我有一樽咧，三十年前我旅行去死海嘅時候，嗰樽水仲喺我屋企。
2: 真攞嚟擺喎！
1: 啊，擺嗰樽水我真係喺嗰度斟咗之後，帶到而家擺咗我屋企個櫃嗰度，30年前嘅、但係我唔使錢噶嘛，我去旅行嗰時自己斟嘅啫嘛。
0: 你咁講令到我又記得咧，我有一次去旅行啊，喺嗰個火山
1: 執咗啲
0: 腳下邊咧，就執咗啲灰啊，
1: 係
0: 火山灰啊，我攞咗啱翻屋企，
1: 係咯，
0: 跟住執屋嘅時候抌咗。
1: 哦，
0: 因為我發現其實都冇用嘅，攞咗翻屋企。
2: 我又有喎，我喺加拿大度咧執嗰啲楓葉。跟住咧，我
1: 有冇乾曬啊？
2: 我好有心機㗎，
1: 攞
2: 過膠添㗎。
1: 哦，咁過咗膠就流到啦。
0: 同你嚟個擁抱咧，即係同我一模一樣㗎、
2: 我仲要打埋個窿做獅子。
0: 我真係陣間翻去即刻影俾你睇。你講嗰樣嘢，我做嘅係一模一樣。我就係翻去咧，我揾啲書咧夾翻直啦，等佢乾咗咧就過膠，又係揾個釘窿機喺個頂度釘咗個窿，
1: 我
0: 綁埋條繩喺度。
1: 嗰時仲有我試過咧紅葉絲梅啊嘛，我執到塊好大嘅楓葉咧，我翻屋企即係揾啲墨咧寫咗啲字喺上面，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得
0: 嘅。即係做道具啊！
2: 其實我哋三個係一模一樣嘅喎，
1: 即係有啲詩情畫意嘅。
2: 咦，咁第二個答案又係啲咩咧？
0: 第一個就是湖水啦，第二個就係空氣啊。
1: 邊度嘅空氣啊？
0: 空氣就係多某啲地方嘅空氣，
1: 特別嘅地方嘅空氣。
0: 我將嗰個地方嘅空氣放入個樽度攞去賣。
2: 你啲詐騙嚟㗎喎，
1: 3000多元，你冇辦法辨識係咪真係嗰度。
2: 係佢詐騙。
0: 其實就全部同大自然都有關啊。A 就係湖水啦 ，B 就係空氣啦 ，C 係咩咧？係草地
2: 啊。唉，幾驚你話俾我聽係風啊！
0: 風和空氣其實是一樣的，
2: 是
0: 草地，
1: 那個草地那是濕還是乾的？
0: 總之就是戒了一片草地出來。
2: 哎呀，好好看啊，咪咪那個表情，
0: 開賣
2: 大家看不到。
1: 但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在網上買過一個呢，咁細好像一個手掌，細個手掌的、一個正方形的膠盒仔，裡面是有草地。
0: 蛤，咁搞笑、
1: 賣的。 咁咧就係俾你翻屋企咧，再嚟滴啲水落去青苔咁啊，咁就一個好細嘅世界，
0: 你
1: 日日望住佢，係啊，我買咗兩盎翻嚟，
0: 佢哋仲健在嗎？
1: 健在，一路咪喺度咁樣擺度咯，係草地嚟。
2: 好似咧一個叫做生態瓶係咪？好似有
1: 係啦，即係類似啦，但係好細好平嘅啫，但係我就覺得幾得意咯，兩片綠色喺我台面咯。
0: 我再講多次咯，網上面啊有港幣3000多元嘅產品啊，一出就賣曬，係咩咧 ？A 湖水。B 空气同埋 C 草地，我哋嘅电话系
1: 18723112，
0: 或者转头五台之友嘅贴文就会出噶啦，大家都可以上去留言，转头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建议在体检时定名较显而易见的疾病，包括认知障碍症等。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内地有提供自助机器让司机检测视力、听力、手握力等，会研究在港是否适用。至于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陈美宝说日后会增加新专营巴士路线，亦有六条专营小巴线。又提到现时短途跨境直巴路线已经增加站点，将来在口岸会有公共交汇处，能够方便到市民。特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当局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出自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香港五年规划之中最重要的创科和教育，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能够带动就业、教育、人才等领域发展，创造新产业，让社会和投资者看到清晰的前路和机遇，直接惠及民生。警方日前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五人获准保释外出。他说法律清楚讲明，借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就是犯法。以往的案例就包括杨村案。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并举例如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吐泻，虽然未必每个食物都要咬一啖。他相信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本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买书返香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至于最严重后果是否没收书籍，每个案件情况不同。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造成至少八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话，以军轰炸难民营内正参加葬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至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又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红梅谷。 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畅顺，但系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启福道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慢车，车龙排到红桥夜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另外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信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记嘅

0: 嚟到第二小时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早上11:08，又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之。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2: 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延长至今日的下午1:00。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刚才我们问了第一条问题，即刻翻返这个环节。
3: 信不信由你。
0: 首先第一条就是问了大家，有一样很贵的产品，讲的是港币都成3000多元，一出就卖晒了，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再讲一次三个答案， A 是湖水， B 是空气，是草地。知道有些朋友打了电话来18723120，如果未打得通的朋友，欢迎你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继续上去留言。而电话旁边第一位有梁女士，早晨。
2: 早晨梁女士，
4: 你好。
1: 早晨啊，梁女士你怎么选啊？
4: 我选 A 是湖水啊。
1: 湖水3000元给你，你买不买？
4: 买呀、
1: 啊，吓买呀、
4: 啊，系啊，
2: 点解呢？第一个即系
4: 做得药方噶，做得药方啊，
1: 我做得药方啊，你
4: 即系好似圣水一样啊，
2: 圣水一样，
4: 系啊，我以前我入过圣水，喂、我蹲入住佢摆得好耐噶，爱嚟开药用，好有用噶嘛。
2: 哦，你有经验喎、啊。犀利啦！
1: 系咪睇得电视剧太多咧？
4: 系啊，入个圣水，我哋挤好耐都得噶。
0: 哦，我睇下估得啱唔啱啊，梁女士呢、這个圣水嘅说法。
2: 犀利啊！你
0: 多谢你，
2: 好有经验啊！
0: 跟住咧，第二位有何女士喺度，早晨。
2: 早晨，何女士。
5: 早晨。啊，早晨，早晨。
2: 系啊。
5: 系。
0: 你点拣啊，何女士？
5: 我拣3啊，草地。
2: 哦。
0: 草地。点解咧？
2: 好。
5: 因为我平时去旅行呢都会做呢啲嘢，即係去一个地方搜集下啲树叶啊，掹下啲草即係要嚟做下留念啊，咁样即係我觉得比较合理啲囉。呢个
0: 何女士啊，你可以呢同咪咪啦、蓝蓝同希婷一起去旅行我哋四个嘅
2: 都鍾意
0: 嘅动静系一样噶，
5: 带入你哋去旅行啊，
0: 可以多谢晒你电话何女士。
5: Thank you.
0: Bye bye. 跟住啊，第三位咧，仲有琴姐啊，琴姐你好。
6: 早晨，琴姐你好。早晨，
1: 早晨。
0: 琴姐你点拣呢？
6: 我拣空气。
2: 系。
1: 空气。
2: 你会唔会买啊？
6: 都考虑下
1: 嘅。要考虑下系嘛？
2: 梗系考虑下。
1: 睇下嗰个系咩地方先，系咩空气咧？
2: 系乜嘢空气你会买呢其实？
1: 会唔会系啲
2: 外太空
1: 好特别嘅地方嘅空气你会买啊？
6: 都会嘅。
2: 啊，真系咁好
6: 啊！
1: 我谂可能买下瑞士啦，瑞士啲空气系咪比较好啊？咩瑞士山区肺啊？
2: 哇，
1: 唔知
2: 对
1: 自己个肺会唔会有疗愈嘅功能？
2: 有啲氧吧噶，大家有冇帮衬咧？
0: 好，多谢晒你电话琴姐，
2: 多谢琴姐，
0: 拜拜。
2: 佢哋真系好可爱啊！
0: 我想讲咧，嗱，我哋未睇大家五台之后嘅留言，同埋未听过正确答案之前咧，你哋有冇听过最近有位歌手结婚外国？嗰位歌手咧搞咗一个即系直情系天价。好犀利，好大型嘅婚禮啦！你知唔知呢個婚禮完咗之後咧，喺網上面出現咗好多好多有關呢個婚禮嘅物品喺網上有得賣？
2: 哦，
0: 嗱，好，我話俾你聽有啲咩咧？佢咧有一個透明袋包住一啲物品攞嚟賣嘅，全部都俾人買曬。係乜嘢嚟嘅咧？個透明袋入面會有喺婚禮會場場地入面嘅煙頭啦。會有食物嘅包裝紙啦。舉個例，譬如食完粒糖，那個糖紙，但係大家會就咁撇喺個場地度啊嘛。呢個朋友攞去執啊。 跟住飲完汽水嗰啲汽水罐，佢又放埋落去，係啦，佢執起曬一袋袋，將呢啲垃圾包起咗之後，佢喺網上面個標題寫住係呢一位
2: 天王巨星嘅
0: 婚
2: 禮垃圾
0: 現場遺留落嚟嘅手信。
7: 嗯
0: 好多人買，超級多人買，佢仲要個價錢咧係唔平嘅，
7: 但係買嚟有咩作用啊？
2: 嗱，依個咧就係所謂嘅天王巨星力量啦。我哋係唔明白嘅。
7: 但系咧，
0: 真系唔明白，哦、
7: 真系靠信字噶咯。即系如果我喺条街度执个烟头，
0: 哎呀，南南，我谂嘢同你一模一样。其实佢可以求其执个烟头，就话系喺嗰个现场度执噶。
2: 佢肯定咧，呢个人咧，佢真系可能有参加嗰个嘅婚礼嘅其中一个人，可能去到最后嗰行嗰、那个。但系佢谂到呢条桥都好叻。
7: 最后嗰，
0: 佢谂到呢条桥都好叻，
2: 系咪咁讲啊？
7: 但系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婚礼咧都几得意嘅，因为系。我以我所知啦，所有嘢都系保密嘅，连电话咧都系唔俾攞入去嘅。
0: 系啊，你唔可以有任何嘢俾其他人知道。
7: 系啊，咁所以可能因为多咗依份神秘感咯，
2: 就
7: 系、是、
2: 因为咁咯。其实有啲嘢就系咧，你越系禁止咧，啲人越有嗰种想知道嗰个欲望，
0: 系心痒痒。哎呀，我好想知道。
2: 但
0: 系
2: 呢
0: 个
2: 唔系嗰
0: 个
2: 女主角食嘅嘢啊嘛，佢系嗰啲宾客，嗰啲人喺度嗰啲咁嘅糖纸啊、垃圾嚟嘅啫。
7: 呢个答案都令我好。心痒痒啊！究竟系乜嘢呢？
0: 不如我哋又睇咗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大家点样拣
7: 先
0: 啦？
7: 好啊，咁拣 A 嘅咧，暂时见到有阿鱼啦，同埋阿 Steve 咧都系拣湖水嘅。
2: 咁 B 咧就系钟素娟啦、Lily 同埋 Teresa。咁你三位咧拣咗 B 嘅、哦。就係、是、呢個係
7: 呢個空氣啊，
2: 空氣嚟嘅。
7: 咁至於揀咗 C 嘅咧，就見到有發發、家訪同埋 May Wen， 都
2: 係草地啦，
7: 草地
0: 嘅。草地仲有文俊啦，同埋張秀梅咧，啱啱都寫咗留言，有寫到係 C 草地嘅。好啦，正確答案係乜嘢咧？我就要開估咯。我問埋 May Wen 先。
2: 好啊
0: ，May Wen 你點揀？
2: 我揀草地。
0: 你都揀草地啊？係因為你自己有啊嘛？
2: 係因為我有兩塊草地喺屋企，唔係你草皮啊。
0: 佢係最正確的。
2: 但我啲係20蚊嘅啫。
0: 好啦，我要話俾大家知咯，究竟真正嘅答案係咩咧？話説啊，最近世界盃咧就得翻兩場賽事啦，而大會咧。就攞咗一樣嘢出嚟賣，就係港幣3500蚊嘅，就係一片草地啦。好啦，點解我有一片草地攞出嚟賣嘅呢？原來呢就係話，因為呢佢哋將決賽嗰個場地嘅草皮就戒咗一塊出嚟，希望大家可以收藏一塊真正屬於足球歷史嘅草地。即是說你買了這塊草地回去呢，就見證著這塊就是2026年
2: 世界盃
0: 世界盃決賽場地的草地啦。
2: 這是人造草還是真草呢？
0: 這裡沒有說、我都不是很、你這個問題問得好，因為我都不知道今屆世界盃裡面的場地草地是真還是假，但正常來說
2: 都是真草
0: 的，
2: 正常是真草的。
0: 因為你看到足球員呢的鞋勾到的草呢，
2: 泥、啊、
0: 是會有些泥、啊、連根拔起的感覺。
2: 是的，
0: 好啦，他3500蚊包啲咩呢？就係、是、有一個玻璃盒裝住咗塊草皮，然後上面呢就有今年世界盃2026嘅標誌啦，仲會寫埋係決賽嘅幾多月幾多號，跟住會寫埋邊一隊同邊一隊去比賽。咁、我哋都知啦，今年嘅決賽呢就係、是、西班牙對阿根廷啦，咁佢就會寫埋嘅。咁原來仲有其他嘢㗎喎，仲有啲咩呢？就係、是、你買草皮就會送 USB。嗰隻 USB 呢，即係可能電腦大家用嗰啲 USB 啦。佢話 USB 嗰個圖案呢好特別㗎喎、哦。係龍門嗰個網紋嚟嘅。咁就放咗印製咗喺個 USB 上面。咁、而呢一個呢就會用一個黑色嘅盒去裝住嘅。好啦，我俾我兩位拍檔。
2: 我個草地好似我屋企嗰兩個。
0: 但你屋企要20蚊
2: 㗎。20蚊但係咁細㗎。
0: 其實你都可以試下呢用嗰、那個 你屋企廿蚊个草地放落一个黑色盒嗰度，用手写阿根廷对西班牙，
2: 咁自己呃自己，
0: 世界杯2002啦。其实佢都好开心噶，所以真正嘅答案就系
8: 草地。
0: 恭喜晒答啱嘅朋友，
7: 系啦，咁啊答啱嘅头先系有何女士啊，恭喜晒，
0: 恭喜晒，亦都有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答啱嘅朋友啦，恭喜晒你哋。
2: 我又觉得咧，如果咁样嘅包装，咁样嘅历史，3600蚊，哇，唔贵。
0: 两个即刻话唔贵，
2: 唔同话就
0: 搞错啦！你哋咁女人真
2: 系唔系喎，即系我哋系审时度势噶嘛。咁佢依个嘢真系呢个话决赛，又系嗰个草地又有价值，咁我又觉得，如果你叫我
0: 买咧，
2: 虽然未必一定唔买，但系都唔会话绝对唔会。即係你3000多蚊唔算話好貴，你話36000可能我就未必諗。
7: 係啦，就要考慮一下啦。但係3600我覺得可以。
2: 都可以考慮。
0: 哇！女人生意真係好易做啊！
2: 可以炒添啊！絕對可以炒啊！我相信。乜都可以炒。
0: 好啦，大家繼續上對面書專業或者打電話嚟1872312，因為藍藍即將開第二條嘅題目啦。
7: 係啦，咁大家記住要豎起隻耳仔聽啦噃。近排啦，就有一對高踭鞋啊。就好火熱，就好受歡迎啦。
0: 係咪嗰啲又係一出就賣曬產品？
7: 這個就唔清楚啦。咁但係呢就知道佢喺網上面嘅討論度好高。咁呢對高踭鞋究竟有咩咁特別呢？咁嘢當然啦，有三個答案俾大家揀嘅。好 ,A。而家我哋咧，成日啲女士啊，之前咧希婷都有同大家讲过呢个话题噶啦，就系其实啲女士个袋啊越嚟越细，甚至有啲人咧可能咧唔想攞袋出街，
0: 系
7: 咁呢一对鞋咧，佢咧个踭咧就是一个储物嘅空间嚟噶，
2: 唔系啊，
7: 系啦，咁你就可以摆啲嘢落去，
0: 但你可以放开双手、哦。
7: 嗯，
0: 你手唔需要再拎任何嘢，可能纸巾啊嗰啲咪可以放喺个鞋踭入边咯。因為輕嘛，
7: 我突然間諗起啲嘢，
0: 或者藍牙耳機咯
7: ，你唔好講咗啲其他嗰啲選擇出嚟，其中啊，我諗到嘅係你可以擺張咧嘟嘟卡落去，
2: 嗯，
7: 你要
0: 咁你卡一就
2: 攞隻鞋出嚟，
0: 咁你
7: 望腿
0: 係啊，係要朝天燈咁樣去嘟啊。
2: 哇！啲工價少啲都買唔到嘢喎、啊。
0: 我要入閘
2: 喺地鐵，
0: 直播出就係爛啊！唔知邊個聽到啲乜嘢
2: 爛？擦台
7: 係再重複一次先。A 係一個儲物空間嚟嘅，
2: 只鞋係儲物空間。
7: 係啦，只鞋咧個鞋踭咧可以俾你擺嘢嘅。
0: 係
7: 好 B， 佢係幫助你咧去洗手間嘅。
0: 嗯，
7: 係啦。呢一對鞋咧，個鞋踭咧有個特別設計，咁咧就可以令到你去便便嘅時候咧就通順啲。因為成日咧，我哋咪講唔知媽咪有冇教過你啦？以前細個咧，哦，你去唔到便便，咁就俾張凳仔，你咧晾住隻腳咧，咁咪就會易啲，即係會去得通順啲噶啦。
2: 係咩？我又
0: 你令我諗起咧，我聽過以前有個研究講過洗手間咧，咪有分即係坐喺度嘅，
2: 同埋踎
0: 坐廁同埋蹲廁嘅。有好多人講過咧，話蹲廁咧其實係對身體好啲嘅，
7: 即係健康啲係咪？
0: 係啊係啊。
7: 喂，但係我唔得啊，我對腳唔得，腳會腳痹。同埋咧，依度又拆開少少啦，我會驚啲水彈翻落去，去係啦，掂到我個身體，咁我就覺得
2: 好唔舒服啦，
7: 個心就好唔舒服啦。好。重複多次啊 ,B 是幫助排便。好而 C 呢剛才希婷講過啦咩藍牙耳機唔係佢一個藍牙喇叭。
0: 哇好正喎、啊、藍牙喇叭。
7: 以前細個會鍾意著啲咩 BB 鞋㗎嘛即係啲小朋友呢一度鞋一度 BB
0: 係啊係啊。
7: 我哋大人都有呢一個唔係一個細路仔嘅專利。大人你想播咩歌
2: 佢跟住你，隨身跟住你，
7: 係啦，
0: 好似踩單車嗰啲朋友咧，有啲會喺後邊擺啲
2: 好大喇叭，
0: 好大聲
7: 啊！啲腳，
0: 係啊，熱鬧
7: 啲腳，係啊。 系啦，
8: 如果播啲好听嘅歌，我都中意听下嘅，但系有阵啲好难听嘅，想快啲离开。变
7: 咗时尚嘅焦点啦吓，咁啊到时好啦，咁啊重复多一次三个嘅选择啦。啊，近期啊有一对高踭鞋咧，佢就非常之火热，更加咧系被网友啊热烈咁讨论啊，分别。是啲乜嘢呢 ?A, 就係因為呢一對鞋呢係有儲物空間嘅、嗯。而 B, 就係會幫你幫助你去排便暢通。而 C, 就係佢係呢有一個藍牙喇叭可以呢你一度行就一度播歌變成時尚焦點。唔、嗯、知道大家點揀呢其實呢高踭鞋呢對於我哋女士嚟講呢真係又愛又恨㗎。

0: 頭先藍藍就開咗題啦嚇，咁頭先開題之後咧就播咗嗰首歌，就係、是、又愛又恨，有草蜢嘅歌聲啊，
1: 犀利啊！
0: 啱啱就同大家玩嘅呢一條題目咧，個重複多一次嗰個題目先嚇，就係、是、咧近排又有一對高踭鞋，佢好火熱，咁但係佢究竟係一對點樣嘅高踭鞋？點解咁多網民咧去討論咧？分別有 A， 因為咧佢對鞋咧係一個儲物空間嚟嘅、你可以咧將啲你嘅物品咧擺落去對鞋裡面，
1: 係
0: 而 B。佢咧就係會幫助你去排便嘅，唔使帶張凳仔出街啊，因為你已經係自帶咗一張凳仔喺你對鞋度，咁你就可以方便你排便便啦嚇。咁而 C 咧就係、是、
1: 藍牙喇叭，
0: 藍牙喇叭等你做一個時尚嘅指標啊嚇。咁我哋咧不如先聽下我哋嘅家庭觀眾點樣揀先啦，
2: 問下明哥先啦，早晨，
3: 早晨明哥，
4: 早晨啊藍藍，
0: 明哥。
2: 早晨，明哥，
4: 好耐冇打電話俾你啊！
0: 後
4: 尾大家好啊，
0: 大家好啊，
4: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啊！
0: 多謝你啊，你點揀啊，明哥？
4: 我揀 C。
0: C
1: 藍牙喇叭，
4: 耳機，
1: 你係咪你都會馴歌啊？
0: 藍牙喇叭，
4: 係啊，我係好中意歌啊！
0: 你如果你馴啊，佢應該係中意咧嗰啲咧諧趣粵曲，係馴梁醒，
4: 係啊，
1: 梁醒歌。
4: 嗱嗱，你真係好有音機啫，
1: 登基層。
4: 點解咧？藍牙耳機咧，因為你嗰個鞋踭咧個空間係有限嘅。如果嗰對藍牙耳機係好細噶嘛，你可以就可以傻擺到落去啦。
1: 哦，佢係講喇叭，係啊，個喇叭，
4: 係啦，
1: 放
4: 個喇叭，
0: 係啊，音箱仔喺度，
1: 係啦，
4: 係啦，因為佢空間有限嘅啫嘛。
1: 哇，明哥好有創意啊！
0: 好，多謝曬你啊，明哥，
2: 多謝你，
1: 好多謝你啊，
0: 拜
4: 拜，
1: 拜拜，明哥。
2: 跟住下一位有楊太喺度，早晨，
1: 早晨，楊太，
5: 早晨啦，藍藍，
1: 係，
5: 希婷，
1: 係啊，
5: 玉蘭，
1: 係啊，多謝楊太。你揀乜嘢？
5: 我揀 B 啊。
1: 哦，你揀 B 係排便便？
5: 係啊，因為咁佢高咗啦嘛，咁咪你人哋因為要你唔使揾凳仔啊，咁你著對高踭鞋都得嘅啫，係嘛？
1: 哦，
5: 係咪先？
1: 你有冇試過咁係得㗎？
5: 冇。
1: 我都未試過，
2: 但係就應該有聽過係咪？楊太話
1: 晾高隻腳，
2: 係啊，晾高隻腳，
1: 係啊，
5: 應該係
0: 好啊。
5: 但係你唔使令我攞凳仔啊嘛，你對鞋夠，你對鞋就夠高㗎啦嘛。
1: 我真係好誇張喎，要高到
0: 係啊！有陣時去啲朋友嘅屋企咧，佢哋嗰個廁所都唔知點解有張凳仔啊。大家而家應該知道點解啦，
1: 可能
0: 因為可以晾住隻腳，
5: 方便咯，係
1: 啊，
5: 係
1: 啊，
2: 多謝曬楊太，
1: 楊太啱啱
5: 我估嘅咋，
1: 好啊，多謝你啊，楊太，
2: 拜拜。好啦，未仲有咧第三位嘅聽眾啊，有仁哥喺度啊，仁哥你好，
1: 早晨仁哥，
2: 你好啊仁哥。
1: 喂
0: 喂
6: 喂，係
1: 係啊，
0: 早晨，
6: 係咪咪希婷。阿林林你哋好啊！
1: 你揀乜嘢？
6: 我揀嗰个储物啊！
1: 哇，储到咩物啊？真系犀利！
6: 我哋摆嗰啲梳啊，嗰啲喷雾剂啊，同埋嗰啲发夹啊，嗰啲嘢啊，
1: 同个头啊有关喎！你讲嗰啲全部
6: 系啊，女人中意啊嘛！
1: 你真系好有创意啊！
0: 你真系明白女士啦，
1: 喂，好
6: 啊，系啊，玫瑰啊，系啊，系啊。

0: 可能係個船爭收埋
1: 咗，然之後你可以係擺喺入面咁樣攞翻出嚟咯。
2: 好得意啊，真係好可愛。
1: 係啊，
2: 嗰陣謝賢嗰啲戲咪有嘅，做嗰啲密探咧，咪眼鏡又係有啲咩秘密嘢啊，唇膏啊。
0: 即係你以為呢個係一隻皮鞋咩？其實佢一個風筒。嗰類啊，
2: 零零七咁啦，係幾好喎、
0: 啊！我見到咧五台之後都有好多朋友揀，不過啊，竟然咧第二條題目係冇人揀 A 喎，
1: 係咯、啊，我都留意到，
2: 即係儲物，佢哋覺得冇乜可能啊。
1: 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揀 C 啊嚇，即係揀藍牙依個喇叭，分別有鍾素娟啦、Steve、
2: Annie、Elsa。
1: 應該嗱，男諗英文唔太好，
0: 沙子奧啦，
1: 係啦，沙子奧啦，
0: 另外仲有卡文都係揀。
1: 咁啊，揀 B 嘅朋友咧就有 William Yu、Lily 同埋 Slammy Chan。
0: 嗯，
1: 究竟答案係咩？
2: 好有興趣知啊！
1: 不如講下呢一對鞋係啲咩公司出先啦？
2: 呢個可能有 hint 啊！
0: 咩咩嚟揀？
1: 咦，係喎。
0: 我突然間諗起咩咩，你揀咩啊？
2: 我覺得都係儲物。
0: 你揀儲物啊？
2: 因為冇人揀嘅，我覺得有機會中。
0: 哦，
1: 咩咩係中意咁噶？冇人揀，咦？你揀咧，我就唔揀啦。
2: 係啦，兵行險著，
1: 就係呢啲性格咧，佢就有呢個冒險精神，好事嚟噶。好啦，咁不如等藍藍開股啦，不如講下咧呢一個鞋係邊一間公司出？
2: 嗯。
1: 其實呢一對鞋咧係一間美國嘅腸胃保健品牌出嘅，
2: 咁第二啦，定係
1: 佢咧原來咧著咗就好似有一個刺腳踏凳咁樣啊，即係你就係頭先好似希婷咁講咯，譬如有冇聽過人哋就係話要平時如果你去唔到便便，就擺張凳喺度就晾高對腳，咁就可以咧。減輕咗你，即係唔好接住個肚啊！嗰種感覺，即係你個條腸咧就可以令到佢
2: 更舒暢，
1: 更舒暢咁樣排便。
2: 反而唔係穴位喎，唔係刺激穴位喎。
1: 不是不是，因為你著咗呢對鞋，其實呢對鞋咧就係船踭咁，以前嗰啲阿 Gogo 嗰啲鬆高鞋咁樣啊。咁咧你就喺屋企著嘅，唔係俾你著出街嘅其實。咁就係減少用力解便。同埋便秘嘅困擾，
2: 咁就要著住去洗手間啊？
1: 係啦，其實佢好似厚底涼鞋咁咯，但係佢個鞋咧嗰個踭就高七寸，佢個目的咧就唔係俾你行路嘅，行路就驚你行唔到啦，因為都有七寸咁高嘅，而係俾你咧喺坐喺馬桶嘅時候咧就著呢對鞋就會抬高咗雙腳，咁因為咧嗰個咧膝頭哥啊，如果你係高過個臀部嘅話咧，模仿呢、這個。蹲姿即系蹲喺度去厕所，咁咧你就会协助到你嘅身体咧维持一个更符合人体工学嘅排便姿势啦。咁、所以咧令到你咧便便都会畅通啲嘅、
2: 原来系咁，
1: 系啦，咁就唔需要踎喺度啦，踎喺度咧你就辛苦啊嘛，即系有阵时都系噶。如果去内地咧去洗手间咧，
0: 我好唔习惯，
1: 系啊，我都会好惊
0: 呢一类洗手间，
2: 踎唔稳，
1: 踎唔稳，同埋老人家咧，即系长者哥哥姐姐咧，即系对于
0: 佢哋都去唔到啊，直情
1: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有啲人咧讲咧，其实呢、這个踎喺度，如果你踎到咧系健康嘅。
2: 你知唔知练功都有一个动作系踎喺度啦？我哋要踎喺度，我哋做完一啲动作之后，我哋要踎喺度，全个系可以只脚板系贴地嗰、那个，系一个好好嘅练功嘅其中一个动作嚟嘅。
1: 当然，
3: 你咁讲咧，我想问你哋两位啊，你哋咧可唔可以踎喺度嘅时候脚踭系垫地噶？你唔得嘅，
1: 唔得。
3: 咩咩咧？
2: 得
1: 咁劲
2: 练咯，但系初头唔得嘅。嗱，有个办法系点样练翻嚟嘅咧？你有条巴，即系有条木棍咁啦，你初头系扶住佢，
0: 抓住佢，
2: 系啦，跟住慢慢到地，到下你就可以离开个木棍噶。
3: 其实咧，我最初系唔知道原来有人做唔到噶，我咧系由细到大都得嘅。咁咧有一日我喺屋企揾衫，我就踎低去揾啦。咁因为我踎低好如常地咧，我就系脚踭系会贴住地下，就一踎就踎落去嘅。跟住当时咧，我男朋友问我。你點做到㗎？
2: 原來佢做唔到。
3: 咁我就問返佢啦，你有咩做唔到啊？
1: 你點樣做唔到
3: 低啫喎，咁佢話我唔得㗎，然後佢示範一次俾我睇呢，
2: 佢真
3: 係
2: 唔得
3: 㗎，
2: 佢一定要黏尾隻腳。
3: 我唔知道原來係有人唔得
2: 㗎。大部分唔得㗎。
3: 大部分人係唔得㗎。係，
1: 大部分唔得，即係香港。
3: 係啦，又好有趣啊。
1: 係啊，即係

0: 但係大家呢練都唔係話一定練到嘅，同埋呢練你都要安全咁練，
1: 循序漸進，慢慢做，唔好勉強，
0: 唔好勉強，
1: 係啦，
0: 係啦，一啲動作呢唔係真係人人得嘅，咁哥哥姐姐們呢，如果你真係想去試下，咁真係要有屋企人喺度陪伴你呢，你先好去嘗試一下。
2: 係，千祈唔好聽完我哋咁講之後呢即刻嘣一聲就試。
1: 喂，不過我知道你見唔見得嗰時有個產品呢，日本呢原來有一隻鞋呀，
0: 嗯，
1: 係好細隻好細隻鞋，跟住你要黏起隻腳咁樣穿呢，佢話穿每日幾多個小時。
0: 係咪減肥呀？
1: 係啦，就話會減肥㗎，有呢一樣嘢喎。
0: 真係呢，佢嗰對鞋呢係得一半嘅啫，喺前頭個腳掌嘅位嘅。
1: 嗰時有呢一個咁嘅產品，我都冇得意。
2: 有咩？有咁嘅嘢咩？
1: 係。咁你就係咁樣趌高咁樣黏黏黏黏黏黏隻腳咁囉。咁呢佢就話可以唔知穿幾長時間就每日可以減肥。
0: 是不是可能條腰會瘦一點，因為你會用的腰力會比較多一點，
1: 你可以控住的地方多一點，
0: 是啊，就是你那個核心肌群這個位置，我們叫做 core 啦，
1: 是啊，
0: 那就會收縮，我想是這樣的。
1: 男男會明多一點，因為他有練功呢，那就是會明白其實我們成日都要控制我們的身體的，就是如果練習呢，那就幾得意。同埋你知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日本的藝妓呢，如果最出名的那個
0: 是，
1: 即是我明白，即是总之有些呢穿啲鞋呢，哇，又是一个大松糕咁呢，其实好像温拿五虎咁啊。
0: 其实呢就是差不多那对鞋咁样囉，即是我所讲呢个排便呢一对高踭鞋就是咁样啦，所以只是俾你喺屋企穿嘅。
2: 我諗起还珠格格入面嗰啲鞋。
1: 啊，嗰清朝嗰啲。
2: 有啲正方形喺度。
0: 花瓶
2: 鞋係啦。仲要有花纹呢，有时落雨呢佢哋踩出嚟系会有花纹㗎喎。喺個鞋底嗰個雕花好靚噶，
1: 叫做咩腳下新年花。
2: 哦，係啊，係啊，冇錯。所以你每一步行嘅時候，如果有水咧，你就會用水嚟踩咗個年花樣出嚟啦。
0: 嗱，不過我哋都要恭喜翻曬啦，頭先咧答啱咗嘅
2: 楊太，
1: 楊太，
0: 同埋我哋五台之友嘅各位朋友，
2: 恭喜曬啫！
3: 我哋听一听歌先，转头翻嚟咧就有咪咪嘅曲中情，就听一听呢首由容祖儿同埋梁逸伦所唱嘅《双脚着地》。

0: 塞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0: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5: Hi， 我系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嘅下昼五点到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4: 是咪是咪？无论是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是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

0: 好期待今日嘅曲中情啊，因为今日曲中情嘅主题就系
1: 卡通片，系啊，咁啊，我相信咧，我今日介绍嘅歌咧，可能咧，希婷同埋林林咧，当年啦，杏儿都系咯，梗系未出世
0: 嘅。我谂一定有听过嘅。
1: 系啊，因为呢啲歌咧，其实真系陪住我嘅年代嘅朋友咧长大，亦都系好中意嘅。咁啊，首先第一首咧，我介绍咧就叫做《飘零燕》。咁其实呢一个故事咧，系有一个瑞士嘅作家咧去写嘅一个小说嚟嘅，咁咧就但系佢发表咧系一个德文小说嚟嘅，咁啊里边个女主角咧叫海蒂啊，咁咧就系一个好可爱、好可爱嘅小朋友啦，但系佢好可怜嘅，佢咧就失去咗佢嘅双亲，咁由佢嘅姨妈咧就照顾佢，咁咧咁佢姨妈就又要出去做嘢，咁佢咧就去到呢个阿尔卑斯山嗰度咧，就同嗰度有一个少年啊叫彼得咧，同埋啲山羊啊、动物啊，咁就每日咧喺嗰度过一啲好快乐嘅生活啦，咁虽然好平淡或者系穷啦，但系咧佢哋系好开心噶、哦。我哋嗰阵时咧系好中意好中意呢一套电视嘅卡通片啦。咁睇嗰阵时咧，因为画得佢好可爱啊，系少少肥肥地啦，但系着啲裙仔好可爱，成日喺个山坡嗰度跑嚟跑去唱歌，咁大家都好中意。咁呢首歌咧，我相信大家一听前面咧就会跟住一齐唱噶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先啦，《飘零燕》蔡丽晶。

0: 系啊，系好开心噶。嗰时细个系好中意睇噶。咁嗱呢套咧就1974年啦。咁另外我而家想讲呢一套咧，嗱里边咧嗰个女主角咧就系一个偶像歌手嚟嘅。咁嗰时咧就好兴嗰啲裙啊，着到好靓啊，散开咁啦。
1: 蓬蓬裙
0: 系啦，跟住个头咧又梳得好靓嘅嗰啲波波啊咁样啦。咁系1980年代嗰时嘅一套嘅卡通片，一个动画嚟嘅。咁啊讲一个小学嘅女生咧，咁咧就叫做香情图啊，咁佢咧就成日都会变一个魔法，跟住就变咗一个女歌手、偶像歌手呢、這个小忌廉啊咁嘅故事，咁啊讲好多日常嘅事，咁但系因为佢带俾一个另外嘅表演啊，成日喺台上面唱歌，咁嗰时都几受欢迎嘅，啲人都好中意听嘅。呢首歌咧就叫做《我系小忌廉》啊，系由戴允慧送俾我哋嘅。

0: 系咪勾起好多回忆咧？其实咧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嘅生活我觉得比较简单，其实好多时候咧系睇电视，真系可以带俾我哋好多唔同嘅世界里边嘅嘢嘅。你冇乜机会去接触到嗱，好似头先我讲瑞士嘅山啦，咁阿尔卑斯山，我哋肯定嗰阵时嚟讲冇乜机会可能去得到啦。咁呢个小忌廉啊，登台唱歌偶像，亦都系一啲我哋想象唔到嘅嘢。嗰阵时嘅生活比较简单，唔会而家嗰阵互联网或者手机，你乜都睇到世界各地嘅。咁你就好觉得咧喺啲卡通片里面真系好似咧带你去到唔同嘅世界，好似入咗啲魔法咁噶。所以我觉得系几开心啊！嗰时点解咁受欢迎啦？咁跟住我要介绍呢个咧，肯定疯魔好多男仔啊！就系、是、足球小将啊！嗱，最近世界杯咧，我唔知道蓝蓝同埋希婷咧会唔会追嘅？真系世界杯，
1: 希婷啊追到眼袋都出埋嚟，
0: 系啊！嗰晚系咪真系都好紧张？
2: 通常翻到公司咧，啲男同事忍耐嗰啲咧就会走埋嚟，你琴晚一定有睇波啦，
1: 即系小心，
2: 系啊，
0: 一定会咁啊！我觉得睇波咧就真系。幾好睇嘅，如果你有啲捧嘅隊伍咧，你係好緊張啊！因為我兩個仔仔咧，其實呢個禮拜都發曬傻噶啦，已經即係總之日日咧都係抱住幾辛苦去都係要睇，睇完最多係恰一陣間又翻工啊咁咧，咁都係好好笑嘅。即係男仔咧，對於足球一個波真係可以將佢好誇張。我試過有一次咧，去一個旅行咧，喺一個跆拳道嘅成班师兄师弟教练一齐，冇嘢玩，嗰度冇嘢玩，食完就喺个地嗰度根本冇嘢玩。但系点知有一个足球，佢哋可以玩咗三个钟，嗰几十人就不停咁追住嗰波玩咗三个钟。
2: 而喺啲完全唔睇波嘅女士或者朋友心目中就系、是、咁多人追住嗰波有咩玩啊？
0: 但系佢哋系好有兴趣，好有佢哋嘅乐趣，所以嗰阵时呢一套足球小将咧，哇！真系我话俾你听，真系都几风行噶。咁里边就系讲述有一个天球嘅足球少年啊，天才嘅足球少年啊。咁佢由国小开始一路打落去啊，为咗足球咧去比拼佢嘅热血，佢嘅青春摆喺里边。咁啊，成日有好多好特别嘅招式啦。嗰时咪有倒挂嗰啲金钩啊，嗰啲好多名嘅。咁因为我哋女仔就冇咁迷嘅，但系嗰时我记得我身边所有嘅男仔咧都系好中意、好中意睇呢套戏嘅。咁啊。里面有好多感情啦，大家例如一起拼搏啊，又有一啲背叛啊，有一啲计谋啊，跟住有啲好好嘅热血嘅一啲向人生去进发去努力，跟住又有啲贫情啊，咁真係都几好睇，好丰富嘅。咁嗰时呢係有续集嘅，咁一路睇落去呢啲人都好鍾意。咁但我最鍾意都係最早呢一个足球小将。咁送俾我哋唱呢首歌嘅呢，大家都应该都熟悉佢嘅，佢叫做张伟健。咁我哋将首足球小将送俾大家。

0: 哇，大家好啊！
1: 首歌
0: 系咪几有气氛啊？喂，系咪啊？阿希晴夜晚睇波嘅时候都可能播下呢个咁嘅足球小将都可以做下庆，
2: 因为会俾人投诉。
0: 因为夜晚睇波已经开始人投诉。我试过有一年我好中意睇世界杯咧，我有一只猫。是晚晚都陪我睇波，
1: 跟住
0: 咧，系啊，到做散场嗰时咧，佢就去瞓觉，系啦，即系好乖啊！嗰只猫猫咧系我一只，我同我先生好锡好锡嘅猫猫，就叫做猫猫咯，系啊，好可爱，好可爱嘅。咁啊，跟住我再介绍呢首歌咧，我相信咧都系大家嘅一啲梦嚟嘅，因为咧。你大家都應該知道咧，大家好多夢想噶嘛，但係平時未必達到噶嘛。但係呢個卡通片咧，就係可以令大家可以去到好多夢想嘅。呢首個卡通片個名咧就係哆啦 A 夢啊，咁首歌都係哆啦 A 夢喎。咁裏邊咧帶俾好多，係或者叮噹，咁大家可以聽下呢首歌，回憶一下我哋嘅夢想啊。

0: 中午十二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要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说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 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无马虎。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五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泽山道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系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重复多次，是泽山道有交通意外，而家系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经过请你小心啦。重复多次，是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请你小心。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仁安医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南开下道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军营。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8: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7: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9: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9: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定发老友记的奇力。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时间，嚟到中午嘅12:08，又一齐睇下出边嘅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2: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啊！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啊！雷暴警告系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1:00。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又同大家讲一次啦，我哋最后一个小时今日有个环节就是
3: 奇力量专访。
0: 今日咧都会同大家走入去安老院舍啊，去探讨一下咧唔同朋友嘅需要，究竟安老院舍会点样照顾大家咧？我哋好似有一本嘅照护手册咁样，阵间会请嘉宾出嚟咧，同我哋喺呢本手册入边啊详细咁样讲啦，究竟点样好好咁样照顾一下唔同需要嘅朋友仔。而今日咧见到五台之友嘅留言啊，有朋友话咩话？我哋今日
1: 好多笑声啊，听得好开心同埋好放松啊。
0: 系啊，所以咧令到我哋谂翻起呢一首歌啦。大家有睇《真情》嘅话都会记得啦。佢嘅第一句系咩啊？
1: 笑声笑声啊，
0: 满载香港电台第5台奇力量。

0: 首先有讲过啦，我哋今日带嚟咗一本手册，
1: 系
0: 去讲下咧，究竟唔同嘅朋友入到安老院社啊，到底点样好好咁样照顾佢哋嘅身心灵啦、身体健康啦，而唔系得我哋几个讲嘅，因为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咧，仲请到一位嘉宾出现啊，佢就系松灵重生会嘅副院长叶家豪啊，叶 Sir 你好，
2: 叶 Sir 你好
3: ，Hello
2: 你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早晨，
3: 早晨，
0: 不如咁啦，叶 Sir 先同我哋讲下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啦，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咧，都会听到一个名叫做认知障碍噶嘛，系咪？我哋先请叶 Sir 你介绍一下认知障碍症咧，系咪有啲类别分咗啦？同埋唔同嘅类别，到底佢哋嘅症状系点样嘅咧？
3: 系咁，大家好啊！我系叶 Sir 啦。咁其实认知障碍症可能大家就呢、這个。名詞會比較專業少少嘅，咁我講一啲大家可能聽過嘅名啦、
0: 啊，
3: 或者係嗱，有人會話呢個認知障礙症係老人痴呆嘅，亦、都有啲人會叫佢失智症啦，或者叫痴呆症啦、或者第二聽到多嘅就係腦退化症啦。咁其實呢、這個名咧係我哋香港會用得比較多嘅認知障礙症，咁其實佢學名嘅。就叫做 dementia 啦，咁佢係一個唔係單一嘅疾病啦，即係佢係一個成個大腦嘅一個綜合嘅病徵，一個疾病嚟嘅。咁我哋常見最常見嘅認知障礙症係咩呢？就係、阿茲海默症啦。阿茲海默症呢其實佔到認知障礙症大概七成嘅老人家都有呢個阿茲海默症。
0: 哇，咁好多
3: 咁最常聽到呢可能就會話啊，原來75歲以上就會每三個老人家，即係我哋可能而家喺直播室，我哋四位同事夾埋我，咁可能就會有一至兩位係會有呢個認知障礙症。
2: 哇，個比例都好高。
3: 係呀，高嘅。咁同埋呢個我哋認知障礙症暫時喺醫學界係未找到一個真正的成因啦，或者一些很確切的一啲治療方法，這個是比較難去解決的一個病嚟嘅，係啦。咁我繼續講翻阿茲海默症啦。咁其實佢有一個特徵咧，佢就係、個大腦積聚咗啲好異常嘅蛋白質啊，咁導致啲腦細胞死亡咁啦。咁有啲咩特徵咧？就係、是、會老人家會慢慢失去啲短期記憶。例如是什麼呢？例如最常見的就是啊，我剛剛吃完飯，但是又不記得了，又跟住又就
2: 又再吃，
3: 是啦，又就同阿仔阿女說，哎，我吃了飯，但是又冇食，你係咪虐待我，特登唔俾我食啊？
0: 我哋有時睇劇咧，或者電影入面啊，啲橋段都係咁噶。
2: 係啊，
0: 啲老人家成日咧，啱啱食完飯啦，轉個頭佢就問啦，係咪食飯啊？
3: 嗯，
0: 呢個係咪一個好典型嘅症狀嚟咧？
3: 係，冇錯。食飯係一樣啦，跟住可能就係去完廁所唔記得自己去咗，就不停去，係啦。所以我哋成日常見嘅就係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咧，佢哋會好中意去廁所嘅。
0: 哦，
3: 就算哪怕嗰一次去廁所嘅時候，佢係冇得去啦，佢哋嘅興趣啦，我哋叫咁係啦，佢哋嘅興趣就會係比較中意去廁所嘅。咁我哋滿足到呢樣嘢咧，佢又比較開心嘅，即係住院
2: 比較安心啲啦。係
3: 啦，
2: 係
3: 啦。
0: 要常想問下啦，咁我哋食完嘢有嗰個飽腹感噶嘛？咁如果係患阿茲海默症嘅一啲哥哥姐姐們啦，佢哋係咪冇依個感覺嘅咧？所以佢哋就會去不斷去想食嘢咧？
3: 係冇錯嘅。咁因為呢個認知障礙症咧，佢嘅其中一個導致嘅結果就係我哋所有嘅五官感覺都會變得退化。包括個飽肚感，包括我而家可能我伸隻手指嚟同大家握手，其實我隻手係可能冇乜感覺嘅，或者係我而家嘅嗅覺，我聞唔到呢度係有任何嘅味道啦，或者我分唔到冷暖啦，都會有咁嘅情況。
2: 即係遲鈍咗嘅，所以嚟講真係。
3: 係啦，冇錯，冇錯。
2: 哦，原來係咁嘅。
0: 即係對佢哋嗰個整個生活嚟講啦，都非常之受影響喎。
3: 係係。
0: 嗯。咁但係面對住呢啲譬如係感官嘅退化啦，或者經常想食嘢呀，去洗手間呀，真係啦，有啲院友呢佢哋話照顧者壓力太大啦，喺屋企唔知道點樣專業地照顧佢哋，所以佢哋呢就會考慮係咪要入住安老院社啦。
3: 嗯，
0: 真係入住咗安老院社啦，都想問返啦，既然你係副院長嘅身份，可唔可以都話俾大家知喺院社入面點樣照顧呢一類嘅患者呢？
3: 好，其實每一個我哋叫做新收嘅院友啦，咁佢會係一個全新嘅面目嚟入嚟住我哋院舍嘅。咁我哋同事啊，或者係各部門啊，都未係好認識呢位院友嘅。咁所以我哋第一時間咧，我哋會 同佢做一个身心社龄嘅一个评估，咁、都有唔少嘅评估表要去做嘅。咁啊做完之后咧，我哋会去尝试揾出院友而家即系老人家而家会面对嘅问题啦，譬如佢系有失禁问题，譬如佢有三高。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嘅问题，或者系佢记性有问题，或者系啲感官退化，或者系有啲特殊嘅疾病，我哋会去分辨到，即系透过评估，我哋会分辨到佢有咩问题，然之后我哋就会自己写一个叫做照顾计划嘅，咁就由我哋专业嘅护理部嘅同事啦，或者系我哋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言语治疗师咁去写嘅。咁仲同時地咧，又會有社工嘅加入啦。我哋會睇埋佢哋嗰啲社交嘅認知功能評估啦。咁最後得出一個照顧計劃。咁我哋拎住呢份照顧計劃，就會同屋企人去開會。去開翻會睇下屋企人對我哋呢個照顧計劃有冇啲 comment 啊，或者同唔同意我哋咁樣去做。咁透過開會咧，其實屋企人都會講到好多屬於個老人家嘅一啲日常嘅習慣俾我哋聽嘅。系啦，咁呢个情况呢，咁佢哋就可以好好地话俾我听，究竟阿爸阿妈系中意食啲咩，平时个起居系点样咯？咁我哋去照顾佢嘅时候，就可以更加迎合到佢平时嘅一啲习惯去照顾。
0: 哦，所以换句话讲，其实唔系所有人入到嚟咧，你哋都一式一样做一模一样嘅嘢嘅。
3: 系啦，冇错，我哋一个叫做呢个个人照顾计划就有个个人呢两个字啦，系好定制化、好 tailor made 嘅，
1: 度身订造嘅，
2: 真系唔容易、啊。
1: 咁问下叶 Sir 啦，咁头先咧你都讲到啊，原来认知障碍咧都有分唔同嘅类型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有啲乜嘢类型咧？
3: 好。咁头先我哋讲到呢个最常出现啦，最常见嘅就係占七成嘅阿兹海默症啦，我哋叫 Alzheimer's disease。咁第二个常见呢，就会係去到我哋嘅血管性认知障碍。其实讲个名可能就比较
2: 好熟
3: 悉啦，比较学术。其实佢係一个由第二啲病转变到一个认知障碍症嘅，例如佢曾经有过中风、脑血管栓塞嘅情况。係啦。咁如果係佢曾經中過風呢，咁啲血管其實已經變得我哋叫窄咗啦，咁供血上個腦又會差咗啦，咁所以大腦嘅功能又會退化得犀利啲啦。咁呢個血管性嘅認知障礙症呢，佢嘅特徵就係階段式嘅。頭先艾滋海默症呢會係漸進式嘅，係啦。階梯式係點呢？其實就會突然之間下降囉，每一個階段。所以有好多老人家嘅屋企人，佢哋有呢、這個血管性嘅認知障礙症係比較難接受嘅。
2: 係。
3: 因為係啦，突然之間本身可能琴日啲記性都仲好好，出街都仲記得識路嘅，今日突然之間完全冇印象自己係煲過嘢。係啦，或者琴日仲識得日日出街買餸都識得返屋企嘅，但係突然之間今日竟然企咗喺路中心，係唔識得條路係點，或者係直情講唔到自己屋企地址喺邊度。
0: 其實只係相距兩日個情況就會變到，
2: 因為階梯式咯，
3: 冇錯，
2: 真係好得意。
3: 因為我哋講曾經中風嘅老人家啦，或者病友啦，佢哋都再中風嘅機率係更加高嘅，高幾倍嘅，係。所以有陣時可能有啲微絲管嘅細嘅栓塞啊，咁我哋又唔會即刻去急症室 check， 但其實佢又可能真係塞咗，咁一塞其實就影響到佢啲回憶能力啦，係啊。
2: 咁你哋嘅同事咪要好小心，成日都要即係真係比較係留意佢哋嘅變化或者每日嘅狀況，因為可能係突然之間有一個轉變，你哋要調教你哋嘅照顧方法嘅喎。
3: 係，冇錯。咁我哋即係院舍咧，咁作為一個照顧嘅機構，我哋院舍嘅環境係相對安全嘅。譬如我哋有啲門禁系統，就防止啲老人家會唔小心走咗出去啦。
0: 如果佢哋走出去，係咪會響警報㗎？
3: 係，冇錯。而家已經去到人面識別啦，即係最舊時嗰一批咧，會係用啲磁石嘅感應磁石。
2: 即係佢身上面帶一啲，
3: 係啦，縫喺件衫度嘅。
0: 哦，
3: 因為帶佢哋會除，我哋衫就唔可能唔著噶嘛，咁就會縫喺佢哋衫褲度咯。
2: 係。咁而家就人面識別啦，總之佢哋出咗去嗰範圍咧，就知道噶啦。其實
3: 係啦，冇錯，我哋即刻會響嘅。係，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安全嘅措施啦。咁我哋 院舍就一定要是无障碍啦，咁唔会棘到啲老人家先啦，因为佢哋嘅视觉都会变差嘅，即係认知障碍症嘅老人家。咁所以我哋要提供一个无障碍嘅环境啦，佢哋周围都要扶手，有扶手可以衔接到去厕所去房间啦，呢啲都系我哋一啲环境嘅改造囉。
1: 咁第三个嘅认知障碍症嘅类别又系咩呢？
3: 好啦，第三个呢又再少啲咯，咁叫做一个 Lewis body 嘅 dementia， 我哋叫颅翼视体认知障碍症。
1: 哇，第一次听咗呢个真
2: 系
3: 比较少嘅啫。
2: 系
3: 啦，咁如果系特征上呢，可能屋企人可以留意一下会唔会系瞓着咗觉个老人家会有啲叫喊嘅情况，即系嗌呀喊呀，或者佢哋会喐手喐脚。因为我哋讲这个颅翼视体呢，佢会喺这个睡觉嘅时候REM 嘅时期，咁就会有啲唔正常嘅大脑波动，咁就会令到佢哋去喐嘅。係啦。咁长者呢突然之间可能朝头早好清醒，咁下午又突然之间混乱嘅。所以佢係一个大脑比较波动性嘅活动。亦都会伴随有啲幻觉嘅出现啦。
1: 係
3: 啦。咁有陣時咧，呢一種嘅颅翼视体嘅認知障礙症咧，我哋醫學上可能去診斷嘅時候都有少少難度嘅，因為佢比較似帕金遜症，因為帕金遜症其實都會有幻覺嘅出現咁樣啦。咁所以要去診斷呢一種咧，咁我哋都要啲時間去做唔同嘅化驗啊、抽血啊等等嘅，係啦。
1: 葉 Sir， 咁點樣分手嗰個老人家唔係發噩夢啊？係咯，有時發噩夢我都會嗌啊、喐啊咁嘅喎。我試過啊，喺隔離房啊，聽到我阿爸阿媽咧，無端端我媽，你做咩事啊你？冷静啲啊！
0: 但系发紧梦嘅，
1: 唔系啊，系话紧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喺度挥紧拳啊，喺度一拳窝咗落我妈度。
0: 咁呢个又点样知道系唔系咧？叶 Sir，
3: 嗱，如果老人家嚟讲咧，佢嘅立场、佢嘅角度，一定觉得件事系真嘅，因为就算可能发梦，佢当下醒咗，佢都会觉得哇，头先啲嘢系真嘅。咁我哋曾经试过都问过一个老人家啦，佢自己揿钟嘅。佢会同我哋讲话床下底有小朋友喺度玩，跟住个玻璃窗外面啊有个红衣女士吊咗，同佢挥手，但我哋好清楚啦，呢个就可以 by common sense 判断啦。咁我哋窗外面点会有个红衣女人？佢话真系噶，真系噶，真系有个红衫嘅女人同我挥手啊！
4: 呢个时候咧，远方嘅朋友就要谂啦，究竟系揾医生定揾风水师？
3: 冇错，系。咁我哋嘅處理方法呢，其實就好 depends on， 即係好睇嗰個老人家會唔會驚啲幻覺。因為如果佢係接受嗰種幻覺，或者覺得都冇乜嘢，我日日都見到佢唔驚嘅，即係唔會影響佢啲情緒波動，或者影響到佢嘅一啲活動能力，令佢太驚無啦跌親。如果佢係唔驚嘅話呢，我哋其實就唔多使處理嘅。如果驚嘅話就要藥物介入。
2: 有幻覺佢如果重複出現，但係佢接受咗嗰樣嘢，其實係病嘅一種嚟嘅。
3: 係啦，冇錯，同佢一齊存在。咁我哋當然要同佢講翻，其實唔真實㗎。咁你唔驚
2: 就
3: 算
2: 啦。其實喺個腦裏邊嘅一啲物體，可能一啲我哋唔識嘅嘢啦。總之係令到嗰樣嘢發生，其實係一個病嚟嘅。
3: 係啦，係啦，冇錯。
0: 但我又想問多少少葉 Sir， 當你同呢一班嘅患者講係幻覺嚟嘅啫，唔係真嘅，佢哋會點樣咧？佢會唔會係唔相信你講係假嘅？
3: 咁我哋都要睇返個老人家佢本身個 personality 呢，即係個性格係點嘅，佢會唔會好挑戰你嘅呢？定係佢係比較順從
1: 嘅？你唔
3: 係
1: 真
3: 係
1: 葉 Sir， 你過嚟呀，明明有呀。
3: 如果佢係好堅持自己見到係有嘅，咁我哋都當然唔會去否定佢。
2: 因為佢真係見到，喺佢嘅世界裏面去見到。
3: 我哋就因為同佢拗落去冇意思呀，佢覺得有你覺得冇，咁口同鼻拗。咁我哋都係會轉返個角度去，究竟佢驚唔驚，安撫佢情緒，點解會出現㗎，佢有冇同你講啲咩呀？咁呢個都係我哋關注嘅點。因為如果佢見到嗰個幻覺，嗰個幻覺又伴隨埋幻聽，咁就比較驚啲呀，因為會不停有啲聲音喺佢側邊響講嘢呀，咁樣可能係講咗啲負面嘅說話，咁我哋比較驚。
2: 哦，會咁樣出現㗎？嘩，真係幾，即係
0: 呢個咪有少少似呢思覺失調嘅朋友
3: 都有啲似，
2: 但又唔係喎，所以要分辨得好清楚。
1: 都係個腦，因為個腦有啲障礙，咁所以呢就應該會衍生到一啲問題，係咪會產生幻覺呀，咁樣。同埋葉 Sir， 我都想問一下呢， 患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咧，嗰、那个情绪系咪都比较波动啲嘅咧？
3: 系，冇错嘅。咁其实今日准备咗就三种唔同类型嘅认知障碍症啦。其实仲有一种少啲最罕见嘅，叫做即系再少啲，我哋叫做额颞叶嘅认知障碍症。其实佢就喺个前额叶嗰度出事嘅。咁少过 10%。呢种咧就真系好影响咗个老人家，因为我哋前额叶系去管控呢个性格啊。一个自控能力啊，同埋一个情绪嘅。咁当呢个部位去受到影响嘅时候咧，咁呢一款类型嘅老人家咧，佢会比较难控制佢自己嘅情绪嘅。咁都曾经试过喺院舍，呢种老人家系特别会有暴力倾向嘅。系啦，咁我哋要好小心去处理啦。咁譬如可能做翻啲分区啊，咁多少少同事去照顧啲老人家咁樣咯，所以情緒係真係一種好影響認知障礙症嘅，因為佢係一個相輔相成。你情緒好咧，個認知障礙症佢個退化嘅時間啊，我哋可以拉慢嘅。但如果老人家情緒唔好咧，咁呢個腦退化或者認知障礙症咧，佢會差得更加快嘅。
2: 系，咁即系同佢性格都好有关系。即系如果嗰个老人家本身系一个乐观啲嘅、随和啲嘅人，咁可能就算患咗呢啲病咧，相对嚟讲都容易控制同埋去管理嘅。
3: 系嘅，冇错嘅，系啦。
0: 嗱，我哋今日啦就请嚟咗咧松宁嘅重心会副院长叶 Sir 上嚟同我哋讲下咧，究竟喺院舍入边啊，点样可以应对到唔同嘅病患啦，或者系家属嗰啲问题咧，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即系假设可能你有屋企人而家住紧院舍，
1: 系
0: 你又有啲疑问想问下，究竟我哋点样做得好啲啊？都欢迎你咧上到去面书专业嗰度留言咧，去问下叶 Sir， 我哋阵间咧喺节目时间入边咧都可以。一齐发问向叶 Sir 请教一下嘅，不如咁啦，呢个时候我哋又听翻首歌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叶 Sir 倾偈。

0: 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1: 系咩啊？
0: 四个字噶。
1: 我挂住你。
0: 抢，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嘅 K 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四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四隻字都讲唔出口，份你继续谂啊！
1: 深爱着你啊！啊，系咪我买俾你啊？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4: 小学嘅生涯规划都系讲紧喺呢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哋系讲紧佢嗰个性格嘅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嘅，我唔紧要再发展多啲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哋整体都系做一啲嘅全人教育咯。
5: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6: 奇力量专访。
7: 大家亦都可以上到我哋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啦，因为头先我哋亦都将同今日嘅嘉宾啦叶 Sir 咧放嘅合照已经摆咗上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噶啦，大家可以继续上到去留言啦、赞好啦。如果你都面对紧同样嘅问题，譬如你系照顾者，你觉得好大压力，唔知道点样可以应对即系照顾手册呢一回事咧，欢迎你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留言，请教下叶 Sir 嘅。我哋继续同叶 Sir 倾偈。
0: 系啊，咁头先咧喺播歌之前啦，叶 Sir 咧都有同我哋讲过一啲认知障碍症嘅类型啦，咁啊亦都有讲过咧，其实认知障碍症咧冇一个话。絕對一個治療方法嘅喺藥物方面啦，咁我諗咧，如果除非即係除咗藥物之外咧，我諗平時嘅安老院舍嘅一個環境啊、設計上面啊、一啲咧策略上面咧都要好著重喎，葉 Sir 係咪咧？
8: 係啊，冇錯，我哋可能每一間院舍，我哋都無論係未開嘅院舍，我哋準備去開啦。我哋要做好多前期嘅規劃啊，諗下有啲咩新嘅元素可以加入去，或者舊有嘅院舍，我哋都會諗點樣去改造個環境，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舒適啊，或者可以緩解佢哋嗰啲腦退化、認知障礙症嘅退化啊，咁等等咯。
0: 嗱，我哋普通啦，我哋就會覺得安老院咧，就可能有啲就係一啲大房咁樣啦，咁可能有啲有一個大廳間咗一間間一格格咁樣嘅。个感觉咧，好似冇乜特别咯，即系可能咧，同埋有时有阵会有啲却步嘅，即系对于安老院舍呢个名
7: 字，大家觉得一行入去就有阵味噶嘛，系嘛？
0: 系啦，同埋可能食嘅嘢又唔太好啊，咁好似冇乜话特别有一个好好嘅印象。咁你哋院舍有冇话去做啲乜嘢，去真系去改变平时大家对安老院舍嘅一个黑板印象咧？
8: 系，其实院舍都与时并进嘅。咁我哋以前讲紧我细细个啦，我都有去做啲院舍嘅探访啦。咁嗰阵时睇到嘅院舍都可能系一啲五六人房啊，或者再多啲都有嘅。咁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即系成个业界嘅趋势咧，都会比较 prefer 做一啲单人房或者双人房。咁嗰个私隐度系好重要嘅，大家近年嚟都见到唔少私隐度嘅新闻。咁所以呢个都系大家所关注嘅。咁我哋都希望老人家住入嚟我哋院舍住得有尊严啦，同埋有翻自己嘅生活，有翻自己嘅空间啦。咁就住頭先講到氣味啦，咁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一啲佈置嘅，例如我哋有啲天花式嘅空氣清新機啦，咁嗰啲係都係

0: 近年嚟會研發出嚟去除啲異味嘅，所以喺我哋大部分院舍我哋都會冇味嘅入到嚟，其實就唔會話以前成日覺得有啲白花油味啊，或者係換完片會有啲尿片嘅味道啊，大小二便嘅味道，咁而家係好咗好多㗎啦。咁至於飯餐方面呢，我哋都係三餸一飯一湯嘅，白飯任裝嘅，餸都係任裝嘅，係啊，所以
1: 任裝
0: 嘅，係啦係啦，我哋都會而家係會唔係一份份出，我哋就會預留多少少俾啲老人家佢
2: 想食多啲，
0: 食飽啊咁樣，我哋都會俾佢食嘅，
2: 開心好多嘅，
1: 係㗎，
2: 即係感覺唔係話我就係食完曬嗰啲啦，我如果想食可以加多啲喎，咁我諗對佢嘅心裏邊咧，其實佢未必真係加好多嘅，但係個心態就覺得唔係俾你好似規管住所有嘅嘢，俾你管實曬咁咯，呢個好重要。
1: 係啊，同埋咧頭先我哋第一節都講到啦，其實嗰個心情啊，那個情緒又好緊要噶嘛，咁都要關顧到噶喎。咁有冇話做啲乜嘢令到佢哋覺得
3: 放鬆啲、開心啲啦？
0: 我哋其實盡量都想佢喺即係個老人家喺屋企係點樣，我哋都想佢嚟到院舍係點樣，起碼做翻個維持先。咁當然情緒啊、心情上嘅關顧，我哋想做多少少，因為老人家喺屋企可能日日對住係屋企人啦，或者係一啲照顧者啦。咁嚟到院舍，其實多咗好多同路人嘅，可能大家面對同一樣嘅疾病，面對同一樣嘅因為年齡而退化導致嘅一啲活動能力減低。咁我哋都會舉辦一啲院內嘅活動啦，介紹啲老人家佢哋互相認識啦。咁亦都有定期喺季度旅行啊，帶佢哋出去旅行，令到佢哋唔好同個社區脫節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嘅義工活動啦，我哋嘅活動行事歷啦，其實就安排到好滿嘅，即係都想有老人家喺我哋院舍咧有一個持續性嘅，譬如興趣班。或者有一啲可以佢哋日常可以依賴嘅活動，咁日日都去做嘅，咁呢個係我哋對即係老人家心情上關顧咯，
2: 係。例如咧，有啲咩班㗎？
0: 我哋真係好多，嗱，有折紙班啦，有書法班啦，有國畫班啦，我哋仲有而家最新我哋諗到嘅係一個品茶班啦，咁就其實就
1: 係
0: 啦，有唔同地方嘅茶葉，咁就我哋就招募咗啲好中意飲茶嘅老人家，咁我哋就帶佢哋試每一個地方嘅茶葉，咁真係佢哋可以試到好多出嚟嘅，
2: 幾好喎。
0: 咁呢個係比較新穎啲嘅飲茶班，我哋有舊式飲茶班，就係我哋啲同事將個場地打扮到好似茶樓咁啦。咁我哋廚房就會出一啲蒸籠啦，係啦。咁我哋同事就會扮呢、這個
1: 扮酒樓之客
0: 小二啦，係啊小二。咁啊搭住條毛巾，著住件底衫咁樣，係啦，拎住張電信紙俾佢哋，
2: 係啦，
0: 俾佢哋剔啦。
1: 你有冇發覺做咗呢一類嘅工作之後，佢哋嘅心情或者佢哋嘅病情都係有改善啊？
0: 絕對係嘅。咁好多老人家佢哋喺屋企可能都唔太講嘢嘅，但係即係屋企人同我哋反映翻就嚟咗院舍之後，開朗咗好多，活潑咗好多，多咗好多朋友啦。係啊，咁我哋其實就係透過呢啲活動，我哋就係做緊一個社交嘅一個功能咯。
1: 知道呢，其實你哋喺院舍入面都仲有做咗好多好細微嘅工作㗎，即係譬如會唔會係喺視覺上呢，你哋都花咗一啲嘅功夫令到呢一班嘅叫做患者啦，係可以生活得舒服一啲，同埋冇咁多意外發生。
0: 係啦，視覺上呢，我又要即係提返頭先我哋講到啦，我哋盡量想佢喺似喺屋企嘅，咁所以房間入面嘅佈置呢，我哋係容許即係個老人家帶佢鍾意嘅嘢嚟啦，日日對住佢喺屋企都對住嘅嘢，咁我記得曾經試過有個伯伯床頭都九十幾歲但係冇結婚嘅，咁床頭有張相嘅，咁我哋一開頭都唔敢問啦，因為可能啱啱入住，咁但係熟落咗，阿伯伯就自己主動同我哋講啦，原來呢個係二十幾歲時候嘅一個女朋友，咁自此之後呢就冇再拍拖同埋結婚啦。
1: 係呀，帶咗個遺憾喺度嘅
2: 好感動
1: 女生。
0: 係呀，咁佢就都係擺喺床頭，係一個好優雅嘅女士嚟嘅。咁係啦，呢個我哋會界定係一個spiritual， 即係靈性上，頭先講身心社靈，靈性上嘅一個因素，即係一樣可以令到個老人家有支撐佢繼續活下去，或者令到佢保持健康嘅一個因素。係呀，咁所以我哋好鼓勵佢擺一啲自己好熟悉嘅嘢喺房間，咁 另外啦，喺院舍外围上面，我哋会做啲咩呢？其实就会第一就会做啲我哋叫现实导向嘅嘢啦。咁有一啲大嘅大字钟啦，同埋一个标配㗎啦，院舍好多都会见到嘅，就係、是、一个日期牌啦。譬如今日係咩年咩月咩日星期几，而家係几点，农历几月几日，今日嘅天气如何，咁我哋就会有个现实导向版嘅。咁係想啲老人家一出到嚟都见到啊，知道而家係咩时候啊，咩地方咁样。咁另外呢我哋就会喺色彩上面都会去着物嘅。咁呢一样呢都係经过即係可能院舍我哋集团三十几年嘅发展啦，咁不停有一啲照顾老人家嘅经验。举个例啦，咁有一即係有一部分嘅老人家呢，佢哋会去厕所嘅时候，佢哋会屙落地下。即係啦，我哋都不停喺度揾緊原因，会唔会係视力上啊，或者功能上啊揾唔到啊咁样。咁我哋就同我哋嘅自己嘅装修师傅去开咗会啦，咁决定做一个改动嘅，就係、是、将全院嘅厕所板扶手全部噴晒颜色。用贴嘅方法，
2: 好清楚，
0: 系啦，就唔用白色啦。咁结果真系可以大大减低佢哋系啦屙唔中或者特登喺地下大小便嘅问题嘅。咁呢个都系一个由经验得出嚟嘅东西。
1: 我估唔到原来咁简单嘅改动已经系有显著效果。
0: 系，
2: 可能佢哋视觉退化，所以可能系对白色咧，佢其实唔系有啲模糊，佢唔系能够好辨识到嗰度原来就系洗手间，咁咪随便。
0: 冇错。
2: 但如果好鮮明嘅顏色，可能佢一睇就睇到。
0: 係啦，冇錯。我哋都係做完呢個改動之後，帶老人家去廁所嘅時候，留意一下佢哋會唔會容易啲辨識到嗰個係馬桶蓋呢，因為我哋市面上好難買到有顏色嘅馬桶蓋，通常大家見到都係白色嘅，
2: 係米色咁。
0: 係啦，係啦，咁就同個環境係好融入嘅嗰個白色。咁佢更加難揾到，咁佢哋又急喎，咁呢個情況下就會咁囉。所以我哋亦都用咗呢個理論啦，或者小改動啦，落去老人家生活嘅，即係一啲我哋想佢留意到嘅嘢，我哋就會加顏色落去啦，七彩斑斓又好，總之我想要佢留意到嘅，譬如我想叫個婆婆佢落床一定要搵姑娘啊，你自己唔好落啊，咁我哋做啲 notice 嘅時候，我哋就會加啲七彩顏色落去，即係令到佢容易睇到大大隻嘅，咁佢哋就一眼就可以望到，哦呢樣嘢
2: 就提醒到佢啦，
0: 下意識都會見到
1: 七彩嘅標示啊嚇，好啊，咁如果咧有啲長者咧都仲係對，我唔想入院社喎，入院社我唔中意，你哋係咪唔要我啊？所以你就逼我去院社啊？咁如果佢想喺屋企嗰度去居家安老，咁可能又患上咗一啲认知障碍嘅问题啦。咁你会点样去建议屋企点样先可以令到佢哋舒舒服服咧？
2: 有咩 tips 咧？
0: 如果真系都明白，真系好多老人家都会想留喺，系啊，比较抗拒。同埋我哋嘅政策啦，无论系国家政策啦，其实都系9073，我哋讲紧90%系建议喺居家安老嘅。
1: 系
0: 咁90啊嘛，7%咧就会系社区养老。即都未去到机构养老，机构养老就系我哋呢啲啦，3%先系机构养老。
1: 原来系3%噶咋？
0: 所以国家就鼓吹系最后真系可能系好高度照顾嘅情况下，先至入机构养老。即系其实都好良心嘅，冇我都认为或者我自己角度都唔会想喺一个机构度对住好多陌生嘅老人家，我当然系想喺自己屋企去做养老啦。咁系啦，咁我就建議會睇一睇究竟會唔會有一啲社區嘅資源啦，因為其實機構養老同居家安老呢我哋政府都擺咗好多資源落去嘅，譬如我哋有社區券啦，咁可以去到所屬18區有一啲叫做長者地區中心去搵一啲資源，會有社工幫手嘅，咁呢啲券呢亦都會提供一啲上門服務啊，包括評估，頭先其實就係嗰個個人照顧計劃啦，评估个老人家究竟而家个身体出咗咩问题，需要啲乜嘢嘅护理计划，要嘅照顾措施等等。 咁譬如個老人家自己煮唔到飯又獨居嘅，咁我哋又送飯服務囉。咁、
2: 嗯、
0: 譬如佢係有個傷口長期要去處理嘅，咁我哋有上門洗傷口嘅服務。係啦、或者真係佢需要一啲社交嘅服務嘅，咁我哋有譬如日間照顧中心啦，我哋可以帶佢落嚟啦，直情有人上去接嘅、
2: 嗯。
0: 所以其實社會上面嘅資源，我覺得而家暫時都足夠嘅。當然仲我哋仲應該政府仲喺度優化或者加大個資源啦。咁、
2: 嗯、
0: 就可以屋企人會去尋求咗呢啲嘅幫忙先咯。係
2: 點樣可以參加呢啲計劃㗎？其實如果普通嘅老人家
0: 係啦，咁要去到18區嘅長者地區中心，
2: 自己可以報名
0: 嘅，係啦，申請。
2: 咁大家真係要主動去做啦。如果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呢，覺得自己有咁需要呢，都可以去呢啲嘅中心嗰度呢去講你嘅需要，睇下有冇可以幫到你。
1: 係都要請教下葉 Sir 啦。其實我知道有好多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呢，佢哋可能我角色係照顧者啦，又或者係自己都諗緊啊，我日後如果去到一個不能夠自理嘅階段，係咪都需要去搵一啲院舍入住？佢哋喺挑選院舍俾自己或者屋企人嘅時候，是有啲咩考虑嘅因素嘅咧？
0: 我觉得可以喺几方面去睇嘅。当然最重要就系梗系自己要实地去感受下嗰间院嘅环境啦，或者系嗰啲人手啦。咁啊入到间院，如果我谂个氛围、个工作氛围或者系啲同事系有爱心、有耐性嘅，系感受到嘅。即系可能行过同佢打个招呼，会同你微笑。咁傾下偈，咁呢啲院舍就應該都 OK 嘅，係啦。咁第二就係個環境啦，個環境就係頭先我所講啦，有冇做一啲適老化嘅一啲裝修或者改造啦，係啦。譬如會唔會頭先講嘅一啲人面識別啊，或者一啲色彩上嘅改造啊，或者我哋而家其實都不停喺度改進緊嘅，我哋都再引入咗唔同新嘅嘢，我哋整咗個香薰系統啦，我哋整咗個照明系統啦。個香薰系統係攞嚟都係做一個導向嘅。譬如每一個朝頭早準備食早餐啦，我就會
2: 有一種味道，
0: 係啦，就會 lemon grass， 因為佢會增加呢個胃口，
2: 食肉啦，
0: 係啦，食肉胃口，
1: 好有趣喎。
0: 咁因為無論有冇認知障礙症啦，其實佢哋聞到陣味，佢生理上就會會有口水分泌啦，即係聞到呢陣味。咁我哋都會同啲香薰治療師去傾，究竟用乜嘢要安全地去用呢啲香薰。
1: 你呢啲要係事前做好多規劃同討論先得出嗰隻味道出嚟。
0: 係啦係啦，冇錯。譬如我哋夜晚我哋就會用 lavender 啦，薰衣草啦，咁助眠啦，
2: 安睡啦，
0: 係啦。咁又會搭配埋啲燈光啦，其實屋企都可以做啲改造嘅。咁日頭我哋會用白光燈啦，或者完全打開窗啦。咁、去到黃昏時間，咪配合翻我哋大自然係啦、我哋本身個規律係點啊？我就係黃燈咯，個色温就會變黃啲咯。咁同埋個光暗度可以調校咧啲燈。咁所以而家都又係嗰句，即係院舍都係與時並進，有好多唔同新嘅元素加入去。咁屋企人去睇或者自己去睇呢啲院舍嘅時候，都可以睇下有冇一啲咁嘅元素加入去呢。咁第三啦，就而家講 AI 講科技啦，其實就好多政府都有一個樂齡科技基金啦。咁其實都好多院舍係可以符合資格申請嘅。咁都睇返嗰間院有冇一啲創新嘅一啲科技加入咗入去啦，譬如啲防跌感應器啊，譬如啲免觸式嘅一啲生命表徵監測啊，咁呢啲都可以睇下間院舍有冇提供囉。咁再嚟就係第四樣啦，呢一樣都係好多家人 concern 嘅關注，咁就係個人手啦。即係可以問下個人手編配係幾多呢？雖然我哋政府監管嗰個人手就個上限就當然係會寬限少少嘅，但係我哋作為服務使用者或者屋企人，咁我哋當然想嗰個人手係更加多，可能去到1:5啊，1:6-7啊，咁啊，即係呢啲 ratio 會比較好，呢啲比例會比較好。
1: 就唔係一個可能
0: 一個對十個、二十個，係啦，係啦，
2: 照顧都照顧唔到啦，
0: 係啦，
1: 所以其實有好多嘢咧都需要去考慮啦，亦都要再講啦，人手方面咧，即係 見到可能行開行埋，見到有一啲嘅姐姐啊幫手之外咧，都知道有好多叫做專業團隊係會喺院舍入邊噶嘛。你可唔可以講下，譬如你哋院舍啦入邊嘅專業團隊係包括咗啲乜嘢範疇嘅咧？
0: 嗯。咁院舍離唔開就護士啦，護士其實就一個比較似一個主管嘅角色啦。咁無論事務大小、日常起居生活照顧，或者一啲藥物嘅派發、覆診嘅管理，或者呢位院友需要出入院，咁護士呢就會係一個大主管啦，大管家。咁亦都同時佢一個功能啫，就會係集合曬所有唔同專業嘅意見，再寫一份頭先講嘅護理計劃，再實施喺個院友度，因為主要日常同屋企人溝通咧，我哋都會係護士同埋保健員嘅，咁嗱呢啲就會係護理人員啦。咁所以佢嘅功能角色就係一個大管家啦，集合曬所有嘢啦。咁另外我哋有職業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咧其實主要喺院舍就會集中去訓練院友嘅認知功能嘅。係啦，例如佢哋會做一啲感官治療啦。咁啊，俾視聽臭味觸，我哋講五個感官啊，視聽臭味觸、視覺、嗅覺嚇、觸覺等等啦。咁就俾呢啲治療俾個老人家啦，又或者會安排一啲記憶訓練啦，或者一啲懷緬嘅訓練啦。咁其實都主要係去訓練佢嘅認知功能嘅。第二樣嘢佢哋要做咧，就係一個日常嘅技能啦嘅訓練啦。可能我哋普通人扣粒紐係好簡單嘅。但是到老人家他的手部退化或者是一些有認知障礙症，那他扣紐對他來說相對是難的，一粒紐放在他面前他都不知道是紐來的，那所以職業治療師亦都會在一些生活功能上去 train 他們啦，訓練他們啦，那教他們扣不同的紐，因為紐都很多隻的，有八紐有扣紐所以我們有不同的紐給他扣的，是的，咁或者係教佢揸筷子啊、刷牙啦、等等啦，呢啲係日常嘅
1: 每一日都做嘅嘢，
0: 係啦，係。
1: 大家咧聽到阿葉 Sir 把聲啦，但又冇睇到佢嘅樣嘅話咧，咁你快啲上去我哋嘅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度睇下啦，因為咧佢原來係一個好後生嘅院長嚟嘅。葉 Sir， 咁我想問你啊，咁你平時咧喺院舍裏面咧，有冇話遇到啲乜嘢好難忘嘅事咧？
0: 嗯，讲难忘可能都会比较
1: 系
0: 好多嘅，即系真系太多难忘嘅。
2: 随便讲一啲，等我哋分享一下。
0: 系难忘嘅话咧，会系初接触呢一个行业啦，即系可能我哋护士，我都系一位护士啦。咁可能喺医院，我哋作为一位护士比较难忘嘅就系可能第一次去做一啲我哋叫做 last office 啦，即系一啲有病人去咗世，我哋做一啲同佢做临终嘅一啲程序啦。咁呢个比较难忘嘅，但去到院舍咧，我自己最难忘咧都系类近嘅事情。咁可能21、22岁入行啦，我当时咁啲老人家其实入到院舍再同我哋日日咁样对住咧。分分鐘我哋對住啲老人家仲對多過對係啊，對自己屋企人
2: 有感情，
0: 係啦，已經有曬感情。咁佢哋都好似一位長輩咁，每日傾偈，佢會俾好多分享俾你啊，講好多道理俾你聽。咁咧我最難忘咧就係21、22歲啱啱入到去又照顧咗啲老人家
1: 一段時間
0: 係啦，跟住啲老人家走咗，係我最記得係即係第一位。咁樣接觸囉，係70多歲嘅伯伯，咁佢算後生嘅，即係70多歲入院舍住，咁佢前幾日上個禮拜可能都仲係好精神，咁雖然佢要聞氧氣啦，但係可能一個夜晚我前一日返下晝嘅，咁第二日返早嘅，咦突然之間唔見咗佢喎，咁我哋會有交更嘅，咁就話原來突然之間夜晚就心跳停咗，咁就走咗啦，係啦，咁呢啲係比較難忘嘅，即係都當咗係自己其中一個屋企人咁樣去照顧囉。
1: 我諗當時你咁年輕呢，講講即係20出頭，要面對生死嘅議題其實係好難嘅。
0: 係冇錯。
1: 你當時會唔會都有一段時間係覺得個人低沉咗呢個意志，因為呢啲事情
0: 都會嘅，同埋有個習慣就每個老人家走咗都會走去佢間房度 四個 goodbye 啦，係啊，
2: 同佢傾下偈。
1: 呢啲係真係比較難忘嘅事情嚟。但係而家啦，即係知道葉 Sir 你已經做到副院長啦，有好多譬如行政上嘅嘢又多咗啊，又或者咧好多奇形怪狀嘅難題又會交多咗俾你去處理啊。你覺得去到呢一個階段，對於你嚟講，可能係困難啲，或者又真係比較深刻啲嘅，會係啲咩？
0: 困難嘅一定係同啲屋企人去做溝通嘅，係啊，因為屋企人係對住呢個行業佢係冇認識啦，係啦，佢唔知道我哋平時係點樣照顧老人家啦，佢可能會 expect 期望哦入到嚟係我撳個鐘就會即刻有人嚟應鐘。可能爸爸媽媽想我哋做啲咩，我哋係可以即刻去幫佢做到。但其實實情上資源，無論資源分配上或者我哋自己院舍，其實都有既定嘅一啲流程程序，係好難 fulfill 到，好難滿足到佢去做一啲
2: 各種嘅要求，
0: 係啦，即刻嘅要求嘅。咁同埋亦都會有啲屋企人我又舉個例啦，即係可能個婆婆佢入住之前佢係比較健康嘅。但是入住了个身体情况差了，那这些情况下呢有不少的家人都会觉得是院舍照顾不好，
2: 埋怨你们了。
0: 但其实摆在眼前的是有一个年龄的问题，还有那些老人家可能他身体自己都有很多疾病，令到他的情况会变差。是的，那我们解释起上来呢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啲屋企人係冇即係叫做冇一啲醫療上面嘅知識啦。
1: 佢唔明白。
0: 係啦，我哋解釋嘅時候，佢可能覺得我哋喺度推搪，或者喺度
3: 做啫。
0: 係啊，你做明明做得差，你仲話唔係自己責任。我阿媽擺明係住咗你院舍先至變差㗎，係啊。
3: 但係經過今日呢一個訪問咧，
1: 好多誤解都解開咗。
3: 係啊，我覺得葉 Sir 即係一個好有心去搞一個安老事業嘅一個年青人啦。
2: 係啊，
3: 係啦、啊，我覺得咧安老事業咧係更加需要多啲一啲心血啊，多啲呢啲
2: 有理想
3: 有係啦，咁、
2: 啊、
3: 正向
2: 啊，
3: 熱血有熱誠嘅年輕人
1: 加入。今日再次多謝副院長葉家豪葉 Sir 啦，上嚟同我哋講解咗咁多。下次咧有機會又再請葉 Sir 上嚟同我哋講下，譬如其他問題嘅朋友入住咗院舍之后咧，有啲乜嘢应对嘅方法？
2: 好、啊，
1: 等大家了解多啲而家嘅安老院舍啊！多谢晒医生，
2: 多谢医生，
1: 我亦都同大家讲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月28号朝早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处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处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作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置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5宗交通意外，先講一講到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有交通意外，現時來回方向全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來回方向全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在九龍梳士巴利道和彌敦道交界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現時一大仍然擠塞，就是梳士巴利道和彌敦道交界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是一大擠塞，最主要影響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慢車。另外澤山道的交通意外亦都是未清理，現時澤山道全線封閉，澤山道由於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駕車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警員指示。而較早前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是跟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場了，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就是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翠屏南村對開的交通意外清了場了，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觀塘道去旺角方向翠屏道的意外同樣清場，現在都是一大車多。啱啱收到最新消息，梳士巴利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就係啱啱清场嘅。咁而家一大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係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去西隧方向南昌站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海滨道海滨汇呢一段亦都係车多嘅。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屯門市廣場一段車多。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駕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最後提提駕車的朋友，部分地區由於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哺母乳给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天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哇，你有黑眼圈喎！
7: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8: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的应用程式收听节目重温的嘛，不一定要晚晚熬夜的。
7: 是的，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六嘅下午咧，嚟到下午1:11啦吓，多谢你。紧随住咧呢个熟悉嘅开场音乐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星期六嘅下午有婷婷咧翻翻嚟喺我哋五台嘅直播室咧，陪伴住你，为你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1:00至4:00，咁啊系啊，把声都系美得啊。咁啊，都系都病咗成个礼拜啦。咁啊，但系都好感恩啦，因为有我嘅医生啦。无论西医又好啦，中医又好啦，俾咗好多建议啦。咁但系都系冇办法啦，因为而家外面嗰个细菌咧都真系几犀利啊吓。咁如果出外啦，去到遇着多人嘅地方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都呼吁大家咧吓，因应自己身体需要咧戴翻个口罩。咁希望咧即系大家都健健康康，唔好俾呢个细菌入侵啊吓。咁加上我呢啲可能抵抗力又弱啲啦，咁所以病得比较长啲。咁但系已见好噶啦，咁所以唔需要担心，多谢你哋嘅支持，亦都多谢你哋对五台啦，对戏曲天地嘅支持吓。好啦，咁翻翻嚟咧，喺今日嘅节目之中一齐相聚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咁除咗有我陪伴住你咧，天气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吓。雷暴警告咧生效嘅，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嘅3:00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嘅3:00。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天气不是咁稳定，留意住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的。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天气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间中是会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会渐转酷热。来着虽然说落雨落得的几紧要，来着下个礼拜三骤雨减少之后呢，咁星期四五嘅时间都会天气变得酷热，大家又要留意啦。好啦，喺呢个时间呢，我哋开始今日嘅戏曲天地之中嘅金装粤剧时段，带嚟经典戏宝《帝女花》。
1: 金装粤剧《

好希望呢个星期六呢加上下个星期六呢都同大家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好好相聚呢，一起欣赏呢当年唐定生先生编撰嘅经典戏宝帝女法。咁当中亦都揀选咗呢有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慈白、林家星、任冰儿呢个开山组合。咁带俾大家呢就係当年嘅唱片呢亦都係套碟啦，一共呢就带俾大家有八个嘅场口，包括呢有树盟、香劫、黑丝、暗喻、相迎、迎逢、上表以及香腰的。咁当中呢亦都係透过喺唱片嘅介绍之中呢重温返呢个編劇家啦，唐迪生先生對於唐帝女花嘅種種編撰嘅時間咧，嗰、那個心情啊嚇。咁故事方面咧，喺取材自清代大詞家黃允山嘅著作，咁亦都描述咗歷朝嘅遭遇之中最慘嘅一位公主，就係長平公主，仲有佢嘅驸馬周世顯咧，符合嘅愛情故事啊嚇。咁當中嘅故事發展，我相信大家都熟悉啦。咁亦都可以重温一下咧，當年咧喺樂隊之中嘅伴奏啊。咁当年有毕淑尹志仲、朱毅刚、冯少坚、靳永堂、邓志明以及黎浪贤、李苏等等，仲有朱庆祥师傅不少得，冯少毅、冯炳恒、文泉、叶世、宋锦荣，加上有谭桂华、刘少荣以及罗正挺，多位真是举足轻重的粤乐名家前辈为这个作品伴奏。咁亦都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起欣赏当中树盟加上香劫的唱段，同大家一起细欣赏。

王御礼部替王者长平择配偶，只求新出官宦家，年华双十人尽寿，凤高千尺谁能攀，凤台枉设葡萄酒，有个周世显才敢受，礼部选之应凤精，今夕凤台新自走，还配声传凤来仪，等下。

0: 王姐，小人二妹，我的姊妹之间因罪论上，小行公礼啦。
1: 王姐，
0: 咪
1: 共选来一个你唔啱，两个又唔啱。
0: 王姐，你独上孤芳，恐怕终难寻偶啊。二妹，我本无求偶之心，怎奈王佢催妆又易。我话其实都系多余嘅啫，正是千军容易得一世最难求。内侍臣
2: 在，
0: 御艾家错，
2: 在那侍，得，公子有令周帝前先。

0: 流，轻抱暖舞锦貂裘，敏捷当如曹子建，潇洒当如秦逍遥。
1: 咪行住，咪行住。
2: 工长楼长亭为侧树少有的君王有事一必与帝女谋，你三生有幸得向群前叩，切记奉台应对莫轻浮。
0: 知道啦，
2: 难得云英今夕会陪看，你要一片虔诚求住啊。
3: 喂喂喂，你睇下公主艳如彩凤啊，艳就艳啦，为是个冧若冰霜，未知君家。

0: 拜服左都尉之子，周世远叩见公主，愿公主千岁。
1: 平身。周世显，宇文男儿失态又黄金，你奈何折腰求凤女呢？敢问事有百行，以何为受啊？
0: 公主，所谓新入宫廷，当行宫礼。公主是天下女子而犯，奈何出一语把天下男儿污辱？
2: 喂，
0: 敢问女有四德，到底以边一样占先头啊？
1: 周世显，善慈令者都只合游水于烈火，倘若以慈令求偶于凤堂，未见其性，亦增其丑啫。
0: 公主，言语法治心声，慈令寄于学问，我虽无惊天伟地之才，却有绵香色欲意，可惜人不以真诚待我，我又何必诚信相投
2: 呢？好烦人啊！

0: 嘅章，定啊楞啊钟啊爆啊！公主，
1: 老卿家，
0: 臣
1: 弟兄正话提起棵含章树，我系家忽然有感于心。我想话在含章树啊下吟诗一首先。
0: 公主啊，老臣虽不是猜诗的老道家，但亦不知曲解诗中意喎。请公主你快些吟咏啦，老臣自必洗耳听恩后嘅。
1: 相树含章傍玉楼，千年合抱未曾休。但愿年你青葱坐，不向人间老白头。
0: 老臣。

0: 公主的别宠爱，以后不需再要求的
1: 你翻嚟啦！彩灯尽色节不长之兆，你唔好咁快将喜讯向父王回奏啊！
0: 公主，彩灯尽色确系不长之极乐。至于公主为终身计啊，你还需仔细筹谋啊！
1: 周世贤，雨云天有不测风云。咁比如你对于呢一阵狂风又有何感受？
2: 公主，是因为表明心迹，愿把丝绸合好连枝倚凤楼，人间风雨几时休？再生愿作鸳鸯鸟，到死如花也并头。
1: 好贵啊！

0: 去
1: 射公主之
2: 幸运儿呀，幸运儿。
0: 王子呀、啊、王姐，收势显手势好就好了，不过意头呢就曳到极致。
3: 嗯，
0: 你想下，佢对住坡士话，到死如花也并头，我有乜法子唔替王姐你担心日后？
3: 二妹，你咪咁傻女啦，夫妻系重情义噶，就算我日后要同驸马去双双死于含霜树下，我都对天无怨，对地无尤噶。
0: 王子，咁唔礼事嘅嘢，我真系唔准你讲啊！

然是无可为，但仍可闭关自守。太子亦已赴军南京，永王定王应有神节，都与家定伯周开暂时休养，你仲何必黯然长叹呢？

0: 자.
1: 예.
0: 周路兴家，王云德你带领太仆之士近见公主于
2: 华殿，
0: 到底情形点呢？因为佢自此才话性情过于傲慢。
3: 公主，佢过于孤芳自赏，就会损势艰难噶啦。
4: 朱省亮亮进有。昨夜月华高挂登千里山，太仆二郎。

盼，龙玉此才未把青来夜盼，好在萧氏的全神应对间，博得公主玉手轻轻把那才郎还，胡弟相思间添，佢两个就在含掌树下。

0: 庄园总会辉煌，婢女花香染蓝袍，飘上龙庭香人挂。周四叩见我王万万岁，
1: 平臣。小姐，孤见你确实一表非凡，仿似林风玉树，但未知你学武艺或杂文，点博得公主版人才上阵？
0: 微臣睇无功分型帝女，幸存妙笔把花扎。
1: 唉，乱世文章有乜用啊？孤王责问，而你亦系责问，是令到今日破碎山河，都恐怕无从救援。
0: 主上，微臣秉承天子众文豪之意，顾不了盛世会起波澜嘅。
2: 主上，你往日重文轻武，今日反而重武轻文。早知如此啊，不如咁啊，主上，臣子宝龙啊，现在五朝门外镇守，不若我仲将长平公主配与微臣之子，佢一夫当关，万人目的。

0: 紫禁城有千古之声，得更有梦烟离万里。
1: 微臣从大街食入元武门，一路都安宁如故啊，并未见有铁马中横啊。

0: 堪成战惊天，终杀死披枪，也不能飞到皇城立下压
1: 上。依家从花洞偷开张义门，李闯竟以长驱直入，方正门外竟已被贼兵杀到马倒人翻啊！
0: 哎呀，大事出！

君非亡，国君终难免殊刀户。宣散我哭对王陵，沙咩河叹道似方知，守啊叶难低统焉难临。

0: 臣妾妾为三公之主，望主上你赐三尺红罗，对臣妾以身枪而犯。主上，娘娘既能为国而事，妾身亦不愿教活贪生咯。
1: 哎呀，

0: 尚未有插兵终结，微臣愿保驾不畏，不能怠慢啊。
1: 主上，
2: 所谓见一步是行一步，不逃生处且逃生啦。望主上你再莫犹豫不决，老臣亦愿保驾同行。
0: 帮我，生30年我有双塔子，从小落可通孙府门，请主上逆服而行，微臣愿替身殉难啊。
3: 系王不能救社稷，我都但能死于社稷。今日后妃已经以红罗刺死，你尚有长平、超恩、亮公主，我为明贼兵污辱，万不能把佢两个留在恩家。传传传长平公主。

0: 既是叫生惯用十五年，我饮三尺红罗，为尽恩千万。
1: 哎呀，我啊，周世显啊！

0: 杀了下去。
1: 春春长平公阿主
2: 令旨
0: 圣善有旨，我长平公主杀了

0: 神儿孙上前清又何分喻呀、啊？
1: 平儿，姑、
2: 主上，主上，唔好讲啊，主上。

0: 到底有何分喻呢？
1: 哎呀，平儿啊，你虽然身似金枝玉叶，但可惜你身在帝王之家，不想将朱雀将，
2: 你讲为妙，
1: 你不如问问驸马爷，并明了一旦啊。
0: 妈耶，你我王孙赵长平到底有何分喻啊？
3: 公主与云亲目亲于父女，爱莫爱于夫妇，为父者不忍直言其痛，为夫者我更觉得害怕好艰难啊！
0: 周将军，你知否君王孙赵哀家有何分喻呢？父不忍向女儿，夫不忍向妻说，可想内容凄惨。你讲啦，
3: 公主，
4: 保娘，保娘啊，
3: 公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俱属五伦之内，你父不忍时，夫不忍，请恕我未开言，只泪怨啊啦。
0: 所谓祸福天降，不能吹避，不言其惨其情更差。老卿家，你何苦要我断肠猜度呢？生就生，死就死系啦。最难堪者，就是流泪眼看，流泪眼看。你讲啦，你讲啦。
3: 公主，呢个时候老臣实不敢相瞒。
0: 你讲咧，
3: 冲贼就快杀入乾清殿啦。你识才间你冇口语共元妃，竟以红罗刺史啊！仲有而家龙安上有三尺红罗，话准备你受用噶喎。你快啲上前叙个夫妻情谊，再向君王请示头位。

0: 青儿，
1: 父王，臣女虽包生落帝王之家，但又幸得为崇祯之女啊！想到君要臣事都只凭一语，父要指望只凭一语。父王，你今日玉赐红罗，反复不能全诸今后，可见你爱女情深。驸马佢反复不能转达其情，我见得佢爱妻情痴咯。驸王，臣女年虽十五，都竟已抱上父母，更难得夫从心性，我虽是都亦无奢味可言啊。父王，我望你出自红罗，见我死后敢转轮回，来世再托生为父王之女，驸马

0: 驸马，
1: 你可怜公主的怜芳心，你真因父女之情三尺红龙，将个处死于断肠时候啊。

中勾还汉。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紧咧经典嘅戏宝嘅《帝女花》，咁啊当中咧嚟到香劫嘅一场啊，咁啊《帝女花之香劫》嘅一场，亦都系长明公主咧作为天家啦，同自己嘅父王啦，即系阴阳相隔嘅一场啊，咁啊最后咧都因为咧长明公主真系。可能是天意令到他佛他人间再飘蓬，亦都是辗转之后在庵里面再遇回驸马。故事是怎样，转头回来继续一起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今个月28号早上10点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交流会上，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都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他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会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军方表示攻击多个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使用战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和海上作战设施，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今个月增加了14人。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周末凌晨，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等多处遭到美军袭击，而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表示，美军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同一条隧道受到破坏。美军用袭击当地一个海水化淡设施，造成多个村庄断水。伊朗就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以及其他设施。另外，对于伊朗方面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起火，美军否认消息属实。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意外啦。首先系泽山道口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现场警员指示。重复多次，系泽山道有意外，全线而家都系封闭紧噶，咁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 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近翠屏南村是有壞車的，現時龍尾是排到康華苑。咁就係將軍澳道去觀塘近翠屏南村有壞車，現時龍尾排到康華苑。另外赤柱峽道都有交通意外㗎，現時來回方向近中坎角道全線係封閉，咁揸車嘅朋友經過請你小心。重複多一次啦，咁就係赤柱峽道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近中坎角道全線係封閉，咁經過請你小心啦。最後就是沙田路的緊急維修已經完成，去九龍方向近博康村的慢線解封。剛剛收到一單最新的消息，就是赤柱峽道的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那駕車的朋友經過請你小心了。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仁安醫院，路面情況喺港島，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近禮頓道慢車，龍尾排到皇后大道東。半咸道去薄扶林道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西边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南昌港铁站是非常挤塞的，咁龙尾而家是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代表前方是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了，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人士，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2: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5: 嗯啊 ，set 晒你哋啊！
2: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嚟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6: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0: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听过咧两点钟新闻报道啦，咁啊随住咧熟悉嘅开场音乐节桂玲咧，带大家翻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天地当然继续啦。咁啊，五台嘅直播室咧，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一点钟至到四点钟，为你今日喺金装粤剧时段里边咧带嚟我哋嘅经典戏宝《帝女花》。咁啊，之前咧天气方面啦，之前嘅雷暴警告经已系取消咗噶啦，雷暴警告经已系取消。另外咧，室外气温咧而家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咁喺呢个时间继续我哋金装粤剧嘅时段啦。
1: 金装粤剧，
0: 新闻之前我哋一起欣赏到帝女花香劫的一场，亦都是讲到天家妇女阴阳相隔的一场。当中的长平公主虽然被父王挥剑刺杀，最后回生的时间亦都被周宝伦父子出卖。黑丝的一场亦都见准驸马真是对公主的情深，以及知道公主身亡的时间那种落寞和无奈。及至去到维摩庵再重遇公主的时间，当然是拉住自己的爱妻不放。事不宜迟，跟大家继续一起欣赏当中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林家星、任冰儿等人灌录的当年的长篇套碟。我们一起欣赏香劫的场后之后，就会是黑丝的长段，跟大家一起继续欣赏。
2: 公主开矿都有话，真受心离，伤可惜难啊，公主。

春日，生气都仲有十里长亭何数，死别都更无阴阳，何解何罪？驸马爷。

爷，夫妻虽有同生之年，岂见有共死之日呢？我更不愿死在驸马之前，添你日后无穷之恨咯。望你谨记清明一柱啊，哀家，哀家便心痛。

0: 住啦。
1: 主上，公主尚在御家，与驸马依依惜别，未曾死去。
2: 哎呀！
0: 起义！燕王助你三更醒，礼不留人到五更，莫不是你为咗儿女私情，你今丧公主嘅儿范啊？
2: 父王，我亦知父要女亡，女不亡是为不孝，怎奈驸马佢更执红罗不放，令我伤心魂断到我前家。
0: 哎呀！虽生不能为父骂之妻，最多佢死后嘅悲悯，任得你如何去偏赞？
2: 当王，公主能以身殉国，我又何忍偷生呢？愿知红罗三尺，我与公主

为你出来做乜嘢呀？

0: 现在的经已举剑艰难啊！
1: 王，哎呀，王，你若不能再挥剑成事，真系枉费你一生人咁痛谢我啦！哎呀，王啊，你咬紧啲牙关，用力斩啦！
0: 哎呀！咁你就撑开条生死路，嗱，我送你入去鬼门关啊！
1: 哎呀，
2: 主上，
0: 我是
2: 主上。李闯兵已经从奉天门一直杀入嚟慈寿宫啦，四处派人找寻帝后踪迹，来势非常凶猛啊！
0: 你是的好啊，你是的好啊！哎呀，王成恩，孤王要登高山借问爱。你快些随孤上门一山。

有啲气噶噃吓。哎呀，我真系感谢上苍连帝女，上留残喘在人间啊！

0: 我啫，公我啫，可以遍地尸骸，偏偏不见长平公主，莫非公主嘅颜容惨被帝王毁烂啩？
1: 吓，妈耶！长平公主已被主上所杀，周老卿家暴公主遗骸，以感恩福体，竟已冲出风雨之家呀！

自从长平公主由我爹福尔感恩抱归桃园，五日来悉心调治，公主伤势身愈，与二妹睡兰养整于小楼之上。我何不借重帝女献媚新朝，不难博得高官厚禄噃。

老年人正极贫思动啊，劫后荣华就如一梦啊，不愁国破得恨家狂，终日转型新面孔，怎来进身门路。

0: 山童，时来为念三台众
1: 哎，
2: 哦，阿爹，
1: 啊，
2: 阿爹啊，你来得正好，孩儿有好消息奉告啊！
1: 有乜嘢好消息啊？
3: 嗯，阿爹同阿哥鬼鬼祟祟，细声都唔知讲乜嘢，等我偷听下至得。
2: 等我话俾你听啊！
1: 做乜咁鬼啊？
2: 明太子今已为神老，青花主单值我青红。
1: 我知啦。
2: 昌龄早已暗红青，佢知会系。

0: 啊你有所不知啊，孩儿欲借重一人，又胜黄金十万啊！嗱，你知否？献宝不求和氏璧，只凭弟女便可求风啊！
1: 哎呀，唔得啦，我要话俾公主知至得。
0: 系啊，你讲系唔系前朝嗰一朵帝女花？
1: 此时价值千斤重啊！
0: 唉，佢沾沾若汁，仲有乜作为啊？
1: 帝主得知就有大祸啦、啊！
0: 莫非你借他作正义旗？
1: 个中玄妙，谁能懂啊？
0: 唉，卖之成恐负旧朝，
1: 不卖如何有新六凤啊？又，
0: 走啊，走啊！我哋茶饭三餐都冇百味，帝女都还

叫入皇城，为怕马蹄

0: 汤铁之恩，我更感激你待我情如姊妹。我而家要求下你，我求你借我三尺红罗，等我完咗呢一个未完嘅责任啦。谁啊？试问下前朝帝女何堪供你父亲出卖官之用啊？
1: 公主，我不值卿长所为，更不值我爹爹万重赴会。难得公主你五日复生，又何必要一朝重死呢？我爹佢咁样做法，真系神鬼都难容啊！
0: 对啦，我唔死又点得呢？我真系心悔，我当时不恃于前清，今日再续囚笼之凤啦。
1: 公主，哎呀，你何必要咁样？我是难决不由我父亲将你无情出卖嘅。你俾个时候我想下啦，如果我真系想唔通嘅，我都宁愿与死相从嘅。
2: 二小姐啊，云光掹嗰个尸体嚟揾你啊！我都拦住道门噶啦，点知俾佢撞咗入嚟。佢话二小姐你系佢哋庵堂嘅长年事主，属不拘礼、啊。
3: 西兰二小姐，因为贼兵入城嘅时候，阿卫青道姑佢实受惊城病，所以佢叫我拖埋佢嚟就求你施舍下嘅。点不知嚟到你横门嗰一处，不幸佢就气住身亡啦。我想求二小姐你施舍一副薄冠，将他殓葬啫。
0: 死咗，卫青道姑死咗。啊，衰啦，你过嚟啦。

0: 明白未呀？
1: 吓，系噃，我明白啦。银铃，你翻出去先啦。师太，
2: 吓，二小姐，
1: 我问声你啦，
2: 咩事咧？
1: 咁你知唔知维摩庵是谁人所建啊？
2: 二小姐，维摩庵乃是系前朝个周皇后所建嘅。可怜周皇后在城破之日都已经
1: 师太到这个时候我都不怕坦白对你说
2: 什么事说
1: 呢那边那位就是周皇后之女长平公主唐公主有危难之处师太你有可能方便呢
2: 贫道一见

0: 公主唔得噶，你是一个玉叶金枝，岂能在庵堂嚟受苦呢？不日在贫道。
1: 师太、啊，公主今日就系有难临门，我想。
0: 你想乜嘢呢？
1: 你听我讲。
0: 好。
1: 公主，你快啲同师太走啦！你记住，维摩庵后十里之外有一间紫玉山房，是我亡母生前静养之所，我自会隐居山房，将公主你暗中侍奉啊！
2: 对啦，我愿与你拜拜金兰，报答你今世情义。除咗你之外，我都唔愿再与呢个俗世嘅人家又相逢咯。
0: 公子，系就好去啦，唔得唔得，不过咁噶噃，一个人死咗一滴血都冇噶咯噃。阿二小姐，你屋企有冇猫猫狗狗养到啊？
1: 有啊，
0: 有啊，有就有办法啦，快啲跟我入嚟先啦。

我并非有心忘先帝，不过一来为弟子，二者为神功。

0: 有无可谁胜？莫泄玄机，轻采凤
1: 眼。哎呀！
2: 爹爹爹爹！
1: 做咩？忍住死！
2: 爹，阿长平公主已经毁容自杀于京堂之上。
1: 啊
2: 仲留下一纸血书，写得非常沉痛。
1: 哎呀，你睇啊，阴公经经文留下雨，尸横血泊中，望尸沉江海，全贞治毁容，威力绝。不哎呀哎呀阴谷啦阴谷。这个繁华梦都未发得就成个醒晒。哎张先张先。你快啲入去明见个心腹家丁将公主嘅尸骸改零咯以大石坠沉海底去吧。
3: 是。
4: 你方便下啦，大哥。
1: 你唔好嘈晒啦。
4: 我揾周世伯咧，周世伯，
0: 周世伯，
5: 员外何人哭叫？
1: 啊，启禀老爷，啊，门外有个疯癫汉子想话冲门而进啦。
5: 你八大大子来啊！
1: 哦，接头，开刀。周世伯
4: ，因为昨日兵困皇城，我今日只得得到嚟揾你啫。我知道公主嘅尸骸俾你抱咗翻嚟，究竟你安葬喺边度啦？你话俾我知，我要取回铜棺，开坟掘重。
5: 细险，你总之嚟迟咗啦。冇错，你听我讲，公主系死而复生
4: 吓，佢而家喺边度？喺边度？你话俾我听，
5: 啲蛋又有生而复死噃。哎呀，我万不能啊，万不能俾啲世人知道公主嘅死因嘅。哎呀，总之死就死咗啦。

0: 必喺住问底查中
1: 咧？细伯，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又话死而复生，生而复死，你究竟讲乜嘢噶？你俾翻个尸骸我啦，好在我把香烟供奉啫，俾翻我啦，
0: 俾翻我啦。第二个死咗咧，就仲有尸首可寻。公主死咗咧，已经不留痕迹嘅。唉，佢有一封遗书写落。吓，嚟嘢咧，
1: 你俾我睇下，你俾我睇下啦。
0: 开头嗰两句万不能俾佢，
1: 你俾我睇啦。
0: 只开一半先。嗱嗱嗱嗱，俾你睇啦，俾你睇啦。我就系依照佢遗书十个字。已经将佢个尸骸葬落江海中啊！
1: 你俾我睇，望尸沉海底，全身是毁容，威力绝不，哎呀！

0: 使
1: 钱。哎呀，
0: 你殉情还殉情啊，你何必死在桃园之中，令我父子受世人讥讽呢？
2: 哎呀，驸马爷，你不死得嘅，小先帝的遗骸尚停放在茶庵之内，倘若驸马死后又有谁人哭祭呢？何况有情生死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
3: 水兰，行开咧，同佢讲咁多做咩嘢的噶？啊喂，乜你死亲都走入嚟，我仲死噶？呢度会死惯人嘅咩？嚟啊，张先，诶，送客送客送客，
4: 扯啦，
3: 驸马姐，我快扯啦。
2: 我不想在这里住了、
3: 啊、
2: 我想搬去紫玉三房，应被红尘青莲侍奉。
3: 哎呀，有无有益了、哎、去了去了去了，你一生脾气真是衰到无人堂。

正所谓有缘千里能相会，当中亦都讲到周世贤和长平公主在黑丝最后这一场之后就亦都去到暗喻的一场，为魔庵前一段的风雪亦都是两人相遇的时间一个很好凄美的背景。到底驸马见回公主的时间当然心急认妻，公主又会不会同她相应呢？事不宜迟，同你在新闻之前我们一起欣赏暗喻一个唱段，余下又要留待两点钟，余下又要留待三点钟新闻之后，同大家继续欣赏。

已经如此死去。这个新嚟的主持他都未识得帝女花飘，更未解莲香色玉。当先快说初情

点解呢个道姑咁似意思帮长平公主呢？莫不是公主嘅幽魂艳雅？唔会噶，就算公主幽魂艳雅，都唔会系道姑打扮噶。莫不是公主佢假托妖王避世，尚在人间？我记得啦，我记得公主妖王之日，于是我殉爱之时，周家瑞兰佢曾经有一句相关说话，佢话有缘生死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莫不是有挑机在内？唔得，等我叩门一问至得。呢处系青莲界庵堂地，我要稍存礼貌，都未敢措辞。师傅开门。哎呀，点解佢闭门不纳？时更可疑，同我冲门而。

0: 师傅，我一不是借茶，二不是拜佛，我有句说话想求师傅你点化啫，你何以闭门不纳呢？
1: 咁耐无人主持未发，俗世男女都尚且受受不亲，又何况佛门清净地呢？
0: 如此，师傅又嚟，
1: 施主又嚟。
0: 师傅，你系一个出家人，容我问一句尘俗话啦。所谓结火如生，仿同隔世，虽得难记，岂唔忘事花月总流行。我同阿道姑，好似似曾相识咁，望你把前尘世认啫。
1: 哎呀，施主，想贫道半世清修都未经劫火啊！世外人十年来都只知敲经嘅念佛，几曾沾染过俗世风情啊？
0: 师傅，你系出家人讲清修。我哋俗世人就讲俗话，所以俗语都有话山居方一日，世上二千年。你所谓实在敲经啊，莫不是比喻一年念佛啫啩？照我睇啊，道姑你首戒清修，最多不过都系一年光景咧。
1: 哎呀，施主，照我睇你系一个读书人，似乎啲说话唔应该讲得咁轻薄噃。贫道入庵十年都尚有主事可证啊，虽自不是可怜人，都不入清规地，既入清规地，出与宁有不胜。
0: 师父，我不是伤心人，都不作伤心语，既是伤心人，才有错不昙花，当作宫花迎接。
1: 施主，原来你不是一个轻薄儿，都却是一个沧桑客呢。咁好啦，等我翻入去代你烧刀煮香，望观音大士佢慈航普渡，保佑你福寿安宁啦。
0: 咁多谢晒，师傅，我应该常拜佛门慈悲，一问道姑你贵姓啊？
1: 贫道俗身姓甚，法号慧清啊。
0: 你叫做慧清啊？

咁好听嘅主题歌曲呢，就因为时间关系啦，咁但係即係三点嘅新闻呢就不能够错过嘅，咁所以呢婷婷林伟婷呢约定大家三点后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为大家送上帝女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谢小华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堂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就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落嚟，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理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近住翠屏南村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系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骏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海丽村。再睇睇封路措施，茶果岭道急收去观塘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執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三点过后啦，欢迎大家咧喺曲熟悉嘅开场音乐之下咧，带大家翻嚟咧，拥抱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咁我哋咧就仲有唔够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咧当中经典嘅戏宝《帝女花》啦。余下嘅唱段咧，婷婷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咧，就再次喺个同一个时间相聚啦，一齐欣赏。咁啊，除咗留意歌曲之外咧，亦都要留意天气情况，因为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嘅4:30。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30。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嘅。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而天气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间中系会有骤雨嘅，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咧天气渐转酷热。咁啊喺呢个时间继续我哋金装粤剧嘅时段啦。
1: 金装粤剧，
0: 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到咧《帝女花》咧庵宇嘅唱段啦吓。咁啊，相信咧，如果系资深嘅听众朋友，或者系爱好《帝女花》嘅观众朋友，或者系饮迷嘅话、鲜迷嘅话咧，甚至乎咧一路播一路跟住唱啊吓。咁啊，继续为大家咧送上咧唐迪生先生编撰嘅《帝女花》啦，庵宇嘅唱段，加上驸马同埋公主相迎嘅时段嘅唱段，同大家继续欣赏咧我哋一众嘅前辈，包括咧就有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林家声、任冰儿的歌声。

0: 主，你叫唤何人啊？
1: 我叫唤公主啊。
0: 哦，咁公主系事主，你何人呢？
2: 公主系我妻房啊。
0: 啊，事主，你叫唤妻房，应该在家中叫房中叫，何解会叫到嚟佛门？

认我。试问谁无不育之亲，谁无父女之情呢？等我讲下先帝苏贞嘅惨事，我嘅喊亲啊，不问而知就梗系公主噶啦。好，等我试下你。

0: 施主，我知道你是一个伤心人，但可惜这里不是伤心地，书贫道不能奉陪，我告退了，阿弥陀佛。
1: 我想求下你。
0: 你做乜嘢？

0: 啊，要带我入去烧柱香，你都话唔肯，你唔带我自己去。
1: 哎，
2: 慧清做乜嘢事啊？
0: 师太，我闻得维摩庵菩萨好靓，我想入去拜下观音，点知呢位师傅唔准我拜清香奉敬喎、啊。
2: 慧清，乜你咁啊？所谓乱世庵堂，几难得有一位施主到嚟签座下嘅。若果再冇人嚟，我哋去边处揾灯油火蜡都敬奉神灵啊！
1: 师太，你唔好听佢讲啊！我开门嘅时候，呢位施主佢都声明，一不是借茶，二不是拜佛咯。咁既然唔系借茶拜佛嘅，我哋点可以将人哋嘅香油占领啫？
2: 慧清开讲都有话啦嘛，入屋叫人入庙拜神，人哋唔拜神入庙嚟做乜嘢？你要招呼人入去，人哋唔多唔少都有啲签座下嘅。唔怕善财难舍，只怕菩萨唔灵。施主，我仲要去第二处打扫，恕我不能奉陪。慧清，你带呢位施主入去咧。
1: 啊，如此上，施主，此
3: 间饭宴咯。
4: 哦，原来公主都未死噶，等我翻嚟话俾老爷听至得。
0: 师父，我虽然未入过庵堂，但我一望而知呢座梗系观音大士啦。正谂观音大士连坐之下，有一男一女咧吓。
1: 一个系金童，一个系玉女。
0: 哦，一个金童，一个系玉女啊。师父，咁系咪自有观音以来，就有金童玉女永不分离噶？
1: 系
0: 啊，师傅，点解一至皇城劫后，只留翻一个金童，唔见咗个玉女咧？
1: 哎呀，出家人不明尘世事，施主请上香。

0: 傅，观音菩萨系咪好靓噶？
1: 系啊，
0: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救苦救难啊！如果我能够与公主团圆，我真系

0: 师傅，旧时有一个落枪公主，咁个随驸马都可以破镜重圆。我系驸马，人又驸马，点解人哋咁够福，我咁衰咧？你话
1: 我点知咧？

0: 扯啦，叫我扯啦。
1: 咁嘈呢？点解会？唉，驸马，驸马爷，我要走咯。我俾你揭破我嘅庐山真面之后，我都不能再在此立足噶啦。我而家扯啦。你万不能与我同行嘅。你原谅下我呢个凄凉嘅环境啦、
0: 公主，公主，我哋几后相逢，真系恍如隔世。我点都唔离开你噶，我哋死都同埋死，生都同埋生，我生死都唔怕噶，哪怕草木皆兵啊！
1: 哎呀，公主，你好心你收声，
0: 公主，
1: 哎呀，你收声，算咯。所谓万劫都总有停息之日，但二牌都永无静止之事嘅。驸马爷，我求下你啊，我真系求你唔好与我步出庵堂咧。好啦，如果你系想破镜重圆嘅，咁今晚而家你就去庵堂后十里外嗰一间紫玉山房。咁都话我把旧盟再认，
0: 咁就系噶咯噃。
1: 哎呀，
0: 你唔好呃我噃，
1: 有人嚟
0: 系噶啦，
1: 你放手啦。
0: 系咯，公主，你千祈唔好呃我，你真系等我噶啦，我都唔知流咗几多眼泪，只博得你一口应。

0: 张子
1: 啊，嚟嚟嚟，
0: 到底呢种真消息啊，抑或假消息？上演到人死无声，提到帝女回生，我就心戚戚。又唔系清明，又唔系寒食啊！借尸还魂，事未真，庵堂哪有鬼堆积？我富贵不能忘，我对公主长相忆。张千父啊，张彻
1: 老爷，
0: 你有冇认错人啊？抑或睇错色？
1: 冇，老爷的而且确，确而且的。
0: 好，好，好，于是乎搜查下，认真要落真啊，眼力啦。
2: 嚟嚟嚟，搵啊搵啊！
0: 张千啊，边处有公主响度啊？嗱嗱嗱！啊，原来是世显享书啊！得嚟嚟，你行开，你行开。世显，世显啊，我嚟啊！嚟嚟嚟，公主是否死后回生，尚在庵堂啊？
1: 吓、啊！
0: 张青，你嚟嚟嚟嚟嚟嚟，你嚟呀！嘿，真系一日都系你个奴才。只有累到我被人哋冷笑，世间上哪有死后回生之理呀、啊？来来来来，多尼斯卡来，
2: 多尼。
0: 哎呀，唔睇入去，世显，哎呀，口噏噏咁睇啊，睇你眼底的耳目。

0: 你若还有福的尚可享荣华，使不在穷途上挨一身的病啊。睇下你个样，
1: 卢先生，人各有志，你管得我几多啊？我爱保庵清净能养性，我有化归来学诵经，神中又可光迷途，无故也能惊梦醒。
0: 哎呀，呸！你使乜要自认清高啊？实在你嘅一行一动都瞒唔过我呢对分花嘅老眼。咧，阿张千华睇住你啊，一路追住嗰个虎仔，一路追到入嚟呢间庵堂嘅。我明白，李芳你唔系成日都向嗰啲虎仔身上嚟打主意咩？你使乜啊？你记唔记得当年啊？在乾清殿对公主点讲啊？又话公主啊，公主你爱我啊，我都爱你啊。又话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之连理啊。生同生，死同死，如果你死先呢，我就掹刀吉大髀啦。咁吓，点不知公主一死咗，白骨都未寒，燕又再现啊。公主而家弹唔响处啫，你就竟然做出呢种荒唐嘅行径啦！喂，
1: 老先生，你庄重啲啊！公主喺处一样，唔喺处亦一样啫。我共你都系先朝为臣，地方仲有日子重复繁荣咩？
0: 假如公主而家仲响处又点同啊蠢材？唔提起公主又自豪。被你一提提起公主，我就伤心到讲都讲唔出，不如唱几句你听下仲好过啦，逆天下。

0: 我哭一句，可以可以住。
1: 你都不知道说什么，不懂听你。
0: 跟你说那么多都是浪费气，没用，我哭一句着手成空。

0: 杜先生，你唔好喊啦。所谓有福于言在，无福就莫强求。你同我都系咁冇福噶啦，讲咁多做乜嘢啊？
1: 仲
2: 阿弥陀佛，等我出去睇下做乜嘢至得。
1: 哎，我同你又点同啊？你睇下你，哎，你睇，哎呀，你睇下你，两拳低削，成个样削射嘅，冚唪唥都射晒落去啦。冇福冇福，我就唔同嗰个摆出佢成个有福之人，俾你咁拖累就唔抵啦。唉，上次
3: 老爷
1: 嚟嚟嚟，你个奴才，你个奴才，你个奴才，我早就唔信一个人有死后回生之说嘅。你究竟响边处见过公主啊？呢间庵堂你睇下有冇公主喺处？嗱。咪就係除咗呢隻咁嘅鴨婆老道姑之外，仲有幾多個藥質瓶瓶呢？睇下
3: 老爺，我正話喺殘橋之上親眼睇到呢位師傅同埋阿公主一齊入庵堂門口嘅。
2: 現在我明白了，原來慧卿就係先朝嘅公主，怪不得我在十年前到来为魔庵，与我十年之后再到来为魔庵，见慧卿都完全唔同样，莫非老姑姑佢移花接我？哎呀，我错了，我怠慢公主，我刻薄公主，我要在观音菩萨面前请罪，请佢恕我不知之罪了，观音菩萨。
1: 哎呀，我醒了，我醒了，哎呀，我来，得了，哎呀，阿贤，不是吧，我这样要求你，你有福吧，
0: 哎，我们有福的，
1: 不是啊，什么有福，
0: 两拳低削，请我上，整个都射晒的，
1: 不怕，射不怕，你下巴兜，什么都兜住了嘛，喂喂，阿贤啊，公主真系咪尚在人间啊？我真系要崇拜驸马爷啦，驸马显
0: 吓，自福自福，
1: 唔系咧，
0: 福人担当，
1: 当得起。唉，所谓有香唔在东宫养啦，恕老神肉眼得太无华精，先朝彩凤在人间。江红莲重照周罗明啊！驸马爷，驸马爷，驸马爷，唉，驸马爷，老臣之所以三折腰者，无非为儿孙造福而已。点解叫咗你咁多声，你总唔应啊？我一句咧，驸马爷。
0: 以齐此食周全聪，睇翻明。

0: 随身不须换朝衣，仲会恣意风范，献尽佢嘅恃长啊性。
1: 公主翻去都得，但系有条件噶噃。
2: 有咩条件啊？
1: 前朝一朵帝女花，劫后依然全傲性。佢不着新朝衣，不听新朝命，至少有十二宫娥妆台伴，十丈红绒桃花镜，重新皆着明朝服。公主日朝不改，清朝姓噶嘛？
0: 些小条件又何足论？清帝慈祥，佢当答应嘅，速速带我去放妆台，好待老臣从孝敬。
1: 慢啦，慢啦，咪住咪住。
2: 吓，又咪？
1: 应该先带我去见清帝，然后我哋翻嚟回复，自有话定噶。
2: 咁啊？
0: 得。嗱，但而家日上三竿，正是五朝时候，不如我共你飞马先入文渊阁拜访个沈昌龄。
1: 好，个中自有玄机在。

王探访过公主，怎奈佢又心削发，无意红尘。任我劝尽千声，佢一样欲哭无泪。

山弟子胡昌永垂青纱帐，到绝我凭栏之念噶啦。估唔到我在于绝望之时，你飘然又到。唉，衰啦！我清修一年，本来都已练得心如止水噶咯，谁料又遇见嗰个痴情驸马，又是妒气波涛。

0: 度小楼一角是我旧时居，几时变作神仙道啊？
1: 你有冇行错路噶，驸马？
2: 冇啊，呢度系咪紫玉山房
1: 咧？啊，你点知咧吓？系啊系啊，嗱呢间紫玉山房咧系我在前朝嘅时候所建成嘅，旧时咧就系我个老妻养静之地，而家就系我个小女睡难被陈之所啦。哦，喂，阿驸马。你到底嚟找公主啊，抑或嚟找瑞兰噶？
2: 找哪个都是一样的。
1: 哦，来来，系瑞兰，落嚟见下我。啊，
3: 阿爹，
1: 瑞兰，乜你见到爸爸好似见鬼咁嘅咧吓？啊，嚟嚟，我问声你。公主点解会死后回生，又点解会住喺你个兰归修？快讲！
3: 西无死后回生之人，但有偷梁换柱之计。我不知你出卖长平公主，当年移花接木都仲在一件道姑袍咋？
1: 生女，生女，
2: 周世伯，乜你凌千金话你出卖公主咩？
1: 唔系，因为呢间屋咧旧时我系一度想出卖过，公主咧确系响住，咁你头尾嗰啲又唔听，单听到出卖嗰两个字咁啫嘛。
2: 瑞兰小姐。劳烦你快请公主出来，你话驸马亲来迎接咁话啦。
3: 我知啦。

应付吗？

0: 妈耶，你果然是一个守信用之人，不枉我在暗堂对你再度倾心，更不枉我在小楼今夕为你安排好合欢宴席的。是呢，驸马爷，为什么你霎时之间又会得来一件紫罗袍乌纱帽的？
1: 小心不对啊，
2: 公主，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霎时祸福，一者我有应变之能，二者难得清帝有慈悲之念，将我重新赐封驸马，仲叫我迎接呢只离巢彩凤重返宫曹啊！
3: 回宫说话真灵。
0: 哦，乜原来驸马你有应变之能？咁真不枉先帝在城破之日，尽将你赐封驸马咯。在血染乾清之时，仲对你再三怜惜啊！系呢，驸马爷，点解清帝佢忽然之间又会待得你咁好噶？
1: 喂，
2: 公主，清帝唔系待我好，不过系待你好啫。佢体念先帝爱女之心，而家为佢完成一点未完嘅责任，替我哋重新匹配，都可算义比天高啊！
3: 哎呀，真叻啊，真叻！
1: 公主，呢次唔止话你同驸马行运，你就带老臣全家都行好运啦！公主啊，你见房有十二宫娥。

0: 雕浪祝凤台，如似平阳护驾护。
1: 好啦，同大家咧睇紧紧咧就系《帝女花》咧当中迎凤嘅唱段啦吓，咁啊时间关系啦，听到呢一度先，咁啊余下嘅咧你要留待下个星期六咧，同样时间喺下个星期六下午一点钟，咁啊同大家喺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咧，同大家一齐相聚，一齐欣赏。咁啊今日嘅节目咧都差唔多啦，多谢有你嘅支持，希望下一次节目时间同你一齐欣赏《帝女花》，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亦都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協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在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使用战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伊朗监视地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周末凌晨，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等多处遭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伊朗就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美军设施和其他设备。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ohnson 先同大家先提返大家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係有交通意外㗎，現時龍尾排到安定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車多，車龍就已經排到友愛村啦。重複多次，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安定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車多，車龍就排到友愛村。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家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明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 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监禁。举目眼实睇到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韵的节目时段了。今集继续有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绮婷同大家讲下歌伶燕飞的代表作《红丝错系》。
2: 茶督撑小百科，
3: 上期讲紧燕飞就系唱《红丝错系》嘅哭伶一段咧，唱得十分之感人，所以呢首曲系佢嘅代表作。
4: 《红丝错系》嘅故事咧，系叙述刘三秀本身同表哥相恋，但系咧就俾二叔将佢许配俾王家噃。虽然红丝错系，但系以前嘅女子啊，既然就已经结婚，就从一而终噶啦。
3: 点知佢嘅丈夫突然间患急病而死，佢好伤心啦。喺哭伶一段就将呢一种女子从一而终嘅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4: 由于呢首曲词咧系节材于班本入边嘅一段啊，呢一段戏咧有多位嘅丫鬟出场，其中一啲丫鬟嘅道白咧就由掌板乐师用紫喉代替丫鬟道白，以增加效果噃。
3: 因此喺引录呢首曲嘅时候，应该就连道白都要引录出嚟嘅。但系以前歌坛嘅乐师系嚟自八音班嘅，因此呢一啲掌板乐师多数充当曲入面嘅奴婢、家丁、兵丁、太监等等嘅道白。
4: 燕飞所唱嘅《红丝错系》头一段咧，就系写刘三秀自愿婚姻嘅不如意，但系又唔能够摆脱礼教，既然嫁入皇家，就无可奈何啦。
3: 曲词就冇咩特别之处，但系到中间一段曲之后，曲词喺道白前边括住一个地字，即系地下个地啊。究竟呢个地系咩意思呢？我哋下期再解构。

0: 子健啊，
1: 是
0: 以前的粤剧演出呢，演员是没有剧本看的。
1: 哦，是啊，只是靠后台挂戏的一张大纲，演员看住就懂做的了。
0: 即是提纲了。
1: 是啦，没错没错。
0: 那张提纲入面是写什么内容的？
1: 张提纲入面呢，就一定会写剧目的名称啦，
0: 亦都会写角色扮演者的名字或者扮演者的职位啦。
1: 是啦，每场的道具摆设和角色上场的次序都会写下去的。
0: 但是这样噃，角色所演唱的台词就不会写出来的了。
1: 是啊，不会写出来的。所有的台词呢就唔该啦，凡老官演员自度啦。
0: 即是提纲写住家院冲头上，
1: 是咁啊！一到家院上场嘅时候咧，个掌板师傅就会打冲头锣鼓俾个家院上场噶啦。
0: 明白晒啦。
1: 嗯，
0: 你话会唔会以前有演员真系一上场真系谂唔切啲曲嘅咧？
1: 哦，咁我真系唔知道，不过我谂啊少啲咯，系嘛？即系如果我系嗰位演员咧，就一定系谂好晒啲曲词咁先至行出台口嘅。
0: 啊，听落又好似好过瘾咁。
1: 系噶，好玩噶。
0: 喂，不如我哋下期节目试下实践下咯。
1: 好啊，咁啊，呢又奶，
0: 呢又奶，
1: 系呢又奶奶奶。咦，又系时候听翻首曲啦噃。
0: 嗯，今日为大家拣嚟嘅就系《情合闹旋公之凤阁定情》啊，
1: 系得过李龙同埋燕姐尹飞燕嘅歌声。
0: 我哋下一期继续赏月韵，
1: 醉情怀。

公主，你唔使惊，你慢慢睇清楚，睇下我系边一个。

0: 公主又赖意啊。
1: 哼，大胆狂徒，人夜闯入哀家禁宫，何知死罪呀、啊
0: 公主，难得有缘重相会，全靠一年花月一程风咋。

公主，想我夜入禁城，潜登凤阁，自知有罪，上言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今夜难得再睹仪容，我

0: 头，我感念你今日上到江，此罪不为以身，你还在此徘徊不去呀、啊？
1: 公子。

0: 熟客多忙，公主关怀，此际吴中感命啊！
1: 壮士，一来多忙相救，拜民性命，不幸相告，相信今时不劳哀家再问啊！
0: 岂敢岂敢呢？在下张剑秋，珠剑飘零。江湖落魄，有路挂齿。既然荒野之中曾将公主冒犯嘅，好啦，如今我愿向庄台徘徊。

0: 想公主乃是玉叶金枝，手生玉梦过爱，真系三生有幸咯。
1: 张郎。

正是不须求月老，岂从湖海会英雄，只怕你无意怜香，忧心轻薄啊。

0: 贵国用，半生混迹江湖，消磨壮志，到底是何缘故啊？
1: 公主，你有所不知噶啦。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卢少平合唱的《流花血染渐蒲红》。

0: 饭啊？
1: 妻啊，现在危城已破，你快些执索行装，从小路返乡也罢。
0: 妈，要我执索行装，由小路返乡啊？
1: 冇错，你无用追问，立即起行。

0: 成咁嘅样子，你叫我点忍心离开你呢？
1: 你唔好理我啦，我血未寒，心未冷，临年英风还未减，受命之日我已亡家，上阵嘅亡身将敌斩，壮士不死必大伤，我誓要杀尽袁塔坦，以身许国亦光明，你无谓伤心亦无谓喊，
0: 怨在心，愁在眼，回首前程心更惨，上忆流花塔外杀完兵，杀得葫芦皆丧胆，将军不离远离乡，寄服我当时曾苦干，今时你愿与敌驱魔，我亦愿为孤狼来殉难来殉难来。

0: 到此紧急关头，你唔应该分散我嘅精神，使我多一重嘅顾虑。你快啲扯啦你！
1: 你立志为国尽忠，我亦立志为农殉节，你何苦？

危机无可挽，百姓流离，多凄惨，剧言遍地有尸横。你快快登程，无怠慢，倘若多留一刻，

你回到鄉下之後，記得勉勵鄉中的子弟，努力殺敵救國，他日重光崇新。你記住，等待家祭的時候，你就將一切的情形話俾我知。我都不應該講啲咁傷感的說話。嗱，你睇下，樓花又是盛開啦。記得我哋成親嘅時候，正是樓花開紅，賢妻啊！在我哋臨離別嘅時候，我希望你對我笑一笑，等我嘅腦海中永遠永遠留下你嘅深刻印象。你笑啦，就算我死，我都死得安慰咯。

0: 我而家翻去啦。你自己保重。
1: 系。
0: 希望神灵庇护你，皇天保佑你。
1: 你去。
0: 我。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佳欣。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会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有2026年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闭幕，港澳生实习收获丰收。另外呢就会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的，另外还会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杂技剧《唐古北戏》登陆香港开启粤港澳大湾区巡演方面的资讯。
0: 我们今天的活动话题就是同我们分享一下你近期去过的一个你喜欢的景点。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点、识多点，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同时也欢迎你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账号上面同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昨日2026年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闭幕式暨实习成果分享会在北京世纪剧院举行。活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全国青联秘书处、香港青年联会、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各主办单位、实习机构代表以及参与实习的港澳学生共计80多人出席活动。
1: 咁呢一次文化实践活动呢，58名港澳学生分别喺12家实习机构参与演出管理、展览策划、文创开发、志愿服务等嘅工作嘅。咁期间呢仲参与咗多样嘅一啲参访交流活动啦。咁包括有参访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宋庆龄同志故居、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仲有参与助盲志愿服务同埋非遗体验等等嘅活动噶。咁喺闭幕式上咧，学生都分组进行咗成果展示啊。
0: 咁香港中文大学嘅吴卓彦啦，获安排喺中国美术馆艺术品修复部实习。佢分享到话喺过去嘅四个星期当中，他们30名的香港同学分别走入到北京多家的文化机构开展岗位的实践，从文献整理到展览的策划，从绘画修复到演出管理，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触摸到了中华文化最真实的脉搏。而他自己也是有幸在中国美术馆艺术品修复岗位去学习实践的。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先是了解了修复部门的工作架构、行政流程等等的硬知识，而其后得以参与到取样检测、报告撰写等的环节，更加是从实践当中了解具体的修复流程，学习艺术品保护背后的理念。而这段难忘的经历都令他认识到，作为公众和文化之间的桥梁，文化管理是走进公众视野，令文化传播更广，而修复则是身居幕后的守护力量，令到文化流传更远。
1: 咁回顾返呢个实习期间嘅点滴呢，吴卓彦就讲到啦，同学们喺专业能力、文化认知同团体凝聚三方面呢都获益良多㗎。咁返到香港之后呢，佢会将喺北京嘅所学、所见、所感带返校园同埋生活当中，将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嘅悠长历史以青年人嘅视角向亲朋好友娓娓道来。
0: 而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的陈文轩在故宫博物院服务咨询讲实站下，他讲到一个月的实践是令他认识到了文博工作不单止是在守护历史，也是在连接今日的人和文化。讲到最大的收获，他表示这一次是逐渐理解了文物背后的文化价值，也认识到文博场馆的服务不单止是解决游客眼前的问题，更加是在帮助每一位观众走近文化、理解文化。
1: 咁陈慧萱就话啦，喺客流高峰嘅时候咧，佢企喺购票处啦，一边指导已经预约嘅游客点样嚟尽管啦，一边亦都会耐心咁向未预约嘅游客嚟讲明点样嚟在线或者机器购票嘅方式噶。咁通过清晰嘅分流同埋引导啦，令到想睇嘅人咧就唔会至于话系特别拥堵而败兴而归噶。咁另外亦都为咗优化外国游客嘅体验啦，佢哋喺长茶中嘅呢个会长茶中英文嘅标志主动嚟沟通。咁呢个咧就令佢体会到啦，公共服务本身咧就系对观众文化权利嘅一种守护嚟噶。
0: 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一级巡视员崔素香喺致辞时表示，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港澳青年发展，中央政府近年嚟持续推出多项措施，助力港澳青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学生在国际视野、外语能力、创新意识等方面具备优势，咁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促进国际人民交流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他并且寄予同学们要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文化交流的参与者和文化建设的实践者。
1: 咁香港青年联会主席麦容斌咧喺致辞嘅时候就提到啦，咁喺呢一次嘅实践活动中咧，同学们系走进咗故宫、国图、国博、中国美术馆等等呢一啲国家级嘅文化殿堂啊，咁就唔单止系参观啦，而系真正咁样参与到专业嘅工作当中嘅，咁行出课本咧喺实践中嚟磨练能力啊，喺交流中打开眼界，更系同内地嘅老师同同学咧就结下咗深厚嘅友谊嘅，希望大家心入边常怀国家，永远保持呢一份青春嘅热忱，将学到嘅、得到嘅都化成往前行嘅力量，用青春传承文脉，担起使命，喺国家发展同湾区融建设嘅大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嘅光彩。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跟住嚟啦，我哋继续将目光摆喺香港吓。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近日喺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嘅香港中学生将会喺7月23日到31日前往北京、酒泉以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嘅活动。
6: 咁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喺国家嘅大力支持下，香港着海专家黎嘉莹咧系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噶，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啦。咁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振奋同埋自豪啊！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嘅少年太空人，要珍惜呢一次来之不易嘅机会啦，喺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咁有朝一日咧可以以唔同嘅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咧系学有所成，回归社会啊！
5: 咁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从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咧已经系第15届啦。历年嚟共有420名嘅学生参与。本届嘅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咁经过3轮嘅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日嘅营前集训同埋面试之后，30名嘅中学生系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
6: 咁喺呢一次活动中咧，学员将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多个国家重点航天科学及天文学设施嘅，咁嚟了解航天员嘅选拔同训练历程啦，并亲身体验航天员训练及航天医学项目嘅。咁今年咧，学员更加系首次获安排到访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啊，嚟了解有关火箭发动机研发嘅技术及发展历程嘅。咁学员咧仲会实地去考察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观摩国首镜望远镜等大型光学望远镜，嚟认识国家嘅前沿天文学研究啊！
5: 跟住嚟嚟关注一下，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弹做嘅原创杂技剧《唐古白戏》，琴日喺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上演，拉开咗呢一部剧粤港澳大湾区嘅巡演帷幕。
6: 咁呢次演出咧系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嘅又一力作啊！咁本次巡演咧系中演杂技联盟首次喺粤港澳大湾区巡演，以杂技为载体，串联香港、珠海、佛山三地，搭建粤港文艺互通新桥梁噶。
5: 咁作为第4届新疆文化艺术节嘅标杆作品，《唐古白戏》打破传统杂技重技轻戏嘅特点，讲述万春公主同埋匠人杨斐因白戏结缘，历经战乱仍然系坚守技艺传承嘅动人故事。咁杂技剧咧系融合咗盛唐嘅风貌、丝路文化同埋非遗技艺，实现以戏代技，以技抒情。男子嘅倒立技巧、醒技、舞中翻等嘅王牌获奖节目咧系轮番上演嘅，还原白戏敬艳嘅鲜活场景啊！
6: 咁当晚咧，东九文化中心剧院座无虚席啦。黎元空竹草舞联演《灵动俏皮》，谢阿曼古舞段落古典交织杂技身段，引得系观众阵阵欢呼嘅。咁当尾声，万春公主大披风展开，数十名演员同步完成顶功倒立咧，就掀起咗全场高潮啊！
5: 演出期间咧，剧院系特别面向香港嘅亲子家庭开设杂技体验工作坊。演员会手把手咁样带领大小嘅朋友体验传统嘅白戏技艺，现场教授抖空竹嘅基础招式，令到小朋友们跳出观众席，亲手去玩转杂技。
6: 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咧，自2023年举办以嚟，演出季通过近30部嘅精品剧目啦，带领香港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嘅深厚底蕴噶。
5: 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长13%，其中内地旅客2056万人次，同比增长16%。
6: 咁今年上半年咧，香港会展旅游嘅数据亮眼啊，受惠于各类大型活动啦。今年一月至五月嘅访港过夜会展旅客人数，较旧年同期系上升12%噶。
5: 旅发局表示啦，展望下半年，香港将会迎来更多的国际会议以及展览，其范畴覆盖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以及体育等的多元领域，预计可以吸纳更多的过夜旅客及其亲属访港，带动本地旅游消费。
6: 目前旅发局已经在全球就展开名为旨在香港的全新宣传，未来将继续举办大型盛事，并同旅游及相关业界携手合作，吸引各地旅客访港，并且就鼓励旅客延长留港时间，为香港经济注入更大动力。

0: 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嚟到今日嘅品文化，识中国客。因于所遇，王君实的书画鉴藏与艺术，系香港著名书画家及书画鉴藏家王君实先生喺香港嘅首个大型回顾展，亦都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嘅第四个捐赠藏品展览，以及首个馆藏书画展览，意义重大。
3: 咁今日嘅节目咧，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咗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黄依柔博士嘅，咁嚟同大家一齐嚟探讨王君实先生对于古代书画嘅学术研究，以及佢对于书画创作同埋鉴藏嘅关系啊。
4: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王依优，欢迎大家来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那这个展览呢，是我们最新开的一个专题展览，展览的题目呢叫《心与所欲：皇军时的书画鉴藏与艺术》。这个展览呢，它非常的特别啊，特别之处在于呢，首先呢，它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捐赠的藏品的展览，因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当时建馆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想的主要是从故宫博物院来借很多的珍宝来到我们馆来展览，但我们开馆的时候呢，甚至开馆之前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香港的藏家艺术家呢啊慷慨向博物馆捐赠。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啊，其实它的基础呢是以黄君石夫妇两人向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捐赠的68件。书画作品以它为基础的，因为有了捐赠，所以呢我们觉得它的内容非常精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展览，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呢，黄君石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香港的画家书法家同时呢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鉴藏家，所以他既能创作也能鉴定，而且能够欣赏，所以他是一个全才。那这一次呢是香港首次我们来举办关于黄君石先生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回顾展，所以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那对我们博物馆来讲呢，这个展览也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馆以来的第四个我们的藏品捐赠的展览所以它的意义也是非常特别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当然做过黄金的饰品的一个展览，我们之前做过关于中国丝绸的展览我们也做过一些综合的展览，但是呢这一次是我们从2022年建馆以来第一次做以书画为主题的一个专题展览，所以呢它也是很特别的。这个展览呢，我们主要是想把黄君石先生他一生的艺术创作，他这个一个历程呢，给他讲出来同时呢，就是说你要讲他作为一个书画的一个创作的这么一个人士，你不可以只讲他画了什么，写了什么。其实呢，他的创作的一个根基呢，是他对中国古代书画的一个研究和欣赏包括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词的一个研究和欣赏。那黄君石先生的背景非常有趣就是他之前是学文学后来呢学艺术史之后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有很多机会去接触这个中国古代的历代的绘画的名作，所以他其实是怎么说呢，你说他的创作实际上他的根基和它的源头和灵感其实是来自于古代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展览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策展方法，就是我们会把他收藏或者他欣赏的一些古代的绘画跟他自己的创作摆在一起，这样他就会看到原来黄先生他的很多创作的一些思想，他创作的一些灵感，包括他的用笔用墨其实都是源自古人，但是他又不是说是拘泥在古人的方法上，他有自己的创新，就像我们说的传承，对吧？传承不应该是保存历史的灰烬传承更多应该是来延续古人或者传统的这个火种。
3: 展览以因于所欲为题，三个单元标题分别是畅叙幽情、为风和唱、群言不至。
5: 请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三个单元分别包含咗啲咩嘅内容啊？
6: 这个展览非常精彩。第一部分呢，我们希望观众进来以后呢，了解黄先生，因为我自己很有幸，我在黄先生去世前的两年左右的时间呢，我有幸在他的晚年能够认识他，所以呢我自己也被黄先生感动。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办展的时候一直往前赶啊，尽量想要在黄先生有生之年能看到展览，但是他就离展览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先逝了，所以其实他没有看到展览，但是呢我想我们应该把他的精神要体现出来。所以第一个单元呢是介绍黄先生的生平他的出版，他的艺术创作他的艺术创作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你会在前面会看到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黄先生的肖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油画家陈衍宁先生给他创作。同时呢我们也把黄先生用过的印章，他用过的墨画我们有一个展柜把它展出来，让大家了解黄先生他的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文人他的世界和他的这个精神世界和他的物质世界。那下面呢还分为三个单元，其实非常明显。第一个呢就是他的书法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是香港著名的一个书法家，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章节呢主要是讲黄先生的书法创作。那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讲的是黄先生呢他不仅会写书法，而且他的画也画得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呢就是讲黄先生的这绘画的创作。那第三个单元呢讲的是黄先生的朋友圈现在大家都会在网上有自己的朋友圈点赞其实中国古人也是一样黄先生他也是传承了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传统，就是古人你会跟你的好朋友圈大家一起 say 饭吗？会一起吃饭对不对？一起聊天，一起喝茶喝酒。那古人也是这样，古人叫雅集，大家好朋友之间呢大家都会吟诗，会作画，会这个写书法。所以呢第三个单元就是通过他的书画作品，尤其是有一些书画作品是大家合作的，就有时候黄先生会写这个题跋，有人会作画，或者是黄先生画画人给他写题跋或者吟诗所以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书画呢来体现黄先生的交友和他的朋友圈那最后一个单元也体现了黄先生他作为一个鉴藏专家他的收藏，还有他如何从他的收藏中吸取养分来为他的书画创作呢提供一些灵感。
5: 有时候参观展览的朋友未必个个都是鉴赏书画的专家，那不知道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去欣赏呢？
6: 首先呢就是大家不要害怕书法，因为我们在中国古代的艺术里面，其实我们讲到书画并不是画书叫书画对吧，那就说明呢其实中国书法在中国古代其实是一个最高境界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的地位非常重要那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写信的机会都很少可能你打字的机会都不多，可能就在网上手机里面操作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书法很高深呢，其实我肯定看不懂，因为我也没有写过嘛首先呢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因为中国书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古人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表现它这个艺术形式非常非常重要。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或者是最美的艺术形式，它其实也是最能够打动普通人的这种心灵的就是这个展览大家不需要大家懂书法，我觉得你来了以后呢，哪怕你如果说你对它有一点点兴趣或者好奇，你应该来看，因为这个展览其实会给所有的人第一是带来美的感受，第二呢你能学到很多关于书法的知识，就是我们做展览其实不是为专家做的，我们是为普罗大众，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黄先生他的这个涉及的领域非常多他的楷书，他的行书，他的草书，他的行草，各种书体都在这个展览里头有一个体现那还说那我怎么看不懂对吧，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展览中也有很多的说明文字人让你去看懂和欣赏。再一个呢就是我特别推荐大家来看这个黄先生的有一件《前赤壁赋》的草书大家可能没有写过书法或者说不是专家，但是呢大家总是听过苏轼对不对，然后总是听过这个赤壁赋。黄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既是诗人
7: 也是书法家，就他的诗书是联系起来的。大家知道那个《赤壁赋》里面呢，它很多优美的文字，然后很多是抒情的啊，抒发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一个看法。所以黄先生会把他对这个诗歌的理解和情感，其实用草书的形式来写出来。就是只要你能有一点点中国文学的背景，你其实都能看懂。有些外国朋友会说：“哎呀，这是中国的抽象艺术。”其实确实是这样，因为抽象艺术就是用线条、用一些形状来表达一些思想和观念，最重要是一个情感。那中国的书法绝对是一个非常艺术的一种表达情感、表达我们的思想的一种形式。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当星月夜嘅星云翻涌流动，罗纳河上的星夜嘅星光随住水波轻轻摇曳，向日葵嘅金色花盘喺光影当中舒展绽放，梵高笔下嗰啲定格百年嘅浓烈色彩同埋旋转不足，喺数字光影当中系获得新生。近日印象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喺广东省博物馆开幕。
1: 咁呢个系广东省博物馆第一次举办沉浸式嘅数字艺术大展啦。咁呢次数字展览咧系还原后印象派大师嘅精神世界啊，为大湾区观众咧带嚟咗一场可沉浸、可共情、可互动嘅跨时空艺术对话噶。
0: 咁展览有点样嘅特点？点样喺星光画交织嘅沉浸式空间走入到梵高嘅精神世界咧？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严玲咧系采访到策展人萧怡然嘅。跟住系时间嚟听一听佢嘅分享。
2: 我们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分为两个展区，第一个呢是静态的科普展区，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沉浸式的观影展区。那么在这个静态的科普展区里面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了梵高的生平以及他的这个艺术创作生涯，主要是循着这个时间的脉络向观众介绍了他六个阶段的这个画风的演变。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梵高他的创作生涯是非常的短的，他只有十年的时间艺术生涯，但是他在这十年当中留下了800多幅油画。其实他六个阶段的这个画风的转变呢都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在第一个部分呢主要是介绍了他的这个画风的这个变化，我们也希望就是观众在了解他的生平，了解他的画风的这个演变之后呢，可以带着这种了解再去走进我们的沉浸式展厅。那么我们的这个沉浸式展厅呢主要是遴选了梵高的149幅代表作品，那么是由意大利的这个顶级的数字艺术家进行创作，那串联起了他从荷兰一直到巴黎再到阿尔勒到圣雷米和奥维尔的代表作品，再配合着音乐的起伏，总共时长是大概有35分钟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
3: 那梵高的六段创作阶段有哪些特点呢？这次展览当中啊，如何在声光画交织的沉浸空间当中带着大家走进梵高的精神世界呢？
2: 梵高他是从27岁开始进行绘画创作的。其实他在27岁之前的话，他是经历了很多的职业，那他在画廊工作过，他也从事过任教，他也充当这个牧师。他前期的这个职业生涯不是特别的顺利，他在27岁的时候呢开始从做这个从事绘画事业。他最开始的时候呢有6年的时间在荷兰，从1880年到1886年。他在荷兰时期呢更多的是受到了当时这个现实主义农民画家米勒的影响，所以他当时的画风呢是整体是偏暗的，色调也是以黑灰棕为主，那更多是表达对农民以及底层平民这种真实的生活的反应，以及表达对他们的同情。那么他在1886年的时候呢他就去到了巴黎，他去到巴黎之后呢受到了当时印象派以及日本浮世绘的这个影响，那么他的这个调色板就突然间就整个就明亮了，从原来的黑灰棕也大量的引入了蓝色、黄色这一类的亮色。同时他也在巴黎就是受到点彩派的影响，演变出了他破碎的笔触。他在巴黎待了2年之后，他就去到了法国南部一个叫做阿尔勒的小镇。因为阿尔勒阳光非常的充足，然后自然的这种饱和色彩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也是催生了他的创作的这种黄金时期。他在阿尔勒待了400多天，总共是创作了200多幅的油画作品，也是达到了艺术上的巅峰。他在阿尔勒待了之后呢，他就进入了这个圣雷米的精神病疗养院，在这里又居住了1年。那这一年的时间里呢，他的画风也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他的颜色冷暖色调视觉冲突非常的强烈，通过这种冷暖色调来表现出他内心的这种躁动感和不安。那么同时他在这一时期他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螺旋笔触，他的非常多的画作都是以这种螺旋笔触来呈现的。那么其实他也是彻底摆脱了他原本通过色彩与笔触来

0: 描绘现实的这种束缚，完全就是通过了色彩与笔触来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情感世界。梵高他是后印象派的代表人物，通过色彩与笔触来表达他的主观情感的这种方式呢，他也对20世纪的这个现代绘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之后他在圣雷米待了一年之后，他就又去到了巴黎旁边的一个小镇，叫做奥维尔小镇。那么他在奥维尔小镇大概待了70天，在这个阶段呢，他的画风又演变成了相对平和、色彩相对温润的一个阶段。那么他的笔触也从原来的这种曲线笔触变成了横向铺开的这种排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梵高他在这几个阶段，他的画作是随着他的这种心境，随着他的这种精神的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这种沉浸式的展览呢，它其实和文物类的展览它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沉浸式的展览，它更多的是是需要去体验、去感受。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观众可以在看这个沉浸式的时候呢，他会更有代入感，然后他可以走入他的画中啊，同时也伴随着这种光影的变化、音乐的起伏，去感受艺术之美。
1: 咁走入到核心嘅沉浸式光影大厅，360度环绕巨幕包裹全场，动态画面解构每一处颜料嘅堆叠同埋线条嘅走向，棒树就好似黑色嘅火焰向上升腾，麦田随风层层翻卷，艾尔勒小镇微风拂过，星河持续流转。
2: 咁从前只可以隔住玻璃嚟远睇下嘅名雀咧，此刻系化作包裹周身嘅流动幻境啊！观众亦都系化身画中行人，喺流动光影入边读懂嗰位以色彩对抗孤独、用画笔拥抱世界嘅伟大艺术家。咁呢个展览咧系持续到10月25号噶。
3: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跟住嚟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啦。讲到白菜、豆腐同埋水啊，呢三样睇落去好寻常嘅嘢啦，去到泰山嘅脚下就成为咗入过御膳、上过封禅宴嘅泰山三味啦。咁呢个当中啊，泰山豆腐更加系以攞起身似圈子，落地好似雪花咧而出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系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咁一塊豆腐凭乜嘢可以穿越千言香飘四海呢？今日呢，我哋就走进泰山脚下嘅豆腐坊嚟探访古法手艺嘅千言奥秘，感受从喺一山一水、一豆一味入边嘅匠心传承。请听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言非遗》入边嘅山水与匠心。
8: 天刚蒙蒙亮，泰安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缸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9: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8: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三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六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四五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9: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说渣多，泡过了年就算，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个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形，这才刚刚好。
8: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三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三美锅。到泰山奉膳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豆腐回家。豆腐就是豆腐，一块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9: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守了一辈子，泰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我呢就想把泰山豆腐做好穿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8: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鲜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0: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8: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0: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多啲。
1: 继续我们听多些识多些了。暑期到来，亲子研学家庭出游都是迎来了高峰，不少的朋友也都会将科学馆列为出行的重要选项之一。而今年各地的科学馆可以说是亮点十足，所以接下来时间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朱敏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夏天科学馆里面将会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呢？
11: 神舟飞船，刚才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医啊！
12: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3: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2: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13: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2: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14: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代的生活。
12: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15: 火箭发射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12: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16: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这些标本呢，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家三口，都是栩栩如生的，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2: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16: 东方白鹭其实在北京的水域相对少见，因为真空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是相对珍贵。还有我们这个褐马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羽雁，也是北京亚种，它是能够去南非繁殖，它要经过37个国家，整个行程要有3万多公里。所以呢，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羽雁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12: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 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16: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12: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17: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2: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18: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2: 十五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强调必须做好测试，会尽快开通。谢小华表示，是不是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补选，要考虑成本效益和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仍然有人失踪，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搜救方案。详细新闻内容，立法会今个月28号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强调市民体验最重要，因此必须做好测试，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对于警方国安处日前在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煽动罪，邓炳强表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仇志荣报道。
2: 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做设置工程，并且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立角机场开幕的时候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
3: 咁由于呢，我哋呢个新皇岗口岸呢冇一个后备嘅做法，即系话有咩唔方便咧，要用翻旧一个冇噶啦。啊，咁啊，包括系我哋嘅人啊，好多机器啊，包括我哋同埋深方都系嘅。咁所以我哋必须要运作测试咧系畅顺，我哋先至会开通。我哋唔会咧系令到市民嗰个嘅舒适度嗰个感受咧嚟到咧系牺牲嘅。咁所以咧，你话几时咧，我讲唔实，但系尽快一定要系令到咧所有嘅畅顺为止。
2: 邓炳强感谢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冇马虎。形容议员挨义气加班开会，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拉了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邓炳强说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
3: 正如你开间铺头卖嘢食的，你是不是有责任去确保你卖的嘢食是不会是食坏人？当然是不是每一个食品你都要先吃一啖先呢，就未必的。咁但是总有方法，是个来源是点啊，或者入面大家讲啲乜啊。我是一个书店老板，我唔会连一本书入面讲乜我就嚟买啩。啊，原来任涉书嚟嘅，哇，入面全部任涉嘢，我唔知喎，我冇揭开睇过喎。呢个唔系个藉口啦。
2: 对于市民外游买书返香港入境时先至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话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至拘捕同检控。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不是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林汉山报道。
4: 选委界前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后辞去议员的职务，外界关注政府会不会举行补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商台节目说，立法会议席是重要的，但是否需要补选要考虑成本效益、是否有迫切性、时间上是否可行等的问题。谢小华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
5: 我们今届的选举委员会到10月21号那个届就完了，跟着你又搞新一届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了，到11月22号我们已经说了，那下一年呢都有两个大的很重要的选举，就是行政长官的选举在3月，跟着年底呢就有一个区议会的选举，一年之内呢搞两个这么大的选举，再加一个补选，是为一个议席，又是不是合乎那个需要和那个成本效益呢？似乎选举管理委员会现在的看法都是就着个时间，他们都跟我们看过，就真的很急。
4: 另外特区政府正是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的议题。谢小华说，除了民生，政府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的产业直接惠及民生。
5: 五年规划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其实是层层相扣的，北都和那个大学城区将来结合教育、产业、科研、人才和城市规划，科创会就业，教育为我们年轻下一代造就更多的机会有未来，人才我们聚集人才，令香港的发展更加蓬勃，亦都制造新的产业，这个先紧要。
4: 谢小华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黄贝文报道。
7: 立法会完成四项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对于网约车的服务，陈美宝说，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
8: 日后的这些司机呢，他们可以挂靠在多个平台的。所以某一个平台购买的保单会不会令至到他在其他平台服务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了一些灰色的地带。另外如果那个司机他本身有一份保单，有一个属的保险公司，可以在那个保单的基础之上作一个延展的话呢，他会有多些选择。
7: 现阶段网约车的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陈美宝说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至于发牌的方式，陈美宝说法例有提供足够空间，
8: 可以容许就是用一个抽签的形式。另外我们都是可以让运输署署长有个权力对某一些人士或者某一些车辆是可以作优先的考虑。而两种方法我们亦都是可以一个合并这样来做，我希望是一个既公开、公平、公正，亦都可以给到最多的有意投身这个行业的人士，他们可以参加。
7: 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听力的指引将会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同群众。张子欣报道。
9: 重庆彭水县寻日发生山泥倾泻，当局继续搜救。央视报道，今日早上接近十一点，救援人员喺搜救犬嘅协助下，喺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系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事发喺寻日早上嘅八点几，彭水县当局话，巡查期间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下，随即安排附近民众紧急撤离。期间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有人被埋。地质专家表示，现场面积大约60米乘30米，山泥大约10米深，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加上由昨晚至到今朝早，当地持续落雨，有监测站嘅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嚟严峻挑战。重庆市县两级出动800多人、1100多部各类型装备，将现场分为左右同下方江面三个区域搜救。央视报道，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勘探之后，发现现场山体有多处裂缝。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布设多个雷达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提醒撤离避险。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日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同群众。张国清随后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针对灾害现场救援作业空间受限、次生灾害风险大、连续降雨等情况，强化现场指挥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同适用抢险救援装备开展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在本港，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同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比去年上升超过10%。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同英语沟通能力。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0: 招聘体验日在入境事务学院设有讲座，参加者可以到训练场体验射击，参观模拟入境大堂和模拟法庭，有参加者即场做体能测试，包括仰卧起坐、40米来回跑、立定跳远等测试。入境事务学院院长林圈时说，入境处今年预计聘请200人，包括50名入境事务主任和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林圈时话，入境处的工作具挑战性。
11: 在挑战方面，其实入境处的人员在每转一个岗位都好像转了一份新的工作。举个例子，就是譬如我们做一些登记的工作、一些证件的工作，跟着调了去另一个岗位，就是做一些调查科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挑战。
10: 他说，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方式会作出调整，小组讨论环节会分别以广东话和英语讨论题目，目的是希望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对于将会开通的新皇岗口岸人手安排，林圈时话，处方会通盘考虑。
11: 新皇岗方面，其实我们是一个通盘的一个考虑来的，因为我们在决定招聘多少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回整体的空缺情况，包括是职位的数目的改动，又或者是整体的自然流失和非自然流失，这样去决定我们是招聘多少人。
10: 他说，体验日是给有意投身入境处的人预先体验招聘流程，形容反应热烈。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6: 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20%是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的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上升93%，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黄海怡报道。
12: 警方日前采取行动打击电话骗案，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何明慧在记者会话，今年一到五月，警方合共接获16,600多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涉款7亿2,000万港元，比起去年同期上升46%，损失金额更是增加66%。电骗最常用的手法仍然是假冒银行或者电信商的客户服务员，声称账户异常，诱骗受害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手续费。至于猜猜我是谁骗案，何明慧就话有1385宗，按年上升93%，总损失金额9,500多万。又话多咗骗徒假扮受害人的上司，甚至工作合作伙伴。
13: 今年咧，我哋接获咗一个损失最大嘅一宗案件入边咧，骗徒更加咧系怀疑利用咗呢个技术更改来电号码，令到接听嘅人员咧以为咧打电话嚟嘅系佢身处海外公司总裁，要求佢嘅汇款，佢就转走咗1,450万嘅港币咧，就去到骗徒嘅账户，直到银行发现呢一笔大额账户咧嘅转账，去到同母公司嗰边确认咧，先发现咧系受骗嘅。
12: 警方喺今次行动拘捕61人，由17岁到82岁，破获54宗电话骗案，涉款3,100多万港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包括同电信商合作，加强防骗宣传，提醒学生喺暑假揾嘢做要小心，呼吁长者收到陌生人电话要保持冷静，亲属亦都要多啲留意佢哋有冇提取大量现金。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4: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和颁奖。决赛将会有多项新游，包括冠军队球员将会获颁冠军指环，中场休息据报就会有大型表演。由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5: 世界杯直击。
16: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而国际足协将会向世界杯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指环。报道话，30枚指环将会颁给冠军球队，另外有1996枚开放给球迷认购。戒指的设计包括一个迷你世界杯奖杯，指环上会刻上文字。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运动的传统，美式足球和 NBA 都会颁发冠军指环给冠军球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多个著名歌手，好似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国男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时约7分钟，拆卸设备并且是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今场决赛的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休息，但不得超过15分钟。国际足协至今未有回应决赛中场休息的具体时间，以及表演如何符合有关球员休息的规例。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4: 重复新闻提要。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强调必须做好测试，会尽快开通。谢小华表示，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补选，要考虑成本效益和时间可行性等。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仍然有人失踪，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搜救方案。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8: 嚟到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由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近牛池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系排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转入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系车多，车龙系排到彩怡花园。重复多次啦，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近牛池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现时龙尾系排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转入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彩怡花园。另外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近永顺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系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排到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米顿道车多，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弥敦道系慢车噶，咁龙尾系排到香格里拉酒店。另外观塘道去旺角近启业村是车多的，车龙就排到德宝花园。另外在新界方面，青衣淡江山交汇处入面是车多，主要影响到枫树窝路去长安村方向是车多，车龙是排到青衣村。咁提翻大家啦，电车系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道至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筲箕湾总站嘅服务仍然系暂停噶，市民可以考虑改搭绿色专线小巴、巴士或者港铁，相关嘅巴士路线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1: 主流、
17: 另类、
21: 舞台、
17: 文字、
21: 影像、
17: 形体、
21: 媒介、
17: 环保、文化快讯。
22: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日至21日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23: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设有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亦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邀请多位东盟地区作家参与交流。
22: 书展亦都安排多场专题讲座，包括航天相关分享，由航天专家理大的吴波、科大的高阳和苏慧，以及太空馆馆长苏柱荣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23: 今年焦点展区之一世界文艺廊亦会回归，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作主题，透过随心体和旅游盲盒等互动体验区，带大家用文字环游世界。参加者仲可以透过回答简单问题，按自己性格和喜好获得专属书单和香港深度游路线建议，将阅读和旅游的体验结合。
22: 香港书展继续设有8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
23: 名作家、
0: 英语及国际阅读、
2: 国际视野、
0: 儿童及青年阅读、
2: 本地文化及历史、
0: 写意生活
2: 以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和交流。
0: 为了配合主题，今年还特别推出文旅地图，地图串联40个文化旅游景点，包括历史古迹、生态旅游、艺文荟萃、文创景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张活动地图看看，按图探索本地文化路线。
2: 第36届香港书展，
0: 7月15日至21日，
2: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1: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
24: 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
21: 五台小编推介。

0: 欢迎嚟到呢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啊！今日咧有派利派小编，
1: 有我圈小编，
0: 系啦，今日有我哋两个同大家介绍好多好玩嘅节目、好听嘅节目啊！等我嚟开始啦，今次要第一个介绍嘅环节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有健康呢一、這个环节咧，就系、是、有你同行嘅时段内会播出嘅，由吕文仪啦，请咗今次嘅嘉宾系风湿病科专科嘅余家龙医生啊，会同大家讲一讲类风湿关节炎啊，你对类风湿关节炎嘅认知有几多咧？系咪单纯啲关节好痛咁样？
1: 其实我对类风湿关节炎咧系冇乜点样认识嘅，因为家中嘅长者好庆幸系冇呢一个问题啦。我自己嘅认知咧就系、是、一打风落雨咧就会翻发噶啦，唔知系唔系咧？我都有好多问题想问医生嘅。
0: 系啊，尤其是系长者咧，更加系息息相关啦。
1: 如果有类风湿关节嗰啲咧，佢哋啲关节咧系真系会肿胀啊！我见到都觉得好痛啊！
0: 即系老友记们咧。提早啲去注意自己飲食啊，一啲生活習慣啊，點解醫生要叫我哋戒口啊，又做一啲適當嘅運動啦、啊、唔好做一啲錯誤嘅動作，又或者唔好全日都坐喺度就乜都唔做咁樣。
1: 我以為呢係關節退化，又或者呢骨頭退化啦，所以就會導致類風濕關節，我唔知啱唔啱呢又。
0: 係啊，咁一定要留意呢一個由吕文仪主持嘅有你有健康啊，因為有佢就會有健康啦，約定你啊。星期三嘅时间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入面会播出嘅，一起认识多啲类风湿关节炎嘅问题啊！圈小編，
1: 系
0: 咁讲完一啲健康问题嘅嘢之后咧，就可以同你进入翻一个惊心动魄嘅环节啦。
1: 竟然用惊心动魄嚟形容？
0: 系啊，因为咧呢一、這个小环节咧，系我觉得好创新啦、啊，同、埋老友记们应该都先少会接触到嘅一个范畴嚟嘅。
1: 系
0: 系啊，我哋讲鬼故事、啊、
1: 其实咧，我对鬼故事咧又有兴趣，即系我通常睇鬼怪嘅电影啦，我都会双手。揞住隻眼，
0: 如果你睇一啲恐怖嘅题材，咁咧你就好惊，咁点算咧？就熄咗个声音佢。
1: 哦、oh. ，
0: 系啦，你净系睇个画面，同埋咧个手机系放远啲，
1: 系
0: 咁啊，望个距离远啲咧，你又冇咁惊嘅。咁我介绍紧嘅其实系香港暖流逢星期二早上10:50左右啦，会播出嘅《越南怪谈》啊。呢、這、一个环节咧系由直直黎善言咧精心准备嘅。嗱，过往咧佢都讲过一啲嘅聊斋嘅故事啦、但今次咧有破格、要介绍鬼怪故事啊，呢啲嘅迷你广播剧嘅形式去播出嘅。嗱，我自己咧都有帮手去饰演一啲唔同嘅角色啊。
1: 哎呀，我都有，
0: 所以我会知道系心寒寒噶，真系会。
1: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朝早听嘅冇事嘅。
0: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安心咁样当系了解一下故事嘅方法去听呢一个节目啦。咁就唔使话太惊嘅。咁我讲多一次啦，呢一个节目咧就系会逢星期二早上嘅10:50左右嘅。咁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啦，支持一下，同埋咧接触下多啲唔同类型嘅节目啊。有时我哋鬼怪嘅题材啊，医学嘅题材啊，一啲娱乐性质嘅题材啊，打电话嘅题材咧，我哋嘅五台都系充满晒喺入边嘅。一齐上去睇多啲，认识多啲我哋啦。咁派利同圈小编就喺呢一度同大家讲一声，拜拜。

0: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0: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1: 大家好，我是 Joseph， 好多谢公教音乐人 Michelle 嘅邀请，我可以为佢最新嘅作品《你是我最爱的人》制作 MV。与其话 Michelle 温婉动人嘅歌声好似一场爱情告白，倒不如话其实系俾我浸沉喺佢嘅祈祷当中。层次分明嘅旋律营造出一种神圣而温暖嘅氛围，又系一次默想灵修嘅旅程。歌曲一开始嘅时候，作者提到长夜空同埋昨天的梦，表达出对俗世生活当中嘅迷茫，而且喺变幻嘅世事中感到彷徨，好似跌咗入一个漩涡入边，生命冇晒方向。不过作者最终都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他的血滴尽为爱，这一句令我想起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很明显，作者认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倾流宝血救赎世人，使到他的生命能够有一份完全的依赖，将自己一切都交托给天主，将信仰的情操连同世间极致的情感连结起上来，作为这一首温柔动听的爱情告白，正正好呼应这两句特别触动我的歌词，就算很笨也愿近贫，贞洁圣愿让我一世尽献身。信德使到修道人能够抛弃世俗，勇敢回应圣召，追求灵性生命的纯洁和彻底的忠诚。在世人眼中，这些行为是愚昧的，是绊脚石，但为献身的修道人就因为这一份留在五内的爱，愿意挽手同行，过神朋贞洁服从的生活。废出真我，贪究为何，为我来讲，这首歌是一份觉醒，在生命里面究竟我追寻着什么呢？是学会保种，还是愿意舍弃一切去拥抱这一位先爱了我们的救主呢？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有三位嘉宾喺中间啦，咁就有 Elisa 啦
2: ，Hello，Miss
1: Lam 啦，
3: 系，
1: 系啦，同埋 Carrie 嘅，三位好
4: ，Hello。
1: 上一集咧，咁啊 ，Elisa 有同你讲过啦，咁其实喺玛丽湾中心咧，其实早年已经开始用一啲艺术嘅治疗啦，咁后屘咧就再加埋咗香薰喺中间。咁上次咧，其实都讲到咧，我都好紧张，究竟结合咗两样嘢出嚟系点样样嘅咧？咁不过 Elisa 咁啊，一开始都讲下。由几时系真系开始呢一个嘅工作系将两个唔同嘅媒介放埋一齐咧？
4: 我哋咧其实如果艺术治疗咧，大约2018年，咁我哋就开始就用艺术治疗，系用得比较都好多嘅，包括有小组同埋有个别咁样样做，亦都我哋有一种叫 art jamming。咁呢就係即係一次過嘅，咁就即係呢個模式我哋一路行咗大約我諗5年6年到啦，咁我哋喺2024年到啦，我哋就開始再加埋入去呢個香薰治療啦。咁而個香薰治療裏面呢，就當時呢就係都開始呢就係嘗試除咗香薰治療之外，咁獨立佢有一啲嘅活動呀，有一啲嘅 workshop 呀咁樣啦。但係呢跟住呢就係喺近呢兩年呢，我哋就更加大膽嘗試啦，將兩樣嘢呢就夾埋一齊。咁而家呢就再嘗試，好努力諗緊呢，就係如果我哋幫啲細路仔喺呢兩樣夾埋一齊出嚟嘅時候，我哋有冇可能係將香味同顏色同埋佢哋嘅創作可以係喺一個展覽裏面呈現出嚟呢，咁樣即係 4D 嘅展覽嘅。咁而家係我哋而家好偉大嘅一個諗法，同埋睇下一個嘗試嚟嘅，不過未諗到住。
1: 可能我哋傾傾下呢就會有啲成果出咗嚟。咁兩個結合啦，我哋可以想像啦，藝術就係佢哋一路喺度做緊一啲嘅創作啦，咁就再加埋香薰啦。咁過去啦，頭先話可能首階段其實都完成咗一啲嘅嘢㗎啦。咁喺個過程入面呢，不如 Miss Sam 同 Carrie 都同我哋分享下，你哋見到呢將兩樣嘢結合出現咗啲咩神奇嘅效果呢？
2: 嗰次嚟嘅時候呢，係我哋係完全係唔諗住係咁樣樣發生嘅。嗱，因為啲 participant 嚟嘅時候呢，有陣時佢一早做嘅，即係話我會第一個階段見到佢啦，咁跟住佢哋鍾意呢，咁我二三四我都會見到佢。但係跟住再見到佢嘅時候呢，發現呢真係大過咗喎，真係有啲嘢唔同咗喎，真係有啲嘢清晰咗好多喎。咁但係當中總係會有一啲呢，就喺度好似爭一步爭一步，我哋就覺得你有能力㗎你就過啦，咁但我哋唔講得㗎嘛，因為嗰個係佢嘅佢自己嘅選擇，
4: 佢嘅選擇，
2: 佢自己覺得佢自己 ready 唔 ready。 咁但係我哋覺得即係我哋就係鼓勵年輕人呢，就係、是、大人都係啦，即係你要 own 你自己嘅諗法同埋 own 你自己嘅選擇。咁於是我哋就好在意個別嘅，有一兩個呢就係、是、哎呀爭啲啫，爭啲就得㗎啦咁樣。咁嗰一次呢，我同 Gary 呢就又嚟一個 crossover 啦。咁嗰次做啲乜嘢㗎喇？
3: 嗰次呢我記得個都係一次我哋第一次將 art aroma crossover 一班埋一齊。咁我講我個 part 啦，因為 Miss Lab 喺馬來灣好有經驗。咁我係 join in 啦。咁我 join 嗰日呢，其實我哋記得最尾佢哋係要做一隻形容自己嘅香水。
1: 嗯，
3: 天然嘅一個嘅香水。咁我記得呢最特別就係我哋嗰日咁樣去畫聞味，畫聞味。其實一路畫聞味嘅時候，佢哋過程已經好開心㗎喇。即譬如我哋會唔話俾佢聽係啲咩味道，咁佢聞到之後，佢就會好直接話俾佢聽，佢有啲字眼佢形容得好得意嘅，話嘩好好香好甜啊，我鍾意咁樣。咁有啲呢就話嘩臭啊，嘩好難頂啊，好似屎味啊咁樣。跟住哦 ,ok, 咁樣。咁然之後問佢有咩感覺啊，譬如佢話好好唔鍾意啊咁樣，咁我 ok fine。 咁最尾最尾，但係當佢要做一隻自己嘅香水嘅時候，佢哋會揀嗰隻屎味入去㗎喎。咁我哋就咦，咁當然我哋中間會有一啲叫做 facilitation， 即係令到佢嗰支香水 at least 佢用到啦咁樣。咁但係唔會刻意嘅，係啦，咁佢就到係點就係點。咁我最記得最特別有一個 case 呢，就係這個女仔令我心都好記住佢啦，就係、是、因為當中有一個味道呢，即係一個香味係薄荷味。其實好少人呢喺個香水裏面會擺個薄荷，咁但係呢佢又唔係真係好鍾意薄荷， 佢就覺得個薄荷 OK 啦，咁但係最後佢係決定擺個薄荷，佢千方百計要擺個薄荷落去，係啦。咁然之後我哋話啊，係喎，一聞到咧好大陣薄荷味，咁就係點解會揀呢個薄荷？佢話
2: 講唔到㗎，
3: 佢講唔到㗎。佢話我就係中意薄荷咯，我就係好中意薄荷。跟住咧
2: 就炒啦。
3: 咁薄荷其實係點咧？咁我講翻咯，因為我都會喺翻臨床香氛治療師嘅角度分析翻，以你揀個你知香水嘅 portfolio 係。有啲咩成分，有啲咩效用，同埋對你身體有啲咩嘅幫助。咁我話薄荷呢，其實除咗真係清新呢，更新啦，某程度呢，有一啲嘅地方會將薄荷呢，有一個嘅寓意，就係一個更新同埋一個新嘅活潑嘅希望。咁然之後呢，這個就 click 到佢。佢就後面就自己講到啦。就自己講就係、是、要重新。要有盼望。
2: 佢要讲呢一句说话呢，我哋试咗好多年㗎啦。
1: 嗯。
2: 即係因为好多事发生咗，好多挫折，好多失败。即係佢只係会记得我唔开心，我唔开心，我唔开心。但係突然间个薄荷一介入呢，就有一啲嘢要改变。
3: 嗯。
2: 就会有一个新嘅路。
3: 嗯。
2: 咁呢样嘢呢，我同阿姑娘喺入边。终于
3: 讲
2: 到啦，咁佢
3: 系嗰一刻我见到佢哋哦，啊 ，OK， 好兴奋咁、啊、样，咁但系当然听到即系女女啦，咁佢咁样去讲嘅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啊，好感动啊，系啊，呢一个系一个唔单止系个香水啦，咁系一个生命嘅抗香瓶，你去选择你抗啲咩个香味，而佢选择咗就系我要有新嘅盼望，新嘅开始。
1: 嗯，
3: 咁呢个系我哋嗰次都好 impress 啊，即系好有印象。
2: 后嚟呢一个艺术家啦吓，佢嘅作品咧后嚟都做咗录音嘅，即系我哋叫请佢哋话嗱，你可以拣讲几多件关于介绍你嘅作品，佢就系讲咗嗰个薄荷。
3: 嗯，
1: 我怎听咧都觉得呢个薄荷对于佢生命嚟讲咧，好似系一个转机啊，即系可能咧佢。自己表達唔到，或者佢自己諗唔到，但係咧就係可能 Carrie 一介紹嘅時候咧，哇講咗佢心底入邊深深處好想講嗰句説話，或者嗰個代表性，其實佢自己未必組織到，或者佢即係自己都唔知道，但係嗰刻佢就突然之間好似頭先咁講就 click 到佢咯。咁呢個咧真係又唔係我哋平時想象到，我都冇諗過咧，原來即係當香氛加上藝術係可以。变成咁样样
3: 喎，嗯，呢个可以试下，
1: 即刻有啲想试，同埋我可以系一个好独特，我自己去设计一个香水，唔系净系讲紧个香味啊，系连个意义都系配合到自己。你吹买香水，你唔会问呢支香水有咩意思噶，你只会想问佢你几多钱，同埋系咩味，
3: 同埋我中唔中意做香味，
1: 系想估佢香唔香，但系你冇谂过原来嗰支香水系代表埋。嗰、那個人生嘅意義放埋喺入面，或者代表住你自己，嘩成件事提升咗喎，即刻。
4: 我諗重點係在於呢，此時此刻嘅你呢，你而家內裏面呢有啲聲音，有啲訊息其實俾緊你自己喎。咁所以呢透過呢啲媒介呢，香味好，顏色好，形象好，佢就出咗嚟。呢、這個咪就係正正我哋其實點樣係嗰、那個自我療愈嗰個嘅即係講法。呢、這個就係實踐出嚟嗰樣嘢。
1: 同埋咧，我頭先聽到咧，其實就係兩位，即係 Miss Lam 同埋 Carrie， 佢哋係好專業嘅，即係唔係要去即係伸隻手拉佢出嚟、而係咧喺側邊陪住佢。可能講緊 Miss Lam 講緊係唔係一陣間噶，可能係幾年啊，一路睇住佢。你爭少少衝線，但係你企咗喺度，可能好敏感。但係你要諗下點樣去幫佢哋，即係見到咧，其實兩位都係用一個好專業嘅角度，就係點樣去。引導佢哋去行出嗰步咯、而唔係喺後面擁佢或者前面拉佢，都唔係做呢個角色咯。呢、這個係咪就係你哋即係一開始做治療師嘅時候嘅嗰個使命啊
3: ？Miss Sam 先啦，
2: 你問咗一句，因為呢個係一個好深嘅誒課題嚟嘅。呢、這個我諗我由我自己畢業嗰一刻，我一路做 case 一路做 case， 我都不停咁問我自己，我係邊個？我喺呢度 play 一個咩 role， 我其實係想點樣樣嗱，咁我就發現咧，原來我喺唔同嘅 site 咧，有陣時有啲 site 就係合作性質啦，有陣時係我係 employee 啦，咁我又要跟嗰個 institute 佢哋自己有佢哋嘅定位啦， 咁所以某程度上我一路喺度喐緊嘅呢一個位。咁我自己可以講喺馬來灣呢個位啦，就係、是、所有嘢我就覺得安然啦。因為點解就係話，如果一班大人佢哋係希望細蚊仔即係嗰個 potential， 因為其實如果你問我咁多年嘅馬來灣，嗰啲係一啲好靚嘅材料嚟嘅，要打磨。要找回他最適合在哪個位置，他要找回自己 在哪裡，我覺得我們身邊的人是幫他找到那個位置，而希望他強壯。是啊，因為其實不只是他們，就是我們大人都會不是每一刻都是這麼順境的、的時候，我們希望我們就是幫他們，尤其是 traumatize 那班，是令到他們站得穩一點，找到怎樣令到自己拿回個平衡。無論外面個 external 個 environment 發生咩事，佢都可以好快攞返嗰個位置，知道自己係邊個。當然啦，如果你知道係天父至愛嘅女兒，呢、這個絕對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嚟嘅。咁但係未去 realize 呢樣嘢之前呢，我哋有其他嘢可以幫一幫佢落嗰個位置，即係幫佢哋揾到佢哋係邊個。咁呢 even 呢啲我哋大人都係㗎，我哋大人開咗、你個 call 係乜嘢，神做你嘅时候，佢系做你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咧？神摆你喺边度咧？你而家个使命系咩？我觉得系完全系一样嘅。
3: 嗰、那个使命其实就，因为我以前唔系做临床区分治疗师，以前我系做一啲前线啲叫做，无论系香港一啲嘅少数族裔难民关怀工作咁样。咁其实当真系去。見到咧喺一班好邊緣嘅家庭啦，即係嗰啲嘅社會人士嘅身上邊咧，你係見到佢哋有好大嘅一個需求，嗰、那個需求就係一個生命嘅盼望同埋希望。我冇咁偉大話我要做啲嘢去做呢樣嘢出嚟。嗰陣時我都問神，因為我自己真係 Christian 嚟噶嘛，咁我自己都試過有一段時間嘅 depression。咁嗰陣時候都會，哇 ，depression 真係好辛苦。因為你喺個窿度，你真係出唔到就出唔到。咁但係我又知道神喺嗰段時間用好多嘅方法，側邊嘅人啦、個陪伴啦、大自然啦，就真係一步一步幫我去 remind。每一次當我想放棄嘅時候，神就去個創造咗一啲題，哇！其實神好愛你嘅咁樣。咁我就一步一步行翻出嚟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就啊，咁如果今日做治療師，你問我嗰個使命，多謝你呢個問題啦，即係喺呢段時間又 review 下、reflect 下咁樣。咁我就覺得係一個。將大自然，因為神創造咗大自然真係好美麗，同埋每一個創造、每一個人、每一個植物、每一個生物都好美麗。我好希望可以用佢俾我嘅智慧，去將呢一啲嘅咁精彩嘅植物、生命嗰個嘅氣息咧，去透過我嘅專範就係香氣，去將呢個成為一個天父嘅擁抱，俾每一個面對緊一啲需要加力時候嘅人咯。咁包括每一個，咁呢個就係嗰份嘅使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和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朝鮮批評美國、日本和韓國企圖透過軍事勾結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朝中社報導，朝鮮國防省發言人提到星期三舉行的美日韓總參謀長會議，批評美日韓企圖透過加強軍事合作佔據地區軍事優勢，謀求霸權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发言人指出，美日韩军事勾结是破坏朝鲜半岛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强调朝鲜武装力量将会粉碎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 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衰老，你今晚出厅瞓？
7: 出咪出？
6: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7: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6: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7: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6: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8: 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9: 好难玩噶，
10: 五妈，等我哋教路啦。
11: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10: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11: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8: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0: 等紧你哋参加。
11: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12: 动人的中国旋律，黎晓君同你穿梭音符之中，漫游乐韵之旅。

来到7月18号了，晚上7点钟，欢迎大家收听着来到由黎晓君为大家主持的《东洋的中国旋律》。晓君在这里欢迎你，这个小时陪着我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不同的中乐。虽然一个空中的节目我们未必见到大家，但我都知道啦，咁啊喺呢个时间你听住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咁就好似陪住晓君一样啊。喺度第一首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嘅一首歌曲啦，就拣选咗一首锣鼓乐啊，《粉蝶采花》，用呢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一首嘅锣鼓乐《粉蝶彩花》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接住落嚟带嚟嘅系一首笛子演奏嘅歌曲，嚟自二胡嘅名曲《江河水》啊。咁啊，今次咧就改编咗当中嘅一啲旋律啦，同埋音调啊，为大家送上呢首《江河水》。

一首由笛子所演奏的《江河水》啊，接住落嚟带嚟一曲合奏曲《三十里谱》。

三十里抱一首的合奏歌曲，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月之故乡，用一个比较抒情的旋律描写了月亮的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这首月之故乡。

带嚟一首《月之故乡》啊！欣赏过呢首咁抒情嘅歌曲之后，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黄河激浪》啊！描写咗黄河泛滥嘅时候啦，一种激流啊！为大家送上呢曲《黄河激浪》啊！

带来的就是一首由古乐所演奏出的《黄河激浪》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一曲啦，由高虎所演奏嘅《将军令》啊，当中咧节奏感咧亦都非常之重嘅，咁啊表达咗将军发号司令嘅嗰种威严嘅气势。送上呢首《将军令》啊。

为大家送上一首啦少数民族嘅歌曲啊，歌名叫做《采歌堂》啊，描写咗侗族人啦喺空闲嘅时候就会举办一个娱乐活动，就叫做采歌堂，一齐欣赏啦。

带嚟系一首少数民族嘅一首歌曲《采歌堂》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就系一首由手鼓并且有好多唔同嘅中乐嘅乐器合奏嘅

欣赏过嘅就系一首《天山雪莲》啊。呢、这个时间咧，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带嚟有中阮所演奏嘅《满江红》啊。歌曲咧系描写咗岳飞嘅一个英勇嘅形象噶，咁亦都系对于祖国、对于民族嘅嗰种热爱啊。用呢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徵，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今集《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忠臣嘅《报留一丈书》。呢篇文章嘅主旨系讽刺明代官场嘅虚伪，揭露士大夫趋炎附势嘅恶行，表达作者不愿同流合污、持守高洁嘅品格。作者忠臣系明代嘉靖年间嘅政治人物，喺文学上佢崇尚复古文风，同李攀龙等人被称为后七子。报留一丈书是一封写给刘一丈的信，刘一丈即是刘国珍，丈就是对前辈的尊称，一是他家庭中的排斥。传信以上下相呼，仁德称谓开始讨论，呼即是信实和信任的意思。上下相呼仁德称谓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上下级之间必须互相信任，人的才能德行和他们的职位才能相称。文章具体刻画一些人怎样利用金钱贿赂看门人，不惜说尽浅微的说话，甚至卑躬屈膝奉迎他人，渴求得到权贵的接见，揭示当代官场的种种丑态。
7: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0: 各位古文观止呢，我哋今次就介绍另外一位明代作家嘅好出名嘅作品啦吓，忠臣啊，唔系忠臣奸臣嗰个忠臣，祖宗嘅忠，明代嘅所谓后七子之一，喺商务版嘅古文观止563页布留一象书。我哋先略为介绍下呢个忠臣，佢系公元1525至1560嘅，即16世纪中叶嘅人。佢个别字叫做子相，丞相嘅相。佢系臣啊嘛，臣者辅助嘅君，所以个别字叫做子相，就咁嚟。忠子相，佢系扬州兴化人，即系而家江苏省啦，长江江北嘅人。佢喺1550嗰时，即系大概25岁到咧，就中进士，喺嘉靖29年嗰时，就又做过刑部主事啊、吏部员外郎啊啲官。咁佢性格就好耿介，好刚戒啊。咁啊，因为佢性格耿戒咧，你睇阵嘅文章就知啊，呢个人好有正义感，同埋好多嘢睇唔顺眼。咁啊，自然咧招人妒忌啊，俾啲权贵所窒。尤其是明代根本就系一个黑暗嘅时代，呢、這个忠臣咧都算生不逢时吓。佢就贬喺福建啊，咁啊，因为抵抗呢个倭寇有功，啲倭寇咧就当时日本啲浪人嚟侵扰中国嘅沿海啊。咁啊，后来咧就喺任上咧就升为提学副使。管主管啲教育啊，考科举啊咁啦吓，后来咧喺任上啊，喺呢个官职上面咧去世啦吓，就36岁啫。佢系文学史上所谓后七子之一，就同李攀龙啊、王世贞啊等咧就并称嘅。咁当时咧就政治好黑暗啊，军分就政乱啊，个皇帝就昏君嚟嘅，大权咧就集中于咧以奸贪嚟顾位嘅严嵩啊。嚴嵩嘅手啊，呢、這個海瑞十咒嚴嵩嘅嚴嵩咧，當時呢個嚴嵩咧就嚇嗰啲賓客啊、恩親啊就滿於朝廷啊，所以想研究傳統嘅政治點樣敗壞咧，明朝係最好嘅一個研究對象。當時呢個咁樣嘅嚴嵩咧，隻手可熱啦嚇，個權位好高，所以咧嗰啲馬仔啊、傍友啊，冚唪滿曬朝廷都算，連嗰啲邊疆嘅軍糧咧都大半變做佢嘅賄賂，都變做佢嘅私囊啊，入咗佢私囊。咁啊，忠臣呢班人咧就结一个文社啊，以名节嚟相抵礼，以艺术嚟相切磋吓，都算系一股清流噶啦。可惜啊，起嘅作用就唔系咁大啦。呢个就牵涉到传统政治嘅好多问题啦，而家不能细讲。呢、這个布留一象书咧，就系反映佢嗰种时势同埋佢自己嘅文风一个代表作嚟嘅。好啦，我哋睇睇篇文章本身。
1: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知更欲贵位，则不才，亦将何以报言？书中情意甚恩，即长者之不忘老父，之老父之念长者甚也。至以上下相夫才得称谓，遇不才，则不才有心感言。夫才德不称，故自知之矣。至于不夫之病，则由不才为甚。且今之所谓夫者何哉？一直策马后权者之门，门者固不入，则今然未辞作妇人状，就今以思之。即门者迟次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旧中仆马之间，恶气杂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底无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上公眷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冠节走马推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上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此志，强忍而语言曰：无奈何以孤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喜而入之，又立向所立旧钟，行主者出，南面照见，则经走蒲白阶下，主者若进，则再拜，故辞不起。起则上所上受金，主者故不受，则故请；主者故不受，则又故请。然后命嚟纳之，则又再拜。 又固持不起，岂则五六邑此出？出邑门者曰：官人行故我，他日来行无阻我也。门者踏入，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色，即扬鞭语曰：昔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色，亦深为相公厚之意。相公又稍稍与人曰：某也言，某也言。闻者亦心计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夫也，长者为仆能之父。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立一次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若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师则仆之偏冲，以此长不见月于长利，仆则遇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为守份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于乎？
0: 好，嗱，我哋听过一次啦，咁啊，慢慢睇咯。佢数千里外得长者时次一书，以为长上都即亦甚幸矣啊！喺几千里之外，啊，呢封有封信嚟嘅，报只答也，回一个嗰、那个刘一将嘅信，书月信。咩刘一将系何许人也咧？咁原来呢个将字咧，就系晚辈对长辈嘅尊称。唔好误会，有个人叫刘一将，你话呢个人梗系几兄弟，个细佬梗叫刘二将啦。啊，会唔会佢生个仔叫刘一尺咧？咁就啊弊啦。原来呢个将就尊称，一就系佢个排行啊，即系呢个姓刘呢位先生咧，佢喺兄弟之中系排最大嘅。咁呢个忠臣咧就系佢个细侄嚟嘅，所以就称佢为刘一将啊，就并不是一将，并不是名，系一个尊称。咁如果系平辈咧，譬如忠臣嘅爸爸咧，就可能佢系啊。刘一卿啊，等等啊，刘一学长啊咁之类啊，咁你即系好似白居易嘅报元九书啫嘛，古人都好兴一个姓，就加佢个排第几咁啊，作为称呼噶。咁呢个人嘅名咧，有啲书就话唔知系边个，有啲就话叫做介啊，玉字边做个介，介绍嘅介，个别字叫做国珍，刘国珍啊。咁佢同呢个忠臣嘅爸爸咧，阿周啊，周朝嘅周系好好朋友。咁啊，原来嗰封信啊，呢个刘一。像啊，呢个刘国珍啊，写俾忠臣嗰信咧就未见到啦，只系见到佢嘅答嘅信啫咁。咁所以佢话咧吓，几千里内咁远，得到你咧时不时写封信俾我，我哋要时时要穿透呢个时空隧道啊，知道古人嗰个交通信息系好困难嘅，唔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实在好多嘢好幸福啊。吓迟一啲仲话喂你好换机，你嘅机太慢咁添。古人咧半年咧收到封信已经算好好。嚟以慰长想啊，长者远也。安慰我长久思慕咁远思慕你嘅心，已经好幸运噶啦。何知更欲贵位，则不错，亦将何以报言呢？遗留嘅遗咧，如果当动词用嘅送嘢咧，就读个贵嘅，系仲赠送物咁解。即系你写封信俾我，我已经好多谢啦。嗱，个欲字咧就系一种客气嘅说话，即系欲成你，承蒙你，即系你赠送啲物品俾我。不才就是呢个忠臣自谦嘅说话，即系微末的我啊，我啊冇乜才能嘅不才自谦。微末嘅我咧就唔知点报答你好啦。书中就情意甚殷啊，你嘅信入边咧个情意好深厚。即长者之不忘，老父之老父之念长者心也啦。佢话你嗰封信嘅情意好深厚，由你老人家咁唔忘记我个爸爸咧，我知道我个爸爸咧亦都好。挂念住你嘅，因为世交啊。但佢原来嗰封信咧，就好多问候佢爸爸嘅说话啦。咁你嘅忠臣咧就代佢爸爸多谢佢。咁啊呢度好巧妙啊，即系话你哋咁好朋友，你咁怀念佢，即系证明我爸爸一样系好怀念你嘅。咁啊，即系又等于代佢爸爸多谢翻佢，同埋问候翻佢啊。渐渐进入主题咯。上下相夫才得称谓，呢八个字就系佢原来嘅信嘅字啊。佢呢封信咧就以上下相夫才得称谓呢样嘢，遇不才呢、這个遇字读当动词用读去声啊，遇咧即系对我讲咁，则不才有心感言。你嘅信入边咧就以呢八个字上下相夫 根據說文解字呢，個夫字都等於我哋而家有個卵字邊嗰個孵化嘅孵字嘅本來嘅寫法。咁因為嗰啲雀鳥嘅孵化啲蛋咧，即係生個蛋出嚟孵化咧，有一定嘅期限，一定準時嘅，所以漸漸呢個孵字引申為咧係信實啊、信任啊咁解。咁上下相呼咧，即係上上下下。政府之內、機構之內，咁品級雖然不同，但係大家好似好親睦、好和平咁，好親和啊！咁啊，上下相夫，財德稱位，就勉勵佢咧嗰啲才華啊、品德啊，要同個職位相稱。你同我提及呢啲說話咧，我就好有感想啦。下面講落去咯，夫財德不稱，就故自知之矣啊！先答咗第二句說話先。你又講到財能品德唔稱職咧，我自己都知，我都係。好多有水皮嘅，做而家呢份嘢都係實在耿短吸心。治不夫之病，即由不才為甚啊。至於你話到話上下要相夫相信任，互相親切咁，大概我都係好不夫啊，即係話好唔和得人啊，人緣唔不佳啊。咁呢個弊病呢，我就特早緊要啊。下面呢就放筆直寫啦。且今之所謂夫者何哉呢？咁所以呢個吳氏啊都話，借個夫字一轉就生出下面無數嘅議論。你係勉勵我話要夫，上下相夫，我就不夫。嘿，啲所謂夫啊，即係親信啊，上下間要親信，要親切，要信任。啲所謂親信，你覺得一回咩事呢？咁嘿，下面你睇佢好生動嚇。且今次所謂夫者何哉啊？日藉策馬後權者之門，援者顧不入，則今言未遲，作婦人作，就今而思之啊！佢話咧。日日直直啊，即系唔论白天黑夜啊，赶架的士，系自己揸架车啦，赶匹马去个当权大官嘅门口。有时上公即系意见就小鬼仔难当，个门官尤其是恶，古今都一样啊。三分颜色当大红，嗰个喺门口嗰个咧，佢蹲你个款唔俾你入，你一啲冇符。守门嗰人咧，故意唔俾佢入去，梗系铁青着脸咁样啊！你古今都有呢啲咁人噶啦，面黑黑咁。你系边个啊？咁啊，先敬罗衣又见人啦。你着得起你啲仲好啲。咁嗰个门官啊，好大款嘅，故意唔俾佢入。你边个啊？咁佢又要甘言未迟啊，用啲好甜嘅说话，好甜味嘅说话，作妇人作啊。呢、這个系现代啲女士啊，唔好嬲啊。呢、這个古代嗰啲妇人咧，大概冇乜机会受咩教育啊。嗰、那个时候男权社会啊，咁梗系唔合理啦吓。啲富人咧就唯有系成日嗲嗲放下电咁娇娇咁啲说话氹氹咁吓，咩叫做富人作？咁净系咁啊唔够，用啲香港俗语所谓啊，有啲 jack 数俾佢，俾啲钱俾佢买通咗佢，就金以思之，名比又唔系咁好睇，喺个三袖入边，个袖要当动词用啊，唔知点样咁，不知何故呢、這个人客嗰个袖中之金咧，忽然啊转咗去呢个守门呢个人嘅袖中啊。好似特异功能咁转咗过去，而施之呢个施字当动词用啦，买通佢。个即门者就迟次入啊，呢个次咧就即名次，即嗰啲名片啊，即系古人咧见面之前咧就将嗰张名片咧就用嚟先行嘅，好似刺探咁样，所以叫做名次。就俾张好似我哋而家所谓卡片，古人咧就大张啲啦，咁你乜水啊咁写低啊乜乜乜咁，而主人又不即出见啊。啊！呢几大牌，拎张卡片入去，拎张名片入去，个主人又故意唔立即出嚟，得个等字，仲惨我哋轮医生吓、啊。有时啲好医生或者出名嘅医生，你太多人睇佢，或者佢事务繁忙，约你十点钟去，十一点半啊，能够个护士叫你入去探热，咪算下够运啦，已经啊，呢、這个差唔多啊，不即出见啊，惨啦！呢、這个等见佢呢个人客系几贱呢？立够中仆马之间。恶气杂依旧，即饥寒毒而不可忍，都不去咬啊！真凄凉啊！喺嗰啲马棚入边啊，喺嗰啲仆人同埋马匹中间咧，哇！恶气杂出啲不良气味啊！你谂下嗰啲畜生嘅气味啊，嗰啲马嘅排泄物嘅气味啊，嗰啲马嘅谷嘅气味啊，嗰啲仆人嗰啲衫嘅污糟邋遢嘅衫嘅气味啊，垃圾啊咁，哎呀，真系不得了啊！而且嗰啲气味会黐立我哋啲衣服嘅纤维柱噶嘛，所以去到啲臭嘅地方咧，出嚟咧真系成个人都臭埋，件衫黐咗。咁又肚饿添，啊一路系咁企喺度等，坐都冇得坐，可能又包唔会有杯奶茶俾佢饮下噶啦。 啊，嗰啲血糖低降啊，真系惨啊，真辛苦。甚至有时天气又冷咯，又或者有时好热，但系都唔敢走，惊一行开啱啱个主人叫自己咁啊弊。啊，咁辛苦都系想见佢啊嘛，底毛啊系咁等下等下，嗰、那个无情嘅钟咧，啊嗰时冇钟嘅，都已经到傍晚啦。咁啊，祖先嗰个咧前所受金所受赠金就出啦。嗰、那個收過銀紙收過嗰個黑錢嗰個人呢而家嚟就話哦上公券就借刻意呀真慘、啊、知道你嚟過啦但係我哋主人話佢攰啦唔見人啦意思你唔夠人客請明日來咁啦你聽日嚟啦咁能夠咁答佢呢因為大早俾咗罰錢俾佢咗如果冇貼士冇吓、啊，俾几张三位数字嘅美金俾佢啊！佢根本啊仲难睇个面口，根本唔同你报添。而家报咗，起码知道你嚟过，但系唔见死啊！即系明日又不紧不耐喎，真系凄凉，白白企咗成日，闻咗成日嗰啲各种嘅难闻气味，又白白损失咗嗰啲钱，唔敢出声啊！呢啲咁嘅面红咧，几可叹啊！咁啊，到咗第日咧，又唔敢唔嚟啦。点咧咁？又惊自己瞓过笼喎。话你听日嚟，咁你一早要嚟噶咯。吓、啊，惊今日翻去瞓过笼嚟都啱啱人哋嗰个主人又出咗去睇神操咁咪死，咁于是咧夜就披衣坐啊，凄凉啊，死得夜晚都唔敢换睡衣瞓觉，嬲住件西装，可能条呔仲咁摔住添，至多略为打松下佢，得翻个 Y 字咁样挂住条领书，系咁挨喺度。闻鸡鸣，即起管节，一听见鸡啼。千祈唔好好似我哋上一次讲嗰个孟尝君嗰个鸡鸣狗盗嗰个嘢，嗌扮鸡叫咁啊死啊查实啦，两三点钟已经鸡叫咁啊成晚唔使瞓。佢而家咧真系鸡啼，四五六点啦就起身啦，急急忙忙攞口洗面，就马推门啦。呢、這个好生动嘅，叫做好快啊！立即洗面梳头，赶住个马去到个门口先，去到嗰个相公嘅门口先。门者老啊老爷，喂衰啊！呢个发脾气咯，咁早边过嚟啊？即系昨日之客来，低声下气。啊，对唔住，对唔住，就系琴日咧，嗰个咧，乜水咧，咁啦咁。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府？呢啲啊，马市凭官势吓，其实故意又有目的啦。嗰个守门呢个人咧，又嬲咯，发脾气咯。啊，你搏乜啊？咁勤力咁，哈！我哋主人难道唔通咁早嘅时候会见？你都唔睇下个表啊？嗰时冇表嘅。咁早嚟啊咁啊客心似知啊人啊总有自尊心嘅啊俗语所谓跪地弃猪乸啊为两蚊乜都祭前世嗰类其实个心都觉得好羞耻啊我都有爸爸妈妈生㗎俾你系咁喝啊琴日嚟到已经等成日成身返去臭晒啊喺个马槽嗰附近啊而家又嚟到咁又咁样得得但係强忍而言弱啊死忍住忍啊强忍而言弱无奈何意啊！个忙字即系个无意，孤容我入啦。哎呀，对唔住咯，我都知道系唔啱，咁早嚟嘈醒你大哥，下次咧第日咧请你去呢个海鲜酒家啦。咁冇法子啦，我嚟咗，系咁你都俾我入嚟啦。咁啊，孤容我入啦，门者又得所赠金啦。啊，不再话啦，净系咁讲冇用嘅，一定要有啲实质嘅嘢跟住，就系又有份钱俾佢，又有贴士，即系喜而入之啊。咁于是呢、這个。守门呢个嘢咧，就故意勉勉强强啊！唉，好啦，都睇见你都识做咁，唉，入嚟入嚟入嚟咁，俾佢入咗嚟，又立向所立够钟啊！死唔死啊？原来并冇改善啊！嗰个站立环境吓、啊，可能仲衰咗添，隔隔成日啊嘛，又喺琴日所企咗成几个钟头，企到周身臭晒吓，嗰、那个咁样嘅马棚嘅旁边，行止者出，诶，好彩。啊！呢次嘅主人咧出嚟啦，南面照烟啊！啊，南面啊，本来就古代啊，嗰啲国君就面南啊，南面清孤咁，咁所以呢度系咪真系成个好似皇帝咁嘅款咧？咁有啲意在言外噶啦，唔一定话真系向正南，总之呢个南面即系以成个皇帝咁款，则经走蒲拔阶下，主者入进，则再拜。故辞不起，起则上所上受金。主者故不受，则故请。主者故不受，则由故请 然后命利立之，即又再拜，又故持不起，起则五六入，持出咁生动到极。所以吴楚才都话咧，历聚丑态如画嗰啲傍友，啊，做成咁嘅样咧，都觉得确系佢爸爸妈妈如果见到都心悸啊，系生嚿叉烧出嚟好过生个人要出嚟咁卑躬屈节。唉，但系佢呢个人可能话为咗功名富贵有所求于人，冇法子啦吓。咁呢啲人古今中外都有咯啊。佢点咧咁？南面召见，见佢咁，哇！佢就慌慌张张啊，几生动呢度，惊走呢啲所谓身体语言啊。我哋有时睇下我哋日常生活所见，甚至自己啊吓，或者睇啲电视新闻所见咧，都几有趣噶。同系两个国际大人物咁，你从佢两个人嗰种坐嘅姿势、神态，都可以见到当时呢两个国系边个强边个弱，或者边个有求于边局吓，睇到好多嘢。人与人亦系如此，啲身体语言。有所求於人呢，就自然呢唔敢大模斯样咁坐，唔敢喺屋企坐沙发咁坐，坐得直直咁嘅身挨去前面咁谦谦卑卑咁啊。如果係滿身傲慢呢，就自然呢好似個法字，好似個大字咁挨個梳化處咁大模斯样，就算表現嘅客氣維持呢，就自然有啲傲慢嘅神態。咁所以有時呢啲自己面係自己又好，睇下世態又好呢，好多嘢都值得我哋自己檢討。好啦，呢、這個人客而家呢就經走蒲拔街下啊。咁点咧？咁呢一幕演到呢度啊，啱啱时间就差唔多啊，或者下一次咧继续讲落去啦。报嘅留一张书好。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哇，你有黑眼圈喎、
2: 啊！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1: 因为现在收听节目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的应用程式收听节目重温的嘛，不一定要晚晚熬夜的。
2: 是的，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3: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1: 几时都说五台听众是最好的了。
4: 嗯啊，谢晒你们啊。
1: 为了答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面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回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5: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秦西巴式艺，九尾狐。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叫做秦西巴式艺，出自雪院。话说鲁国大夫孟孙打猎，捕获小鹿，派遣秦西巴将小鹿送回去寓所。途中秦西巴见到母鹿一直悲鸣跟随，于是决定放走小鹿。孟孙知道之后，一怒之下将秦西巴赶走。点知一年之后，孟孙找回秦西巴担任儿子的老师。正因为看到秦西巴连一只幼鹿都能够因不忍而放生，将来必定会爱护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的寓意就是秦西巴有恻隐之心，不忍心小鹿母子分离，这种正正就是人善良的本性。第二则叫做九尾狐，出自明代刘基的玉离子。话说九尾狐轻扰作怪，想做统治者，他带着死人的骷髅朝拜天帝，所有狐狸都臣服于他。老辈劝告九尾狐不要再以骷髅迷惑万兽，最后猎人射死了这只九尾狐。故事的寓意就是讽刺那些欺世盗名、胡作非为的弄权者。
7: 中国寓言。

0: 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绿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
1: 秦西巴色艺，孟孙烈得艺，使秦西巴辞归。其母随而命，秦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孙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诏以为太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太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以一危而不忍，又将能忍吾子乎？

0: 大王，微臣捉到一只梅花鹿啦。
1: 哦，咦，乜只鹿受咗伤？
0: 系啊，大王，呢只鹿走得好快，微臣射中佢只脚，佢跌咗落地下，咁先至可以捉到佢。
1: 同佢扎好个伤口，载佢翻去咧。
0: 系
1: 啊，系啦，霍威，
0: 在。
1: 如果你哋再遇到梅花鹿，千祈唔好射伤佢。
0: 大王，梅花鹿嘅听觉同埋嗅觉都好敏锐，而且走得好快。如果唔射伤佢，好难捉到佢嘅。
1: 寡人十分希望得到一只完全冇受伤嘅梅花鹿，你哋尽力而为啦。
0: 遵旨。启禀大王，微臣捉到一只梅花鹿仔。
1: 哦，呢只鹿仔有冇受伤啊？
0: 回禀大王，呢只鹿仔系完全冇受伤啊。
1: 系啊，好，呢只鹿仔睇嚟好细嘅噃。
0: 系啊，大王，
1: 你点捉到佢嘅？
0: 微臣喺一处密林之中发现呢一只鹿仔，可能佢因为太细只，走得唔快，于是就俾微臣捉住，微臣就抱佢翻嚟啦。
1: 咁好极啦，呢只鹿仔嘅样真系好可爱。身上的斑点又咁均匀，养大之后一定是一只好美丽的梅花鹿。秦西吧，
0: 在。
1: 你将呢只鹿仔放入笼里边，运佢翻去皇宫先啦。
0: 遵旨。
2: 系，秦大人啊，你就好啦，捉到只鹿仔，大王咁高兴，

0: 你有冇发觉呢只大鹿有啲不寻常嘛？
1: 啊，系噃，只鹿一尾跟住我哋架车行噃。
0: 嗯，唔止咁啊，佢仲不停咁望住笼中嘅鹿仔，好似好悲哀咁。
1: 嗯
0: 嗯，照我睇，呢只大鹿一定系鹿仔嘅母亲，佢跟住我哋架车行，无非系唔舍得自己嘅仔啫。
1: 咁就系、是。其实作为一只野兽嘅本能，呢只鹿应该知道佢跟住我哋架车行系冇好大危险噶。
0: 嗯，呢只母鹿真系可怜。
1: 诶，
0: 你望啊，
1: 啊，
0: 你打开个笼，放咗只鹿仔出嚟，等佢哋母子团聚啦。
1: 咩话，大人？大王咁中意只鹿仔，你放佢走，唔系几好噃？大王可能会降罪俾你噶。
0: 唉，到时先算啦。李茂啊，嚟放只鹿仔出嚟啊！
1: 系大人。
2: 哼，秦西霸，你真系大胆，竟然敢放走只鹿仔！
0: 大王，微臣实在唔忍心见到嗰只母鹿嘅失子之痛，所以就放走嗰只鹿仔啦。
2: 但系你应该知道寡人几喜欢呢只鹿仔噶啦。
0: 大王失去呢只鹿仔，只不过系少咗一个玩物啫。但系母鹿失去咗呢只鹿仔，就会惨受母子分离之痛噶啦。
2: 秦西霸，无谓多讲啦，你扯啦，寡人唔想再见到你。

0: 霍威，
1: 在
0: 你替寡人召秦西巴翻嚟。
1: 哦，微臣记得旧年秦西巴因为释放鹿仔嗰件事，大王已经贬逐佢噶啦。点解如今又要召佢翻嚟呢？
0: 寡人召秦西巴翻嚟，系想佢做太子傅。
1: 啊，大王要选一个被贬逐嘅人做太子嘅老师。
0: 冇错，其实当时寡人系喺盛怒之下将秦西巴贬逐嘅。及后每每谂起呢件事，寡人都非常之后悔。
1: 大王，
0: 你谂下，秦西巴不惜捉路君王而放走只鹿仔，无非想只鹿仔翻翻去母亲嘅身边，重复得到母亲嘅照顾，而嗰只母鹿亦唔使惨受失子之痛。佢对一只鹿仔都咁有爱心，咁佢一定会对太子更有爱心，而且佢仲会引导太子有仁爱之心。咁试问，一个咁充满爱心嘅人，寡人点可以唔选佢做太子嘅老师呢？
1: 啊，系大王圣明。

这个秦西巴的故事呢，即是令人觉得好似官微之柱啊，这个孟宣氏啊，他说唉，他连一只这样的鹿仔他都不忍心呢啊，令他离开他妈妈，他心地这么好，他一定呢会对我的仔好不错的啦，咁啊，这个官微之柱都有道理嘅。香港啲人啊，请外地嘅工人咁都系又话睇录影带，又话呢样又嗰样，咁啊，几乎要请埋个睇相专家，顺便睇埋相啊，睇下呢个人咧是否心地好咧。啊，我哋两夫妇都出外做事之时，留低个 B B 喺屋企，佢会唔会诶俾粒镇静剂佢食咗，然后就猛煲长途电话粥，结果到月尾咧，就嗰个咧电话单同埋医生嘅单一齐嚟咧，咁诸如此类，个道理同呢度一样嘅啫，都系咧。啊！喺啲小節或者喺啲咁樣嘅神態啊、眉眼啊上面咧，睇下佢，因為你附託個兒女俾佢啊，好緊要噶啦。啊，個心地是否慈祥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佢心地係慈祥、心地係善良咧，都多幾條繩啊，令佢唔敢做壞事嘅。啊，如果面目狰狞啊，對嗰啲咁嘅第二個生命冇種珍惜之心咧，好恐怖啦。咁所以有時譬如話佛家咧戒呢個戒殺放生咧，亦真係好有道理。

即係冇嘢嘅尊重生命咁解。即係有啲人甚至連草木嘅生命都愛惜啦，動物咁佢好似孟子所謂咧，係見其生就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就不忍食其肉啦嚇。如果有時咧，因為我哋人咧基本上都係肉食同埋呢個蔬菜咧係雜進嘅，所以你話完全素食未必能夠個個做到。但係總之咧，就離開嗰個咧嚇，由生而死嗰個環境咧越遠越好。所以君子遠庖廚啊，就有呢一個道理。

九尾狐。清幽之山，九尾之狐居然，将作妖，求独留而待之，以拜北斗而邀福于上帝。遂往做共工之台以临九幽，九幽十首之狐不集，登玉山而人无言。有老辈见而谓之曰：若之所带者使人之独留也，人使欲富而为泥，枯骨全然是为独留。独留之无知与瓦砾无异，而其先为瓦砾之所不有，不可大也。而方敢以独上帝，帝怒不可犯也，忽悔若必受烈祸。行未至压白之虚，猎人邀而伐之，全脑以射其带毒留者，九尾之狐是

0: 阿德啊，
1: 哦，
0: 做咩唉声叹气啊？
1: 阿爹啊，
0: 啊，
1: 都唔知点解，近来铺头嘅生意越嚟越差嘅。
0: 嗯，铺头唔好生意咩？
1: 系咧。
0: 点解啊？我嚟铺头开咗几十年，正式系老字号嚟，生意一向都好稳定噶。自从阿爹交咗盘生意俾你打理之后，初你唔系搞得有声有色嘅，赚钱仲赚得多过旧时，点解突然间会唔好生意噶？
1: 唉，阿爹，我都唔知点解咧。
0: 咁好啦，嗱，你讲嚟听下，你究竟啊点样经营间铺头啊？啊，
1: 嗱，阿爹，
0: 嗯，
1: 初我接手嗰阵，生意都仲好稳定噶，帮衬开我哋嘅人客都有嚟买嘢，我哋嘅货价规定赚一成或者两成嘅利钱，唔会计多，亦都唔会计少噶。
0: 系啊，几十年来啊，我都系咁样做噶啦，老老实实。所以啊，唔系有咁多熟客咯。
1: 系，不过我啊觉得咁样做铺头啊冇乜嘢大发展，所以我啊改咗少少经营嘅手法。
0: 哦，你点改啊？
1: 我啊将啲货物包装得佢好靓，同时减低咗啲利钱嚟吸引多啲新嘅顾客。
0: 嗯。微中取利，志在销楼大，你咁做法好啱啊。
1: 初时呢就真係吸引到好多新嘅顾客，生意好到不得了嘅。
0: 咁咪好囉，唔怪得你赚钱仲多过旧时啦。
1: 咁啊，渐渐我啊将利钱提返高少少啦，就好似旧时一样，咁啊一成或者两成。顾客一样是咁多，生意仍然是好好的。点知后来我啊觉得啲人帮衬我哋都好似成咗惯例咁。咁我啊将次等嘅货啊卖同样嘅价钱，利钱啊高到四至五成。咁啊头头冇乜点，但系一路路就少人帮衬咯。
0: 哎呀，阿德啊！你咁做法就错啦。
1: 哦，
0: 你咁同清幽山上嗰隻九尾狐狸有咩分别啊？
1: 哦，阿爹啊，清幽山嘅九尾狐狸又点啊？
0: 唉，呢、這个故事啊，我阿爹啊，即系你阿爷啊，
1: 哦，
0: 都唔知讲咗几多次俾我听噶啦。
1: 系咩？
0: 好啦。而家我又讲翻俾你听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嗱，你听住啦。
1: 哦，
0: 以前喺清幽山嗰度有一只九尾狐狸，佢成日以为自己好聪明，想轻扰作怪。咁有一日，佢啊对一只老辈话：
2: 老辈啊！
0: 啊
2: 你话我够唔够聪明啫？
3: 咁你啊，的确系几聪明嘅。
2: 咁以我嘅能力，又可唔可以统治兽类啊？
3: 咩话？你想统治兽类？
2: 唔得吗？
3: 啊，梗系唔得啦！你啊，只不过系一只狐狸啫，身体啊唔够强大。爪牙亦唔够锋利，你凭咩嚟统治兽类啊？
2: 就凭我嘅聪明咯。
3: 九尾狐，你啊的确几聪明，但系你又聪唔聪明得过人类呢？
2: 乜人类好聪明嘅咩？
3: 当然啦，人为万物之灵啊嘛。
2: 好。老辈，你睇住你。
0: 嗱，九尾狐呢就心心不忿，佢喺鱼山之上 捉咗座高台，然后揾咗个人嘅骷髅头骨戴咗喺头上边，向住北斗星朝拜，想祈求天帝赐福。跟住呢，佢又召集晒各山各湖嘅狐狸，带领佢哋一齐跳舞，当正自己系统治者咁啊！
1: 哦，系啦，爹，
0: 嗯，
1: 咁啲狐狸服佢咩？
0: 可能佢戴咗个骷髅头，大家以为佢系一只突出嘅狐狸，所以咪听佢嘅命令咯。啊，但系咁，知道佢底细嘅嗰只老辈咧，见到咁嘅情形，就劝佢啦。
3: 九尾，你而家戴紧嘅只不过系一个骷髅头骨啫噃。
2: 系呀，佢都系人嘅骨头嚟呀。
3: 系，虽然系人嘅骨头，但系只不过系枯骨嚟啫。人死咗之后，肉体腐化咗，留低啲枯骨。呢啲枯骨系完全无知嘅，好似啲瓦片碎石一样。不过佢又腥又丑，咁其实连瓦片碎石啊都不如啊，点可以戴喺头上嘅呢？而且你仲戴住嚟朝拜天帝，咁样做啊，简直系亵渎神灵，除咗佢吧啦！
2: 唔得唔得唔得，唔除得噶。
3: 啊
2: 我自从戴咗呢个骷髅头骨之后，所有嘅狐狸都听晒我嘅命令。而家我直情系万狐之王，几威风啊！
3: 九尾狐，啲狐狸只不过俾你虚假嘅形象蒙蔽咗啫。当佢哋一发觉真相嘅时候啊，你想做翻一只普通嘅狐狸都唔得啦。嗰阵时后悔系太迟噶啦，除咗个骷髅头骨啦，
2: 唔除唔除唔除，
3: 嗯，
2: 我仲要带住佢去燕白山添噃。
3: 唔好啊，燕白山好多猛兽噶，由于嗰度多猛兽，咁特别多猎人嚟打猎，嗰度好危险噶。
2: 我真系唔怕。
0: 九尾狐唔听老辈嘅劝告，仍然成日带住嗰个骷髅头骨周围走。佢都未去到燕白山，就遇到啲猎人。啲猎人见到呢个不伦不类嘅怪物，集中向佢发战。九尾狐呢，于是就一命呜呼啦。嗱，阿德啊！你听完九尾狐呢个故事，有啲乜嘢感想咁呢？
1: 阿爹，
0: 嗯，
1: 嗰只九尾狐之所以能够迷惑人嘅，只不过系嗰个骷髅头骨啫，佢本身一啲实力都冇噶。
0: 冇错冇错，假如人嘅所作所为好似呢只九尾狐咁，你话又会点呢？
1: 咁好简单嘅啫，当然系得唔到好嘅结果啦。
0: 嗱，咁我哋再讲翻做生意啦。
1: 嗯，
0: 精美嘅包装当然会吸引顾客。
1: 嗯，
0: 但系顾客所需要嘅系包装里边嘅货物。
1: 哦，
0: 而最重要嘅咧，就系嗰啲货物物有所值啊。
1: 啊！阿爹啊，
0: 嗯，
1: 我而家明白啦，
0: 嗯，
1: 我知道点样做生意啦。总之我以后做生意嘅宗旨就系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0: 咁就啱啦。

0: 我话呢个九尾狐嘅故事真可怕，神秘恐怖诡异兼而有之。你睇嗰只咁嘅九尾狐，九尾狐已经可怕啦吓，咁啊，荒山之上咁月色惨淡啊，神秘恐怖配啲音乐添啦，然后咧仲恐怖攞起个骷髅骨头戴喺个头树喺度咧天魔乱舞喺度求神啊，真系可怕。大概咧狐咧就系高等动物之中咧就著名多智噶啦吓，咁啊大概呢个狐狸嘅聪明咧知道人咧比佢更聪明。所以咧就揾个人头骨啊个骷髅咧嚟做佢个头，咁诶可以咧系说服群众。咁啊由此推而广之咧，又可以见到咧系诶实际人类社会都系如此嘅。嗰啲原始宗教迷信咧，都系借啲古古怪怪嘅事象啊，诱惑呢个咧系愚众啊，就利用呢啲咁嘅群众力量咧，就达到呢啲领导者嗰啲个人嘅野心。因此你睇以前啲历史咧。啊！每逢到嗰个中央政府统治不衰竭之时咧，地方上就好多嗰啲假借某啲宗教信仰而起事嘅革命团体啊！咁因此咧，嗰啲统治者咧就聚集几啲民间呢类咁样嘅聚集，因为咧凭着一个呢类咁样嘅神神怪怪嘅信仰咧，就可以令到群众有一个有目标，甚至咧系可以视死如归。啊，譬如话死后会如何如何啊，你咁样咧就会来生得救啊，诸如此类啊。造成一股诱惑群众嘅力量，咁又种种古古怪怪嘅宗教仪式咧，令到人有种神秘嘅感觉，同埋咧增加佢嘅信心，咁啊系相当可怕嘅吓。咁呢则咁嘅寓言咧，当然系讽刺嗰啲弄神作鬼啊，装扮得好古怪，而又咧系胡作非为人。咁但系最后咧，结果都系下场咧好悲惨，俾嗰啲猎人咧一齐咧系去围剿。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绿慈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个礼拜。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是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亦都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少不少于200个。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英方如何处理事件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投资环境的看法，以致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发言人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又说，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伏卡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6: 中华民国第三任大总统曹锟，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阴险狡诈， 毕竟大部分人都是从他贿赂国会议员从而当选而认识他。但是在当选之后，曹锟颁布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民主宪制的一大尝试。他将大总统的职权放入宪法框架约束。另外，曹锟任内延续同苏俄之间的交涉，推动恢复外交谈判。不过他的努力依然改变不到自己因为贿选而备受反对的局面。大约一年之后，即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爆发了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曹锟被迫辞职。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介绍曹锟贿选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曹军贿选。民国十一年，即是公元1922年年中，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所建立的南方政府遭受陈炯明叛变，被迫撤离广州。孙中山先生再次去到上海，在同一时期，北京的北方政府亦都酝酿激烈的权力争持。在民国九年，即是1920年七月中，以曹军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同以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争夺北方政府的领导地位而展开直皖战争。结果直系在控制东三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之下，打败了皖系，控制北京，而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亦都要落台了。不过当时的北京政权仍然由徐世昌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至于直系军阀首领曹军、吴佩孚，虽然以武力推翻皖系的段祺瑞，但是由于大总统是由国会议员以选举方式选出，直系、奉系军阀不敢随便夺取徐世昌的大总统地位。曹军、吴佩孚、张作霖只是透过支配国务院操纵政权。不过曹军早就垂涎大总统的职位，希望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曹军天津大沽口人，出身自一个做木船工人的家庭，年轻的时候在天津做过报贩，结识不少赌徒流民。20岁左右加入李鸿章所领导的淮军，开始军旅生涯。由于曹军身材魁梧，又练过武，而且略识文字，所以被保送去北洋武备学堂那处深造。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曹军参加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且得到袁世凯赏识，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得力将领。辛亥革命的时候，曹军担任第三镇统制，奉袁世凯之命防守北京。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不愿意去南京就职，由曹军制造北京兵变，放纵士兵到处放火劫掠。袁世凯托辞北京局势不稳，坚持留在北京就职。袁世凯称帝曾经颁授曹军虎威将军的称号，封为白爵。蔡锷等人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曹军就奉袁世凯命令领兵去四川抵挡蔡锷的护国军，在四川南部泸州聚永一带和护国军激战。袁世凯死后，曹军领兵回到北方，驻守北京南面的保定，担任直隶督军的职务。于是曹军控制了直隶省的军政大权，民国初年的直隶省即是今日河北省的南部。自此之后，曹军自此实力强大，派兵参加讨伐反叛北京政府的南方省份，乘机扩充势力。而曹军亦都成为了北洋军阀之中直系的领袖。直系的将领例如吴佩孚、齐薛元、孙传芳、冯玉祥等都掌握强大的军队，在地方上不断扩展势力。以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为首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皖系军阀，受到直系军阀的威胁，对直系压迫，于是皖系和直系的矛盾不断加深了，终于爆发了民国九年年中的第一次直皖战争。战争的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结果以曹军、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联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打败，最后直系军阀控制北京。

0: 嚟嚟嚟嚟嚟，各位，我哋祝贺曹大帅六蝶开一大寿，一齐向曹大帅敬酒，大家干杯！
1: 祝曹大帅寿比南山，
2: 好，
3: 干杯！
2: 大家干杯，干杯，干杯！
4: 各位，我的三哥和冯国璋、段祺瑞都是北洋前辈，又是同期的将帅。冯国璋做过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做过国务院总理，我三哥年过六十了，由他来做大总统理所当然啦、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四爷讲得好啱，曹大帅当然有资格做大总统啦。不过
4: 点啊？
0: 不过大总统需要由国会选出，先至合乎宪法，而且现任徐大总统的任期未满，
4: 大总统由国会选出，
0: 系啦、啊，
4: 车龙。你是国会议长，可以立刻搞一次选举，罢免徐世昌，选我三哥做大总统，咁咪得啊！
0: 四爷，四爷，我吴景廉虽然是国会议长，但是选举的事必须合乎程序，而且几百位国会议员未必人人都拥护曹大帅。
4: 哈，有此理啊！
2: 四弟，四弟，唔使急躁。吴议长一定有办法的，
4: 是的，三哥。咁老吴，你有什么办法啊？
0: 曹大帅，四爷，要解决徐世昌不是没办法的。
2: 咁点啊？
4: 点啊？
0: 徐世昌的大总统职位是经由段祺瑞所控制的安福国会选出，安福国会只是段祺瑞一手包办，并不合乎宪法。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发动舆论，恢复被张勋所解散的旧国会，那日着称为法统重光。
4: 法统重光，
0: 冇错冇错。嗱，旧国会恢复行使职权，咁徐世昌的大总统地位自然是非法涉据嘅啦。而且西南各省的所谓护法运动，亦因为旧国会恢复，再冇对抗嘅借口，需要听命于中央啦。
2: 冇错，法统重光，徐世昌需要落台，西南各省亦都要服从命令。好主意，好办法啦！
4: 咁三哥就可以做大总统啦。
0: 四爷，四爷，仲要稍为忍耐。
4: 又点解啊？
0: 嗱，法统重光应该恢复黎元洪嘅大总统职位，到任期届满。再选举曹大帅做大总统
4: 吓、啊，恢复黎元洪大总统职位
0: 啊！冇错冇错，只有恢复法统，先至可以推倒徐世昌。为咗表示尊重宪法，必须请黎元洪继续大总统任期，咁样冇人可以非议啦。
4: 嗯，咁都有道理。喂，不过如果黎元洪同三个争权，岂不是麻烦？
0: 四爷请放心。黎元洪手上并冇兵权，佢点可以同曹大帅争锋呢？况且曹大帅可以推荐可靠嘅人出任国务院总理，咁黎元洪就算想争权，亦都无能为力啦。
2: 嗯，冇错冇错，我哋暂时将大总统职位让俾黎元洪。

民国十一年，即系1922年五月，曹军等人发动舆论抨击段祺瑞所成立嘅安福国会欠缺法理依据，呼吁恢复喺民国六年六月被张勋所解散嘅旧国会，亦即系所谓法统重光。法统重光嘅建议得到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呢啲有实力嘅军阀支持。况且安福国会只系段祺瑞嘅工具，一向不得人心，因此社会舆论亦都赞成恢复旧国会。六月一号，旧国会议长吴景廉联同200多个议员发表恢复权力嘅宣言。于是经由安福国会选出嘅大总统徐世昌只好辞职，而国会就通过邀请黎元洪继续担任大总统。不过黎元洪复职之后，处处受到直系军阀嘅掣肘，国务院总理同埋内阁阁员嘅人选都由曹军、吴佩孚安排，而曹军、吴佩孚亦都乘机大肆扩充兵力，喺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新兵。不过曹军、吴佩孚之间、曹军、张作霖之间，亦都因为利益分配而矛盾重重。其实他们以武力控制政权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

0: 子玉卿，欢迎你由洛阳嚟到保定参加嗰种政府嘅会议。
1: 系，仲山卿，我正想同老卿商量下内阁人选嘅问题。
0: 子玉卿，你推荐王宠惠担任国务院总理，我认为王宠惠嘅声望比唔上高凌惠。
1: 仲山卿反对王宠惠担任总理咩？
0: 王宠惠虽然系法学专家，但系高凌惠同国会嘅关系比较密切，由高凌惠做国务院总理，可以应付国会议员嘅抨击。
1: 但系王宠惠嘅任命已经公布咗，唔可以随便更改噶。

0: 红衣药
1: 系
0: 最近吴佩孚一味鼓吹先统一全国，再改选总统，黎元龙同埋黄宠惠都附和佢嘅意见，睇嚟我曹军，唉，坐上大总统嘅宝座遥遥无期啦。
1: 老吴啊，我三哥唔耐烦啊，你仲唔想下办法？
2: 曹大帅，四爷，黎元洪嘅任期未满，呢件事真系有啲为难。
1: 嘿，咁我哋可以用武力逼个黎半支落台嘅，
2: 千祈唔好咁做啊，千祈唔好啊！将婚嘅事前居可鉴啊。
0: 哦，冇错，唔可以太冲动。
1: 哎呀，咁又有咩办法呢？
2: 我哋可以搜罗国务院嘅过失，逼黄宠惠落台，咁然后再由国会弹劾黎元洪，逼佢辞职，咁就必须提前选举啦。
0: 搜罗国务院嘅过失，
2: 系啦系啦，
0: 好，呢件事就交由吴议长你办理啦。
2: 系。

0: 长，你亲自驾临国务院，请问有乜赐教呢？
1: 王总理，我今次嚟拜访是希望了解下政府向澳国银行签订贷款合约的内幕。
0: 哦，吴议长希望了解向澳国银行贷款的事。
1: 嗯，
0: 这件事并没有内情，吴议长不必操心。
1: 据我所知，内阁阁员里面有人受贿。
0: 蛤？内阁阁员有人受贿？
1: 嗯，
0: 这次贷款合同由财政部长罗文干负责。
1: 总理，你认为罗文干可靠吗？
0: 内阁所有阁员都廉洁奉公。
1: 好，你看看这些文件都是罗文干收受贿赂的证据，我要在国会公开这些证据，弹劾内阁贪污舞弊。
0: 吴议长，这件事都是查证清楚再作议论好些。
1: 内阁阁员贪污舞弊关乎国家声誉，曹大帅对这件事非常注意，国会非此查不可。

0: 一宗罗文干贪污案竟然轻易迫使王宠为内阁倒台。龙，你的确有办法啊。
1: 师爷，王宠为虽然已经落了台，但是黎元洪仲未愿意辞职的，看来仲要想办法催逼下。
0: 没错，尽快逼黎元洪辞职。好，我可以发动北京的公民团去国会门外抗议几次，搞大了件事了，那就不到黎元洪抵赖了。

0: 三哥，好咯好咯，黎元雄终于向公民团屈服，辞职离京，去错天津啦。
1: 哦，黎元雄已经辞职，咁就好啦。咁国会应该立刻选举大总统。
0: 我已经同吴景廉讲过，但系佢话选举大总统仲要有啲手续、啊。
1: 手续乜嘢手续啊？
0: 目前留喺北京嘅议员未到法定人数，首先系要召集国会议员去北京，先通过修订选举法，再提名候选人，然后再选出大总统、
1: 啊。哎呀呀，太麻烦太麻烦啦！四弟，替我支援吴景廉，我要喺双十节就职大总统。唔可以再拖延。
0: 系嘅，三哥，我会同佢商量下噶啦。
1: 国会议员有边个唔想要钱呢？只要佢哋肯合作，我可以每人赏赐佢哋一笔钱。
0: 哦，咁、哦、就好办得多啦。
1: 嗯。

0: 老吴三哥佢希望喺双十节当日就职大总统，呢件事你要设法办妥先至得啊！
1: 四爷放心，我会尽量想办法办妥噶啦。不过国会议员派系复杂，未必人人愿意支持曹大帅噶噃。
0: 唔紧要，只要大多数议员投票支持咪可以咯。而且三哥已经准备咗一笔钱。议员投票支持三哥就可以得到赏赐噶啦。所谓财可通神，唔通嗰啲议员嫌钱腥咩？
1: 哎呀，曹大帅既然有钱赏赐，咁就好办得多啦。咁啦，国会可以喺金石桥设立办事处，凡系议员去办事处报道，都可以领取支票。四爷，你认为点呢？
0: 好，好，一于照办，一于照办。

0: 袁老爷，你嚟报道啊？
1: 系，我刚刚入京，准备参加后日嘅选举大总统投票。
0: 啊，咁就好啦。你贵姓名啊？
1: 我系周瑞鹏。
0: 哦，周老爷。
1: 吓，系啊，系 啊,
0: 啊。周老爷，上头吩咐，议员老爷如果投曹大帅一票，我哋有一笔钱回京啊。
1: 有钱回京？
0: 啊，呢度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日本大友银行嘅支票，每张5000元，你可以攞一张。
1: 哦，原来外面盛传嘅贿选传闻系真噶啦噃。
0: 呢啲支票十足兑现噶，已经发出咗500多张噶啦。
1: 嗯，我嚟睇睇先吓，系高凌慧、黄成斌、边守正、黄毓之四个人签署噶，佢哋都系曹军嘅亲信。好，我要一张。
0: 哦，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后日好好投票咯。
1: 嗯，好啊，好啊。我会将呢一张贿选嘅支票送去报馆发表，揭发曹军嘅丑态。

0: 唉，老吳啊，你睇下，有一個叫周瑞鵬嘅國會議員喺報紙揭發賄選嘅內幕啊，仲將我哋發俾佢嘅支票製版刊登喺報紙上面，搞到北京城議論紛紛。三哥知道之後啊，大發雷霆啊！
1: 哎呀，嗰、那個周瑞鵬仲去法院控告高凌威佢哋妨礙選舉，哎，真係麻煩。
0: 聽日就係選舉投票啦。如果啲国会议员害怕舆论，唔出席投票，咁就前功尽废噶啦。
1: 系系系，必须确保顺利投票，曹大帅顺利当选。
0: 总之，收咗支票嘅议员唔可以唔出席投票啊！
1: 系系，
0: 我哋要派人去旅馆接佢哋去国会。
1: 系
0: 为咗确保投票顺利，派多啲士兵把守国会大楼。
1: 系
0: 禁止议员离开。
1: 系系。

0: 位议员，本议长公布中华民国大总统投票结果，曹君仲山先生当选大总统，鼓掌。
1: 各位兄弟得到各位厚爱，当选大总统，以后一定竭尽所能为国家效力。

民国十二年，即系公元1923年10月10日，曹军以贿赂威吓嘅方式登上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嘅宝座。不过，北洋各派系嘅矛盾越嚟越激烈。

中华五千年之曹军贿选，由叶世雄、钟杰良、曾永强、陈敬创、萧树胜、程振鹏、温泉、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2: 寻找创科的故事。
3: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2: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吃豆腐啦、韭肉面啦、西兰花都几好。
6: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够唔够营养噶？
5: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10点的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的素食食材，还有营养小贴士，一起食出潮流新滋味。
7: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长礼。
8: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法国巴黎大学音乐博士叶明媚女士，会从古琴打谱艺术讲起，带大家走进古琴世界，将沉睡千年的文字密码重新还原成动人旋律。在流行曲的影响下，琴人究竟怎样在清微淡远和慷慨激昂之间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一起进入百科巡礼，一探究竟。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陈礼主持，陈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全礼的节目，主持人是岑日飞。今天礼拜仍然和大家讨论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仍然请来对古琴好有研究的叶明媚博士。叶小姐，又见到你了。
1: 你好，岑生。
0: 你好。就上个星期呢，就我哋讲到好兴奋呢，讲到喺茶室又整个咁样嘅古琴喺度几千蚊啊，我就话希望有机会听到叶小姐呢係弹呢个即兴嘅演奏啊。咁但係呢，讲起即係嗰种古琴嗰种弹奏呢，我就听起呢有人同我提过呢，即古琴有所谓打谱的艺术。其实什么叫打谱呢？
1: 其实这个在古琴音乐里面很特别的一样东西。譬如说我们看西方音乐好像没有说有打谱这样的传统。而中国音乐都是古琴比较特别。因为古琴是一个很耐历史的一个乐种。譬如有些谱是唐代的时候已经有的。譬如那些谱或者是甚至唐之后都是很遥远对我们来讲。当时那些谱用的符号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符号的。
0: 或者完全是另一套东西来的。
1: 是
0: 的，交给一般人看都不知道是什么东
1: 西来的。是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等于我哋譬如睇甲骨文，我哋唔识睇，一定要将佢咧翻译啦，譬如文字学上嘅考究啦，等等啦，咁而系翻译翻现代嘅语文，我哋睇得明啦。咁谱呢一样啦，譬如我哋睇古谱，你根本睇唔明嘅时候，你冇办法将佢弹翻出嚟嘅，咁就一定要咧经过一啲好资深啦，即系好有学识嘅琴人啦，将佢咧就系将嗰啲指法啦，点样翻译为现代嘅指法咧？譬如呢个符号系指今日嘅乜嘢咧？佢音高系喺边度咧？或者甚至佢嘅节奏啊，佢嘅拍子啊，佢嘅速度啊，将佢咧完全解决晒呢啲问题，将佢翻译翻一啲现代嘅谱，咁我哋先可以将佢咧系所谓复活啦，就可以将佢弹翻出嚟。如果唔系，我哋得到个谱都冇用啊。
0: 咪要系咪要有好专门嘅研究，即系需要专家做呢种咁嘅工作咧？你譬如话睇甲骨文咁样，即系要有啲识得甲骨文嘅人咧，先可以将佢即系重新演绎过啊。
1: 系啊，咁即系起码呢个人一定要系琴人啦，佢一般人就唔可能噶啦，完全。即起碼佢彈琴嘅人，同埋咧佢要對呢個古譜啊、古指法啊、或者歷史啊，甚至係美學啊，好多好多方面咧，佢要即係有一定嘅認識，先可以從事打譜個工作噶。
0: 即而家通常啊，就據你所知，即係話從事打譜嘅，即係而家嘅人有幾多啊？

0: 大約是這樣，但是流傳下來就不止，有成六百多首那麼多。
1: 是六百多首，但是如果他未經過打譜呢，只得個即是流傳的啫。
0: 是啦，得一個即是在紙上的音符，但是不是成為彈奏的音符。
1: 咁其實講起那個即是傳統古琴所的曲譜啊，其實都有分類的。有啲咩叫所謂文字譜啊、減字譜係究竟係點樣嚟？
0: 咁譬如話文字譜咧，而家嚟講咧，其實得一個譜嘅啫。咁呢個譜咧就係唐代嘅一個手抄卷，就叫做《鐵石調幽蘭》嘅。咁呢個譜咧，其實話係譜咧，不如講係一篇文章咧，仲適合啲。即係換句話咧，佢完全用一篇文章咧，係描寫你應該彈邊條弦啊，用邊隻手指彈啊，撳邊一個位置嚟彈啊。一篇文章嚟嘅，其實。不過根據呢篇文章咧，我哋可以摸到嗰啲音位就彈出嚟。
1: 啊！即系好唔好听嘅首歌？
0: 我自己就觉得好好听，
1: 好长喎吓。
0: 都又唔系话太长，但系佢好特别，就系同传统我哋听惯嘅琴曲唔系好同嘅，即系换句话，佢好好现代感嘅呢首曲。
1: 唔系唐代
0: 系啊，就好奇怪啊。系啊，佢反而好现代感，可能唐代嘅时候系受咗好多外来文化嘅影响。
1: 唉，我有機會即係哇，真係好可惜，我即係對古琴即係認識得好唔夠。聽你咁講，即係馬上想聽下呢個即係幽蘭啊，即係嗰種彈法嗰種特色係邊度？咁減字譜係點樣咧？
0: 減字譜咧，其實我就覺得中國人好聰明啦。即係譬如話文字譜咧，佢覺得太長啦。譬如描寫彈一個樂句咧，可能要嘥咗三四行咁樣，咁就變咗睇個譜嘅時候太浪費時間。咁於是咧，古人就想咗個辦法咧，就將中國嘅文字咧減咗筆畫。減咗筆畫，將佢砌成一個字，就換句話，一句說話咧，佢用一個字減筆畫嘅一個字咧，就可以表達。咁就係、是，但係問題咧，我哋而家如果譬如冇經過學古琴咧，根本就唔識睇嘅。咁所以《紅樓夢》裏邊咧，都曾經描寫林黛玉彈琴啦，贾寶玉係見到佢睇住啲琴書咧，就走去問佢，佢話林妹妹，你喺度睇天書啊，即係以為咧嗰啲係天書嚟嘅。咁一般人咧都係當係天書，因為你普通係睇唔明嘅。即係如果冇經過學嘅話，
1: 咁你譬如話打譜咧咁樣。咁即係屬於琴人嘅，頭先你講琴人嘅工作啦。咁唔係淨係打譜嚟講，譬如話點樣即係定個速度啊，定個節奏啊，即係嗰種即係整個翻譯個過程其實都好複雜嘅。
0: 係啊係啊，
1: 話點樣定弦啊，點樣即係話嗰個定調啊，呢啲都係屬於一個打譜嘅過程。
0: 係係係，
1: 係嘛？即係話你要將古代啊嗰種即係紙上嘅符號啊，將佢變為一種點啊？我哋點講啊？流動嘅聲音。
0: 係啦，係啦，流動嘅聲音嘅藝術。
1: 咁就打譜可唔可以講係一個再創造嘅一個藝術過程咧？
0: 可以咁講，同埋有一樣好特別咧，就係換句話，有一個原譜喺度啦。咁譬如話有十個唔同嘅琴家，佢都可以去打呢個譜嘅。咁十個唔同嘅人咧，打出個譜咧，都唔會完全一樣。咁所以咧，佢就有趣就係在呢度，佢有一個再創造嘅過程，即係佢有無限量嘅可能性，就佢嗰個豐富亦都係喺呢度。
1: 有唔同嘅打譜咧，其實亦都係唔同嘅創造咧。即是话呢，有啲人功夫高，有啲人功夫低喎。
0: 呢个会㗎，譬如你理解一个琴曲啦，你当然呢就要搵关于呢个琴曲，譬如佢几时咩朝代作嘅，系啲人有冇咩历史背景嘅。咁如果你理解得唔好嘅时候呢，你打谱嘅时候嗰个演绎就唔系咁准确啦，或者嗰个精神唔系攞得咁好啦。咁呢个都有，即系睇你嗰个修养嘅问题啦，个琴家本身个修养程度。
1: 亦都可能涉及佢嗰个师承嘅问题，好似系佢跟边个师傅啊咁样。
0: 這個都會，即是那個派別方面啦，那個風格上的演繹啦。
1: 其實你彈古琴有多少年啫？
0: 十幾年啦。
1: 點解會無端端會喜歡起古琴上嚟呢？
0: 緣分啦，呢啲係講。
1: 即係話，即係喺某一種即係情況之下，客觀環境之下。
0: 係啊，主要就係因為認識咗我老師咧，咁我好尊敬我老師嘅，同埋好歡喜佢咧。
1: 因為我喺
0: 行行
1: 之中咧，就聽你講，你本來係學彈鋼琴先嘅。即係好少人話即係研究西樂咁樣會即係去咗中國傳統，即係浸淫喺嗰度，而且迷上咗添。而家你好少彈鋼琴嘅都。
0: 鋼琴有陣時係做一啲音樂分析咁樣，即係會彈到啦。但係你話作為一種演奏就唔會啦，因為係即係啲時間都拎曬嚟彈古琴。
1: 即係覺得佢即係古琴好玩過，你可以講好聽過，或者係過癮過，即係彈西方嗰種鋼琴。
0: 咁啊唔係，咁我又絕對唔會係咁樣諗。即係譬如話有啲人覺得我彈咗古琴之後咧，咩樂器都唔使彈啦，或者唔使聽咧，咁我就唔係嘅，我即係比較追求多樣化嘅。咁我自己仍然係聽，即係譬如西洋音樂咁樣啦。咁同埋鋼琴我仍然好中意。不過問題就係你話如果係作為一種演奏啊，或者係彈奏都好啦，因為彈鋼琴咧，譬如你真係要花好多好多時間去練嘅，即係精雕細琢嘅。咁我就冇咁嘅時間，

0: 但我是仍然很喜欢这些这嘅乐器的。
1: 刚才我们讲起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我们讲起那个古琴的打谱，我想问小姐关于古琴的曲目，就是说曲目是怎样分类的呢？即是说从它那个形式的结构啊风格咁，可以分哪几类来看
0: 呢？那古琴音乐呢同其他的音乐呢有少少不同啦。譬如说一般有一些音乐呢，其实是指中国音乐啦，就是譬如说用一个地方去分类啦。譬如有些民歌你是有四川民歌啊，或者是湖北的民歌啊，或者是广东的民歌啊等等啦，就用地方呢，或者是筝都有的，譬如有些是山东筝啊、潮州筝啊，或者是广东筝啊，用个地方分类，即是地域性来分的。咁譬如有一些乐种呢，就是用它的曲式去分啦。
1: 是。
0: 那个乐曲那个结构去分啦。咁譬如说有一些呢，就是甚至是用民曲啊、舞曲咁样去分，即系譬如有啲琵琶曲，譬如《十月埋伏》系属于舞曲咁样啦，即系民同舞去分。咁但系古琴咧就似乎咁多种分法咧，佢都唔适合嘅，即系唔系好适合。咁譬如话你讲系曲式去分咩，佢又冇乜明显嘅曲式。咁譬如你民舞嚟讲咧，就完全分唔到，因为传统嘅古琴曲咧系基本上全部都系民曲嘅。咁譬如你用嗰个地域性去分咧，亦都唔系好明显嘅嗰个琴曲嚟讲。咁所以咧，一般我哋而家琴曲嘅分类咧，就从佢描写嗰个内容去分噶啦。
1: 哦，即系话，写景有一类，写情有一类咁样。
0: 系啦。
1: 啊，
0: 系。
1: 咁甚至譬如话，讲咩爱国啊、爱民啊。啊，咁譬如离骚啊，嗰啲咁都可以一类嘅，
0: 都可以一类噶啦。譬如话系写景写情啦，譬如仲有一类咧，就系描述一啲历史故事嘅，譬如胡家十八拍啊，或者系广陵散啊等等。咁譬如话写景写情同埋系叙事咧，基本上分呢三大类，而喺呢三大类之下咧，仲可以细分。
1: 吓，即系譬如话流水高山啊，嗰啲就系写景啦。
0: 系啦，同埋或者我哋可以当佢咧系写自然景物嘅。
1: 啊，譬如有讲一啲花鸟虫鱼嗰啲，都系属于，
0: 都系属于写景，但系就一即系譬如话一个比较写景之中，唔系话一种概括性嘅大自然嘅景色啦，系比较一种系针对某一些自然里边嘅景物咁样。
1: 譬如我哋以前提过啲渔樵问答嗰啲，咁嗰亦都系属于一类嘅喎，即系讲隐逸。
0: 嗰啲系啊，嗰啲系可以归落去，譬如话属于隐逸思想，即系表现一种隐逸思想嘅琴曲，咁嗰类咧都相当多噶个数目。
1: 会有啲系又唔系写景，又唔系写情，又唔系隐逸，又唔系讲外国，而有一啲俾人一个感觉系好似即系好虚幻，即系好似即系身在虚无缥缈中咁样，即系嗰种超现实嘅一个咁样嘅分类咧。
0: 嗰个都可以当系写景，不过佢唔系写客观嘅景物、客观自然嘅景物，而系一啲咧系即系头先你所讲所谓一种超现实嘅环境，
1: 即系啲神秘色彩，
0: 即系嗰个比较系道家色彩好浓嘅，嗰种琴曲，嗰类嘅琴曲，
1: 应该譬如有啲曲系讲譬如逍遥游啊，
0: 系啊，咩呢个子与风啊，咁都有灵虚吟
1: 啊，
0: 系啦系啦，呢一类比较道家色彩浓啊。
1: 头先你讲道家咧，会譬如属于佛家嗰啲咁样嘅，
0: 佛家嚟讲咧，喺琴曲里边咧，通常都可以歸到類，但係咧所佔嗰個篇幅係好少嘅。咁呢個可能咧就係道家思想某些方面咧，尤其是佢喺音樂上風格嘅影響咧，就同呢個道佛係即係印證得到。譬如大家都講呢個無啊，或者係講空啊咁。咁所以咧佢就冇另外開出一個道家思想體系嘅琴曲。咁但係佛家咧，對唔住，即係冇開出呢個佛家思想體系嘅琴曲。咁但係佛家嘅琴曲咧，
1: 有冇即係純粹一講一聽只係佛曲嚟嘅？
0: 就有，就譬如话系唔多嘅，就譬如话而家普通琴家都会弹嘅就呢个普音咒啦，呢个就描写即系啲庙堂里边，即系所谓敲经啊、诵经啊、敲木鱼啊嗰啲声音。
1: 咁你个古琴弹得出啊？弹得出嗰种咁样嘅敲木鱼声音咁？
0: 弹得出噶，因为咧佢嗰个指法就系用个大指咧击落个琴弦嗰度发声，就系、是但系当然呢种模仿咧就唔系好具体，一种系好写意式嘅模仿。
1: 咁就系可以好有佛味嘅。
0: 是有乏味的。
1: 叶小姐，关于古琴音乐其实是属于一种精致文化。
0: 是。
1: 精致文化呢就跟这个普及文化呢是有所不同的。
0: 嗯。
1: 是吧，就是根本那种传统古琴音乐呢都已经 是一种纯粹文明社会的一种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就是精致文化。
0: 嗯。
1: 精致文化呢就譬如说有很多啦，不仅仅是古琴啦，譬如说茶道啊、花道啊，甚至昆曲啊，都是 屬於一種即係小圈子嘅愛好。
0: 嗯嗯，
1: 我哋叫精緻文化。咁可唔可以即係話古琴音樂係咪只係能夠係即係安於呢種咁樣嘅特點？係咪可唔可以將古琴音樂啊，將佢加以普及，影響大啲，多啲人喜歡，使到佢成為普及文化咧？
0: 嗯，咁呢個咧係可以嘗試嘅，我覺得，即係可以。咁但係咧，其實譬如話古琴音樂嚟講咧，佢所謂精緻文化咧，當然有佢一啲精緻文化嘅特色嘅。咁其實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咧，就係精緻文化，你唔係可以話一朝一夕咧就可以欣賞得到嘅。咁譬如話，我舉一個例咧，就係普及文化最容易舉個例就係流行曲啦。咁流行曲咧，我諗基本上咧，任何人都可以即係聽得明，或者係可以接受，或者係欣賞得到嘅。咁但係古琴咧就當然唔係話咁容易啦。咁佢個分別喺邊咧？當然就係譬如流行曲咧，第一佢短啊，佢只係一兩分鐘嘅啫。第二佢有歌詞，你唔需要話咧好費心思咧去領會佢一啲好抽象嘅意味喺邊度。咁第三咧，佢成日重複嘅，因為重複咧你容易即係個印象深刻啊嘛。佢個曲式好簡單嘅，通常 A B A 啊咁樣。咁所以流行曲嚟講咧，呢啲就係所謂普及文化啦。佢又譬如話啲節奏好勁啊，好多流行曲啊，咁你一聽咧容易係接受嘅。咁但係精緻文化咧就啱啱相反，你一定要一個長時期嘅浸淫。咁譬如古琴音樂可唔可以走普及嘅呢一條路咧？咁我覺得可以嘗試嘅，即係唔係完全唔可以嘅。
1: 即係話，即係配合咗譬如卡拉 OK 種嗰啲咁樣嘅音響器材，係嘛？即係問題即係話。似乎彈古琴咧就唔喜歡，即係話附埋嗰啲咁樣嘅喇叭啊、擴音器嗰啲咁嘅嘢，係嘛？但係問題你即係將佢普及化嘅時候，你譬如話要喺大庭廣眾演奏啊、成啊各方面咧，咁你就話唔好係一種個人嘅即係享受先得㗎，希望能夠即係個個都聽到，咁你一定要係即係配合個音量喎，係咪啲古琴家就唔中意個音量太大嘅？
0: 一般咧，即係譬如話傳統嘅琴人咧，都認為古琴風格啊，嗰個審美嘅理想咧就係清微淡遠呢四個字。
1: 所以個音量太大咧，就違反咗呢個咁樣嘅宗旨。
0: 又清啦，又微啦，淡仲要遠添。咁即係換句話咧，係一種好超逸嘅一種音響嘅效果嚟嘅。咁呢個係傳統有一部分嘅琴人，即係將佢呢一樣清微淡遠咧標為古琴音樂嘅理想風格啦，咁但係咪佢呢個係唯一咧？我自己覺得就唔係一定嘅，你可以嘗試任何即係唔同嘅多樣性。咁但係因為咧佢呢個影響好深厚啊，咁所以一般琴人咧彈琴咧就覺得我必須要做到清微淡然，慷慨激昂咧就好似違反咗古琴嗰個温柔敦厚，即係嗰個主即係嗰個意旨噶啦，就覺得唔係咁好。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可以嘗試，即係將佢普及化。咁就頭先你提過啦，譬如話係加擴音器啦，梗係要，因為你唔係佢個音量太細，或者甚至將嗰個古琴本身改良啊，個樂器改良，將個音箱擴大啊咁樣。咁另外一樣咧，當然就係所謂普及咧，就係唔係你喺雅集裏面三兩個人聽啦，而係你上去個大音樂廳嗰度，或者係千幾二千嘅聽眾。咁譬如話呢啲咁啊，好多問題噶。第一個音響唔夠啦，咁譬如話呢啲古琴曲，有啲人會覺得好悶嘅。又冇乜聲音嘅，咁所以咧，亦有一個方法咧，就有啲人就作一啲新嘅琴曲咧，去迎合俾大眾聽嘅琴曲，就唔係話好似傳統嘅古琴曲咧咁多聲音上嘅空間嘅，咁多啲韻啊，聽落好似冇聲咁，佢就變咗咧作一啲比較慷慨激昂嗰個風格嘅琴曲咧，就可以走到呢個普及嘅路。
1: 嗱，我睇翻即係西方嗰種音樂嘅發展啊，咁就初期有好多嘅所謂即係獨奏曲啊、小夜曲啊咁咯。咁後來又變咗啲咩協奏曲啊 concerto， 跟住又去到交響樂啦，後來甚至到華格納嗰啲嚇講即係出席嗰啲即係寫 opera 添啊歌劇，咁其實咧越嚟越即係嗰個加樂嘅因素越嚟越多，咁其實從古依個角度嚟睇古琴咧，其實古琴可以即係話唔好一定走個人獨奏嗰個路線，譬如好即係個琴已經琴聲好單薄，譬如話可唔可以嘗試一種譬如話古琴咧，同一個整個樂隊，從佢成個樂隊嚟配合佢，變咗一個好似嘅古弦樂隊，有鼓裏面有古琴咁樣，咁得嘅喎，可以。
0: 咁我覺得咧，任何嘅方法都可以嘗試嘅，個問題就係你做得好唔好，最緊要呢一樣。咁我就唔反對咧，古琴係配呢個樂隊，咁但係無可否認咧，好多傳統嘅琴人咧就抨擊得好緊要嘅，即係對於古琴配樂隊，因為認為咧直情。古琴咧俾个乐队系吞咗嘅，即系完全咩声都冇晒啦，甚至咧系佢要同个乐队好似系打交咁样抗衡。咁因为譬如话西方嘅 concerto 呢个形式啦，其实佢都一个竞奏或者个主奏嘅乐器同一对乐队咧系一种竞奏嘅形式。咁、譬如用到古琴同乐队竞奏咧，就中国人就唔中意噶啦，因为咧就系、有一种抗衡性啦，即系譬如话一种征服自然啊，或者嗰个心态咧喺音乐上嘅表现。咁古琴咧最讲系温柔敦厚、忠正和平嘅，即系古琴最讲究呢一样嘢。咁所以咧就系、一般傳統琴就反對同樂隊，但我自己就覺得可以嘗試。
1: 可以嘗試，有冇人做過咁嘅嘗試咧？
0: 都有㗎，譬如前年亦都係李祥霆先生啦，嚟過香港就同
1: 即係話我哋上次講話總即興演奏。
0: 係啦係啦，就同中樂團咧，就佢彈嗰一首叫做《離騷》，叫係一個交響詩嚟嘅，咁、就係古琴配樂隊。
1: 呢、這個交響詩離騷啫，配合樂隊都啱過，因為離騷係表示一種非常之澎湃、非常之
0: 憤慨嘅一種情緒，
1: 唔係淨係你好難用呢個古琴嚟表達㗎，因為你譬如咁憤慨係咪？
0: 咁其實咧，佢呢個離騷咧就本身都係一首古琴曲嚟嘅，咁、但係呢個中樂團呢個曲嘅離騷咧，佢就係攞咗古琴個離騷裏邊好少嘅素材嘅啫，即係兩句咁嘅音樂嘅素材，佢就將佢咧係擴展就成為一個交響詩，咁呢個就係關乃忠先生寫嘅一個曲，咁、個效果咧，我就覺得都幾好，個效果都幾好。咁但係又都有啲唔好嘅地方啦，就譬如話，其實主要一個配器嘅問題，就係、換句話咧，因為古琴嗰個聲量實在太弱啦，
1: 係啊，即係好適宜喺書房啊、雅集嗰啲咁彈奏。
0: 咁就算你話加咗擴音器都好啦，或者嗰個琴家彈到好大力都好啦。咁你有阵时系超过个古琴本身个负荷，咁听落去我哋觉得唔好听嘅，即系个音色。咁所以佢喺配器嘅时候咧，就尽量就呢个古琴啦。咁即系换句话咧，佢有一啲乐段咧，就系嗰个配器减到好单薄嘅，即系譬如话甚至系剩翻啲弦乐器啊嚟配呢个古琴。咁、但系其实有啲地方咧，譬如话到系成个 full orchestra， 即系所谓一起奏嘅时候咧，同呢个乐队咧，即系同呢个古琴咧，我哋就发觉咧。覺得嗰個古琴有少少俾人感覺係力不從心，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即係仲係有問題啦，喺呢一個古琴配樂隊嘅階段上。
1: 不過我要補充問一問咧，就話你所講嘅樂隊係中樂隊，
0: 係。
1: 但係如果我哋再大膽啲咁問，譬如話要將古琴配樂西洋樂隊咧。
0: 就都可以尝试嘅，我就觉得即系唔乜嘢嘢都可以尝试。就似乎西乐队国内咧，我就唔系太清楚记得，好似都应该有尝试过嘅。咁但我自己认为咧，就系、一个音色上嘅问题啦。
1: 个难度
0: 好大嘅问题啦，系啦，音色上，譬如
1: 即系西洋乐器个音色同古琴音乐嗰个音色同韵味有好大
0: 系啦，系啦。咁譬如你古琴好中意我哋，譬如话上次都讲过啦，吟游啊，嗰啲来回往复嘅震音啦，咁呢类咧，譬如西洋乐器系比较少嘅。
1: 冇小提琴咩？
0: 小提琴都有，但基本上都同古琴嗰种唔系好同噶，那个韵味，即系个气息冇咁悠长嘅。咁所以咧就系、即系中国音乐咧，就系个音嘅呢个弯曲性咧，系佢一个特色啦。咁譬如佢呢一啲点样配合西方音乐嗰个乐器嘅音色咧，同埋佢哋嗰个音啊，因为佢哋就冇咁弯曲性嘅。咁呢个系唔系话唔可以做到，但系嗰条路我觉得系几困难嘅呢样。
1: 咁而且亦都需要即系嗰个作曲个人咧，对中国音乐同西方音乐都系好深厚嘅认识先。
0: 系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嗰个音律个问题啦。咁譬如话古琴基本上都唔系十二平均律嘅，咁你西方嘅乐队系平均律，咁你点配合咧？咁呢个好大嘅问题啦。
1: 不过无论如何咧，就世上无难事啊，睇你肯唔肯去做嘅啫。
0: 嗯嗯。
1: 好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拜拜。

百科陈礼，岑日飞主持，郑婉薇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邓炳强说，今个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强调必须做好测试，会尽快开通。谢小华表示，是不是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搜救方案。详细新闻内容，立法会今个月28号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强调市民体验最重要，因此必须做好测试，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对于警方国安处日前在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煽动罪，邓炳强表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仇志荣报道。
2: 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做设置工程，并且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立角机场开幕的时候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
3: 咁由于呢，我哋呢个新皇岗口岸呢冇一个后备嘅做法，即系话有咩唔方便咧，要用翻旧嗰个模噶啦。啊，咁啊，包括系我哋嘅人啊，好多机器啊，包括我哋同埋深方都系嘅。咁所以我哋必须要运作测试咧系畅顺，我哋先至会开通。我哋唔会咧系令到市民嗰个嘅舒适度嗰个感受咧嚟到咧系牺牲嘅。咁所以咧，你话几时咧？我讲唔实，但系尽快一定要系令到咧所有嘅畅顺为止。
2: 邓炳强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冇马虎。形容议员挨热气加班开会，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拉了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邓炳强说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
3: 正如你开间铺头卖嘢食的，你是不是有责任去确保你卖的嘢食是不会是食坏人？当然是不是每一个食品你都要先吃一啖先呢？就未必的，但是总有方法，是个来源是怎样啊，或者入面大家讲些什么啊。我是一个书店老板，我不会连一本书入面讲什么我就来卖啩。啊，原来淫亵书来的，哇，入面全部淫亵的，我不知道，我没揭开看过，这个不是一个藉口啦。
2: 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不是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和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林汉山报道。
4: 选委界前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后辞去议员的职务，外界关注政府会不会举行补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商台节目说，立法会议席是重要的，但是是否需要补选要考虑成本效益、是否有迫切性、时间上是否可行等的问题。谢小华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
5: 我哋今届嘅选举委员会咧，到10月21日咧，嗰个届就完噶啦。跟住咧，你又搞新一届嘅选举委员会选举咯。到11月22日，我哋已经讲咗咯。咁下一年咧，都有两个大嘅好重要嘅选举啦，就是、行政长官嘅选举响3月，跟住咧年底咧就有一个区议会嘅选举。一年之内咧，搞两个咁大嘅选举，再加一个补选，系为一个议席，又系唔系合乎嗰个需要同埋个成本效益咧？似乎选举管理委员会而家嘅睇法都系就住个时间咧，佢哋都同我哋睇过，就真系好急。
4: 另外，特区政府正系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近1200份系关于民生，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嘅议题。谢小华话：除咗民生，政府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嘅系创科同教育，能够创造新嘅产业，直接惠及民生。
5: 五年规划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其实是层层相扣的。北都和那个大学城区将来结合教育、产业、科研、人才和城市规划，科创会就业，教育为我们年轻下一代造就更多的机会，有未来。人才，我们聚集人才，令香港的发展更加蓬勃，亦都制造新的产业，这个先紧要。
4: 谢小华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黄贝文报道。
6: 立法会完成四项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对于网约车的服务，陈美宝话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
7: 日后的这些司机呢，他们可以挂靠在多个平台的。所以某一个平台购买的保单会不会令至到他在其他平台服务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了一些灰色的地带。另外，如果那个司机他本身有一份保单，有一个熟的保险公司，可以在那个保单的基础之上作一个延展的话呢，他会有多些选择。
6: 现阶段网约车的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陈美宝说，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至于发牌的方式，陈美宝说法例有提供足够空间，
7: 可以容许就是用一个抽签的形式。另外我们都是可以让运输署署长有个权力对某一些人士或者某一些车辆是可以作优先的考虑。而两种方法我们亦都是可以一个合并这样来做。我希望是一个既公开、公平、公正，亦都可以给到最多的有意投身这个行业的人士，他们可以参加。
6: 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听力的指引将会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同群众。张智恩报道。
8: 重庆彭水县寻日发生山泥倾泻，当局继续搜救。央视报道，今日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喺搜救犬嘅协助下，喺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系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事发喺寻日早上嘅8点几，彭水县当局话，巡查期间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下，随即安排附近民众紧急撤离。期间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有人被埋。地质专家表示，现场面积大约60米乘30米，山泥大约10米深，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加上由昨晚至到今朝早，当地持续落雨，有监测站嘅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嚟严峻挑战。重庆市县两级出动800多人、1100多部各类型装备，将现场分为左右同下方江面三个区域搜救。央视报道，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勘探之后，发现现场山体有多处裂缝。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布设多个雷达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提醒撤离避险。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日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同群众。张国清随后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针对灾害现场救援作业空间受限、次生灾害风险大、连续降雨等情况，强化现场指挥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同适用抢险救援装备开展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以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比上年上升超过10%。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9: 招聘体验日在入境事务学院设有讲座，参加者可以到训练场体验射击，参观模拟入境大堂和模拟法庭，有参加者即场做体能测试，包括仰卧起坐、40米来回跑、立定跳远等测试。入境事务学院院长林圈时话，入境处今年预计聘请200人，包括50名入境事务主任和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林圈时话，入境处的工作具挑战性。
10: 在挑战方面，其实入境处的人员在每转一个岗位都好像转了一份新的工作。举一个例，就是譬如我们做一些登记的工作、一些证件的工作，跟着调了去另一个岗位，就是做一些调查科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挑战。
9: 他说，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方式会作出调整，小组讨论环节会分别以广东话和英语讨论题目，目的是希望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对于将会开通的新皇岗口岸人手安排，林圈时话，处方会通盘考虑。
10: 新皇岗方面，其实我们是一个通盘的一个考虑来的，因为我们在决定招聘多少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回整体的空缺情况，包括是职位的数目的改动，又或者是整体的自然流失和非自然流失，这样去决定我们是招聘多少人。
9: 他说，体验日是给有意投身入境处的人预先体验招聘流程，形容反应热烈。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汉安报道。
1: 警方今年头5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20%是电话诈骗。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黄海怡报道。
11: 警方日前采取行动打击电话骗案，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何明慧在记者会话，今年一到五月，警方合共接获16,600多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涉款7亿2000万港元，比起去年同期上升46%，损失金额更是增加66%。电骗最常用的手法仍然是假冒银行或者电信商的客户服务员，声称账户异常，诱骗受害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手续费。至于猜猜我是谁骗案，何明慧就话有1385宗，按年上升93%，总损失金额9500多万。又话多咗骗徒假扮受害人嘅上司，甚至工作合作伙伴。
12: 今年咧，我哋接获咗一个损失最大嘅一宗案件入边咧，骗徒更加咧系怀疑利用咗呢个技术更改来电号码，令到接听嘅人员咧以为咧打电话嚟嘅系佢身处海外公司总裁，要求佢嘅汇款，佢就转走咗1450万嘅港币咧，就去到骗徒嘅账户，直到银行发现呢一笔大额账户咧嘅转账，去到同母公司嗰边确认咧，先发现咧系受骗嘅。
11: 警方喺今次行动拘捕61人，由17岁到82岁，破获54宗电话骗案，涉款3100多万港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包括同电信商合作，加强防骗宣传，提醒学生喺暑假揾嘢做要小心，呼吁长者收到陌生人电话要保持冷静，亲属亦都要多啲留意佢哋有冇提取大量现金。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3: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同颁奖。决赛将会有多项新游，包括冠军队球员将获颁冠军指环，中场休息据报就会第一次设有大型表演。由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4: 世界杯直击。
15: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三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而国际足协将会向世界杯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指环。报道话，30枚指环将会颁给冠军球队，另外有1996枚开放给球迷认购。戒指的设计包括一个迷你世界杯奖杯，指环上会刻上文字。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运动的传统，美式足球和 NBA 都会颁发冠军指环给冠军球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多个著名歌手，好似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国男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时约7分钟，拆卸设备并且是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今场决赛的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休息，但不得超过15分钟。国际足协至今未有回应决赛中场休息的具体时间，以及表演怎样符合有关球员休息的规例。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3: 重复新闻提要。邓炳强话，今个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强调必须做好测试，会尽快开通。郑小华表示，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搜救方案。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
17: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0: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1: 主流、
22: 另类、
21: 舞台、
22: 文字、
21: 影像、
22: 形体、
21: 媒介、
22: 环保、
21: 文化快讯，
23: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的心思。
24: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一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啊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23: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郎彩、印刷、礼乐6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24: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珐琅啦，同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啦。咁体现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咧，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嘅，包罗万千嘅。
23: 展览《机匣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6: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27: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
26: 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28: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29: ，Happy Happy Happy！
30: 哎呀，又赶唔切。
28: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30: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0: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联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联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0: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大家好，来到星期六的晚上，又是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啊。时间比较仓促下，我们先听头一个小时头一支曲，就是来自梦断香消四十年的陈野一煎主题曲，2004年的现场录音，曹秀琴主唱。

0: 个2004年嘅现场录音《残夜一战》有曹守琴指唱，接住送上《银河抱月归》1996年嘅现场录音，阮兆辉、钟丽蓉合唱嘅。
1: 小生司马相如，今晚沐浴焚香，弹琴拜月，但愿一曲歌音能够传入卓文君小姐。

0: 情歌清脆歌音好，怪不得人哋话司马情歌世无双咯。
1: 哦，原来系。

0: 敢当，唔敢当。
1: 我话你系一嚿石咁、
0: 啊。一嚿石？
1: 嗯。
0: 系咩意思啊，卓小姐？
1: 系

0: 哦，哎，你的心都既然是爱我了，就不争在把口都说埋爱我啊，前世真的。
1: 你不怕打死缠呢？
0: 哦，不怕不怕，怕就不会消失。

收听过有1996年的现场录音，阮兆辉、钟丽蓉合唱的《银河抱月归》的。就在我们11点的新闻天气消息回来，我们戏曲之夜里面继续会送上多首的名曲，包括文千岁、梁小心合唱的《苏东坡梦会招魂》，还有谢雪心、黄超群合唱的《海角红楼》，还有梁耀安、郭凤女合唱的《妃子笑》，还有一首经典名曲《紫钗记之十钗》，有朱剑丹、严雪芬两位合唱的。转头回来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听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按当事人及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架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几岁至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个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有些歌就好像陈年红酒，放在月内，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只是觉得旋律好听， 随着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主持吴系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7: 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8: 系咩啊？
7: 四个字噶。
8: 我挂住你。
7: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七点到九点嘅基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四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四隻字都讲唔出口，罚你继续谂啊。
8: 心爱着你啊，系咪我？

晚上11:07，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 AM 183频道嘅节目。依家你哋收听紧系戏曲之夜，有我龙玉星主持节目，去到凌晨2:00嘅。刚才我哋欣赏过两首嘅名曲啦，《残夜一簪》同埋咧《银河抱月归》，分别由曹修琴、阮兆辉、钟丽蓉三位前辈双双而演绎嘅。呢个时段开始，继续去到凌晨1:00之前咧送上粤曲嘅。呢首2004年嘅现场录音《苏东坡梦回招魂》，呢首曲咧系秦中英老师嘅作品嚟嘅，选嚟有文千岁、梁小心嘅一个现场演绎，一齐静心欣赏《苏东坡梦回招魂》。

太监们救我

刚才收听过文千岁梁少芯一个2004年的现场录音苏东坡梦回招魂。接住一身收听粤曲之前呢，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的情况。录得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天气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还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受到该区的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好啦，继续听曲啦。海角红楼一个比较少同大家分享的作品，送上1994年的现场录音，谢雪心、黄超群合唱。

0: 作招魂月多恩爱。哎呀，点解你今日无端化类人啫，表姐？
1: 女人，女人，你真疯

等我拈起红罗帕，同你抹干下啲泪痕，只怕你流得泪多，就会湿透你面上嗰啲富裕。

0: 咪由得佢咯。我以后都唔使你做我抹噶啦。
1: 使乜怕丑至得嘅？嚟啊，等我同你抹干啲眼泪啦吓。
0: 都话唔使咯，你唔失礼我，都失礼个观音啊。
1: 你咪咁至得噶。

0: 生啊，做咩要成日跪样树抱住人哋都伤脚得啊？
1: 哦，如果你唔学翻琴晚咁锡我啊，我就算跪到死，我都唔起身嘅啦，表姐。

0: 我哋经过昨夜嘅风流，仲受什么豆如恨呢？
1: 虽然夏二姐，我第一就怕流长飞短，第二就怕你哋啲男子负心咯。
0: 我恨不能拎个心肝出嚟同你嘅心相印，只有对天为誓，永远永远都做你嘅不伴之神啊，表姐。
1: 真系嘅，
0: 你信我啦，素秋。

0: 刚才收听过一个1994年的现场录音，海角红楼谢雪心和超群合唱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1:57，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现在我们12点的新闻天气消息回来，我们会欣赏到什么曲呢？梁耀安、郭凤女合唱的《妃子笑》，还有另外一个现场录音，1990年的一个公开演出，只猜忌之十猜，了两位前辈在初逢的年代就活跃，而且很多的录音都可以在我们的宝库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朱剑丹、言雪芬，选来他们的《只猜忌之十猜》，千祈千祈就不要错过啊。好，我们听听电台宣传声带，转头回来我们戏曲之夜继续听曲啊。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兄》。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兄》，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转头翻嚟咧，喜曲之要会送上两首名曲《非子笑》同埋《只系记之十差》嘅。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拉咗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升了93%，但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是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会比较紧迫。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救援人员星期六朝早发现生命迹象，正是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调拨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日朝早再次去到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以及群众。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话，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谅解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发声明，宣布袭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目标，回应美军早一日的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证实，境内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伊朗袭击，有人受伤。防空部队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谴责袭击侵犯主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广东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华德学校卢淑仪校长。
5: 小学的生涯规划都是讲紧在这几年里面开始会注意啦。我们是讲紧他的性格的特质。譬如举个例，我人际关系稍弱的，我不紧要再发展多一点或者去优化啦。其实我们整体都是做一些全人教育咯。
6: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7: 戏曲之夜。

凌晨12:08啦，继续听紧 M183 频道戏曲之夜嘅朋友，你哋好吗？喺呢个时段咧，到凌晨1:00之前，仲有两首嘅粤曲送俾大家嘅，先有飞子笑梁耀安、郭凤女合唱李竹老师嘅作品。抱歉，是刘凤竹老师的作品，一起欣赏飞子笑梁耀安、郭凤女合唱的。

0: 生，何以不见妹子来相献呢？
1: 品上纸上贵妃传送荔枝者嚟，猛兽毒虫之害，人养马翻，才不时限左言。
0: 哎呀，

刚刚欣赏过就是梁耀安、郭凤女合唱的《妃子笑》啦，刘凤竹老师的作品。时间是凌晨的12:36啦。依家咧，虽然系凌晨时间，室外气温咧都系比较热嘅，系录低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大家咧今日咧都感受到少咗雨水啊，系咪？冇前两日咧咁频密嘅暴雨啦、大雨啦，但系咧通常咧大家估都估唔到，无端端就会密云，无端端就会落大雨或者系雷暴嘅。所以咧出街之前咧先留意一下天气消息，我就要咧多啲注意自己嘅安排啦，因为咧天有不测之风云，带定把遮咧就以保万全吓。好啦，继续听曲。刚才咧都好多名曲咧，都系来自2004年嘅《残日一簪》啦，1996年嘅《银河抱月归》啦，2004年嘅《苏东坡梦回招魂》啦，1994年嘅《海国红楼》，好多都系有纪念价值，而且咧嚟到依家啊呢个时间咧，即系20年后听翻咧，都系可以耳熟能详，听出意由。好多曲咧都系值得我哋回味、回味再回味嘅，因为咧每个名伶嘅前辈演绎佢哋嘅风格啊，佢哋嘅唱腔咧，都系有佢哋独特之处，值得我哋欣赏，值得我哋去成全嘅。依一首《紫钗记》嘅片段吓，以前我哋听《紫钗记》咧，都系先入为主听《剑侠差缘》啊、《十钗》啊等等嘅主题曲片段嘅。今日选嚟咧，都系一个主题曲片段啦，《紫钗记之十钗》。1990年嘅现场录音，嗰阵时嘅演出场地咧好特别嘅，喺宝莲寺。宝莲寺嘅现场录音有朱剑丹、严雪芬两位前辈演绎先凤鸣、任剑辉、白雪仙嘅作品啊，同埋咧呢个经典名著就系唐迪生老师撰写嘅作品吓，一齐静心欣赏《紫钗记之十钗》，朱剑丹、严雪芬合唱嘅。

回眸寄泪纤腰折，好比风中杨柳磨和中花。不知有意或无心。

不是谁灯花，何以花街之上闪闪灯光，仲红红地噶噃。

0: 妃子霍小玉。
1: 哦，我早就料到你是霍王千金霍小玉了。我都知道道不拾遗，原是美德，那你何不顺口问问这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
0: 秀才，请问高姓？
1: 天啊了，我原是

是姓李名益字君如，排号十郎，家居

刚才收听过一曲《紫钗记之十钗》，1990年在宝莲寺现场演绎的录音，朱剑丹、袁雪芬、严雪芬两位前辈合唱的。时间即将去到凌晨1点了，1点之后送上上海粤剧《唐伯虎落地》的下卷，和《西园记》的第一卷，和大家欣赏去到凌晨2点。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拉了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话5人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返香港入境嗰阵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话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至会拘捕同严控。警方今年头5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是上升93%，单一损失金额最多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以及加强防骗宣传。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话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话，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话一个油库亦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都遭到乌军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加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市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星期日下午在同纽约市隔河相望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说，主办单位正密切监察情况。纽约州州长霍彩尔就预计，纽约市星期六稍后会落雨，有望缓解空气质素欠佳的情况，但同时可能会带来强烈风暴，引发洪水和龙卷风。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广东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太阳计划2026，
3: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4: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草原，
5: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7: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6: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9: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0: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9: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9: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美酒加咖啡，
13: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艺系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5: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太阳计划2026，
3: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16: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来到凌晨的1:10，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啊。这个时段一起欣赏上海粤剧《唐伯虎落地》的下卷和《西园记》的一卷，和我一起去到凌晨2:00收听这个录音节目啦。先和大家讲声晚安，再见啦，拜拜。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节目辰光里，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粤剧《唐伯虎落地》。《唐伯虎落地》呢是80年代创作的新戏哦，是以明代的唐伯虎因为科场舞弊案呢被牵连入狱经历而写成的故事，当中还穿插了唐伯虎和沈九娘之间的爱情故事。今朝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最后的两出戏，一个呢是《无间深情》，还有呢最后大结局《梦回知己》。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由毛卫涛演唐伯虎，吴三桂演沈九娘，陈亚明演陈明正，江瑶演沈万斌，徐念君演雨墨，余慧珍演包大娘，颜淑演婴儿，陈慧琳演陆兆勇的《唐伯虎落地》。

求来还送，何岁有长？何时佳人同共赏？请把事情详细看，大都在说，不言两。

0: 党先生，党先生，
1: 英儿，你怎么来了？
0: 你不是思念我家小姐吗？小姐要我请你送妹子来了。
1: 我曾经哭过，就是在你家小姐不管旁生是你，
0: 不是你，那我何必呢？
1: 妹就留下，因而你家小姐是我平生知己，正如苏东坡所说。

0: 望他，今朝为何愁眉不展，脚侧不安？
1: 啊，四妹，当因枯肠梦圆，终身抱憂，七十抛弃，情有冷落。天公济我之才，万物争我之光，在这冷冷清清的世上，唯有孤独心酸，我实是不过见你呀。
0: 师兄，我可在画中天天见你，举止形同。
1: 见我什么来？
0: 每见三路文员，陛下大有生机。师兄，你的画可是越画越好了。
1: 四妹，你真是杀到我的心里去了。

0: 姊妹，你们答应毕生自己，
1: 既为自己，你孤独怎么？
0: 但愿两心常相照，从此成疾后
1: 行。师兄啊，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就大家听完了苏有的《唐伯虎落地》搿出戏哦，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西游记》。《西游记》呢是讲襄阳才子张继华游学杭州，偶然呢走到了朝里退休隐居的西域，看到了一个姑娘辣辣红头浪采梅花，姑娘失手落花，刚刚落到了张继华的额头上。张继华以为姑娘有意送伊，所以呢就想当然认为那个姑娘就是院子里向主人曹丽的女儿月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喜玉兰演张继华、王文举演王玉珍、喜天鸿演曹丽、孟丽英演湘君、陈仲梅演愚公、陈彩君演华月、陈伟迪演毛儿的《西游记》。

0: 哎呀，个小道去，一天到晚只晓得游玩，不晓得读书啦。哎，老爷为侬不孝请过多少个教师先生？你说哪一个教师先生见侬不头痛？告诉你，今朝老爷又请来一位教师先生，马上就到。哎，看你个小道去，外观再道去。
1: 耶！哦，我是小道去啊。那你

来塞来塞来塞，哎呀，一定是僵尸先生来塞。哦，又是个小道具。

0: 在这里等你叫一声。我刚才看到树林那边一对来了。
1: 李启明啊，
2: 你家小姐在家做人啊？
1: 我家小姐啊，这两日身体也不好嘞。
2: 啊，两手不见，怎么又病倒了？
1: 万不是为了个倒霉的亲子，真是个神家，三日两日来开亲，我家小姐又起嘛，又病倒了呀。
3: 湘君弟弟，我不叫你家老爷将这个亲子退了你。
1: 哦哟，是退不得个啦！这陈家是有的有失哦，这对亲子们哪个退？

0: 呀呀呀呀，一叫的人们难从哦。不行怪王，不行怪呀！
1: 哦，湘君啊，这是老爷新请来的教师先生啦！
2: 教师先生啊！
1: 啊，先生，你哭声的哇！
0: 外好，外好。
1: 先生啊，快请，我家老爷正在等着你这位教师先生呢。
0: 要老员工啊，我不是来教师的呀。
1: 那
0: 是你家老爷同我专请襄阳名士张继华前来教导。
1: 哦，
0: 怎奈张先生不肯从命。故我今日他来委告你家老爷的呀。
1: 那他
0: 哎呀他

命有心愿，想必是一座花园的。门上有什么？

0: 弟，你怎么一嘴没吃奶粮？能，可是你话语都香啊，怎么是你小弟他得？
1: 妈，让我亲手折去一只，送与我那月英姐姐，插在瓶上边的妈妈瓶中。

0: 哎呀，这脸色美化，
1: 威武从天降。
0: 这字不好，还是下令去行那自杀。

0: 小娘子是孝顺妈妈，孝顺妈妈。小娘子，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呀、
1: 啊？啊，一枝梅花，是我家小弟他是掉下来的。
0: 掉下来的？
1: 嗯。
0: 哪里是掉下来的？分明是他神经目的呀！
1: 相公，你既然知道，谁给招聘完我？
0: 小娘子，小生是有臣到此。儿这次当了客人，这话不偏不倚，偏偏当在小生的额上。既然这话是你家小姐的，应当奉还。啊，不过万幸小娘子转业一生，现是小生襄阳张继王，我是玉秀大。小娘子，你要小心才是啊！
1: 小的。

谁要那句他的话嘞？我不要。

0: 了。啊，相公啊，你委屈吧，我就是要替哄你啊，今生今世是无缘呢，委屈吧，啊，委屈委屈委屈委屈吧。
1: 师姑，师姑，师姑。小姐对我连连造次，莫非叫我上去？哎呀，哎呀，姐姐，这样高的香，怎么抱得上去呀？哎呀，就这下，嗯，给小姐下驴与我开门来呀。对对对，小姐与我开门来了，开门来了啊！阿飘
2: 啊，我嘎多个年纪还小啊！
3: 哎呀，曹老先生不必远送，请留步。
2: 亲呐、啊！
1: 哎呀，不必远送，请留步，请留步。
3: 哎呀，侠女侠主，你怎么也来了啊？
2: 怎么也到这里来
3: 了？来来来来，快来接过西山隐士曹老先生。
2: no no no no，
3: 这位就是襄阳名士张继华。
2: 哦，
3: 曹老先生，
1: 舅娘舅娘，今日大家不离，不必盛会。
3: 哪里哪里，
1: 哎，这是小圈没有少花，不能得先生这辈呀、啊。
3: 哦，曹老先生，请稍等，请稍等。哎，祥女兄，
2: 哎。
3: 这位赵老先生是这里的红人之人啊。
1: 是啊、哎、
3: 他家里有一位，
1: 有一位修香公，名叫苗儿。
3: 哎，还有
1: 还有一位小姐，名叫赵
3: 玉一。赵玉一，哦，想要兄，此去我已经决定在这里教师了。
1: 嗯，你不是叫我问一声老先生吗？
3: 你说什么？
1: 你不是叫我问一声老先生吗？
3: 啊，曹老先生，自梦重生，叫得令老师子们万圣到行李为止。
1: 哦，那太好了啊！给老夫干一王道之人，别叫来人之心中到此引发思思的引发思思的呀。
3: 大老先生，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万岁，明日正道，明日就到。

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西域记的第一出戏有玉得美。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就到搿搭结束了，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当中继续一道来欣赏西域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日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本去到2029年的3月，但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二多数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对方的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视像声明中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没有宪法手段可以反对这项违反法治原则但经议会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修正案。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受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时说，事发之后一直与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以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周末斗兽场， 海南，你做咩皱晒眉头啊？
6: 子勇，我仲未谂到今个星期日讲咩啊？
7: 一于就倾斗兽场啦。
6: 点解啊？素食？
7: 原因只有一个，
5: 因为今个星期日系周末斗兽场嘅一周年啦。
8: 有我海林、
7: 素食
5: 同埋我黄子勇，
8: 逢星期日晚
7: 十点新闻后，
5: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9: 一齐周末斗兽场。
10: 周末午夜场，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第五台联合广播。

钱塘苏小小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谭翠莲、朱曼子、翟耀辉、林有荣、罗嘉玲、蔡雅阁、温泉等联合播演。钱塘苏小小第一回现在开始。

0: 表，我入得嚟吗？
1: 二娘，请入嚟啊。
0: 哦，
2: 小小，做咩一个人匿埋喺房度啊？你冇事啊嘛？
3: 咦，乜你喊啊？
2: 边个虾你啊？话俾二娘知，等二娘帮你出气吓。
3: 二娘，
2: 讲啦，小小，有咩事即管话俾二娘知啦。
3: 二娘，我系咪真系姓苏噶？吓、
2: 啊？点解你会咁问啊？
3: 因为我偶然出游，听见有人话我根本唔系姓苏嘅。咁我阿爹系姓咩噶？二娘，呢间房借得我哋两个人，你将实情讲俾我听啦。
2: 小小，你仲记唔记得你几岁开始就跟住二娘啊？
3: 我记得当时只系得八岁，我有冇讲错啊？
2: 冇，嗰阵时你的确系得八岁，估唔到眨下眼你今年已经十六岁啦。你知嘛？你八岁嗰年，你娘亲就死咗。佢临终嘅时候，将一个八岁大嘅女儿交托俾我。唔经唔觉，又过咗八年啦。
3: 我八岁嘅时候，娘亲都应该好年轻啫，点解佢会咁短寿嘅？
2: 少少，事到如今，我亦都唔需要瞒住你。你娘亲以前是西陵桥畔一位名妓，至于你父亲是边个，连你娘亲都不知道，唯有将你的姓改为姓苏啦。你八岁那一年，你娘亲洗尽圆华，闭门谢客，可惜天不假年，终于病死。即是留下这间妓院给我们维持生活。小小，你姑姨娘最开心的是哪一件事？
3: 哦，是不是关于我的？
2: 没错，我最开心的就是见到你在妓院中长大，但是完全没有沾染到任何风尘气息，反而好像一朵美丽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3: 二娘太夸张我了，我自小就见过晒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金银珠宝、贪真痴爱，亦都等若过眼云烟。二娘，我只系喜欢欣赏湖光山色，探胜寻幽，加上呢度西陵桥面临西湖，我可以借一横碧波，层峦翠绿，抚慰我受创伤嘅心灵。
2: 少少，你的性格二娘是最清楚的，而且无论什么事，二娘都会站在你这一边，我不会被任何人欺负你的，你放心吧。
3: 多谢二娘，有二娘这样照顾我，少少当然放心了，以后我会更加听你话的了。
2: 少少，你真是乖的了。

0: 朝朝松下路，夜夜水边村。呢两句都算过得去。朝朝松下路，夜夜水边村。
1: 咦，李兄，
0: 林兄，
1: 乜咁早就徘徊喺西湖岸边，吟鹅诗句啊？真系令人阴羡啊！系咧，咁问李兄，你是否每日都有同一兴致嘅呢？
0: 林兄，实不相瞒啊，最近呢三几日，小弟的确系徘徊喺西湖岸边吟鹅诗句，今日已经侥幸完成一首词，不如等小弟念出嚟，请林兄赐教啦，好吗？
1: 难得李兄咁赏面，小弟定当洗耳恭听。
0: 林兄太客气啦，小弟呢一首词系咁嘅：煎果绿云四壁，万垂白月当门。雕栏作桂以为邻，舟行非桨力，马走没蹄痕。望影花娇柳眉，闻声玉远香温。不须窥见已销魂，朝朝松下路，夜夜水边村。请林兄苦正。
1: 不敢不敢，李兄嘅佳作小弟赞赏之极，何况李兄喺我哋同辈之中有风流才子嘅美誉，小弟除咗羡慕之外，又应敢献丑于李兄之前呢？不过李兄嘅大作似乎系描述一种事物，唔知道到底系乜嘢事物呢？
0: 林兄最近好少嚟呢度，又难怪林兄唔知小弟想描写嘅系乜嘢啦。其实简单讲出嚟，即系描述一位如花似玉嘅美人，坐喺一架四围都垂有轻纱帷幕嘅小巧香居啫。最近香居同美人经常都喺呢度出现噶。
1: 系咩？咁小弟就一定要见识下、欣赏下先得啦。唔知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小弟一饱眼福呢？
0: 呢远远香尘起处，就系嗰位艳丽佳人乘咗香居向我哋呢边嚟紧啊！
1: 哦，
0: 你睇下，只得一位车夫推车，又只得一个小丫鬟跟住行。
1: 嗯，
0: 唔单止车行得慢，嗰位佳人仲会掀起帷幕欣赏沿途风光。即使路人侧目，佳人亦都表现得落落大方。林兄，你话系咪眼福不浅呢？
1: 系啊，小小香居相当新奇，而车上嘅美人更具天姿国色，小弟今次真系眼福不浅啊！唔知呢位姑娘系谁家闺秀呢？
2: 艳人莺娇柳夹桃，章台直接到西湖。春花秋月如相访，家住西陵妾姓苏。
1: 李兄啊，李兄，你嘅大作描写得冇错啊！望影花娇柳眉，闻声玉远香温，不须窥见已销魂。如今小弟已经心醉神迷啦。
0: 林兄，你一睹娇颜，已经神魂颠倒，不如一齐去同嗰位苏姑娘聚一聚啦，好吗？
1: 小弟都好想咁做啊，但系又唔知人哋家在何方，又唔知会唔会嫌我哋唐突呢？
0: 林兄，小弟睇嚟你已经为嗰位苏姑娘目迷心醉定啦。方才佢已经喺首诗里边表明自己嘅身世啦。佢话春花秋月如相访，家住西陵妾姓苏。咁即系苏小姐系住喺西陵桥畔一家妓院之中啦。林兄，你而家明白啦？
1: 哎呀，系呀，李兄，俾你一言惊醒梦中人。好，今晚我哋就约埋一班同窗好友喺西陵桥畔拜访苏小姐，你话好嘛？
0: 好极好极， 既然林兄有此雅兴，小弟定当奉陪。
1: 嗯

0: 哎呀，好咯好咯，我哋西陵苑真系有福噶啦。往日门前冷落居马稀，呢排就啱啱相反，皇孙公子、达官贵人个个都亲自到来，一睹前堂苏小小嘅风姿。而家西陵苑门前居水马龙，哎呀，我真系应接不暇咯。不过见到咁嘅情形，真系还得神乐，真系还得神乐啊！
1: 姑娘啊，你睇下，二娘欢喜到见牙唔见眼，个样几得意啊！
2: 香菱，你真系曳噶啦，连二娘都敢取笑，
0: 笑笑啊！二娘开心嗰阵呢，任你点样笑我，我都唔会嬲嘅。系咧，少少啊，正话我送林公子出去嗰阵，发觉佢好似唔系几开心咁噃。
2: 由得佢啦，其实我如今年纪仲细，唔想咁快嫁人。二娘，我睇婚嫁嘅问题，过几年再算罢啦。
0: 少少。讲真啦，林公子唔系第一个公子想娶你噶啦，你次次都用兵来将挡嘅办法去拒绝人哋，其实可以推得几多次啊？
2: 咁我真系唔想咁早嫁人啊嘛。
0: 我明嘅，不过，唉，你都要谂得长远一啲啊，唔好错过眼前嘅机会。你系一个清流女子。可以嫁到一主富贵人家，就算是做鸡做妾，都好过做迎送生涯几万倍啦。嗱，讲真啦，少少，你本身才貌出众，自然有皇孙贵人肯金屋藏娇，穿不尽锦绣绫罗，食不尽珍馐百味。咁又何必有福唔去享呢？而喺寂寞妓院中虚度芳华。
2: 二娘对小小爱护有加，小小当然感激啦。不过小小一向都爱好西湖山水，如果被人迎娶咗，就会好似小鸟入樊笼一样，只可以喺华屋大厦之中享受一啲庸俗嘅乐趣，唔可以领受山村嘅灵气，咁岂不是等于坐井观天？况且。一个人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如果小小命中应该享福，就唔会生长喺清流妓院啦。如今既然知道自己并非一个安享富贵嘅人，即使身入豪门，就算见容于大富，亦都可能被其他姬妾妒忌同埋怨恨。咁样嘅日子，岂不是更加难受？
0: 小小。点解你有啲咁样嘅谂法噶？天下间嘅事未必系千篇一律嘅。
2: 二娘，你未必会了解我嘅心情，正如香菱一样，未必明白我哋讲紧乜嘢。香菱，你知唔知道我同二娘讲紧乜嘢啊？
1: 你哋讲埋晒啲知乎者呀，又讲下大屋，又讲下雀仔，香菱都唔知道你哋想讲乜嘢啊！
2: 二娘，总而言之，小小唔愿做一只未必幸福嘅金丝雀，只系想做一只可以飞跃自如、到处遨游、逍遥自在嘅小麻雀啫。
1: 哦，姑娘啊，做小麻雀会俾人捉住噶。我香菱就话做人好过做雀仔啦。
0: 你个香菱啊，真系傻女嚟嘅。
1: 哦，
0: 小小啊。既然你决心咁样做，二娘都唔会勉强你嘅，唯有尽力同你物色一位才貌相全嘅夫婿啦，咁你安乐啦。

0: 向宁，我哋喺呢度停车，欣赏下眼前嘅风景啊！
1: 知道啦，姑娘。大叔，就喺呢度停车啦，你唞下先啦。我哋姑娘话要欣赏风景。
2: 哦，好啊，好啊。
1: 姑娘啊，我扶你出嚟啊。
0: 嗯。
1: 姑娘，呢度有一块又平又滑嘅大石，我已经抹干净噶啦。你慢慢坐喺度欣赏风景啦。
0: 香玲，你真系想得周到。
1: 嗯，咁我坐低先。
0: 西湖八平如镜，两岸嘅水流迎风摇曳，婀娜多姿。真是令人陶醉。咦，有一匹青鬃马慢慢行前，金鞍玉臂，耀眼生辉，而青鬃马上的少年郎君眉清目秀，潇洒出尘，一身洁白的衣裳更加显得风流俊俏。为什么他来到香居之旁就勒停匹马，对我目不转睛的？
1: 哎，为什么你眼光光望实我们姑娘的？人家是女仔来的，怎么可以被你这样望呢？
3: 丫鬟姐，请算在下唐突，在下正在想紧，难道是西湖的山川秀美，灵气所中？如果不是，人世间怎会有位咁风华绝代嘅姑娘呢？
1: 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
0: 香玲，唔好咁多事，扶我上车。
1: 哦，小心啊，姑娘。
0: 嗯。
1: 坐稳未啊？
0: 坐稳啦，我哋行啦。
1: 系。大叔啊，起程啦。
2: 哦哦，好啊好啊。
0: 妾城游碧居，郎骑青鬃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3: 妾城游碧居，郎骑青鬃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啊，貌美声清，她究竟是哪一家的姑娘呢？感心秀口，貌美声清，真是令人神魂颠倒。啊，那边有一位青年的书生坐在这里，相信他都会见到方才的情景，不如等我过去领教他先。这位兄台，小弟有礼。
4: 不敢当，小弟还礼。
3: 请问兄台，知唔知道方才香居上嘅姑娘系边家小姐啊？佢容颜美艳，而且又出口成文，真系才貌相绝啊！
4: 仁兄大概系初次嚟西湖顶啊，实不相瞒咧，佢就系西陵桥畔嘅名妓苏小小啦。
3: 系啊，小弟阮旭，字文生。奉父命嚟浙江办理一啲公事，今日啱啱好办妥，所以顺道一游西湖啫。
4: 原系咁，小弟你不凡，世居本地，既然阮兄对苏小小有心，小弟亦不妨直告。苏小小才貌过人，好多达官贵人都想金屋藏娇，但系小小自矜才色，全数婉拒，唔容易俾人亲近嘅。所以小弟纵使有意识花，无奈唯有知难而退啦。
3: 李兄，萍水相逢，多蒙赐教，他日有缘，当谋再聚。李兄，请。
4: 阮兄，请。

0: 公子啊，你又叫我捧住咁多礼物嚟到呢度，又唔敲门入去，咁净系企喺人哋门口，唔系办法嘅噃。
1: 钟叔，你系咪攰啊？
0: 小人唔攰，不过我怕公子你攰啫。你骑马嚟到西陵桥边，就唔再骑马，将青葱马就绑喺柳树下，一直行到嚟呢间妓院门前，唔敢敲门，又唔敢行开。公子啊，不如等小人去敲门啦，好嘛？
1: 钟叔，我只怕突然拜访会冒犯家人，所以先至唔敢敲门。
0: 哦，诶，公子啊，好似有人出嚟噃。
1: 系啊，我都听到有人咳啊。
0: 嗯。
2: 哦，呢位公子，请问你系想嚟揾人，抑或想问路啊？
1: 哦，实不相瞒，在下寻日欣赏西湖景色，巧遇一位才貌超卓嘅佳人。临离开嘅时候，嗰位佳人赠以诗句。
2: 哦，
1: 嗰首诗系：妾城游碧居，郎骑青葱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在下倾慕佳人风采，所以今日特备薄礼，想再睹风姿啫。
2: 照咁睇嚟，公子遇到嘅人一定系我嘅外甥女苏小小咧。不过公子一场到访，点解唔叩门入内，反而要喺门外徘徊呢？
1: 原来你就系小小嘅姨娘。姨娘，唔系在下唔叩门，即系因为初次来访，冇人代为传达，恐怕如果直接进入府中，小小会误会在下系一个狂妄少年啫。好彩遇到姨娘，请姨娘转达在下一片诚心，在下感谢姨娘育成之德，定当图报。
2: 哎呀，公子，区区小事，又点敢要公子图报呢？不过小小佢自视甚高，恐怕、
1: 请姨娘放心，在下只系求见小小姑娘一面，就於愿以足，请姨娘代为转达啦。
2: 咁好容易啫，公子，听你咁讲，你都系一位多情种子，识得怜香惜玉噶噃。
1: 不敢不敢，姨娘过奖啦。
2: 好啦，咁我就入去帮你通传一声，请你稍后片刻，一阵间就会有好消息回报嘅啦。
1: 有劳姨娘啦，有劳啦。
2: 公子，请你等一阵啦。
1: 哦。
0: 哎呀，公子啊，呢啲咁嘅地方都唔知会唔会令人倾家荡产嘅啫。
1: 钟叔，你又想讲乜嘢啊？
0: 公子，你话唔系咩？风月场烟花地，边是会有益人噶？害人杀人就差唔多。嗱，你今日第一次见人啫，就买咗咁多礼品咯，未见官先打八十大板。自忍唔知点算啊！
1: 啊，姨娘出嚟啦！
0: 啊

钱塘苏小小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钱塘苏小小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蔡雅阁、谭翠莲、温泉、罗嘉玲、朱曼子等联合播演。钱塘苏小小第二回，现在开。

0: 东叔啊，二娘出嚟啦。
1: 唉，公子啊，小小一听到阿骑青鬃马嗰位公子嚟咗啊，就即刻要我请你入去啦。不过小小啱啱起身，仲未梳洗，唔可以出嚟迎接，请你唔好见怪吧。
0: 小小姑娘太客气啦，在下冒昧拜访，得到佢个允许，已经大喜过望，点解要佢亲自嚟迎接呢？
1: 公子啊，真系通情达理嘅啦，咁请公子同埋呢一位管家入嚟啦。
2: 啊啊，唔该唔该，
0: 钟叔，咪咁后勤啦。请二娘引路。
1: 好。

0: 呢度就系少少见客嘅礼堂啦。
1: 哦，
0: 公子请坐啦。至于呢位管家，请你跟我嚟，我哋会有另外嘅人款待你噶啦。公子走嘅时候，亦自然会有人通知你噶啦。
1: 不过我啊拎住咁多礼品。是公子一心送给你们苏姑娘的噃，
0: 这一层我都知道，我会安排一切的了、管家，请跟我来啦。
1: 好好好，
2: 钟叔啊，
3: 去啦。
1: 好好，公子啊，小心啊。
3: 系啦，我会的啦、
0: 你是钟叔是不是啊？
1: 系啊
0: 系。钟叔，请跟我来啦。
1: 唔该啊，二娘，唔该。
2: 这个厅堂的摆设。虽然不是雕金铝银，都总算十分优雅。尤其是纱窗半启，望见窗外名山秀水，明爽清幽，确是令人心旷神怡。小小姑娘，如今应该起身梳洗紧啦，因为已经梳洗完毕，正在对住一面菱花镜。好细意咁将一支凤钗插入云鬓旁边啊！佢究竟做紧乜嘢？
4: 公子，公子，公子啊！
2: 系丫鬟姐有何指教呢？在下自当洗耳恭听。
4: 公子，小婢香菱系一个粗贱嘅丫鬟，唔识咬文嚼字嘅。如今奉姑娘之命捧一盘鲜果冲一壶香茶出来，请公子慢慢品尝啦。苏姑娘就快出来的了。
2: 哦，是，多谢香菱姐通知，在下自当在此等候仙子下凡尘、
4: 哦、
2: 希望可以细谈心事、啊、
4: 原来你们这些多才饱学的皇孙公子，人人讲话我都咁难明白、哦、公子啊，请茶
2: 哦，
4: 请试下呢啲新鲜嘅生果啦。
2: 唔该啊，香菱姐。啊，我醒起啦，寻日喺西湖岸边，企喺少少姑娘香居之旁嘅，好似系你嚟嘅，系咪啊？
4: 知唔系就系、是、我香菱啦。
2: 唔怪之得话有其主必有其仆啦。
4: 啊，我哋姑娘出嚟啦。
2: 哦。
5: 公子万福，
2: 唔敢当，唔敢当。小小姑娘，昨日在湖畔偶然相逢，信有前缘，又蒙姑娘指示，所以今日唐突西施嚟到西陵桥畔，蒙姑娘不弃，诚意招待，在下软玉真系受宠若惊，性激之余，请受小生一礼。
5: 阮公子礼重啊。小小只不过是妓院里面一名风尘女子，何足珍贵呢？当蒙公子抬举，将小小比喻成为金枝玉叶，令小小倍增羞愧。昨日有幸相逢，成公子一再顾盼，小小先至会不避嫌疑，吟诗示意。估唔到今日公子果然驾临闭院，又得到姨娘通知，公子大备厚礼到来，更劳公子久候，小小真系过意唔去。如今要向公子谢罪，请受小小一礼、
2: 姑娘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5: 香菱，点解你咁好笑啊？
4: 姑娘啊，我笑你同阮公子咯，讲几句说话，一个又作揖。另一个有行礼，咁样做法都唔知要搞到几时啊！所以奴婢咪忍唔住笑啦。
5: 香菱，你真系顽皮噶啦！你再系咁，我话俾姨娘听，叫佢快啲物色一个争眉突眼嘅丈夫，速速嫁你出去。到时睇下你仲笑唔笑得出啦！
4: 唔好啊，姑娘，我唔敢啦。最多我以后做古戏袋。听到乜嘢都唔出声，听到乜嘢都唔笑佢咯。姑娘啊，你放过我啊，我真系唔敢啦。
5: 傻丫头啊， 我同你讲笑咋。
4: 讲笑又好，讲真又好啦。香菱最多好似食咗哑药咁，乜嘢都唔出声系啦。
5: 总之你以后听听话话，我就唔会逼你出嫁，知唔知道啊？
4: 知道啦，姑娘。
5: 算你啦。阮公子
2: 啊，
5: 请坐啦。
2: 哦，好，在下告状。

0: 受春宵乐趣，恐怕要辜负公子一番情意了。
1: 哎，姑娘咁讲就对在下有所误会啦。婉玉今日冒昧到访，受到姑娘盛情款待，已经觉得万分荣幸，又点敢有非分之想呢？如今可以欣赏过姑娘嘅美艳风姿，在下于愿以足，请姑娘放心，在下绝对唔系好色之徒。饮完呢杯香茶之后，在下就告退噶啦。
0: 公子既然可以体谅少少嘅苦衷，咁就算由朝到晚，我哋对坐谈心，亦都无伤大雅，又何必要匆匆离去呢？
1: 如果姑娘唔介意，在下就留多一阵，咁都可以饱餐休息，免至夜间魂萦梦绕，相思难耐。
0: 公子过奖啦，少少系庸脂俗粉，点可以叫做休息呢？今日之所以留住公子，无非系想请公子饮几杯水酒，乐尽地主之谊啫。
1: 姑娘太谦啦，俗语有云：白玉不治之洁，幽兰不治之香。姑娘丽质天生而不自知，系理所当然嘅。
0: 公子谈笑风生，真系令人羡慕。唔知可唔可以请公子登临镜阁，一面欣赏湖光山色，一面饮酒谈心，公子以为如何呢？
1: 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0: 多谢公子赏面。香菱，
2: 系
0: 你又话俾姨娘听，请佢老人家安排，我想喺镜阁上边欢宴公子。
2: 系，香菱立即办妥呢件事。
0: 公子，请由呢度上去镜阁啊！
1: 有烦姑娘引路。

0: 一上到嚟就见到一方匾额，草书镜阁两个字，另外有一副对联，写住闭阁藏新月，开窗放野云。啊，墙上面开咗个大圆窗。啊，等我推开圆窗先。望出去出边，只见湖中画舫轻舟，点点繁影，将西湖装点得非常可爱。啊，一阵春风吹入嚟，带有淡淡花香。唉，真系令人陶醉。
1: 公子，请坐。
0: 高坐啦。啊。镜阁之中，琴棋书画应有尽有。好多人都话西湖美丽，估唔到姑娘嘅镜阁比较西湖仲更加美丽，可以称为西湖上嘅仙宫啊！
1: 公子见笑啦，一间小小嘅镜阁，全无雕饰，只不过借咗西湖风景，略增色泽啫嘛。
0: 咦，墙上面贴咗首诗噃？湖山曲里家家好，镜阁风情别有窝。夜夜上楼明月照，朝朝消瘦白云磨。水痕不断秋容静，花影斜垂春色拖。但怪眉梢兼眼角，临之不寐愧如何。小小姑娘，呢首诗一定系你嘅大作啦，系嘛？
1: 寥学涂鸦，请公子赐教。
0: 姑娘好文采啊！呢首诗写得真系好，不过有一句在下不敢苟同。
1: 哦，系咩？请问公子系边一句啊？
0: 姑娘，唔通你唔知道眉梢眼角正系全情之处，又点能？

0: 能够话临之不昧呢？咁即系太过谦虚啫。计在下应该话姑娘应该受罚啦。
1: 姑娘啊，奴婢已经摆好美酒佳肴喺台面，请姑娘同公子过去畅饮一番啦。

0: 嗱嗱嗱嗱，小小姑娘，方才在下话姑娘应该受罚啊。嗱、呢一杯咧就要罚姑娘一饮而尽噶啦。
1: 罚得好，真系罚得好，少少过分谦虚，甘愿受罚。
0: 咁饮咧。嗱。
1: 嗱，如今讲翻你啦，阮公子。
0: 讲翻我。
1: 少少过分谦虚，抵罚嘅。不过公子对我过分称赞，咁你话抵唔抵罚呢？
0: 既然姑娘咁样讲，再系甘愿受罚。多谢姑娘，干杯。
1: 干杯。哎呀，你哋两个谈心对饮，乜唔使二娘帮你哋专心引线啊？
2: 二娘
1: 坐低啦，我同你哋讲笑嘅啫，唔使咁好礼啦，坐啦坐啦。
0: 二娘，在下如今系贵院嘅人客，而且有读圣贤书，点解无缘无故侮辱同埋冒犯少少姑娘呢？如果在下妖天之幸，真系有咁样嘅艳福，咁当然系借重二娘大力成全啦。二娘，请坐。
3: 好好，
4: 二娘啊，我摆多一碗筷，你哋三位痛痛快快饮一餐啦。
1: 好啊，
0: 好啊。

0: 嚟嚟嚟，我哋干杯。
1: 二娘，你饮咗好多杯酒噶啦，你唔怕饮醉啊？唔好再饮啦，好吗？
0: 啊，少少，二娘饮酒你都要管啊吓，真系越嚟越曳噶啦。计我话咧，阮公子有少少醉就真。
2: 二娘，你讲得冇错，在下真系有啲醉，或者饮多咗啲酒都未定。如果有失仪之处，请两位多多原谅，多多原谅。
0: 阮公子唔使客气，饮多两杯，讲说话都冇咁避忌就真嗬。
2: 咁就系、是，哈，系啦系啦。二娘头先怪我唔记得二娘做月下老人啦，唔通你真系想做媒人？不过咁、啊，做媒人又利口辩词噶。粗俗啲，恕在下问一声，唔知儿娘把口利唔利呢？
0: 阮公子，第二样呢，我就唔敢夸口。如果做媒呢，老身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嘅。如果唔信嘅，老身即管试俾你睇下。嗱，请你饮咗呢杯酒先啦。
2: 多谢儿娘。
0: 嗯，好。阮公子真系爽快，嗱，小小，你系一个聪明人，眼角又高，我呢个做姨娘嘅，唔再兜圈子同你讲嘢啦。阮公子一表人才，你亦都貌似天仙，你哋两个又情投意合，呢一段天赐良缘系千万不能错过嘅。虽然你目前的年纪不算大，不过亦都算是适婚的年龄，以后未必遇到如意郎君，万一遇人不熟就苦不堪言，不如就趁今晚人月相缘，你认为怎样呢？
1: 二娘，为什么你这么心急要嫁小小出去呢？难得阮公子今天来到这里，应该俾佢尽情欣赏一下我哋呢度西陵一带嘅山光水色嘅。如果成日都讲埋啲脂粉风流事，你话系咪庸俗啲呢？
0: 哦，讲起上嚟，二娘想唔认自己庸俗都唔得咯。好，我自己罚自己饮杯酒吓。
2: 二娘真系好酒量。
0: 阮公子，其实我不是好好酒量嘅咋，不过既然自己罚自己咯，唔好酒量都要忍咗佢嘅啦，系咪？嗱，阮公子，听过少少头先嗰一番说话，你都应该知道佢唔系一个随波逐流嘅清流女子嚟嘅。如果系第二个啊，就唔会咁做噶啦。
2: 系，在下明白嘅，所以。对小小姑娘的清幽脱俗的品德，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
1: 阮公子过奖了，但求公子不见怪，小小已经大喜过望，又怎敢接受公子的称赞呢？
0: 啊，是呢，讲开又讲了，我们今天才是正正式式和阮公子认识，不知阮公子是哪一处的人呢？
2: 二娘，在下真是惭愧，嚟咗咁耐都未曾将自己嘅姓名同身世讲出嚟。在下姓阮，名旭，字文生，家父系当朝嘅相国。
1: 哦，
2: 呢一次在下系奉父命嚟浙江处理一啲公事，一件公事已经办妥晒噶啦，所以顺便到西湖游玩，欣赏附近嘅名胜古迹。估唔到会遇到小小姑娘。都可以话得系信有前缘啦。
0: 原来阮公子系当今相国嘅公子啊！哎呀，今日难得贵人光临，有咩怠慢嘅，千祈唔好见怪啊！
2: 二娘太谦啦，如今红日西沉，已经系黄昏时分，在下不便久留，要告辞啦。
1: 哦，公子要走啦。本来小小都想请公子留喺度饮多几杯， 可惜天时已晚，恐怕从查谋物，迷咗归路，所以不敢强留啦。假如公子唔嫌弃，他日请再光临啊。
2: 小小姑娘，本来今日骚扰咗你咁耐，一早就应该告辞噶啦。不过因为姑娘文采风流，令人留恋，而今黄昏已到，不得不向姑娘告辞。听日在下一定会再嚟拜候。
0: 哎呀，公子听日再嚟啊！啊，欢迎之极啦！咁我哋听日咧一定恭候公子光临嘅。
2: 咁啊，多谢姨娘费心，在下真系要告辞啦。姨娘请。
0: 公子请。
2: 姑娘请。
1: 公子请。

0: 啊，钟叔啊，
1: 啊，咩事啊，公子？
0: 同我准备银两，跟我出外啊。
1: 哦，公子啊，准备几多银两啊？想出去买嘢啊，系咪啊？
0: 唔系买嘢，你准备两封大礼啦，钟叔。
1: 两封大礼？
0: 系啊，一封1000两，另外一封100两。
1: 哦，要咁多银两啊？
0: 系啊，一封做千金聘礼，另外一封咧做白金借媒，咁样唔算系好多啊？
1: 公子啊，请恕小人多口啊。公子要带咁多银两、千金聘礼、白金借媒，带去边度啊？公子
0: 啊，钟叔，你明知故问嘅
1: 啊？
0: 你唔记得寻日去过边度咩？今日我哋旧地重游啊嘛。
1: 啊，哦，又去西陵苑啊？
0: 去西陵苑有咩唔好啊？
1: 哎呀，公子，去嗰啲地方逢场作兴咧，就冇乜所谓。但系千祈唔好认真啊！
0: 唉，小小姑娘嘅印象已经深入我心。老实讲啊，我今次真系认真嘅，冇人可以阻止我噶啦。
1: 哎呀，公子，小人以为呢件事唔好太过心急。相爷远在京师，公子有咩事要做嘅，不如禀告相爷先，得到相爷嘅允许再作打算啦。咁会唔会比较好啲啊？
0: 唔需要啦，小小姑娘才貌相传，我唔想失之交臂，所以我而家起程啦。
1: 不过公子啊，
0: 钟叔，你无谓多讲啦。我已经决定咁做，快啲准备一切啦。
1: 系，公子。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话至少八人死亡，超过六十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话，无人机被击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话一个油库亦都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城镇的袭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系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系咪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到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同院舍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的病征，可以做快速测试，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就要尽快求医。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很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钱塘苏小小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谭翠莲、蔡雅阁、温泉、罗嘉玲、朱曼子、林有荣、翟耀辉等联合播演。钱塘苏小小第三回现在开始。

0: 哎呀，阮公子，千金聘礼，八金谢媒，你唔系同我讲笑啊嘛？
1: 在下唔敢用婚姻之事作为儿戏，阮玉系真心真意想同小小姑娘共偕年你噶。钟叔啊，
2: 在
1: 攞个封八金谢媒嘅大礼出嚟，送俾二娘啦。
2: 系。阿二娘啊，呢度系八金谢媒嘅大礼，请你收咗佢啦。
0: 咁大礼，我点好意思收咁大礼啊？真系。
1: 只要二娘愿意注入呢一段姻缘，就请你收咗佢啦。希望你唔好嫌少啊。
0: 哎呀，一百两黄金咁多，知我又点会嫌少啊？有好多人啊，成世都未见过咁多黄金啊。哎呀，既然公子你一番美意，我都唔敢推迟啦。我多谢多谢啦。
1: 二娘，至于
0: 得噶啦，我明白噶啦，公子，小小嘅事咧包喺我嘅身上，话到尾啊，小小都系我嘅儿生女，我会为佢打算噶啦。
1: 咁啊，请二娘收呢封聘礼先啦。
0: 好。嗱，公子啊。请在客厅稍后，老身带你的管家入去稍事休息，然后呢即刻去同小小讲明一切，好快就会有好消息出来话俾你听㗎啦。
1: 咁有劳二娘啦，再喺客厅静候佳音啦。
0: 你放心啦，老身一定会有佳音回报嘅。钟叔啊，请跟我嚟啦。
2: 唔该晒二娘，唔该晒。

0: 亮啊，二亮入嚟见你啊。
1: 二亮早晨。
2: 早晨早晨。小小啊，等我俾啲嘢你睇下先。
1: 哦，
2: 呢张银票啊，写住几多钱，你亲口话俾二亮听。嗯，
1: 呢张银票。
2: 嗯。
1: 写住黄金千两啊，二亮，点解有咁多钱噶？
0: 二亮啊，系唔系送俾姑娘买胭脂水粉，又或者买衣服鞋袜嘅咧？
2: 香玲啊，你真系傻丫头嚟嘅，唔系二亮送嘅，系阮公子送嚟嘅聘礼就真。
0: 哇，一千两黄金，好多好多钱嚟嘅、哦。
2: 千两黄金，梗系好多钱啦。少少啊，
1: 嗯。
2: 千金聘礼是一笔好大的数目来的，你咪话二娘多口了，阮公子的阿爹啊是当今的相爷，阮公子不但是个大贵人，而且风度翩翩，年少多情。小小啊，你真的要想清楚一点，千祈不要错失良缘啊。你想想二娘讲的说话啦，你看看我讲的有没有讲错，人家真的一片痴心的。
1: 嗯，二娘，你处处都是为我着想，你的说话又怎会错呢？凡事都任凭二娘作主。
2: 哎呀，咁咪最好啦，真系。我如今就出去将呢件天大嘅喜事话俾阿阮公子知道吓。
1: 哎呀，小心啊，二娘。
0: 二娘欢喜过头，几乎跌到四脚爬爬添，好得意啊！
2: 你个臭丫头啊！连阿二娘你都笑系咪啊？真系曳噶啦你！我而家唔同你算账住，我要出去饭堂一齐先吓，系咁先啦。

0: 点解二娘咁耐都未翻嚟嘅？唔通小小姑娘始终都唔肯答应？
1: 哎呀，阮公子，阮公子啊！
0: 二娘，二娘，
1: 哎呀，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哎呀，呢段姻缘成功咗
0: 吓、啊！二娘，真嘅，真系成功咗啊！
1: 哎呀，
0: 你冇呃在下嘛？
1: 阮公子，啊、我系点会呃你呢？小小佢应承咗啦。
0: 系啊，
1: 你唔信嘅，你亲口去问佢啊。
0: 哦。
1: 仲有啊，哎呀，我头先匆匆忙忙揭开通胜咧，连黄道吉日我都帮你哋拣埋啦。
0: 系啊系啊，咁拣到边一日啊？
1: 哎呀，如果系阮公子唔反对嘅咧，三日后咧、哦，你哋就系洞房花烛嘅佳期啦。
0: 吓、啊，三日后啊？
1: 嗯，冇错啦，三日后咧，公子就可以得偿所愿，同时准备一切都得噶啦。
0: 咁啊，真系好啦。二娘，多谢你成全，多谢你成全啊！

0: 嗯，少少，你真系行呢步棋啊？冇反悔啊嘛？
1: 举手不回，唔会反悔。
0: 好，咁将军。
1: 吓，将军？
0: 嗯
1: 嗯，我唔行头先嗰步，行个第二步啦。
0: 哎呀，咁点得噶？你话举手不回嘅，而家点可以反悔呢？
1: 咁我唔捉啦，费事你笑我。
0: 哎呀，好啦好啦，咁我嚟唞下先啦。
1: 听日我哋又去游西湖啊，好吗？
0: 梗系好啦。少少啊，
1: 嗯，
0: 我哋成亲三个月，你觉得婚后生活愉唔愉快啊？
1: 嫁到一个好似远郎咁好嘅夫婿，少少真系几生修道，当然系愉快啦。
0: 少少啊，我都好愉快。三个月嚟，我哋有阵时喺闺房下棋，有阵时吟诗作对，有阵时一齐去游西湖，有阵时我骑青葱马，你乘游碧居，一齐去欣赏湖光山色，真系赏心乐事。
1: 远郎，希望我哋以后永远都一齐过呢种温馨甜蜜嘅生活。
0: 系，我都系咁样希望。
2: 公子啊，公子，公子啊，
0: 钟叔
2: 啊，
0: 咁匆忙走入嚟有咩事啊？
2: 公子啊，相爷派人送咗一封信嚟啊，请公子你过目啦。
0: 信呢？
2: 诶，Nana喺呢度。
0: 哦，
2: 请公子过目啦。

0: 远郎，封信讲乜嘢啊？
1: 阿爹话朝廷有急事，要我即刻翻去京师啊。
0: 咁我哋，
1: 小小啊，唔好咁啦。
2: 公子啊，我哋应该点做啊？
1: 钟叔，你翻去客店收拾一切，听我立即起程上路。
2: 系，公子。
1: 小小，你喊啊？
0: 唔系，我冇事啊。
1: 你唔使呃我啦，其实我个心何尝唔系好难受咧？我够想我哋天长地久，永不分离咯。
0: 远郎，本来我哋寄远中人系唔应该有真情嘅，因为动咗真情，就注定一生命苦。
1: 少少，唔好咁啦。我只系翻去京师一个时期啫，一等到事情办妥，我就立即赶翻嚟。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好快就过去噶啦。嗱，我应承你，我尽快赶翻嚟，好唔好啊？
0: 元朗，一日思君十二时，一年半载嘅光阴，你叫小小点样度过？
1: 小小啊，
0: 唔知点解，小小嘅心头有一种难以形容嘅感觉。
1: 系咩感觉？
0: 我觉得，
1: 唔紧要嘅。假如你唔想讲出嚟，就唔好勉强自己啦。
0: 远郎，虽然我哋成亲三个月，享不尽温馨甜蜜嘅日子，可惜领尊一封书信，我哋就要劳燕分飞。唔知点解，小小雨感到再会无期。
1: 小小，唔好讲埋啲咁唔吉利嘅说话啦。
0: 我想翻起以前我八岁嗰年，家母前面藏纸，后来更一去不回。小小恐怕分手成永别。
1: 小小，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3: 太不利事咯。小小，讲翻啲好意头嘅嘢啦，真系听到我心都实埋。阮公子，你哋已经成咗亲三个月，多多少少都知道小小个心对你系点样噶啦。你呀、啊，千祈唔好辜负佢一片真情啊！
1: 二娘，你放心啦，我唔系寡情薄幸嘅人嚟噶，我一生一世最深爱嘅人就系小小，小小待我情深意厚，我点会辜负佢呢？只可惜父命难违，我先忍心分手。其实我心都好唔舍得噶。
3: 老实讲啦，见到你哋咁嘅情形，你估我个心又好轻松咩？方才钟叔讲俾我听，话你哋听日就起程，我已经叫人喺客厅嗰度摆咗一位酒席，当系同阮公子展行。小小啊，快啲抹干啲眼泪，落去同阮公子饮翻杯啦。
0: 二娘，如今就算有龙肝凤胆、玉液琼浆，小小都无心品尝。
1: 小小啊，你咁样，我听日点行得安乐呢？
0: 阮郎，我而家冇事啦，我哋落楼啦。
3: 系咯，咁先系噶嘛，行啦。

0: 咦，李兄，
1: 林兄，
0: 乜咁啱啊？又嚟欣赏西湖嘅风景啊？
1: 系啊，小弟经常都嚟呢度欣赏湖光山色嘅，因为西湖嘅景物真系百看不厌嘅。
0: 咁小弟都知道李兄的确系正人君子啊。系咧，呢排有冇天香国色嘅佳人经过咁啊？
1: 林兄，乜你仲记住以前嗰位钱塘名妓苏小小？
0: 系就系有时会记住佢嘅，可惜佢又同一个姓阮嘅公子成咗亲啦。即使有阵时嚟西湖游玩，都系有影皆伤。唉，所以我连踏脚入西湖都完全冇兴趣。
1: 哦，系咩？咁点解林兄今日又旧地重游呢？
0: 李兄，你唔知噶啦，我林某人实不相瞒啦、只系识得几个字，叫我吟诗作对写文章，我就冇法子应付噶啦。啊，今日嗰班朋友叫我参加乜嘢文酒会，我惊你上嚟，咪一早正整走嚟呢度啦。估唔到竟然撞到李兄你添。
1: 小弟素性不羁，实在深感惭愧。林兄一场嚟到，请坐咧。
0: 我都唔会阻李兄你好耐嘅啫。等我嗰班朋友揾我唔到，自动放弃，咁我就可以翻屋企瞓其晏觉啦。你话几好呢？唉，等我坐低先。
1: 系咧，林兄，除咗诗词唱酬之外，仲有冇其他消遣咁咧？
0: 唔系话冇。不过李兄你唔会欢喜㗎啦。
1: 係咩？林兄你又点知道呢？
0: 小弟虽然係蠢啲，但係又唔蠢得晒㗎噃。小弟鍾意去花艳楼，咁你鍾唔鍾意呀？
1: 哦，呢啲以翠恢宏嘅场所，小弟不敢涉猎其中，都係寄情于湖光山色，比较心旷神怡得多啦。
0: 咁人各有志，是不可以勉强的。啊，讲开又讲啊，小弟见过好多如花似玉、体态娇摇的女子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比美钱塘苏小小。唉，唔通真是全天下得一个美人？
1: 呢层就各花入各眼啫。不过小弟就认为，一个女子才貌双绝，未必是一种福气来的。
0: 哦，李兄，为什么你忽然有这样的想法呢？小弟不是挺明白的。
1: 林兄，小弟都是有感而发的。苏小小远近之名，个个都知道他才貌双绝的呢。
0: 是啊，那个阮玉娶到他，你说不算是福慧双修吗？才子配佳人，公偕白首，都唔知几多人羡慕啊。
1: 林兄讲得冇错，的确系有好多人羡慕。但系林兄又知唔知道佢哋两个人嘅近况系点
0: 呢？咁我又唔知喎。大概系前面恩爱，只羡鸳鸯不羡仙啦，系咪啊？
1: 林兄你错啦，你仍然有好多事系未知道。
0: 李兄，见你神色凝重啊，是小弟讲错说话，抑或是事情有变故呢？
1: 即使公子多情，可惜佳人薄命
0: 啊。唔通苏小小佢已经
1: 咁？又唔系咁严重。阮玉嘅父亲系当朝相国，阮玉同小小成亲三个月，阮相国就写封快信要阮玉立即回京。当时是初秋时分，阮玉同小小分离之后，直到如今已经是秋尽冬来，但是小小始终接不到阮玉的片言隻字。
0: 哦，乜咁都有噶？其实有一个咁有才貌的妻室，仲有乜嘢唔满意呢？
1: 不过阮相国是当朝重臣，他肯不肯接纳一个清流名妓做阮家媳妇呢？这一层相信没有人敢预料。
0: 那可以派人上京打探消息的。
1: 听讲有派人去过，但系就全无结果，亦都冇人对呢件事作出解释。睇嚟呢件事都系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噶啦。
0: 咦？系咁，苏小小唔系可以过翻以前嘅生活咯？嗱，以前有好多人对苏小小非常倾慕嘅，咁而家小小既然名花未有主咯，嗰啲识花人当然可以再次一亲芳泽啦。
1: 说话虽然系咁讲啫，但系小小认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时时都用去亲戚屋企养病做理由，通通拒绝晒啦。
0: 嗯，咁佢平时做乜嘢啊？成日坐喺度胡思乱想，会好闷好寂寞噶噃。
1: 据我所知，有好多公子哥儿准备厚礼，求嗰位贾姨娘帮忙，希望贾姨娘从中撮合。
0: 啊，系啊，咁小弟都可以去试下噶噃。
1: 林兄啊，当然可以啦。不过有一点，林兄要小心记住嘅，就系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啊。
0: 系乜嘢呢？
1: 贾姨娘系一位精明能干嘅人，小小系佢嘅生女，佢系非常痛锡佢，唔想令佢太难做嘅。
0: 哦，咁都几渺茫噶噃。点知嗰个贾姨娘肯唔肯撮合我同小小姑娘嘅缘分呢？
1: 咁就要睇下林兄你嘅翩翩风度能唔能够打动贾姨娘嘅心啦。
0: 咁啊，好，咁即管试下。

0: 二娘早晨。
1: 唉，早晨。
0: 咁早嚟探苏姑娘。
1: 是啊，佢起咗身未啊？
0: 起咗身啊，而家梳洗紧。二娘啊，请入房坐下啦，我冲杯香茶俾你饮好嘛。
1: 香玲，你爷真系乖嘅啦。好啦，我有啲事要同小小倾嘅，咁等我入去等佢啦吓。
0: 好啊，请入嚟坐啦。
1: 得噶啦，
2: 我冇事。
1: 小小啊，先嗰排你茶饭不思，伤眉紧皱，唉，睇见你个样潮水不堪，连二娘个心都痛埋啦。呢几日总算好啲，二娘个心先至安乐啲咋。
2: 多谢二娘对小小咁关心，小小会自己开解自己，免至二娘担心噶啦。
1: 系咧，小小啊，你都好耐冇出外散心啦。不如我叫人打扫干净嗰间油壁居，你久唔久就带香玲出去欣赏西湖嘅风景，唔使成日匿埋屋企咁闷啦，好唔好啊？
2: 事到如今，我都无谓独自凄凉。由听日起，我再成油壁居，到处去散心气啦。
1: 仲有啊，小小，最近呢有好多皇孙公子要嚟同你见下面谈下心，我因为见你精神仲未复原，所以就好婉转咁样拒绝咗佢哋。我睇迟下你都要出翻嚟，识翻多啲朋友至得啦。
2: 不过
1: 你唔使担心嘅，二娘识做噶啦。嗰啲周身俗气有粗鲁嘅人，我唔会俾佢见你嘅。一月系咁话啦吓。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前唐苏少少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罗嘉玲、朱曼子、陈伟康、谭翠莲、翟耀辉、林有荣等联合播演。前唐苏少少第四回现在开始。

0: 姑娘啊，
1: 喺呢度停低，大家休息下先啦，好嘛？
0: 好
1: 啊。大叔，就喺呢度停低休息下，一阵先至再行啦。你都好攰噶啦，你唞下啦。
2: 哦，好啊，好啊吓。
1: 姑娘啊，使唔使香菱扶你落车欣赏风景啊？
3: 唔使啦。
1: 姑娘，点解你总系落落寡欢咁嘅？啊，西湖风景真系令人目不暇给啦。
3: 香菱，而家连你都喜欢欣赏西湖风景嘅咩？
1: 姑娘系我嘅主人，跟得主人内，主人喜欢乜嘢，个奴婢一样喜欢噶。姑娘啊，如果你唔信嘅，就等我讲出西湖十景，睇下我讲得啱唔啱啊。
3: 好，你讲啊。
1: 咁我而家讲啦噃。嗱，苏堤春晓，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双峰插云，三潭印月，曲院风河，平湖秋月，南屏晚钟，雷峰夕照，同埋断桥残雪，啱唔啱啊，姑娘？
3: 你嘅记性都唔错，不过你又记唔记得呢度系边度啊？
1: 边度？姑娘啊，我唔系好明白你想讲乜嘢。
3: 你记唔记得啊？我哋曾经喺呢度停过车，正在欣赏两旁嘅垂柳，突然间听见马蹄声，有一位风流俊美嘅公子，目不转睛咁喺附近勒住只青葱马，望住我呢边，佢就系远郎。当时我仲低吟咗一首诗：妾城游碧居，郎骑青葱马。何处结同心，挥翎从柏下。后来果然在西陵院内共结同心，以为从此弱女娇花，终身有托。他怎会知道一纸家书拆散一对凄恋夫妇？姑娘，山光水色仍然是一样咁迷人，但你心上人意中人，如今都不知道身在何方。
1: 姑娘，都是香菱不对，无端端勾起你的伤心往事。
3: 香菱真的很不安乐。香菱，不关你事吗？深秋了，天气凉了好多，你每逢出街要着多件衫先至好啊。
1: 我知道啦，姑娘。
3: 不如咁啦，我哋上去高啲嘅六角亭坐紧，欣赏下满山红叶，白云低垂，烟霞弥漫，而且又冇山下边咁多游人，比较幽静啲。
1: 咁好啊，我去话俾推车嗰位大叔听。

0: 静，游人稀少，最适宜坐在这块又平又滑的大石上边，欣赏眼前的景物呢。
1: 姑娘啊，你见唔见到前面六角亭里边有个壮年书生喺度行来行去啊？
0: 系，我见到。
1: 或者他见到姑娘天生丽质，想行过嚟同姑娘打招呼啦。不过姑娘啊，我睇佢一身打扮，寒寒酸酸咁，佢一定唔会系富家公子啦。
0: 一个人身上嘅衣服寒酸，我谂可能系家境清贫嘅缘故啦。家境清贫唔系一种罪过，只要佢贫穷得有志气，肯勤力，肯上进，就始终有吐气扬眉嘅一日。
1: 嗯，
0: 你试睇下嗰位书生，气宇轩昂，他日必非池中物啊！香莲，你扶我上六角亭啊！
1: 系姑娘，姑娘啊，山路崎岖，请你小心啊！
0: 我会嘅啦。呢位公子万福
2: 啊，唔敢当，唔敢当。姑娘有礼。
1: 姑娘啊，石凳已经打扫干净啦，请坐。
0: 好，公子，请坐啦。
2: 啊，告咗。在下鲍人，未敢请教高姓芳名。
0: 暂且系钱塘苏小小，虽然出身清流妓院。自问亦有识人慧眼，公子方才喺六角亭踱步，有意上前同贱妾招呼，但系又迟迟未敢。内里原因，唔知鲍公子能否响少少坦诚相告呢？
2: 啊，原来你真系艳压群芳嘅苏小小姑娘。鲍人一介寒微书生，久仰大名，可惜无缘拜访。方才乍到方知。本来想上前请安的，但是又怕姑娘平日见惯富贵荣华的事物，所以不敢措辞。估不到姑娘反为亲自上六角亭以礼相待，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见面胜似闻名。
0: 公子过誉了，外界的传闻只是在乎少少的知识和容貌，真真正正了解少少内心的人实在太少了。如今小小见到公子一表非凡，相信以后一定可以闻名天下。小小想借公子你嘅功名，证明一下自己嘅眼力唔会差错啫。
2: 小小姑娘，咁你就讲错。在下只不过系一个穷书生，无才无用，孑然一身，连衣食都成问题，又何来功名二字呢？小小姑娘，请恕在下直言，这一次恐怕姑娘你眼力未足。
0: 公子，你的说话不单止看小我的眼力，也都看小你自己的文学。
2: 啊，姑娘，在下不才，愿闻其详。
0: 如今是南北朝对立的时候，圣主正在广求贤才，为国效力，如果要求取功名，如今正是适逢其会，只不过功名是在帝京之内，一定要自己去争取。公子你长居西湖山中，功名又怎会飞来你身边呢？小小认为公子要努力争取功名，才不负上天赐给你的才华感受。
2: 天啊，你庇护苍生，为什么不庇护我鲍人，反为要小小姑娘来可怜我。苍天啊苍天，你对我太不仁了。
0: 公子，你不要太过伤感。小小有一句说话，请你不要见怪。小小认为上天并不是对公子不仁，而是公子自己不够努力。
2: 姑娘，

0: 都无能为力。如果只是为了缺乏盘村，那少少理应倾囊相助的。
1: 啊，姑娘，我们萍水相逢，相交片刻，姑娘是不是太过交浅缘深？
0: 鲍公子，我们一见如故，这样的交情不算是浅的了。小小的手上只有一百两金，如今摆在石台之上，小小是颇富时遇的清流妓女，区区一百两金只是一个不算太多的数目，怎算是深情厚意呢？公子，请你不要摆心入面。
1: 古人又说，女为悦己者容，是为知己者死。小小姑娘咁体重在下，在下盘章一死，亦要争取功名翻嚟，先至唔会辜负姑娘一片知遇之恩。
0: 鲍公子言重，请收咗啲银两。
1: 好，大恩不言谢，请姑娘受我鲍人一礼。
0: 公子礼重啦，萍水相逢。如果公子不嫌弃妓院是风月场所，请到寒舍一聚，公子意下如何呢？
1: 姑娘你太客气，可以去府上打扰是我鲍人之行。咁啦，请姑娘香居先行启程，在下随后就到。
0: 好，我哋虽然是陌路相逢，但是公子千祈唔好因为陌路相逢而失信啊。
1: 知己一言，在下焉敢辞起，请姑娘放心。
0: 嗯，咁暂妾先行告退。
1: 姑娘，请。

0: 公子，请你尽此一杯，祝公子前情感受。
1: 好，多谢姑娘美意。
2: 哎呀，哎呀，小小啊，麦公子喺楼下等到好唔耐烦，叫你快啲落去啊。
0: 二娘，我今日有贵宾喺度，唔可以怠慢贵宾嘅。如果麦公子唔等得嘅，就由得佢啦。
2: 哎呀，你呢个女啊，我真系冇理乎啦。哎，好啦好啦好啦，我落去讲声啦
0: 吓。真系讨厌噶。
1: 姑娘，为咗在下，要你嘅朋友喺下面呆等，真系唔好意思。
0: 包公子，实不相瞒，青楼妓院，总之稍有名气嘅，有边一间冇咁嘅情形啊？我哋唔需要理会嘅。公子，呢一杯系祝你科场得意，早日衣锦荣归。
1: 一定一定，多谢姑娘。
2: 哎，我真系冇办法啦，真系。喂，阿小小啊，扭完我呀，又叫我催你落去啦。佢话请
0: 好啦，二娘，我都话一阵先至落去咯，你唔好成日上嚟催我啦。
2: 嗱嗱，系噶啦吓，快啲啦，快啲，快啲。
0: 系啦，系啦。
1: 姑娘，蒙你盛情款待，包人敏感于心。其实在下幸不得能够与姑娘通宵达旦，剪足谈心。可惜在下如今眉低气短，恐怕惹人讨厌。在下想先行告辞，等日后有咗成就，再嚟拜谢姑娘嘅厚爱啦，好吗？
0: 公子，小小请公子往驾光临。本来应该亲自打扫床褥陪伴公子，但你少少又怕这样做会将一番好意变为不雅之流，违背本来惺惺相惜之意。何况公子是堂堂国事，一定不会将儿女私情放在心上边的。假如公子坚持要走，少少亦都不便强留。香菱，
3: 是
0: 拿个封银两出来啊。
3: 是姑娘。姑娘

0: 呢封就系啦。
1: 嗯，公子，呢啲区区银两系送俾公子做路费嘅，祝公子一路平安。小小喺度静候佳音，愿你一试高中，意感归来。
2: 系，鲍人会忠心牢记姑娘嘅厚意。在下就此告别，请姑娘多多珍重，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0: 一年容易又秋风，时间过得真系快。西湖风景同以前一样，但系人事嘅变迁就真系令人惊讶。
1: 哎，李兄，李兄又嚟，
0: 林兄又嚟。
1: 我时时都话俾人听，如果有人想揾李兄呢，嚟西湖就一定揾到噶啦。嗱，今日小弟又见到你啦。
0: 系啊，小弟爱好西湖风景，一有时间就嚟附近游览一番，有阵时吟诗，有阵时写画，都系一种赏心乐事嚟嘅。
1: 小弟就冇你咁文雅啦，诗有乜好吟，画有乜好写呢？风景就时时都系咁上下噶啦，你话系咪？
0: 小弟又未敢苟同噃。嗱，寒来暑往，秋尽冬来，你睇下，秋风吹过，满地黄叶，满树梅花吐出新蕊，洁白到好似雪一样。游人睇见大地一片银白，都话冬天嚟啦，冬天嚟啦。
1: 李兄，你又诗兴大发啦，冬天嚟又点啫？西陵桥畔唔系一样咁热闹？我就话西陵桥畔嗰啲妓院啊，完全冇冬天嘅，日日系春天就真。
0: 林兄真系另有一番见地。林兄，你睇见嘛？呢喺西陵桥头啊，
1: 睇见乜嘢啊？我净系见到人来人往。哦，你系话西陵桥头披上一件大红披风嘅姑娘系嘛？
0: 嗯，
1: 你识佢嘅咩？
0: 相信唔止小弟识佢，好多人都识佢添。
1: 哦，啊，唔通佢就系苏小小？
0: 冇错，就系苏小小啦。你睇下，佢喺风露中悄然独立，真系冬日最美妙嘅一幅图画。林兄，你以前唔系好仰慕苏小小嘅咩？
1: 唉，仰慕又点啊？嘥一笔钱去见佢一面，已经唔划算嘅啦。见咗面之后，哼，佢净系同你讲埋晒啲乜嘢琴棋书画，嗰啲嘢我都唔识嘅，有乜兴趣啫？所以去过几次，我啊识咗条心啦。
0: 好在林兄，你仲有欣赏西湖风景之心，可以时常嚟游览湖光山色啫。
1: 诶，咁你又估错啦，李兄。我今日带埋一位美人嚟欣赏风景嘅。呢，佢就坐喺绿杨树下嗰一顶粉红色嘅轿里边啫嘛。
0: 哦，原来林兄有美相陪，真系可喜可贺啦。
1: 有乜嘢咁可喜可贺啊？其实李兄都可以揾翻个美人相伴噶。我嗰个都系香满楼嘅姑娘嚟嘅啫。
0: 林兄有心啦，小弟不好此道嘅。
1: 唉，逢场作兴啊，冇人话你嘅。唔通真系想上和尚指念阿弥陀佛咩？唔啱咁啊！我介绍过俾你啊。
0: 唉，林兄心领啊。系咧，近日西湖嚟咗一位贵客，你知道吗？
1: 贵客，嗯。我识嗰班朋友，冇人提起过噃。李兄，到底系边个？
0: 系呢位贵客，就系上江观察使孟浪大人。佢就系奉派嚟呢度视察民情，要逗留一段日子嘅。
1: 哦，咁好闲啫。本地嘅民风绝对唔会令佢眉头皱嘅。我谂。佢最多都系未见过西湖风景咁靓嘅啫，成日嚟游山玩水嘅啦，
0: 或者系咧。不过据小弟所知，呢位孟浪大人恃才傲物，唔容易对付噶噃。
1: 诶，呢啲系佢嘅事，同我哋无关。
0: 咁就系、
1: 是、啊，李兄啊，我个美人向我招手啦，我哋不如第日再倾过啦，吓、
0: 啊。好啊，好啊。林兄有美同游，小弟亦不愿耽搁你宝贵光阴、嗯。林兄，请便。
1: 好，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小小啊，自从阮公子上京之后，渺无音讯，屈指计来都有好几年了。虽然这件事令到你非常之痛心，但是事情都到了这样的田地，唉，还有什么好说啊？
1: 二娘，无谓重提旧事了。
0: 小小，我不是想重提旧事，只不过希望你为自己打算下啫。
1: 你要我怎样为自己打算呢？
0: 老实说啊，自从西陵苑有了你之后，很多文人墨客、仕宦名流将你捧到好像天仙一样，连老身啊都被你带挟埋，丰衣足食，得到好多好处啊。
1: 二娘，你呢番说话唔好再讲啦。
0: 哎呀，咁又唔系咁讲啦。落叶归根，一个女仔应该找寻自己嘅归宿。唉，你生得咁靓，才经四座，可以讲得话系堂上一夫，堂下伯乐。只要你肯答应啊，成千成万咁多皇孙公子愿意娶你为妻妾，咁你咪可以一世享福咯。
1: 二娘，小小对于呢啲事唔想再讲啦。
0: 唉，好啦好啦，咁二娘就唔讲呢件事喺啦。系呢，前两日我听人哋讲话，有一个叫做孟郎嘅观察士奉命嚟钱塘观察。小小啊，唔知佢会唔会慕名而来想见下你呢？嗬，
1: 孟郎。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个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的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台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表示，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另外预计决赛开始嗰阵，当地气温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重庆彭水源山泥倾泻造成八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救援人员寻日朝早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就调拨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日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经验。另外，對於警方國安處在旺角兩間書店拘捕5人，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鄧炳強說5人獲准保釋。他強調賣書的人有責任確保出售的書籍不違法。對於市民外遊買書回港入境時才被發現有問題，鄧炳強說凡事講證據，有足夠證據才拘捕和檢控。天气方面，一路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钱塘苏小小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李德能、曾永强、谢允儿、刘超文、谭翠莲、朱曼子、钟杰武、陈德信等联合播演。钱塘苏小小第五回现在开始。

0: 哈哈，各位，我哋一齐敬孟大人一杯好吗？
1: 卑职等向大人敬酒。
2: 好好，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1: 升嘅，升嘅，
2: 升嘅，
0: 升嘅。
2: 温之远，
0: 卑职在。
2: 本官嚟到贵境只系三日，难得你每一日都连同官身名流设宴款待。本官的确非常感谢，但是亦都非常惭愧。
0: 孟大人太谦啦，以后孟大人有咩差遣，卑职一定唯命是从。
2: 咁又不啲，其实本官前两日曾经微服出游，只觉贵境民安物浮，一片升平气象。我见得喺贵院管理之下，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盗贼不兴。知县大人的确是一位贤明的父母官，可喜可贺啊！
0: 孟大人夸奖啦，卑职真是愧不敢当啊！嚟嚟，各位，我哋再敬孟大人一杯啊！
1: 孟大人，干杯！
0: 干杯！
2: 好好好，干杯！
0: 请。各位，酒味菜薄，请随便起筷。
1: 好好好，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2: 系咧，九闻西湖风景优美非凡，明日本官想去游览一番，以饱眼福。
0: 孟大人想游览西湖，卑职定当奉陪。
2: 温之远，不必客气啦。本官认为游山玩水，要一两个人顺步所知，去到啲地方可能会系全无兴趣，但去到另外一啲地方呢，可能会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嘅。
0: 系系，
2: 所以各位千万不必陪行，本官只系想带领一个家仆前往欣赏湖光山色，已经心满意足。
0: 系嘅，系嘅，卑职谨遵大人之命。
2: 啊，仲有
0: 咩呢？
2: 西湖风景确实值得一游，唔知贵境仲有乜嘢知名文士或者特殊嘅人物值得本官认识或者同佢结交嘅呢？
0: 回禀孟大人，本地嘅文人雅士，卑职会安排一日等佢哋拜会大人嘅。至于特殊嘅人物，卑职恐怕。
2: 贵院恐怕乜嘢？可以直说不妨，唔使吞吞吐吐噶。
0: 卑职恐怕讲出嚟，大人会责怪啫。
2: 会有啲咁嘅事咩？我睇唔会嘅。如今唔系办公事嘅时候，只不过系闲谈一番啫。我孟浪自然会公私分明嘅。
0: 系。
2: 贵院即管讲，嗰位特殊人物究竟系点样嘅？同埋佢到底系边位？
0: 回禀孟大人，呢位特殊人物家住西陵桥畔嘅西陵苑啊。
2: 西陵苑有咩咁特别呢？
0: 大人，西陵苑系一间清流妓院啊。
2: 系咩？然则贵院所谓嘅特殊人物，就是一位风月中的清流妓女了吧。
0: 是啊，大人。
2: 区区一个清流妓女，怎配得贵院口中的特殊人物四个字啊？
0: 孟大人，她虽然是巡流楚馆中人，但是她的容貌如花花解语，似玉玉生香。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而且生性高傲，等闲都唔肯同一个佢认为庸俗嘅人交往噶。
2: 然则贵院又可曾成为入幕之宾呢？
0: 大人，卑职一向不好此道。有时啲朋友宴客，偶然都会去下西陵苑，所以同佢见过几次面嘅。
2: 原来系咁啊！
0: 系
2: 呢位清流名妓 喺贵境之内，一定远近驰名噶啦，系嘛？
0: 系啊系啊，孟大人，钱塘苏小小呢个名，的确好多人都知噶。
2: 嗯，钱塘苏小小。

0: 哎呀，乜敲门敲得咁大声啊？你想拆楼咩你？
1: 乜你咁冇礼噶？我嚟梗系揾人啦，你估我嚟贪得意嘅咩？
0: 咁你想揾边个啊？
1: 我揾苏少少。
0: 哦，你揾我哋苏姑娘啊嘛？
1: 冇错啦，佢喺唔喺度啊？
0: 我哋姑娘琴日俾田大人请咗去西溪嗰度睇梅花啊。
1: 咩话？琴日？
0: 系啊。
1: 切，梅花有咩好睇啊？行埋去啊，望两眼咁咪得咯。苏少少寻日去啊，今日应该翻嚟咯啩？
0: 你叫做乜哥啊？
1: 唔使咁好口啦，我叫孟昌。
0: 哦、原来系昌哥。哎呀，你哋啲后生仔唔明白咁多嘢噶啦，去欣赏梅花。饮一啖酒，望下啲花，有阵时叫啲家丁准备文房四宝，饮下酒，赏下花，提下诗，咁先啱噶嘛？
1: 你点知啊？你又咁样做过咩？
0: 菜，我虽然未曾试过，但系听都听过啦。
1: 我唔理咁多啊。咁苏少少几时翻嚟啊？
0: 佢听日就翻嚟噶啦。
1: 咩话？听日？
0: 是咯，啊，昌哥啊，你是边家派来的？如果你们主人想请我们苏姑娘饮酒，那就请你留下张贴，等苏姑娘回来我再交给她啦。不过她肯不肯去，老身不敢包的噃。
1: 哇，还叫我留下个贴添啊？啊，真是笑话。苏少少只不过是个妓女啫，居然咁大架子。话俾你听啊，系我哋观察士孟浪大人叫佢陪酒嘅。
0: 哎呀，昌哥，乜你讲嘢咁唔客气噶？话俾你听啊，我哋苏姑娘从来都唔陪酒嘅。你哋要揾人陪酒咧，揾过第二个啦。
1: 咩话？哼，好，讲得咁口响系嘛？哼，等我翻去回复孟大人先啦。

0: 老婆婆啊，你咁唔啱啦。今日我一早嚟，你话苏少少午后至翻，如今过咗午后啦，我再嚟过，佢仍然都未翻，究竟要等到几时啊？
1: 哎呀，昌哥，我都唔知噶。姑娘的确系话过午后翻嚟噃，咁我咪照讲咯。咁但系到而家都未见人，我都冇办法噶噃。
0: 哼，我唔理啊，我一定要等到佢为止嘅。
1: 唉，好啦，昌哥，你一定要等，咁我都冇办法阻止你嘅。我又唔方便请你入去等啊，不如咁啊？
0: 点啊？
1: 我啊担张凳出嚟俾你坐树，等姑娘翻嚟啦吓。
0: 咁都好，我唔该晒啦。

0: 老婆婆啊，
1: 嗯，
0: 多谢你俾张凳我坐，头先又俾饭我食，你真系几好心啊！
1: 哎呀，呢啲又算得乜嘢啊？好闲嘅啫。
0: 总之我好多谢你啦。不过咁，而家都好夜噶啦，点解你哋个苏少少始终都未翻嚟噶？
1: 哎呀，昌哥啊，你睇啊，
0: 睇咩？
1: 嗰边啊，有两三对灯笼照住一架乡居行紧过嚟啊！
0: 唔通依家先翻嚟？
2: 停车，停车啊！姑娘，到咗西陵苑啊，你而家觉得点啊？姑娘真系饮醉酒啦。美英、翠娥，你哋同我夹手夹脚扶姑娘上镜阁休息啦。
3: 哦，
2: 你哋小心啲啊！
3: 得啦。
0: 哼。唉，真系饮醉酒，难为我啫，由朝等到晚，全无结果。唉，冇法啦，唯有翻去大楼船向大人复命系啦。

0: 咩话？饮醉酒？
1: 系啊，小人睇得好清楚啊。嗰个苏小小的确系饮醉咗，要几个丫鬟扶佢上楼噶。
0: 好啦，既然真系饮醉嘅，姑且饶恕佢一次。孟昌，
1: 系，
0: 听日再去请佢嚟。
1: 小人遵命。
2: 区区一个妓女，一连两日都唔肯应召到来相见。好，我又睇下听日第三日，你用咩借口推我至得？我总唔信堂堂一个观察士斗唔过区区一个妓女。

0: 咦，昌哥，乜又系你啊？
1: 系啊，老婆婆，大人叫我再三嚟呢一度，系叫苏小小去游西湖嘅。苏小小喺唔喺度啊？
0: 哎呀，昌哥，你啊真系嚟得唔合时咯。
1: 咩话？又去咗街啊？
0: 唉，今日苏姑娘冇去街，不过琴晚啊酒醉得好犀利，而家仲未瞓醒，边个敢去嘈佢啊？
1: 咁你快啲搵人去叫醒佢。话观察使孟大人嘅官职好大嘅，好想见佢。你知啦，我已经一连叫咗佢三日啦，但系人影都未见过，咁点得嘅咧？
0: 哎呀，昌哥，咪咁劳气啦。苏姑娘系全间西陵院最红嘅姑娘，冇人敢得罪佢嘅。
1: 哦，咁又点啊？我哋孟大人啊，佢系一个性急嘅人咯。如果苏少少唔去啊，我哋孟大人发起官威。都唔系人敢品噶，
0: 昌哥，官威呢两个字吓唔到我哋嘅。一阵间姑娘醒咗，咁最多都系俾你哋大人罚饮两杯酒嘅啫。嗱，
1: 点啊？
0: 唔该你话俾你哋孟大人听，话姑娘瞓醒咗之后咧，就会去见你哋大人噶啦。咁话啦，
1: 你话咩话？仲要等佢瞓醒先去啊？咁即系唔俾我哋大人嘅啫，
0: 昌哥，而家好早啫，唔该你喺大人面前讲多几句好话啦。你话姑娘一醒就会即刻去见你哋大人噶啦，咁话
1: 嗱，老婆婆，咪怪我阿昌咧唔通情达理啊！你哋精嘅咧就快啲嚟啦，
0: 系咯，我哋识做噶啦，你放心啦，昌哥。
1: 好啊，等我翻去回粉大人先啦，我走啦。

0: 哼，大胆猖獗，居然咁放肆，我一定要叫人锁佢翻嚟见我。
1: 大人啊，你锁佢嚟
0: 都系唔得。如果我叫人锁佢嚟，可能佢见我唔系本地嘅官员，未必会怕我。
1: 嗯，
0: 好，我有办法。我要将呢种情形写一张字条俾本地嘅知县，叫佢捉拿苏少少，等佢知道下本官嘅厉害。孟昌，
1: 系
0: 文房四宝时候，
1: 系大人。

0: 件事啦，真系大件事啦！喂，哎呀，少少啊，咁你仲瞓噶？你快啲醒啦！喂，哎呀，你激死我啦！
1: 二娘啊，做咩咁嘈啫？俾我瞓多阵添啦，我好攰啊！
0: 哎呀，你攰都要起身噶啦，你知唔知你自己闯咗大祸啊？哎呀，我而家好惊啊！
1: 你惊乜嘢啊？我几时闯过祸呢？
0: 哎呀，你有所不知㗎喇，那個觀察師孟浪大人派人嚟請你三次、啊、第一次你係去咗田大人家中附近嘅西溪上梅呀、啊、咁第二次你係飲醉酒半夜至返嚟，今朝早係第三次啦、啊、你又未起身。孟大人啊，話你擺架子寫咗一封信啊俾溫之遠，叫佢鎖你返去。好彩溫大人靜靜命人通知我，叫你快啲求本地一啲達官貴人寫張字條，叫你逢頭青衣前去謝罪，或者可以消災解難嘅。如果再次延誤啊，哎呀，恐怕大禍臨頭啦。
1: 係咩？哎呀，二娘啊，我未瞓夠㗎，俾我瞓多一陣，唞足精神先至再去啦。
0: 喂喂喂，哎呀，你唔好再瞓啦你。聽人哋話嗰個孟大人啊啲脾氣好臭㗎，所以啊你唔可以得罪佢㗎，你知唔知啊？少少啊，我哋呢啲妓院人家要抬頭就難、啊、要冧台啊真係話都冇咁易啦。我睇你都系快啲起身、啊、去孟大人嗰度谢罪。嗱嗱嗱，温之远啊，封信都喺度噶啦。阿孟大人个地址都写埋落去噶啦。
1: 二娘，你何必咁心急呢？那个孟大人因为请咗我三日，我唔去，先至装腔作势吓人啫。嗱，等一阵我亲自去见佢，就咩事都冇噶啦。
0: 哎呀，喂，唔得噶，少少。呢、這个孟大人啊，吓、啊、连县官大老爷都怕咗佢三分嘅。如果你唔去赔罪啊，我哋西宁院就有麻烦噶啦。唔通你睇住西宁院大祸临头，你都唔理咩？
1: 好啦好啦，我怕咗你啦，二娘。其实风花雪月场所，一时间嘅喜怒，点会有祸事呢？你唔使催我啦。等我起身梳洗完毕，就去见孟大人啦。
0: 哎呀，你唔好咁知整啦，唔使扮咁靓噶啦。阿温之远啊，佢话你唔使扮到咁靓啊，求其着件旧衫去啦。
1: 我有分寸啊，你唔使太担心嘅。一个人打扮得整整齐齐，系恭敬嘅表示。一个人好恭敬咁去见人，就算有更大嘅罪都可以原谅嘅。如果蓬头垢面去见人，反为惹起对方嘅讨厌。咁又何苦呢？二娘，你放心啦，打扮好之后，我会一个人去㗎啦。
0: 好啦好啦，你记住啊，千万要小心至好啊。

0: 孟大人，饮多杯啦！西湖风景进入眼帘，一边饮酒一边欣赏风景，真系人生乐事嚟噶。
1: 唉，真系岂有此理！
2: 孟大人，
1: 各位，真系抱歉，我一时唔小心打写咗杯酒，整湿咗件官服添。请各位原谅，我要入内堂更衣。
2: 哦，请
1: 各位失陪。
3: 刘兄，我睇大人今日面带不悦之色，我哋千祈唔好激嬲佢至好啊！
0: 相处咗几日，我哋都睇得出孟大人脾气相当暴躁，尤其是近呢几日，佢想同前堂嘅苏小小会面，可惜一连三日，苏小小都借词推搪，孟大人当然更加激气啦。
3: 呢样嘢就好难讲啦，堂堂一个观察士，连请一个妓女嚟陪酒，三日都请唔到，梗系觉得面目无光噶啦嘛。刘兄，喺咁嘅情形之下，我睇大家都要小心啲好噃。
0: 嗯，当然啦。啊，温之远嚟紧咯。
3: 啊，系啊，系啊。
0: 温之远，
3: 之远大老爷，请嚟呢边啦。
4: 好啊，好啊。温之远，哈哈，刘兄，高兄，咦，孟大人呢？
0: 孟大人入内更衣，好快就出嚟噶啦。
4: 哦，
1: 劳烦各位等咗咁耐，真系唔好意思。咦，温之远，你嚟咗啦？
4: 系啊，孟大人，卑职啱啱办妥衙门嘅公事，所以匆匆赶嚟，请孟大人恕罪。
1: 温之远不必客气。各位，请各位重新入席，开怀畅饮啦。
4: 好啊，好啊。
1: 各位。本官呢一次嚟到贵景已经有好几日，再过三日本官就会离开去第二处地方观察，连日来多蒙各位盛情款待，不过本官亦都唔想过分宣扬，所以喺本官离开嗰日，各位千祈唔好筹备礼物或者设宴饯行，到时本官自会喺宾馆设宴向各位辞行㗎啦，希望各位千万唔好推迟。
4: 既然孟大人咁讲，卑职等恭敬不如从命。
1: 好嘅，各位嚟，我哋一齐饮杯。
4: 好好好，饮杯。
5: 启禀大人，
1: 咩事？
5: 前堂苏小小求见啊！
1: 孟昌。这个苏小小是自己来的，亦或是温之远派人捉他回来？
5: 回禀大人，是他自己来的。
1: 好，既然是自己来的，那就放他一马了，叫他上来相见。
5: 是，大人。
1: 哼，等我看看这个苏小小究竟是怎样一个特殊人物才行。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钱塘苏小小第六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玲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李德能、朱曼子、谭翠莲、罗嘉玲、温泉、余少琪、陈伟康等联合播演。钱塘苏小小第六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人人都赞呢个苏小小才貌无双，照我睇，只不过系言过其实嘅啫。一阵等佢入嚟，等我落足眼力，睇个一清二楚至得。
1: 苏小小向大人请安。
0: 吓、啊？你？
1: 苏小小向大人请安。
0: 不必多礼，起身。
1: 多谢大人。
0: 啊，我从来未见过一个咁绝色嘅美人，钱塘苏小小果然名不虚传啊！不过我唔能够为咗一个美人失去自己嘅威严嘅。你就系钱塘苏小小系咪？
1: 系。
0: 我曾经派人三次叫你到嚟相见，点解你一次都唔到啊？你知唔知咁样系有罪？
1: 大人明鉴。小小只不过是一名妓女，怎会这么大胆冒犯大人的威严呢？只因小小沦落风尘，小不免要陪伴皇宫巨卿去行春显庆，稍微来迟去慢亦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并非对大人特别怠慢，请大人原谅。实在是小小是烟花中人，身不由己啫。
0: 呢啲事不必多提。本官问你，今日你嚟呢度系嚟求生啊，抑或嚟求死啊？
1: 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小小嘅生命喺大人手上，小小又点可以自己决定呢？
0: 好。果然风流聪慧，名不虚传。不过呢啲只不过系伶牙俐齿、小聪明嚟啫。本官而家试下你嘅真才实学。如果你可以积直吟诗嘅，本官唔单止唔怪罪，仲有重赏添。你认为点啊？
1: 小小不才，请大人命题啊。
0: 好，咁就以梅花为题啦。
1: 系。梅花虽傲骨，怎敢敌春寒？若更分红白，还须清眼看。
0: 嗯，好，果然是红颜奇才，本官失敬。你坐在本官旁边，引嚟协助。
1: 多谢大人。
0: 座中各位贵客，相信你都已经一一认识的了，是吗？
1: 是啊，大人。各位贵客有时都会去西宁院坐的。
0: 好，各位，那我们就为小小姑娘今日光临，大家一起干一杯。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干一杯。
0: 小小姑娘，
1: 是
0: 今晚宾客太多，讲说话不是很方便，本官三日之后就要去第二处地方，我想一连三晚微服去西宁院同你促膝谈心，小小姑娘欢迎嘛。
1: 小小自当肃静以待。
0: 嗯，咁我哋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小小，你也真的有办法的了。那个孟大人啊，脾气这么暴躁，居然啊对你这么轻年浅爱，一年三晚都微服上镜角跟你剪足谈心，我真的佩服你的了。
1: 二娘过奖我了。孟大人外貌威武，但是内心温柔，但凡要见小小，见不到而气怒的，多数是羡慕小小的才色，千方百计欲求一见，万一见不到就非常之气怒。所以小小去见他那阵，装扮得比较好睇啲，令到他觉得羡慕得有理由，咁佢嘅愤怒自然会烟消云散啦。
0: 系啊，
1: 如果蓬头垢面咁去，俾佢见到自己欣赏嘅对象系不才不美嘅，咁岂不是火上加油咩？
0: 系噃，小小你真系讲得有道理。系啦，孟大人佢今日仲嚟唔嚟啊？
1: 孟大人今早已经离开，去咗第二笪地方观察啦。
0: 啊，
1: 二娘。头先我偶然间想起一件事。
0: 哦，咩事啊？
1: 嗱，我已经做咗咁多年烟花妓女，侥幸可以有宠无欲，而且亦都睇透咗世间上嘅荣华富贵，只不过系过眼云烟。我谂，不如趁住西陵苑仲未门庭冷落嘅时候，急流勇退，揾一个安静嘅地方。平平淡淡过安宁的日子，
0: 哦，
1: 免至到了人老珠黄那阵被人遗忘，先至凄凉地度过晚年，将小小的一生芳名换取凄凉的晚景，那真是不值得啊。二娘，你说我讲得有没有道理啊？
0: 小小，虽然你的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如今你只得二十几岁，过得几年先再讲啦，好吗？
1: 二娘，总之以后有人嚟揾我，唔该你话俾佢听我有啲唔舒服，不便见客，咁自然啲客人渐渐绝迹，由得我一个人安安静静食斋念佛啦。
0: 哎呀，咁样点得噶？
1: 得噶啦，西陵苑除咗我之外，仲有好多姊妹都系美艳绝伦嘅，有佢哋喺度。西陵不愁门庭冷落的。二娘，我主意已决，求你成全我啦。
0: 小小，既然你决心咁样做，二娘都唔会逆你意嘅。
1: 多谢二娘。系啦，二娘啊，如今大暑天时，我想听日同几位姊妹去西湖欣赏荷花，你话好唔好啊？
0: 好，记得啊。早啲去，早啲翻至好啊！二娘挂住你噶、
1: 我知道啦，二娘。

0: 少少，少少你见点啊？哎呀，呢日都系姨娘唔好纵坏你啦，天时鼠耳，走去赏荷花。你睇下你啊，赏完荷花翻嚟又感暑咯，以后唔好去赏荷花啦。
1: 姨娘啊，你使咩大惊小怪呢？小病是福啊嘛，头先都饮咗大夫嗰啲药咯，仲怕咩呢？
0: 唔怕就最好啦。嗱，你乖乖地瞓喺度。

0: 得呢？二娘叫我俾心机服侍你噶，我点敢行开呢？姑娘，你都系瞓阵先啦，香菱坐喺度陪住你。诶，我同你冚张薄被啊，好
1: 吗？如今天时暑热，仲要我冚张薄被，点得呢？唔使冚啦，由得我唞一阵啦。
0: 知道啦，姑娘。
1: 一阵凉风由窗口吹入嚟，真系舒服啦。
0: 姑娘啊，都系冚翻张薄被先啦。
1: 我都话唔使咯。香菱，你静静地等我瞓一阵啦，唔好嘈住我啊。
0: 系姑娘。

0: 二娘啊，
1: 咩事咁匆忙啊？
0: 姑娘，姑娘佢，
1: 香菱，喂，你到底想讲乜嘢啊？吓，姑娘佢点啊？
0: 姑娘话佢好唔舒服、啊，有阵时见冻，有阵时见热，又话头晕眼花，咁点算好呢？
1: 我哋快啲上镜角睇下佢啦。哎，仲有啊，你叫人即刻去请大夫嚟睇下佢咩事啦、啊、吓。
0: 哦，
1: 点解咁论尽嘅真系？少少啊、
0: 嗯，
1: 你见点啊？哎呀，真系吓坏二娘咯！都摸下你个额头。哎呀，乜咁兴噶？少少，你而家见点啊？
2: 二娘啊，冇事噶。琴日去睇荷花，感亲下。琴晚又贪凉爽，喺窗下瞓到今朝，或者稍微冷亲下啫，使乜大惊小怪咧？哎，
1: 你身体又唔系好壮健，又感暑又冷亲，你估你系铁金刚咩？我叫人啊，请大夫嚟噶啦，佢好快就到噶啦。嗱，你乖乖地眯埋对眼，养下神啦吓。
2: 我会啦。

0: 大夫，你出嚟啦。请坐啦，请坐啦。
1: 得啦得啦，唔使客气，借坐借坐。
0: 得啦得啦，大夫啊，阿小小嘅情形点啊？
1: 苏姑娘身体虚弱，加上病情相当严重，老夫认为贾二娘都是另请高明好啲。
0: 另请高明？
1: 是啊。
0: 哎呀，大夫啊，呢度所有嘅大夫我都请过晒，但系佢都系毫无起色。大夫，我求下你大慈大悲，宁愿好我少少啦吓。
1: 二娘，所谓医者父母心，我哋一定会尽力噶。等我开张药方，叫人煲俾苏姑娘饮，饮咗之后睇下点样先再算啦。好啦，我都系告辞先啦。
0: 劳烦晒，呢度有少少银两，请大夫你收起佢啦。
1: 多谢多谢多谢。
0: 香菱，送客啦。
2: 大夫请。
1: 请。
0: 等我去睇下少少先。希望佢冇事啦。叫咗佢唔好去上荷花噶啦，真系。小小，你见点啊？哎呀，你病咗几日，瘦到咁嘅样，二娘见到都心酸。
2: 二娘，我冇事嘅，你唔使担心，你保重自己身体。
0: 小小，你年华少艾，才智过人，在本地居住的人有哪个没人听过钱塘苏小小这个名字？如今你应该是享福的时候，怎知道病到这样？唉，老天爷真的太残忍了。
2: 二娘，你不要埋怨老天爷，我想或者是老天爷对小小仁慈都不定。你想想，我是一个风筝。

0: 子可以周旋在皇宫大臣之间，不过是因为我年纪轻，又有多少知识啫。
1: 少少，你不要这样讲啦。
0: 你听我讲埋先。青春易逝，容颜易老，到我容颜衰老，那些人就会厌弃我的了。二娘，我想你都听过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如果小小在而家杀手尘寰，咁人人都会怀念我，是因为他们见不到小小又老又丑的容貌，他们只是记得小小青春美丽时候的样子。而其实你应该替小小高兴至啱。
1: 小小，刘毅都尚且偷生，你真的要保重之好啊。
0: 我会的，你放心。

0: 姨娘，我拿这碗药给姑娘喝，大姑娘不肯喝，那怎么算好呢？
1: 小小的病越来越沉重，我怕等我上去劝下佢啦。少少，点解你唔肯饮药啊？
2: 姨娘，饮药系咁，唔饮药系咁。少少都系难以救嘅人世啊，
0: 姑娘。
1: 少少，你平日交友广阔，你有冇咩说话要同边个讲噶？你有咩未了嘅心愿？你讲啦。仲有，你嘅后事，你希望隆重啲啊，亦或系简单啲啊？你讲啦，
2: 姨娘。风月场中的交情，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有可无。小小亦都不需要跟任何人讲什么的了。至于身后事，无关重要，依照常情就得了。不过有一件事要麻烦姨娘你帮我做的。
1: 是什么事啊？你讲啊。
2: 对小小性爱山水，又生于西陵，如今又将会死于西陵。不求姨娘将小小埋骨于西陵。咁少少就无憾啦，
0: 姑娘，
1: 你唔好咁讲啊，少少，你冇事噶。
2: 姨娘，你要多多保重。
1: 嗯，得噶啦，得噶啦。
2: 少少好攰，想自己唞下。
0: 姑娘，
1: 好，我同香莲落去，你好好地休息下啦。

0: 二娘。
1: 哦，二娘啊，
2: 咩事啊？
1: 出边有几个官差骑住马，口口声声话要揾小小姑娘、啊。
2: 香菱啊，快啲请佢哋入嚟啦。
1: 哦。二娘，就是这几位了、
2: 啊、几位官差大哥究竟有什么事啊？
3: 我们想请问小小姑娘在不在家里？如果她在家就想请她等一阵，如果出了街就劳烦你快点请她回来，我们滑州刺史鲍大人马上就要来见她了。
1: 苏姑娘，她的确在家，可惜她现在已经死了、
3: 啊，
1: 如果你哋鲍大人想寻欢买笑，请你哋翻去通知一声，请鲍大人唔好再嚟啦。
3: 小小姑娘死咗，但系听闻苏姑娘只系得廿几岁啫噃，点解会忽然间仙游嘅咧？
1: 请你哋睇下中堂嘅灵位同棺木，就自然会明白一切噶啦。
3: 原来系真嘅，既然系咁，我哋即刻翻去回报啦，打搅晒啦。
1: 嗯，事到如今，我仲有咩说话好讲？

0: 娘，你唔好咁伤心啦。姑娘在身，对我哋个个都咁好。如今其实我香菱嘅心一样系好凄凉噶。不过人死不能复生，姑娘在天有灵，见到你咁伤心，佢一样唔得安乐嘅啫。
1: 香菱，我知道你一片苦心，你慰解我。但系想起少少生前嘅容貌，想起佢生前所作所为，我有咩办法唔伤心？
2: 苏姑娘，苏姑娘，
1: 呢位大人，少少只系一个清流妓女，要大人在佢灵前叩拜，实在系担当唔起噶。
2: 二娘，我有满怀愁绪。我要向苏姑娘哭诉一番，你唔好阻拦我。
0: 系啦，二娘，我都认得呢位系鲍仁公子，我哋行埋一边，由得佢尽情哭诉啦。
1: 好啦，后面我哋行埋一边。
2: 苏姑娘，我系鲍仁，你既然知道我鲍仁并非池中之物。送百两黄金俾我，上京求取功名。点解你唔肯等埋我功名成就翻嚟酬答知己？你离开人世，叫我满腔知遇之感，话俾边个听？向边个人申诉？苏姑娘，点解你唔等埋我翻嚟？上天，你真系咁残忍，少少咁年轻，点解你要抢走佢生命？
1: 鲍公子，人死就不能复生，少少生性命薄，你千祈唔好太过伤心。如果有伤跪体，叫老身点担当得起呢？
2: 二娘。小小姑娘在我穷途落拓的时候，她了解我，明白我，还慷慨解囊，帮我上京赴考，我才可以侥幸得到一个功名，官封华州刺史。而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得到功名富贵之后，竟然赶不及报答姑娘的恩惠，咁我岂不是成为一个负心无义嘅人？
1: 难得鲍大人多情多义，不过如果大人你想报答少少，都唔系冇机会嘅。
2: 二娘，咁你话我应该点样做？
1: 鲍大人，少少繁华咗一生，但你死后只能够停棺送堂。不知埋葬在边度？如果鲍大人可以为姑娘在西陵一带找到一笪地方，俾少少作为埋骨之所，咁少少传下有知，一定会感激大人嘅。
2: 呢件事唔系难事，我即刻派人办妥呢件事。杜勇，你过嚟。
3: 大人有咩吩咐呢？
2: 立刻去附近请一个著名睇风水嘅先生嚟，请佢喺西陵桥畔揀一笪好地方。到时我会叫工人做一个坟墓，我亦会亲自护送少少嘅灵柩葬喺西陵桥畔。我仲要亲自为佢立石碑，提上钱塘苏少少之墓，以聊表全心。从此之后，小小姑娘的芳文就会长眠在西陵桥畔，同西湖山水一样永垂不朽。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曾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都再次证明霸凌、极团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说，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英超阿仙奴前领队、现任国际足协全球足球发展主管云加承认，今届世界杯采用的饮水休息时间并非人人赞同，国际足协将会评估将来是否继续采用。今届世界杯不论天气或是否在有盖场地进行比赛，每场波的上下半场大约一半时间各安排三分钟饮水休息。国际足协说，措施是为了保障球员健康，但批评人士认为是国际足协利用广告时间增加收入的手段。云加在世界杯决赛赛前记者会强调，是为了所有球员的利益而采用这种做法。在他的角度而言，饮水休息没有改变球赛结果，但国际足协会总结分析。他又说，今届决赛周扩展至48支球队是成功的举措，认为有必要给更多球队参赛的机会，他确信这个是正确决定。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那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程序，并没有被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部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介乎十多岁至到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新一期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推出了，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盘湖之恋》上集，现在开始。

0: 臣妾贵营圣驾。
1: 嗯，外卿不必多礼，平身。
0: 谢圣上。
1: 估唔到外卿有此雅兴，亦到御花园游玩呢。王儿呢？
0: 王儿过咗去嗰边玩啊。圣上想见佢啊？
1: 哦，唔系，朕只系随口问下啫。外卿，我哋就喺呢处坐低休息一阵好嘛？
0: 只要圣上欢喜，臣妾自当遵从。
1: 好，咁你就坐低啦。
0: 臣妾告假。
1: 嗯，御园之内百鸟争鸣，群芳竞艳，朕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如今喺呢处欣赏此良辰美景，事实令人滴尽烦忧。
0: 圣上为国忧劳，真系百姓之福，指望民安物浮，永享太平，咁就好啦。
1: 民安物浮，永享太平，
0: 系咯。
1: 唉，谈何容易啊！
0: 哦，圣上，点解会？
1: 诶，你睇，王儿行紧过嚟。
2: 臣儿拜见父王。
1: 王儿平身赐座。
2: 谢父王。
1: 嗯，王儿，你去过咩地方啊？
2: 臣儿到雨河旁边摘到好多鲜花，准备带返宫中插喺花瓶里面慢慢欣赏嘅。父王啊，你话呢扎鲜花靓唔靓啊？
1: 靓，好靓啊！既然你有心摘咗佢落嚟插喺花樽度慢慢欣赏嘅，咁你就唔好喺呢处陪伴为父翻入房啦。
2: 哦，咁父王母后，臣儿告退。
1: 嗯，你去啦，你哋小心侍候啊。
3: 知道。
1: 外卿，王儿天生丽质，知书识礼，确系令人喜爱。
0: 嗯，
1: 他日佢长大成人，一定要选一个文武兼备之人做驸马。
0: 是的。圣上，圣上，臣妾。
1: 外卿，你有说话想对朕讲吗？你咪即管讲咯，使乜吞吞吐吐呢？
0: 是，方才王儿未来之前，我哋讲到民安物浮，永享太平呢个问题。当时圣上对呢两句说话似乎有无限感触，臣妾想知道缘故啫嘛。
1: 哦，系咩？
0: 系。
1: 好咧，咁朕讲俾你知啦，因为朕听闻话房王招兵买马，恐怕佢全心不轨，所以不经不觉之间流露出担忧之意啫。
0: 哦，圣上知道房王真系有叛变之心吗？
1: 只系传闻，亦揾唔到任何证据。
0: 既然冇真凭实据，就唔可以立乱入人以罪。圣上以后唯有小心啲系咧。
1: 系，朕自然有分寸嘅，外卿不必为朕担心。
0: 臣妾。
1: 嗯。外卿，有咩事？
0: 冇咩嘢事。
1: 冇？点解你突然面色改变咗噶？
0: 真系冇咩事咧，请圣上放心。
1: 外卿，到底有咩事啊？你讲俾朕知啦。
0: 圣上，臣妾只系觉得两只耳仔忽然间有啲痛啫嘛。
1: 耳痛？
0: 系。
1: 无端端点解会耳痛噶？系几时开始见痛嘅咧？
0: 系啱啱先至开始。
1: 外卿，你唔使惊，朕扶你回宫，然后立刻命人请御医嚟睇下系咩事。嚟啦，嚟啦。

0: 唉，咁点算？点算好呢？
1: 父王，你要保重身躯至好啊！太过担心，对身体有害噶。
0: 王爷，你母后儿痛，痛咗足足三年长，请遍咗全国嘅大夫，亦冇办法医得好。虽然呢种病对生命冇咩大危险，但系长此落去亦唔系办法啦。
2: 启禀先生，娘娘佢
0: 娘娘点样？快啲讲。
2: 佢娘娘觉得对耳突然之间痛得好厉害，奴婢惊起上嚟，立即嚟禀告圣上。
1: 母后对耳又痛啦，
2: 公主，娘娘呢次痛得好厉害，连面色都变埋啊。
0: 王爷，我哋即刻去寻公。
1: 系父王。
0: 外兄，你觉得点啊？
1: 臣已叩见母后。
3: 圣上，臣妾接驾来迟。
0: 外兄，呢啲礼节喺寝宫之内免咗佢啦。系咧，你双耳如今仲痛唔痛啊？
3: 臣妾实在冇咩事，只系佢哋大惊小怪啫。
1: 母后，睇你面色苍白，一定系好痛啦。你而家觉得点啊？
3: 我只系觉得耳仔里边有啲嘢喺度，横冲直撞，有时真系撞到只耳仔好痛。
0: 有啲嘢喺耳仔里边，
3: 系
0: 点会咧？好啦，等朕用你计上嘅金针替你轻轻咁挑咗佢出嚟啦。
1: 父王，咁恐怕
0: 唔使惊。朕会特别小心。外兄，你如今仲痛唔痛？
3: 痛，佢喺臣妾嘅耳仔里边越嚟越跳得紧要，有时好痛。
0: 咁好啦，朕小心翼翼咁同你挑咗佢出嚟。嗱，你忍耐一阵，唔好喐，等朕睇下。人嚟，
4: 奴婢在。
0: 攞个狐狸嚟，快啲。
4: 系，圣上。禀圣上，狐狸已经攞咗出嚟啦。
0: 好。嗱，外兄，你睇见啊？呢条虫就系令你双耳痛嘅啦。
1: 咩话？就系呢条虫，父王、母后。呢条虫好似蚕虫咁噶噃，大约有三寸长，全身都系金色嘅。
0: 系啊，真系奇怪，点解三年来都唔知道系呢条金虫作怪呢？
3: 系啊，真系估唔到，竟然俾圣上用金针挑咗出嚟。你睇下，佢喺狐狸之上爬嚟爬去。
1: 是啊，金光闪闪咁，好有趣啊。
0: 外兄，你双耳仲痛唔痛啊？
3: 完全唔痛啦，多谢圣上为臣妾医好呢个怪病。
0: 连朕都估唔到会咁样嘅。好啦，既然外兄怪病痊愈，朕亦非常之安慰。呢条金虫不如就……
3: 圣上，臣妾觉得呢条虫好有趣，想留佢喺宫中养，唔知圣意如何呢？
0: 外兄，你喜欢点就点啦。
3: 谢圣上。人嚟，
4: 再
3: 用个盘冚住佢，唔好俾佢爬走，好好咁看住佢啊。
4: 奴婢遵旨。
1: 恭喜母后恢复安康。
3: 王儿，不必多礼啦。
0: 外兄，王儿。如今朕非常高兴，不如一齐去御花园散心，顺便吩咐准备酒宴，开怀畅饮好吗？
4: 臣妾遵旨。
3: 圣上，你听唔听见啊？
0: 听见？听见乜嘢？
3: 啲声音好奇怪啊！
0: 哦，啊，系啊，系乜嘢声音呢？咦，好似有啲嘢撞木咁声嘅。啊，由边度发出嚟嘅呢？
3: 神妾都唔知道，不如我哋揾下啦，好吗？
0: 好，外兄你揾嗰边，我揾呢边啊。
3: 神妾遵旨。哦，圣上。
0: 啊，有咩发现啊？
3: 声音好似由狐狸里边传出嚟嘅，唔通系嗰条金虫？
0: 哎呀，唔会啩？金虫喺狐狸之上，狐狸又有木盆盖住，一条咁细嘅金虫，哇！唔通呢条咁细嘅金虫唔中意俾人困住，用力撞盆盖想走出嚟？
3: 圣上，不如等神妾揭开个盆盖，睇下究竟系咩原因啦，好吗？
0: 唔使啦，外兄，朕怕吓亲你啊，都系由朕揭起个盆盖把啦。
3: 圣上对神妾关怀备至，神妾真系衷心敏感。
0: 朕有一个贤良淑德嘅皇后，当然应该处处维护佢嘅。嗱，你企过一边，等朕揭起个盆盖，睇下啲怪声系咪由里面传出嚟咧。
3: 好啊！一揭起盆盖，射出一道金光。原来那条小虫变成一只狗、
0: 啊。哎呀，你看看这只狗变身感受五色斑斓，红光闪闪，是一只龙狗啊。
3: 圣上，这只龙狗对着你摇头摆尾，挺有趣啊。
0: 嗯，似乎很懂人性。龙狗，龙狗啊，你以后就跟着朕，朕去哪里都带埋你去，咁样好唔好啊？
3: 佢好似好欢喜咁啊！
0: 系啊系啊，
3: 圣上，不如同佢改个名啦。
0: 好，有啦，呢只龙狗本来系一条金色嘅小虫嚟，用木盖盖住佢，用狐狸装住，唔啱就用盘狐做佢个名呢。
3: 好啊，盘狐，盘狐，盘狐啊！嗱，以后盘狐咧就系你个名嚟噶啦，
0: 冇错啦。嗱、
3: 啊，
0: 从今之后，你又陪伴朕身边，寸步不离，知道吗？啊，
3: 圣上啊，盘狐好欢喜
0: 啊！系啊，盘狐真系识得氹人欢喜嘅，真系得意，真系得意啦！

0: 各位卿家，我哋嘅时机似乎已经成熟啦。光新王嘅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你哋知唔知系乜嘢原因？
1: 请大王分事。
0: 讲俾你哋听，我哋一向用抵抗外族为名，其实是招兵买马，储存粮草。虽然高新王亦略有所闻，但是就找不到真凭实据，他奈我不何。后来他的皇后患了耳痛病，痛了三年有多，终于有一天在皇后的耳朵里面挑出一条小金虫，咁皇后嘅病先至完全痊愈。后来嘅事，你哋有边个知道？
2: 大王，微臣略知一二。
0: 好，咁你就大声啲，清楚啲讲俾佢哋听。
2: 微臣遵命。系咁嘅，嗰一条小小嘅金虫，突然之间变咗一只龙狗。高新王非常之喜欢佢，仲改咗呢一只龙狗嘅名叫做盘狐。高新王无论去咩地方，都带埋盘狐喺身边，寸步不离嘅。
0: 高新王见自己嘅皇后平安无事，又得到一只龙狗陪伴身边，十分高兴。佢连防范孤王嘅心亦完全消灭。你哋话咁系唔系孤王嘅大好时机啊？仲有一件事，听讲高新王嘅公主生得天姿国色，美貌绝伦。假如孤王得到佢为妻妾，自然会有好多人羡慕。所以为了我的江山，为了我的婚姻，我一定要统率三军兴兵作乱。将来我坐稳了高新王的王位之后，一定不会代薄你们每一个。
1: 多谢大王垂珠，祝大王旗开得胜，马到功成。

0: 乜话？防王作乱，势如破竹，京城将陷，咁点算？点解冇人可以抵挡佢哋？你哋枉受朝廷俸禄，点解冇人替朕想个破敌之计？啊？唉，你哋点解唔出声？点解个个都唔出声？个个都哑口无言？唔通真系冇人可以替朕分忧？
1: 臣宋启启奏圣上。
0: 宋卿家，唔通你有破敌之计？你快啲讲个妙计出嚟，等大家听啊！
1: 启奏圣上，臣并非有破敌良方，只不过想向圣上禀明实情嘅。
0: 哼，事到如今，仲有乜嘢好讲？
1: 圣上，我国一向因为太平无事，无备不收，凤凰乘机叛变，恃住兵强将勇，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我国虽然亦有忠勇之时，无奈众寡悬殊，胜败立见。如今凤凰兵临城下，我军伤亡过半，唯有闭城坚守，虽有报国之心，但无报国之力。即使微臣等全体都以身殉国，试问又有咩用处呢？
0: 咁你哋要朕点做？点都唔会要朕牵城降敌，将锦绣江山让与他人啩？
1: 臣等不敢。
0: 宋卿家，
1: 实在
0: 照你睇呢座皇城可以坚守几耐？
1: 回禀圣上，侥幸我哋粮草充足，不忧缺乏。假如闭城不出，总可以维持半年咁耐。
0: 讲系咁讲，万一防王耐心等候，等到粮草用尽，再猛力攻城，到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岂不是束手待毙？唉，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呀。
1: 唉，
0: 盘户，朕已经心烦意乱，你唔好嘈啊，唔好嘈。各位卿家，你哋真系冇办法咩？
1: 臣等救国无能，请圣上赐罪。
2: 请圣上赐罪。
0: 唉，算啦算啦，你哋唔使跪，起身啦，
2: 谢圣上。
0: 朕细心思量过，重赏之下可能会有忠勇之士挺身而出救国救民。宋卿家，
1: 实在
0: 你替朕张贴皇榜，告知全城百姓，不论军民人等，但凡可以将凤凰嘅首级斩落嚟献俾朕嘅，朕愿意招佢为驸马。
1: 不过圣上，公主玉叶金枝，点好？
0: 你不必多讲啊，你就照朕嘅说话去做。
1: 微臣遵旨，
0: 吩咐退朝。
3: 遵旨，圣上有旨，吩咐退朝。
0: 盘户，
1: 诶，
0: 盘户，盘户呢？盘户出嚟啦！盘户啊，你出嚟啦！朕要回宫啦，你喺边处啊？奇啦，盘户走咗去边处咧？乃是臣
3: 在，
0: 替朕四围去揾盘户翻嚟。
3: 遵旨。
0: 起驾回宫。

0: 圣上，盘湖真系唔见咗啊？
1: 系啊，外兄，朕今日退朝之时，就发觉唔见咗佢。曾经派人四围去揾，但系到如今仲未有消息，真系令朕担心。
0: 盘湖每日都如影随形咁跟住圣上嘅，点会无端端失踪嘅呢？
1: 系咧，今日成日都喺朕身边。朕同群臣商议破敌之计之时，盘湖仲起势咁吠，朕觉得心烦，叫佢唔好嘈啦。嗰阵时佢仲摇头摆尾，并无异状。唔通佢怪朕呼喝佢，圣人不觉走咗去第二处？
0: 点会呢？圣上唔好胡思乱想啦。等神妾吩咐工人再去揾下啦，好吗？
1: 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外兄，你叫佢哋俾心机啲揾，揾到盘湖翻嚟，朕一定会重重酬谢佢哋。
0: 系，臣妾遵旨。
1: 唉，真系莫名其妙，盘湖走咗去边？佢到底去咗咩地方？
2: 喂喂，阿老三啊，
3: 啊，
2: 你去咗边度啊？我揾你唔到嘅，以为你失咗踪添啊？
3: 唔系，头先我过去嗰边同大哥倾几句啫。喂，老六，你揾我有咩事啊？
2: 哦，事又冇咩事。我哋大王时时叫我哋小心。如今系战乱时期，你又唔好四周围行啦，俾大王睇见啊，斩头噶。你唔好当玩啊。
3: 我唔系当玩啊，不过啊，呢几日高辛王紧闭城门，唔敢出嚟迎战，无非都系怕咗我哋啫。我哋呢场仗啊，一定赢紧嘅。我睇高辛王嘅皇位咧，不出半个月啫，就会俾我哋大王坐咗噶啦。你即管睇下啦。
2: 虽然系咁啫，仲系小心啲好。嗱，我哋守营有责，唔能够大意噶。
3: 唉，六哥，你放心啦，我有分数噶啦。系啦，我而家要过去嗰边巡下。咦？
2: 咩啊？
3: 喂，
2: 冇事啦。
3: 你睇下，系一只
2: 咩啫？噶，做咩咁惊啫？你，
3: 我亲眼睇见，一定冇错噶啦。
2: 诶，究竟你睇见乜嘢啊？
3: 我睇见一只狗啊！
2: 咦？话一只狗？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盘湖之恋》上集，是由何楚云编导、陈炳球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盘湖之恋》下集大结局，现在开始。

0: 阿老三啊，你再讲一次，方才你睇见嘅系乜嘢嚟啊？
1: 六哥啊，系一只五色斑斓嘅狗嚟嘅，佢全身嘅毛都闪闪亮嘅。
0: 唉，老三，你眼花就真。呢、這个时候，就算真系有只狗执我哋营寨啊，亦唔会系五色斑斓噶嘛，更加唔会全身嘅羽毛都发光噶，系嘛？
1: 唉，六哥，你唔信我都冇办法噶。
0: 唉，真系令人难以置信啊！如果系真嘅，咁点解我又睇唔见嘅咧？
1: 我见佢好似闪电咁，霎一声就唔见咗啦。
0: 你仲系唔好对我讲古仔啦，嚟啦，我哋一齐去巡营啦。
1: 好啦，咁我跟住你去啦。
0: 嗯，
1: 行啦。系啊，六哥，讲开又讲啦，我哋同高辛王朝打仗，场场都赢嘅。如今高辛王根本冇办法抵抗，所以只好紧闭城门，唔敢出嚟应战啦。不过那个城池咁坚固嘅，我哋都唔系咁轻易可以攻陷得噶噃。如果长此落去，唔通我哋就只喺城下面无了期咁等落去？
0: 老三，你问我呢个问题，我都唔识得点样答你啦。嗱，你睇见嘛？我哋大王帐幕里边灯烛辉煌，哼，相信大王一定系同各位大人商议应付高辛王嘅办法顶啊！
2: 如今嘅情势系咁样，大家有乜嘢应付嘅办法？只要有办法攻破皇城，孤王就可以坐稳高辛王嘅皇位，亦可以得到嗰位美艳嘅公主为妻。到时孤王就真系心满意足啦！你哋即管，咦？你只龙狗由边度嚟噶？啊，可能就系高辛王嘅龙狗啦。
3: 大王啊，佢可能系高辛王嘅龙狗盘狐嚟啊！听讲高辛王好喜欢佢，佢时常跟出跟入，非常知人意思。不过点解如今又会走入大王嘅营帐里边呢？
2: 你哋睇下，佢摇头摆尾，真系有趣。
3: 系老臣以为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2: 孤王喜从何来？
3: 大王，高辛王朝兴盛嘅时期，盘狐成日都陪住佢。如今高辛王朝可能就快灭亡，所以盘狐就离开佢，转而嚟到呢处归顺大王。咁就系大王一定会从心所欲嘅先兆啊！
2: 冇错，冇错，你讲得好啱。高辛王嘅末日到啦，孤王就快可以从心所欲。孤王真系开心，太开心啦！叶伟，
3: 老臣在，
2: 快传孤王口谕，今晚全个军营大排筵席。如祝孤王快将并吞高辛王朝，人人尽罪，不罪不休。
3: 老臣遵旨。

0: 父王，盘狐虽然是一只通灵性的狗，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喜欢它。它忽然间失了踪，我们又何尝不是坐卧不安呢？不过父王身为一国之君，身系国家安危，何况房王兴兵叛变，兵临城下，父王好应该振奋精神，与文武百官商量一个应付房王的方法，不应该为了盘狐失踪就茶饭不思，坐卧不宁的。
1: 唉，王儿，为父当然明白你这番说话的意义，但是房王英勇而且兵精略足，我朝的武将并非不肯为国辞躯，但是都被房王杀败，伤亡过半。唉，他们空有报国之心，无奈无报国之力，如今只我们束手无策，连朕最喜欢的龙狗盘狐亦突然失踪，唔通朕做错咗乜嘢事，获罪于天，以致国势垂危，大好河山会落喺房王手上？
0: 父王，听讲房王除咗想得到我朝江山之外，仲想得到神儿为妻，唔知道呢件事系唔系真嘅呢？
1: 的确系真，王儿，房王暴戾，个性凶残，朕无论如何亦唔会俾你下嫁佢。所以寻日喺朝廷之上，朕曾经对百官宣布，但凡有人可以将房王嘅首级献俾朕嘅，朕就招佢为驸马。
0: 父王，只要呢个人可以挽救高辛王朝嘅，不论佢系点样嘅人，神儿亦甘心情愿下嫁佢。
1: 只要有人杀咗房王，佢哋就射无头不行，加上我哋到时出城应战，佢哋一定会全军瓦解，以后我哋又可以过返太平日子啦。咦，外面发生咗咩事呢？
0: 佢哋好似好驚好诧异咁嘅。
2: 圣上，公主，有啲奇怪嘅事发生咗。
1: 係乜嘢奇怪嘅事？
2: 盘狐返咗嚟，佢仲
1: 咩话？盘狐返咗嚟，今日喺边处？
2: 呢，佢就喺前面。
0: 盘狐
1: 啊，盘狐，你翻咗嚟啊！
0: 父王，盘狐口中有
1: 哦，佢担住一个人头啊，
0: 仲系血淋淋嘅添，真系可怕啦！
1: 王儿，你唔使惊，凡事有为父作主。盘狐，乖，你过嚟，过嚟啊！是啦，嗱，将你担住嘅人头交俾朕，嚟，嚟嚟，嚟嚟嚟，好，你真系一只好乖、好听话嘅狗。等朕睇下呢个人头系，呢个人头系房王嘅人头啊！
0: 是房王的人头。盘狐，是你杀了房王的。
1: 盘狐，是你将房王的头咬了下来的，是不是啊？好，盘狐，我哋高辛氏王朝是由你一手挽救的。好。

0: 朕真系开心，朕要召集群臣商量出城迎敌，一举歼灭凤凰嘅兵马。来侍臣，
1: 奴婢在。
0: 传朕口谕，宣召文武百官，立刻到金銮议事，不得延误。
1: 遵旨。
0: 王爷，你吩咐人好好看待盘狐，同佢洗身，用最好嘅食物喂佢，用最舒服嘅锦缎俾佢休息，为父朝罢之后再嚟睇下佢点样啊！
2: 臣儿遵旨。
0: 朕真系满怀欢畅，以前一切忧虑，如今都一扫而空啦。
2: 父王，点算呢？盘狐仍然唔肯食任何嘢啊！
0: 王爷，为父心中亦觉不安，点解盘狐翻嚟之后会变成咁样嘅呢？
2: 父王，盘狐立过大功，冇咗佢，我哋高辛氏就已经灭亡，我哋唔能够眼白白睇住佢唔饮唔食咁落去嘅噃。如果佢有咩不测，我哋点过意得去呢？
0: 系嘅，王爷，朕如今好心乱，你都系去揾母后倾下，或者去御花园散下闷。朕要喺呢度一个人静静咁想下。
2: 系，父王，臣已告退。
0: 你去啦。
2: 系，父王。
0: 唉，盘狐，你过嚟。过嚟朕身边。盘狐，你留心听朕讲，如今你呢种情形朕好担心，唔知朕有冇估错，你系唔系想得到公主为妻啊？咁样睇嚟，你确系想得到公主为妻。记得朕曾经讲过，话但凡有人杀死凤凰，将凤凰嘅首级献俾朕，朕就将公主下嫁俾佢。本来朕唔系言而无信之人，系应该实践诺言。无奈你系一只狗，人狗系不能成亲嘅。试问公主又怎可以下嫁一只狗呢？盘狐，你明唔明白朕讲嘅说话？
3: 臣明白。
0: 吓？边个？呢是除咗朕之外冇其他嘅人。方才系边个讲说话？系边个？
3: 圣上，系我啊，系盘狐讲紧嘢啊。
0: 吓？盘狐，是你？你怎会识讲嘢啊？
3: 请圣上唔好惊，的确是我讲紧嘢，亦都请圣上不必担心。当然，公主同狗是不能结合的，但是只要你放我在一个金钟之内，经过七日七夜，我就可以变成一个人的了。
0: 咩话？盘狐，你是只狗，识讲说话已经奇了，你仲话会变成一个人添？唉，会不会有呢种奇怪的事啊？
3: 只要圣上肯依从微臣的说话去做，微臣已经十分感激。至于会唔会有呢种奇怪嘅事，等到七日七夜之后，咪可以知道咯。
0: 咁有冇危险啊？
3: 圣上，请你为人准备一个大金钟，就好似一个人咁高嘅，神自然会跳入去。用盖冚好之后，只要吩咐人唔好揭开个盖，亦都唔好移动金钟。

0: 五七日七夜之后揭开金钟嘅盖，神就自然会变成一个人噶啦。
1: 嗯，好啦，朕就依照你嘅说话去做。七日七夜之后，如果你真系变成一个人，朕就实践朕嘅诺言，将公主许配你为妻啦。
0: 多谢圣上，请圣上谨记，神喺金钟之内，任何人都唔能够揭开个盖，亦都唔能够移动个金钟嘅。
1: 好，朕会将金钟放喺御书房之内，吩咐任何人都不能妄动嘅啦。事不宜迟，朕立刻吩咐人火速办好一切事。
2: 人来。
3: 王姨，一切嘅事都办妥啦，点解你仲好似坐立不安咁嘅？
4: 母后啊，神儿都唔明白点解会咁嘅。
3: 皆因为就快要同盘湖成亲，所以心中患得患失，唔知道未来嘅夫婿系。
4: 母后，你又笑神儿啦。其实神儿系担心。都是不讲的。
3: 王姨，你放心啦，盘湖在金钟里面已经六日五夜了，过了今晚再过听日，等到后日一早，我们就可以见到变成人形的盘湖的了。你还是耐心一点啦。
4: 母后又笑神儿咯。
3: 好啦，母后不笑你啦。
4: 母后，神儿想告退，今晚再来向父王和母后请安啦，好吗？
3: 好，那你们好好地侍候公主回宫啦。
5: 奴婢遵旨。
4: 咁神儿告退啦，母后。我真系担心，唔知盘湖如今点呢？六日五夜啦，喺一个大金钟里面。冇水饮，冇嘢食，莫讲话佢会变成人啦。就算系一只狗，都会饿坏噶。点算呢？啊，我有办法啦！人嚟，
5: 在公主有咩吩咐呢？
4: 你去御花园摘几枝梅花，带返宫中，插喺花瓶里面。我喺宫中等你啦。
5: 公主，不如等奴婢先行送你回宫中，然后再去摘花，好唔好？
4: 我会自己回宫啊，唔使你侍候啦。你去御花园摘花吧啦。你做咩？我嘅命令你都唔肯听从系嘛？
5: 奴婢不敢。奴婢如今就去摘花啦，请公主息怒啊。
4: 好，咁你去啦。
5: 奴婢遵旨。
4: 佢走咗啦。好。我要去御书房，睇下盘湖到底点至得。

到啦。盘户，盘户，你系咪喺里面啊？盘户，你肚唔肚饿，口唔口渴啊？我好担心你啊！盘户，你答我啦，好唔好？你答我一声啦，好唔好？点解盘户喺里边完全冇声响嘅呢？唔通佢晕咗，抑或系？盘户，你出声啦！盘户，我实在唔能够忍。好，等我搬一张椅过嚟，企上去，揭开金钟嘅盖，睇下盘户点至得。

0: 盆户，盆户，你点啊？
1: 天意，真系天意。盆户参见公主。
0: 盆户，你冇事就好啦。睇下，你全身都变咗人啦。
1: 但系仲撑头部，仍然离唔及变，仍然系一个狗头，系咪？
0: 盆户，我哋唔好企喺呢张椅上面啦，我哋一齐落地啦。
1: 好啦，公主。
0: 盆户，你冇事，我就放心啦。
1: 公主，真系抱歉，盆户如今非人非兽。实在令你太失望。
0: 盆户，你唔好咁讲啦。其实我应该等到过咗七日七夜先至揭开金钟盖嘅。但系
1: 公主嘅心情我係好明白嘅。
0: 盆户，你会唔会怨恨我？
1: 一来係因为公主太担心我先至会咁做。二来呢、這个亦都係天意。我又怎会怨恨你？不过如今神要告辞、
0: 啊、告辞？你去哪里？
1: 神如今这样的样子，又怎能够长住宫中？神想去南山、嗯、住在人迹不到的深山岩洞里面终其天年。
0: 盘户，要去就大家一起去，难道你忘记了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吗？
1: 公主，你唔嫌弃我系个狗头人身嘅怪物咩？
0: 唔会，我会立即同你去见父皇同母后，请求佢哋准许我哋今晚喺皇宫成亲。我又命人立刻做一顶狗头帽，我戴喺头上面同你成亲。成亲之后，我会着上庶民百姓嘅服装，跟随你去南山。当你煮饭、洗衫、主持家务，你就打猎为生，我哋两个人就可以一起过啲快乐嘅日子啦。你话好吗？
1: 公主，你对我太好啦。不过要你抛下荣华富贵，跟我去南山岩洞过啲清苦嘅生活，我实在觉得
0: 盘户系我甘心情愿嘅。冇人可以阻止我，而且我永远永远都唔会后悔嘅。我哋立即去见父王，请求父王成全我哋啦，好唔好啊？
1: 好，公主，咁真系太好啦。
2: 太好，太好啦！外兄，
0: 圣上，
2: 呢度三个男外孙，一个女外孙，系盘户同皇儿嘅亲骨肉。因为仲未有圣事，就由南山带佢哋翻嚟，叫朕赐一个姓俾佢哋啊！
0: 圣上。
2: 嗯、
0: 见到他们两夫妻这么恩爱、
2: 嗯、
0: 对外孙又这么壮健活泼，臣妾都非常欢喜，圣上就每一个外孙赐一个姓呢。
2: 好好啊，听他们方才所说，第一个外孙生下来那阵时是用盘装住的，那朕就赐他姓盘呢。第二个外孙生落嚟嗰阵时，系用一个篮装住嘅，咁朕就赐佢姓篮啦。
1: 岳王，咁第三个外孙呢？佢冇咩特别嘅嘢做特征噶噃。
2: 咁赐佢姓乜嘢好呢？有啦有啦、
0: 啊、
2: 方才一声雷响，朕就赐佢姓雷啦。
1: 多谢岳王。
2: 嗯，至于呢个女外孙将来长大成人， 成亲之后就跟佢个丈夫姓氏好啦。
0: 盘户王二，祝你哋夫妻同偕到老，子孙昌盛，成为千秋佳话。
1: 多谢岳母大人，就成你贵言啦。
0: 多谢母后。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盘湖之恋》下集大结局，是由何楚云编导，陈炳求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刚刚听过的民间故事有上下集的《盘湖之恋》，还有较早前六集的《钱塘苏小小》，今晚的周末午夜场预备的广播剧又播放完毕了。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大家收听新的广播剧。现在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半场领先法国4-0，相对四强迎战阿根廷。英格兰今场正选作出7个调动，前锋哈利卡尼和中场比宁咸练作后备，由迪勤怀斯担任队长。迪勤怀斯开波3分钟远射得手，三狮军团打开纪录。去到18分钟，迪勤怀斯开出左路角球，干沙头槌建功，为英格兰扩大比数。萨卡原半场前连入2球，令球队半场有4球优势。至于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会在30日之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今年4月大选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就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协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给你行不需要那么多的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那件事是发生了你不是蓄意地或者很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的利益我觉得不会有一条绝路给你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打破隔膜
12: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性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13: 今晚8点
12: 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 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一个星期没见了。首先呢要讲声抱歉先，我今天把声有少少沙，有少少磁性啊。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不过呢就放心，我嘅身体又冇乜特别嘅不适嘅。纯粹系呢可能真系最近啦身边感冒嘅人都比较多啦。咁所以呢都即系始终好难去避免完全接触唔到病菌啦。咁所以呢就觉得开始喉咙系有少少沙嘅情况啦。咁但其他嘅一啲病症都冇乜特别嘅大问题啦而家。咁啊所以今日呢嘅声音呢就比较磁性少少啦，喺呢个早上唔知你又觉得如何呢。嗱咁啊继续啦吓。咁啊今日呢时间嚟到6:10啦，眨下眼去到7月中啦，7月19日。今日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呢天气预测呢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嗱，记住啦，今个星期呢睇落呢都系会有骤雨嘅，咁所以呢准备出街嘅你呢记住带返把遮啦吓。如果讲到今日嘅话题嘅话呢，我觉得几有趣，因为呢而家每一个星期呢都会尝试去睇多啲唔同嘅一啲嘅频道啦，或者听多啲唔同嘅节目啦，睇下书啦，希望呢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灵感。咁啊听下有咩主题呀，或者大家讨论緊啲咩嘛。咁最近呢睇到一条嘅影片啦，咁佢讲呢就係话幸福嘅体质啦。咁呢佢话啊其实佢自己真係一个好幸运嘅人嚟㗎。咁我成日都会遇到一啲好事㗎喎。咁呢佢话但係呢一样嘢其实都同佢嘅諗法啦，或者平时做人呢係有少少关系㗎。咁佢就话其实幸福嘅体质呢係可以自己培养出嚟㗎喎。咁你又认唔认同呢？即係从你嘅心态去出发啦，咁就会令到有更多好事嘅发生。或者用啲咩方法可以培养到出嚟呢？咁一阵咧，一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打上嚟18723888，可以分享一下啊！你觉得一个幸福嘅体质系咪真系可以形成嘅咧？心态系咪真系可以令到身边嘅好事可以发生得多啲咧？或者系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嘅你想送俾屋企人嘅一啲祝福啦，或者送俾爱人嘅爱意啦，亦都欢迎打上嚟啊！18723888。

幸福摩天轮。刚刚听过有 Eason 的歌曲啊，那咁今日咧就开放热线嘅时候啦，不如咧大家都谂下，嗱，其实咧幸福嘅体质咧系可以培养出嚟，其中咧第一个秘诀咧就系要发掘下自己身边有啲咩系令你快乐嘅事啦，或者系咧每一日你都留意下生活嘅细节有啲咩系令你开心嘅咧。咁如果都有时间嘅话啦，欢迎打上嚟1872388，分享下。在这个星期里面令你快乐的一件事可以很简单的，可能是一杯的咖啡很好喝的，一个陌生人的笑容，一个陌生人的帮助，家人朋友的一个慰问，很久没见的朋友的一个会面，或者是我即刻想起自己一个例子，其实人真的很简单，但当我开心的那一下就发现啊，真的哦，就是呢我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我有一款很喜欢吃的烟熏味的肠仔的，那个牌子呢成日都卖很贵，以前便宜一点，以前呢就不知50元或者60元就有一 pack 啦，其实都挺贵的了已经，那里面有6至7条，但是呢不知道近年呢成日都卖得很贵，成日都卖到成70几80元，又成日都唔特价，咁我就成日都好苦恼，因为我就系中意食嗰个牌子。咁然后咧喺上个星期啦，去到今个星期都仲见到嘅，咁我就见到佢特价，咁啊落翻去59.9，跟住我就会好开心啦嗰下，哇，终于特价啦！咁有时咧人生就系呢啲少少嘅快乐咧，虽然你唔系啲咩大事啊，但系见到就好开心啦。咁嗰下我都笑咗，即系觉得唉。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可以很快乐。送给你爱在阳光空气中。

谭明伦谭校长的《爱在阳光空气中》亦都是上一个星期的点唱。如果讲到幸福的体质，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培养的。刚才讲到其中一样就是我们去练习一下，找一下自己在我们的那个星期里面，我们一啲令到你开心嘅可能三件小事，例如係可能听咗首好听嘅歌，或者係嘩今个星期唔係好多嘢做，或者啲工作呢都唔係好困难，好容易就做完啦，咁然后唔使 OT， 可能呢啲咁細嘅事呢都可以係培养幸福体质嘅一啲少少嘅要点啦。咁或者係呢我哋都可以睇下㗎，其实呢有时我哋嘅生活里面呢可能好忙啦，咁但係呢我哋成日呢都望住一啲好远大嘅目标，或者好纠结住我哋眼前嘅一啲挫折嘅时候呢，可能真係会忽略当下㗎。咁所以呢幸福嘅体质啦，另外一个嘅要诀呢就係要睇下你身边嘅一啲令你开心快乐嘅一啲小事啦。咁就係唔好成日纠结住一啲可能唔係咁开心嘅事情。有时我哋将唔係咁开心嘅嘢呢可以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嘅，咁但係呢我哋俾返个时间佢啦，咁慢慢哦，原来都已经过咗一两日啦，两三日啦，都仍然係即係有个唔开心嘅情绪喺度扰攘住自己嘅，咁我哋尝试下睇多啲开心嘅嘢，或者搵啲方法去氹下自己啊，咁样都可以令到呢我哋嘅磁场呢有少少改变嘅。咁跟住落嚟呢送俾你呢一首歌曲呢都係我觉得好认同嘅事嚟㗎。有时间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咁有时间嘅话呢都想俾个任务大家，就係、是、打上嚟嘅时候如果可以讲一件在这个星期令你觉得快乐的事，那就好了，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正能量，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你想分享的一些祝福，或者是生日祝福，对爱人的一些爱意的分享，一些纪念日的说话，一些好人好事也都非常欢迎。接着下来送给你陈百强的涟漪。快乐我相信是真的可以传染的。

涟漪，陈百强。我记得咧，有时咧快乐呢一样嘢咧嘅感觉啦，系真系可以传染嘅。头先其实咧都有讲到少少嘅，就系、是、一个陌生人嘅笑容啊。咁啊，话说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啦，咁我成日都保持住笑容嘅。咁啊，身边咧亦都有一个嘅朋友啦，反而反向地问我，佢话啊，点解你成日都向住陌生人笑噶？你唔会觉得令到人哋觉得好奇怪嘅咩？咁其实嗰阵时咧，我都有反思过自己嘅，诶、哎，系咪真系做咗一啲令人觉得好奇怪嘅事？咁后屘我就决定咧，继续保持住呢一个嘅态度啦，或者呢个习惯，就系对住陌生人嘅时候咧，我仍然都会保持住微笑，尽量咧令到自己啦都可以喺一个快乐嘅一个气场里边啦，或者我亦都相信咧，就系笑容咧同埋快乐咧系可以传染嘅。咁啊，我嗰日假设啦。真系 sorry 吓，有少少沙下今日把声。咁啊，假设啦，我真系。将呢一个嘅快乐啦嘅微笑啦，当有一个陌生人咧望住我嘅时候咧，可能佢嗰一日咧真系啊未有任何嘅感觉噶，但我相信咧呢个陌生人嘅笑容咧，亦都可以咧将呢一个嘅快乐啦喺一个早上嘅时候咧传达到俾对方。虽然唔知系咪真系有用啦吓，但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啲小嘅经历，少少嘅故事。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呢？得闲嘅话打上嚟187-23-88，一齐倾下偈啊！跟住送俾你小天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都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持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说，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八个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遇袭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和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说，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说一个油库亦都发生火警，两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都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政府正系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系咪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你好，苏女士。
1: 啊，早晨啊，思培，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谢谢大家咁话，大家都身体健康啊。系苏女士有咩分享下今日？
1: 啊，我最开心呢个星期咧，我孙女咧就喺台湾翻嚟探我哋。
0: 哦，我听到都开心、啊，系喺台湾翻嚟。咁佢而家系喺台湾读书定系做嘢啊？
1: 啊，佢嫁咗个台湾。
0: 哦，哇！
1: 佢带埋个女过嚟。
0: 哦，带埋个女过嚟。咁啊，呢一个嘅缘分就系佢系喺台湾读书嘅，定系还是系、即系佢嘅另外一半系喺边度认识嘅咧？我都好好奇。
1: 啊，喺。啊！咩嗰啲网上系咩？
0: 哦，明白明白，即系冇再规限喺呢个地域上边啦。
1: 系啦。
0: 嗯，咁啊，佢带埋孙女过嚟，咁样留喺香港几耐啊？今次？
1: 啊，佢琴日就翻咗过去啦。
0: 哦，哇，咁好快、啊，真系一阵叫做咩咧？留喺香港一阵，定系还是已经好耐啦？
1: 啊，留喺香港几日？
0: 几天咁样，不过好近啫。咁同埋而家成日都可以视像啦。
1: 系啊系啊，我有同佢接通电话，所以我就好开心佢翻嚟探我哋，又唔话俾我哋听喎，咁、我哋惊喜下喎。佢话
0: 哦，佢专登俾啲惊喜你，谂住即系等大家有个即系见面嘅时候再开心啲啊嘛。
1: 系啊，嗰、那个啊，佢个女咧就留低喺嗰个。老豆嗰度啊，即系佢阿公嗰度啊，呢、這个开学先翻去。
0: 哦，明白。咁啊，但系呢个已经系你孙女嘅女系嘛？
1: 系啊，啊真孙女。
0: 哇，好厉害、啊！因为听你把声咧，我又估唔到你嘅年龄啦。跟住孙女已经咁大个，再生埋女咯，已经。
1: 我七十几岁啦。
0: 是都好后生的七十几岁。是还有你把声又不像七十几岁。真的听不出完全是。
1: 七十几岁了。
0: 哇、哦、那、所以现在曾孙女就在你家那里是吗？
1: 不是，在她阿公那里。
0: 在阿公那里。啊。那但是会不会有时都可能会找曾孙女可能是喝下茶或者跟她玩一下的嘛？
1: 会会会会。
0: 咁几开心、啊，咁但系又好放心、啊，即系直就咁将阿女女就放喺即系香港，跟住等你哋照顾下。咁啊，当然啦，我又觉得大人又可以休息一下。佢都恒常成日翻嚟嘅，系嘛？
1: 嗯，系啊，啊间中啦，嗰个孙女要读书啊嘛。
0: 嗯，系咪好细个咧？
1: 啊，几细个下噶啦？
0: 几岁啦？幼稚园定中学、小学？
1: 小学，
0: 小学，哦，但系嘅，即系都仲系要照顾嘅时间啦，都仲系算系好细个嘅。但系我谂咧，已经即系开始系咪已经可以自己，譬如话翻学啊，识得自己可能食饭啊，或者自己会唔会都去有一啲兴趣班嗰啲会上下咁样？
1: 会啊，会啊，
0: 哦，
1: 系啊，佢自己啊，
0: 咁即系开始独立噶啦，开始。可以自己 handle 好多啲事情就冇咁困身咯。咁啊，今个礼拜嘅话咧，有冇啲咩？除咗同阿孙女即系翻嚟探下你哋啊，有冇话去边度玩咁样啊？
1: 啊，同佢度度佢都识去玩咯。佢、阿公行路又，因为佢阿公行路又唔系好方便，
0: 啊、
1: 所以去饮下茶就算啦。
0: 系见下面一齐倾下偈咯。
1: 是啊，
0: 嗯，咁好啊，咁啊，希望你哋即系继续啦，家庭愉快，生活愉快。
1: 啊，我祝佢啊31号生日快乐。
0: 嗯，咁啊，事事顺利啦，同埋开开心心啦，我都祝佢。
1: 嗯，你又开开心心喎、
0: 啊。啊，多谢、多谢晒苏小姐、，thank you。哇，好开心、啊，孙女都咁大个已经，嗯，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阿师培，
0: 你好啊，点样称呼你啊？
2: 我叫我平时打电话俾你，人叫叫宝姐，不过我今日叫女婆婆咁样，是但啦吓。
0: 系
2: 吓，唔系我今日咧，我讲我 我呢个礼拜五个人生日系我啲嗱、啊，今日第一个啊，我大新抱阿二拎生日，听日咧就我细仔阿黎伯健生日，后日咧听21号咧就我生日，
0: 哦，
2: 就同埋我个孙女黎朗桥生日同埋一日，即系佢旧历生日，我新历生日，跟住23号咧就女婿 Michael 23号生日。喺马来西亚住嘅，廿六号咧就系、是、个孙女生日，一一生日，即系其实后日同我一齐生日嗰度都系叫啊，都系同一日，即系佢旧历生日，新历就26号，7月26号，即系两个生日。所以咧星期二咧我就好开心，可以同个孙女一齐生日。开闸会啦吓、
0: 啊！哎哟，好开心喎、
2: 啊！咁我个细仔咧又特登请假，本来兄日兄日生日咁嘛，
0: 系
2: 20号嘛，咁佢特登星期二都请假同我哋一齐食饭，即系成个礼拜都五个人生日咯。咁我祝佢哋祝个仔工作顺利啦，祝个孙女可以进步啦，我自己身体健康啦，个女婿生意兴隆啦。
0: 嗯，生日快乐啊！
2: 系啊，
0: 七月之星系宝姐，
2: 一个礼拜之内五个人生日，
0: 哇、哦，好开心啊！
2: 我早几年前都打过俾你嘅，又系五个人生日，
0: 系多谢多谢，梗系要啦！嚟到七月之星，尤其是喺你身边有咁多人生日、啊，
2: 系啦、啊，一个礼拜之内五个人生日好少可，
0: 系好开心可、啊、以听到你电话，咁亦都祝你哋个个都系心想事成啦！身体健康，
2: 身
0: 体
2: 健康，
0: 系、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你好，
2: 咁就祝福，
0: 系
2: 祝福俾我啲亲人喺听得唔得？祝福啊！
0: 祝福，好，我
2: 叶倩文嘅祝福，
0: 我自行安排下吓，多谢晒宝姐嘅电话 ，thank you。好，咁啊，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

0: 有五星啊，考到
1: 咁叻啊！
0: 系啊，
1: 哇，
0: 好开心啦！咁啊，就祝佢读书聪明啦，入到理想嘅大学学校啦，咁啊，等佢顺顺利利读到大学毕业啦。咁啊，我孙女好乖噶，好好勤力噶，好读书，好好记性噶佢，我自细都好叻噶啦已经。
1: 系
0: 考到五星，我好开心啦。中到六星状元咯，
1: 啊，
0: 五星
1: 嘅，
0: 已经叻噶啦，已经
1: 随缘啦。有时成绩嘅嘢咧，即系唔好逼得太紧，最紧要咧，佢系又读得开心，然后成绩又好，咁咪好咯。咁已经好重要噶啦，有时都要拎个平衡噶。
0: 总之佢读到啊，我好开心啦。咁我好似我老豆琴日嚟同我讲，咁我话嚟探下我啦。咁佢可能今日会嚟探我。咁我奖励有佢咯，
1: 哇，开心哦、
0: 啊，好难得啊，因为佢平时好唔得闲噶，佢又挂住又读书，又帮人补习啊，咁好叻噶佢，
1: 哦，好乖、哦，
0: 系啊，好叻女，都唔使老豆帮佢嘅，
1: 系，
0: 已经好叻噶啦，又唔使补习，佢仲帮人补习添，有时仲。
1: 哦，厉害喎、哦！咁你哋又唔使咁担心啦，真係好安心啦。又佢又会自己读书啦，仲会帮补家计、哦。
0: 系啊，好叻啊！自己又搵自己嘅生活，即系总之又唔理佢咯。总之佢自己就大个女啦嘛。
1: 系，
0: 啱啱过咗生日啦。
1: 嗯，咁我都祝佢学业上边咧事事顺利啦，有派到理想嘅学校。
0: 系啦，而家佢就办紧手续，睇下去边间咯。而家我都未知，咁啊，等佢自己慢慢安排咯。
1: 嗯，好啊，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哎，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样听落去咧，孙女嘅一啲佢嘅学业啊，应该唔需要屋企人担心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净系谂下点样，有时同佢倾下偈啊，或者一齐去饮下茶啊，开心玩下咁就 OK 啦。因为学业嘅嘢佢自己都可以 handle 到啊。咁啊，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我就再听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啊，我姓麦嘅，
1: 麦女士你好，
2: 嚟嘅。
1: 是你好啊，我是师培。
2: 是早晨啊，我想分享一下呢，有时帮人呢是得到好开心的。我退了休之后呢，我就帮志愿机构呢，是帮一些少数族裔的小朋友去学语言啊。咁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进步呢，我觉得好开心。我在两年几前呢，就有个 case 呢，就是一个泰国的小朋友来的，是女仔来的。他是六岁到那时来到呢，就读幼稚园的。佢依家咧嚟緊一升三年班啦，咁喺呢三年裏面嘅期間咧，佢又完全溝通唔到。我初頭咧係講乜嘢佢都唔知嘅，咁我又整一啲玩具教佢認一啲嘢啦，譬如我教整一啲釣魚嘅遊戲，咁有唔同顏色嘅魚，咁釣咗條魚上嚟，我嗱呢個黃色，呢、這個紅色，由咁基本嘅教佢，直至到依家咧就已經可以完全可以溝通到啦。佢連即係話好。好盏鬼佢啲食㗎喇依家佢都咁樣。咁呢同埋我見到佢個進步呢，我都好開心。我又教佢寫字啦，咁就用形象教佢啦，咁佢又好肯去學。咁依家就嚟放即係放緊暑假，去教佢一啲即係應有大過咗女仔要注意嘅嘢，譬如禮貌啊，保護自己啊，咁佢都好接受。所以呢睇到佢個進步呢，由一句嘢都唔識講，咩都唔知，我譬如我教佢話呢隻大笨象，佢都唔知道我要開手機俾佢睇，嗱依只就係叫象啦，咁樣嚟溝通，直到依家咧係已經可以就咁講嘅。咁當然有啲刁轉啲嘢唔識啦，咁我又教佢睇路牌啦，洗手間係點寫啊，類似啊點，即係變咗明顯見到佢咧喺融入到呢個社會裏邊，咁我就好欣慰，覺得每個禮拜只係見佢個半鐘頭，咁佢都好開心去接受我呢個滿頭白髮嘅婆婆，咁就明顯佢就。是有進步的，當然是跟一般香港小朋友都有一些距離，但是明顯覺得他由零到現在、就感覺到幫到人是一個很快樂，而且覺得自己其實很渺小，但是都可以幫到他們就很開心，
1: 是都可以出一分力咯。
2: 是啊，其次呢我又幫助過菲律賓的啦，南亞裔的啦，同埋即係好多唔同嘅種族，咁、我發覺咧，香港資源咧就太少啊，所以我覺得細蚊仔咧都比較可憐，因為佢係要去翻一啲即係正。

0: 統嘅學校讀咧，啲中文依家咧係比我哋細嗰陣時係深好多，又要學埋普通話啦，又要拼音，咁教到好深，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唔係一般，即家庭裏邊冇人識講廣東話嘅人咧，又要學埋普通話，又要你知啦，即係泰國嗰啲人又唔係好叻啲英文啦，咁變咗好多語言都要學咧，咁我覺得係困難嘅。希望政府或者各方面咧俾多錢，同埋發現咧，我細個嗰時咧係冇咁多 SEN 嘅小朋友。
1: 嗯、
0: 但依家咧普遍嚟講，唔知係咪即科技好咗就知道佢係 SEN 嘅小朋友啦。我以前細個都只係會話：哇，你懶啊，你唔專心啊，你蠢啊咁樣。咁係認定咗佢哋有問題，但係資源係唔夠嘅。咁、
1: 嗯、
0: 我覺得佢哋可憐咯。咁但係。明顯每個禮拜去唔同時間接觸一啲唔同嘅小朋友，或多或少都好似幫到佢啲，咁見到佢進步係開心嘅、
1: 啊。
0: 我就係學到開心係呢樣嘢啦。
1: 亦都多謝曬你用你嘅時間啦，去幫助呢啲小朋友。
0: 佢、啊、幫我咋，我如果唔係好太寂寞，我冇啲時間
1: 點
0: 用啊。
1: 哇，你好好啊，即係你又唔會介意去付出啦，因為其實教小朋友真係需要。
0: 我得著㗎。
1: 嗯，我要跟你學下嘢，即係咁樣反轉嚟諗咧，我覺得係即係平時我哋可能付出嘅時候，我都會雖然即係唔會特別去計較，咁但係你都會覺得係自己有付出到㗎嘛。咁但係你反過嚟就覺得啊唔係喎，其實我接收嘅多喎、哦、咁樣，我覺得呢個態度好好喎。
0: 係啊，同埋、啊、我去有時幫啲婦女組，我多數接觸都比較基層嘅人啦。咁、
1: 嗯、
0: 我以前都比較少接觸嘅，咁接觸咗多之後，有一樣嘢覺得好開心就係、是、原來自己係好幸福。以前係唔知嘅，係可能即係啲普通嘅嘢，但係同佢接觸得多咗，感覺到啊原來即係由細到大我係好幸福。咁就覺得好開心，
1: 係、嗯、更加了解到自己嘅幸福咯，即係透過唔同嘅家庭咁樣。
0: 係啊，
1: 係。但我覺得咧，你嗱，首先其實你真係好有耐性嘅，又完全即係同佢可能未必溝通到，你本身會用其他語言同佢溝通教佢係咪啊？
0: 唔係啊，我都係用翻廣東話嘅、哎，因為唔可係啊。咁佢唔明啊，我咪開手機，依個手機方便。譬如講話個土地咁，佢唔知咩叫土地，解釋都唔明。開個手機揾一啲嘢俾佢，海豚佢唔知係乜嘢，咁佢仲教我轉頭啊，大笨象原來呢個泰國話叫橙喎，我嚇咁啊，原來橙就係大笨象，我就反而學到啲泰文添、
1: 哦。哎呀，好得意喎！
0: 係啊，好開心㗎，同埋明顯見到佢進步，我都讚佢叻嘅，咁就覺得大家互相啦。如果唔係，我諗我連講嘢都講唔到啦，即係一日。都唔使同人讲嘢，个口都冇开过啦。
1: 哦，咁啊，我觉得即系两样咯，即系除咗即系佢又有进步啦，而同时间即系你亦都同佢哋沟通当中揾到好多嘅乐趣啦，或者快乐啦，咁可以好多时候都系双向嘅。
0: 系噶，
1: 好啊，呢、這个快乐好重要。嗯，
0: 我都想大家即系如果唔好觉得自己都好似冇乜嘢识嘅，去帮下，即系睇下啲小朋友啊，或者。同佢傾多啲偈都係一樣。我依家嚟緊咧，我都會去再有新，我同佢講故事，讀啲書，讀啲書俾佢聽，等佢可以了解嗰啲文字裏面嗰個結構啊，各方面，等佢哋去升高班嗰時咧就會好啲咯。
1: 嗯，多謝曬麥女士嘅分享。我覺得呢個故事咧好有意思，亦都好重要啊。咁啊，頭先帶出嘅係除咗我哋可以即係將我哋嘅認識嘅嘢啦，或者我哋識嘅嘢咧，可以去做到嘅，我哋試下幫下身邊嘅需要幫助嘅人啦。咁啊，同時間亦都原來除咗我哋即係叫做去教人嘅時候，我哋用咗時間啦，但其實我哋自己都有獲得緊一啲嘢嘅，亦都從中去睇到自己其實有獲得緊快樂。我覺得呢一個雙向嘅即係嘅體驗或者嘅理解，我覺得好好。多謝曬麥女士嘅電話，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嚇。
2: 拜
1: 拜，好，下一個嘅聽眾朋友啊，你好。
3: 你好，师培，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头先听电话个哥哥都系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1: 多谢你嘅祝福啊！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好啊？
3: 甜姐啦，
1: 甜姐系，哦，我中意呢个名字、啊，系你又中意食甜嘢系咪？
3: 系啊系啊，人哋话我笑得甜啊！
1: 哎呀，好开心、啊，我听到你把声，我都觉得你系有一种甜嘅感觉同气氛。
3: 多谢多谢，
1: 系有咩开心嘢可以分享一下呢？
3: 有两样开心嘢啦。第一样呢就是我呢个月呢生日呢就是70岁啦。
1: 哦，恭喜恭喜，
3: 系啊，咁星期二咧，多谢多谢多谢，咁星期二咧就摆酒，咁咧就请好多谢啲宾客都好开心咁过嚟参加，咁未曾我邀请佢哋咧，个个都过嚟参加嘅，咁样咯。
1: 嗯，哇，咁啊大排筵席系嘛，会一次就见好多朋友。
3: 親戚朋友啦，都擺幾圍咁樣啦。
1: 哇，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好似開 party 咁樣嘅，呢個最緊要。即係有時嗰、那個當然咧，個目的係好緊要啦，即係生日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生日啦。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同朋友一齊即係聚下，聚首一堂，一次過見咁多朋友，我覺得都係好難得嘅事。
3: 係啊，因為有啲親戚係好少見面嘅，咁佢哋都好想面咁嚟參加啦。咁直間咧都有啲抽獎遊戲啊，等係。大家高兴一下啦！
1: 哇，有抽奖添啊！你都准备好充足喎、
3: 啊。系啊，
1: 系咁啊，所以就好期待啦，系嘛？咁所以你就会生日嘅时候开 party 啦。咁啊，会唔会特别要去揀一啲你中意嘅衣服？搞掂晒未咧？
3: 有，都系着红色啦。
1: 红色系
3: 系高兴啊嘛。咁第二样咧就系、是、我去年十月呢就是多咗个孙女啦，三代同堂啦，咁今年呢孙女同佢一起庆祝70岁大寿啦。
1: 哇，恭喜恭喜。
3: 多谢多谢。第一个孙女，第一个孙女。
1: 哇，有埋孙女添啦。
3: 是啊是啊。
1: 开心喎、
3: 啊。
1: 咁佢
3: 是啊。
1: 佢而家系几大呀、
3: 啊、佢而家系八个月啦。
1: 哦，八个月。
3: 是啊，嗯。
1: 咁又可以即係通常係咪100日会开 party 㗎如果係。
3: 100日有时呢有啲呢就係满月开，有啲呢就满月细得细啊，咁100日啦，咁样样抵抗力又好啲啊，咁又精灵啲啊，即係识嘢啲咁样啦。
1: 哦。
3: 咁样囉。
1: 哦，咁好开心。係。
3: 大啲会识嘢啲啊，叫做识嘢啲咯吓。
1: 咁啊，先祝你生日快乐啦，事事顺利，亦都有一个非常愉快嘅 party 嘅时刻啦，同朋友咧好好地相聚一下，开心玩一下。咁我覺得呢其實喺呢一個人生裏面呢有啲時間呢係真係要自己去安排一啲嘅快樂俾自己嘅。
3: 係呀，冇錯啦，要自己主動啲先得㗎。
1: 冇錯冇錯，好啊，多謝曬甜姐嘅電話 ,thank you。我覺得呢人生呢其實呢好多時候呢我哋可以去自己去塑造一啲嘅快樂嘅時候，同埋而家呢其實真係會越嚟越珍惜呢同身邊嘅朋友相處嘅時間，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各有各忙㗎嘛。好，我哋再聽一聽下一個電話下。早晨你好，芬姨係咪呀？
2: 係呀，我係芬姨呀。因為呢我想表揚下有個即係佢個個月頭呢都派一百份饭俾啲老人家㗎好好嘅咁样我想表扬下佢啫。佢个个头派一百份喎几好啊个总之老人家呢佢就派俾你好好嘅。
1: 系
2: 咁样，我想表扬下佢啫。
1: 系啊，因为有时呢其实话一百份都唔少㗎喎。咁系咪会唔会要排好耐队啊
2: 唔使嘅。即係佢派曬100张飛咧，咁你到時候你就去攞飯咯。
1: 哇，好細心喎、直情係派飛仔，即係佢唔使你即刻要拎嗰盒飯嘅。
2: 派咗飛仔先。
1: 咁你幾時拎都得嘅。
2: 個個頭都有嘅。
1: 哎呀，好好，我覺得好善，即係呢個善良嘅心好好啊！因為咧，其實100份啦，每個月持續地咁做咧，其實都唔係細嘅 budget 嚟噶嘛。咁當然，
2: 佢係飯店嚟嘅。
1: 飯店嚟嘅。
2: 但係你個個頭五百，佢都幾犀利嘅。
1: 係啊，100份都真係都要啲成本㗎，始終。
2: 但係佢好靚嘅啫，仲有埋嘢。呢、
1: 這
2: 个饮品俾你哋嘅，
1: 即系一 set 咁样嘅，有饭又有嘢饮咁样。
2: 系啦系啦，咁样咯。
1: 哦，咁佢都谂得好周到，亦都好细心、哦。
2: 系咯，
1: 系。
2: 我想表扬下佢咯。
1: 好好啊，多谢晒芬姨同我哋分享啊。
2: 多谢你哋啊，
1: 多謝。係啊，因為有時咧，我覺得咧，可能好事啦，或者係身邊即係你睇到嘅一啲快樂嘅事情啦，都好值得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將呢啲快樂咧同大家分享，咁希望大家聽到咧都會感受到你呢一刻嘅快樂啦。咁我哋聽聽啊頭先嘅一個嘅聽眾朋友啦嘅點唱嘅歌曲有祝福。咁亦都喺呢一度咧，将我嘅祝福咧送俾大家，希望大家生活愉快啊！听到呢啲快乐嘅事情咧，都希望令到你今个星期天啦，都可以系非常快乐同美满嘅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然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世界杯决赛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去到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暴风雨对球场嘅影响。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英超阿仙奴前领队、现任国际足协全球足球发展主管云加承认，今届世界杯采用的饮水休息时间并不是人人赞同，国际足协将会评估未来是否继续采用。今届世界杯无论天气定是不是在有盖场地进行比赛，每场赛事的上下半场大约一半时间各安排三分钟饮水休息。国际足协说，措施是为了保障球员健康，但是批评人士认为是国际足协利用广告时间增加收入的手段。云加在世界杯决赛赛前记者会强调，是为了所有球员的利益而采取这种做法，在他的角度来讲，饮水休息没有改变球赛的结果，但是国际足协会总结分析。他又说，今届决赛周扩展到48支球队是成功的举措，认为有必要给更多球队参赛的机会，他确信这个是一个正确决定。翻嚟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会未来一两星期达到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星期，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说，夏季流感活跃的程度亦都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症，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定是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6: 出咪出？
5: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6: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5: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6: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5: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7: 想嚟听香港粤流有奖问答游戏？
8: 好难玩噶，
9: 唔怕，等我哋教路啦。
10: 第一步，由7月22日起收听香港联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9: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10: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7: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9: 等紧你哋参加。
10: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11: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刚刚听完7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好多谢你今朝早又选择咗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陪住你度过一个星期日嘅清晨。喺一个星期之中，我最系渴望嘅就系等到7点钟，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嘅2小时。因为是只有这2小时，我才可以有机会或者有这样缘分和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一起回味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带来一首1956年的作品。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歌曲呢？应该都很熟悉的一个调子， Sonny James 的代表作

1956年，可以喺 Country Music Chart 上到第一位之外，亦都喺呢个系 Disc Jockey Singles 同样上到第一位嘅一个好犀利嘅作品。Young Love 嚟自喺 Country Music 界别享负盛名嘅 Sonny James， 唔知你有冇系唔记得咧？应该好熟嘅 melody， 不过都好耐冇听嘅一个歌曲啊！咁啊 ，Sonny James 嘅 Young Love 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朝早第一个小时游园相会嘅话题。系啊，今朝早嘅呢个小时，黄晓文带嚟一 pair 嘅歌曲啊，佢哋之成为一 pair 咧，听间你就会感觉到噶啦，佢哋嘅歌名真系好相似。可能是爭一個字，或者是同埋嗰啲字，不過呢嗰個次序呢有啲係唔同。咁如果係咁講 ,Young Love 1956年或者57年之間嘅作品，你會唔會一諗就諗起當年一對 Duo Rock Band Paul and Paula 嘅一個1963年嘅好犀利嘅歌曲啊。係啊，剛剛 Sonny James 嘅 Young Love 就係講及一啲初戀嘅一啲係情懷。这个歌曲都是的，不过歌名就差一点点 Young Lovers。

记唔记得呢队 Jew Rock Band？ 应该系 Jew Rock 啦，又唔系真系 band 嚟嘅，系 Jew Singing 先 Jew 啱啲啊！系啊 ，Paul and Paula。咁不过好得意啊，其实佢哋两位咧嘅原名都冇 Paul 或者 Paula 呢两个字噶。Paul 咧系代表系 Raymond Glenn Ray Hildebrand 啊。咁而 Paula 咧就系 Jill Jackson， 佢哋两个咧就喺中学时代咧就认识咗啦，就系情投意合咧就组成咗一个 Jill Rocks 圣 Jill 啦。咁但系佢哋唔系夫妇嚟噶，咁但系1962年咧，佢哋首张嘅系歌曲咧就系 Hey Paula 就系大卖啦。咁刚刚之后1963年咧，跟住就有头先嗰个歌曲出现 Young Lovers， 咁当然系 Billboard 100咧都做到好嘅成绩噶噃，去到第六位。咁係咪你都好同意啊 ？Young Love 1956年嘅作品同埋 Young Lovers 咧係63年嘅作品嘅歌名都好相似啊！咁跟住你又去做下功課啦，睇下你心目中係好熟悉嘅英文歌之中有冇啲歌名係好混淆、好相似嘅咧？跟住帶俾大家一個，亦都同樣可能你遺忘咗好耐嘅一個歌曲，風度翩翩嘅 Inverted Humber。

令佢俾人一个感觉系风度翩翩。当然系有 Engelbert Humperdinck 1968年嘅《Call on Me》啊。咁啊，歌词可能系对而家嚟讲就唔系好适合啦。系啊，好慷慨咁系话俾对方听，如果你有时唔开心啊，随时有需要咧，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噶。咁啊，当然而家唔系好合潮流啦，而家都冇咩人真系正式打电话噶啦，嗬。咁啊 ，Call on Me 系1968年嘅作品，但系如果你谂起同呢个歌名好相似嘅，可能会谂起当年1980年啊，一部系好受欢迎嘅系电影啦，系 American Gigolo 啊，你记唔记得啊？系啊，我谂当年真系 Richard Gere 嘅形象咧系风魔万千嘅影迷。咁里边就有一个主题曲，亦都好犀利，因为当年咧系由 George Moroder 同埋咧系 Blondie 嘅主音歌手啦 ，Debbie Harry 咧系合作炮制嘅一个歌曲咧，系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嘅主题曲。其实歌嘅歌名同头先 Call on Me 都应该系同意，不过佢少咁一个字 ，Call me。都是告诉你打电话给我啊。

American Gigolo 里面就有这个 Blondie 的歌曲 Call Me， 同样好像应该被 Humbling 这样 call 阿 May 啦，都是说想请你打个电话给我，不过原因可能你都心知肚明，因为如果你知道 American Gigolo 里面 Richard Gere 的职业，你就知道叫人打电话是做些什么事啦。好，跟住第三 pair 嘅歌曲要出场。咁第一个出场先嘅係 Natalie Cole， 当年呢 ,1989 年呢 ,cover 一个1981年出现嘅由一对孖宝啦 ,Jerry Goffin 同埋 Michael Messer 呢係所作嘅一个经典嘅作品。当年呢係最初由 Dionne Warwick 唱先，但係1989年呢 ,Natalie Cole 嘅 cover 呢先至令呢首歌呢係发扬光大，当年呢係去到 at the contemporary chart 第五位㗎喎。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个歌名呢，是 Starting Over Again。

Natalie Cole, Starting Over Again。 令我会想起 John Lennon 1980年的一个歌曲是 Starting Over， 不过这个歌曲前面就会摆了是一个括弧写着 Just Like。 其实这个歌曲大家都记得了，是在 John Lennon 被谋杀之前那几个礼拜录的，所以他之后呢，他是死后呢是成为很多很多乐坛的，是在乐坛上面是可以去到第一位的是歌曲。咁据资料显示都几特别啦，因为 John Lennon 话咧，佢呢首歌嘅灵感咧系嚟自佢当年咧系，你都记得 The Beatles 出嚟个香港嘅，咁佢当年咧佢喺香港咧嘅时候，就一个人喺 Don 嘅时候咧系行一条街咧，就突然间谂起啊个情况好似佢喺佢家乡咁样，就谂起呢个歌曲。咁啊，当然要听一听系 John Lennon 1980年 Just Like Starting Over。我哋由头再开始讲，听一听。

Natalie Cole 嘅 Starting Over Again， 同埋刚刚分享过嘅 John Lennon 嘅 Starting Over， 系咪歌名好相似啊？系啊，睇下你哋嘅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启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星期日嘅清晨七点钟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足足有两小时咧，可以喺大气电波中一齐度过一个星期日嘅清晨，会唔会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我哋好多时都会有啲主题噶噃，而今朝早呢个小时，黄启文带俾大家一 pair pair 嘅歌曲咧，歌名都好相似啊！佢哋嘅歌名咧系差一个字，或者系同嗰个几个字咧，不过个次序咧有少少分别。咁唔知你做功课嘅过程有冇咁啱咁巧，刚刚嗰三 pair 嘅歌曲咧，你都系榜上有名咧？跟住带俾大家一个好古老嘅歌曲啦，1942年系一个经典嘅电影《Casablanca》里面出现嘅一个主题歌，应该大家都唔会唔记得啦，嗬。Dooley Wilson 嘅原唱。

1942年嘅经典电影《Casablanca》里边有一个咁悦耳嘅主题曲。As time goes by， 真系数唔出咁多歌手都 cover 过呢个歌曲。刚刚唔知你听唔听得出咧？系啊，今次我系请嚟 Harry Nilsson 嘅一个 cover。咁喺1942年又刚刚嗰首 As Time Goes By 啦，咁40年之后啊，1983年咧有一对系比较特别啲嘅系 pop group， 系嚟自 Hungary 嘅，好少啊，嗬，系啊，佢哋差唔多可以讲话系匈牙利最成功嘅一个 pop group 啦，系 The Newton Family。咁佢哋嘅一个歌曲歌名真系帮呢个 As Time Goes By 好相似，争一个字啫，就冇咗个 S 字。变成 time goes by， 咁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当年就有位我哋嘅本地乐坛就将佢改成佢嘅 Canton Pop， 系啊，嗰位歌手系彭健新啦，改成佢嘅一阙短歌 time goes by。

1942年。我哋有 As Time Goes By。刚刚1983年，我哋就有 The Newton Family 嘅 Time Goes By， 系咪个名好混淆啊？好，跟住另外一 pair 嘅歌曲要出场啦，同样系都会令到你好混淆嘅歌名啊，因为佢哋嘅歌名都系争一个字。系啊，第一首要出场先，系一首好有意思嘅歌曲。当年咧系1989年咧，系 Phil Collins 里边嘅一个 album 啦 ，But Seriously 里边一个好有意思嘅歌曲啊。当年咧佢嘅灵感咧系嚟自系喺街头咧睇到一啲系无家可归嘅系人物啦，向佢求助而有灵感咧系作咗呢个好有意思嘅歌曲。而当年佢呢个系 record 咧就可以喺1991年咧喺 Grammy Award 嗰度咧得到 Record of the Year。另外就听一听当年佢喺呢个 Grammy Award Concert 嘅一个现场演绎呢个作品啦。应该唔需要我提你嘅歌名啊，嗬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一个无懈可击的现场表演，是不是好像录音室一样啊？当年在 Greatest Moments 的一个 Live Record 啦，是记录了是 Grammy Award 一些歌手呢去演绎当年被提名的一些作品的一个唱片。当然就是 Phil Collins 的 Another Day in Paradise。咁其实喺歌词里面你都听到有啲歌嘅歌词呢係 just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令到你更加会混淆。因为我唔知 Phil Collins 知唔知呢，喺1982年啦，即係佢呢个歌曲89年出现嘅，係7年前呢已经有一个 album， 係一位歌手呢係第一张大碟。大碟名称正正就係叫做 just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喎係咪好混淆啊？咁可能你都记得嗰位歌手啦，係 Bertie Higgins， 佢当年呢个係首张大碟真係好犀利呀，里面有起码三首歌大家都会认识啦， Casablanca 大家都肯定会记得，仲有 Key Largo 之外，当然就係有我哋今朝早嘅另外一个作品符合我哋今朝早嘅主题呀，因为佢嘅歌名就係正正同 Phil Collins 嘅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差一个字，就係、是、Just Another Day in Paradise。听咗一啲好，系咪海鸥叫嘅声音，同埋一啲海浪嘅声音，好似带俾大家一个好开心要去嘅地方，就系天堂咯。Bertie Higgins 1982年嘅作品。

Dirty Higgins 首张个人大碟的点题作品 Just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那就将时间带到差不多要听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了，也是结束我们今早这个小时的小小的特辑，一啤啤的歌曲歌名很相似，最后一啤要出场。听到这个前奏，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没理由要我提你歌名啊，

1967年 The Bee Gees 的大作品 To Love Somebody， 这三个字将它倒转 Somebody to Love， 就成为1976年 The Queen 乐队的一个是经典作品。当年 Freddie Mercury 就说这个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是歌曲，而他当年的灵感就来自 Aretha Franklin， 因为他是很喜爱 Aretha Franklin 的。好，咁结束我哋呢小时就由 The Queen 嘅系 Somebody to Love 咁结束，咁我哋休息十几分钟之后再见，伟文等紧你哋噶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1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世界杯决赛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去到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说，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美军连续第8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